0: 之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健康广播，每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都会和大家探讨健康话题，以及各种慢性疾病的防治方法和好的产品。希望通过我们的讲解，能够让更多的一些慢性病友，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朋友，能够从中受益。好，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电波中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安你好，收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李安啊，每天在这个健康广播当中啊，我们跟大家说到最多的呀，都是一些健康的话题，
2: 是
3: 以及慢性疾病它的一个走向问题。另外在我们这个健康广播当中啊，也是把目前国内外比较前沿的一些治疗方法告诉大家，比较有效的一些药物啊推荐给大家。
2: 是的，让大家都能够少走弯路。
3: 对对对，
2: 你像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它是一个准字号的药品，又是一个大组方的药品。
3: 对对对，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个大组方的药，里边的药啊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药物啊针对于不同的疾病。你像灵芝益寿胶囊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灵芝的作用啊非常广泛，有5000年的一个药用历史，在《本草纲目》当中啊都有大量的记载。
2: 是，
3: 它可以上向的调节血压，上向的调节血糖，健化血液，软化血管，这个对于我们糖尿病高血压的病人呢、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2: 对，
3: 灵芝啊它可以扶正固本，延年益寿。
2: 对，
3: 对于我们失眠多梦反应的效果啊也是比较好的。
2: 对，
3: 另外对于我们支气管炎咳痰喘的病人呢、反应的也是比较好。
2: 对，
3: 灵芝呀它还可以起到一个保肝护肝，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对于我们一体多病的体质差的病人呢反应的也是比较好的。
2: 对，
3: 灵芝啊作用很广泛。
2: 对，
3: 咱们这里边还有桑寄生营养货，祛风湿强筋骨，对于我们风湿骨病的朋友啊反应呢也是比较好的。
2: 对，
3: 另外还有防气人参，大补人体的元气，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这对于我们年龄比较大的、体质差的、气虚的病人呢、也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2: 对，这就对了啊，选择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品质好，口碑好，这样咱们身体好了，家庭幸福了，生活才会更好。那灵芝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呢，就是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也是帮助大家节省这个治疗的费用。现在就可以拨打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陈主任，我们把更多的时间啊交给热线上已经久等的朋友。
3: 好，接下来请接电话。
2: 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4: 大姐，陈主任，陈主任，你辛苦了。
3: 哎，你客气了，老人家。
4: 我用过你的灵芝益寿胶囊。
3: 哦，已经服用了灵芝益寿胶囊，老人家。
4: 是是是是，有效果。
3: 哦，有效果就好。
4: 我去了20天，特别是啊，血一消的话呢，血的香，还有食欲的话呢，也比较好。
3: 哦，
4: 陈主任
3: 啊，
4: 我有啥要做学识？
3: 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是天门的。我打他的话呢，对这人家治愈啊、睡眠呐、什么我这个排便呐、特别有效果。
3: 哦，就是说，你服灵芝益寿胶囊，一个是针对于你这个失眠的问题，另外呢，对你这个食欲啊、吃饭呐、饮食啊，反应的比较好。
4: 对，要排便，我每天清晨都吃了药，那那非常好。
3: 还有那个便秘啊、排便的问题，反应的也比较好。
4: 对对对对，我有啥就去学啥，是啊。
3: 对对对，咱们实话实说，不能说假话，是不是啊？
4: 那怎么你对我们这老百姓呢、我就非常感谢你啊，兄弟，兄弟
3: 们。可以了，就是我们举办这张健康广播呀，就是真正的呀、能帮助咱们湖北的一些老年同志，包括我们湖北省周边的一些老年同志啊。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大家身体啊慢慢能活得健康
4: 啊。对，非常好。我的每天呢都要听你讲座，
3: 听不听得懂啊，老人家？
4: 听得懂，你讲的非常实在，又不搞浮夸。
3: 谢谢你对我的鼓励和表扬。

0: 有名有姓有地址有电话，学历、亲戚都是。是的，是的，是的。咱们那个林子一受胶囊这个健康广播呀，第一个向你说的，不能搞虚假的，是不是啊？参加广播的听众朋友呢，你是哪个市、哪个县、哪个村的，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哎，这个呢，不能搞虚假的，是不是啊？
1: 搞脚的搞的是，今日吃什么行的？
0: 对对对，老百姓呢赚钱都不容易，对不对？
1: 哎，特别是我们这农村的，
0: 对对对，
1: 靠了俺们和搞交钱的，自己不能劳动的，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不错不错，你现在服了多久啊？对的，
0: 我服了30个疗程，
1: 特别有效果啊，你服上有点。
0: 我得到多少啊？多少的感情？你跟我们天门那个服务站的呀都很熟，是不是啊？
1: 啊，对对对，那个姓郑的。
0: 对对对，爹爹，你是天门哪个地方的呀？
1: 我是天门赵氏的。
0: 爹爹，你对林子一受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1: 满意的很。
0: 满意的很。哈哈哈哈，满意的很。不错不错，爹爹，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1: 我今年83岁。
0: 听着，你说话很有劲儿啊，不像83岁的老人呐。
1: 哎，怎么不像啊？这是一个好产品，我们这农村人家不说白话，有啥说啥，是不是啊？
0: 对对对，有啥说啥，
1: 对对对。
0: 实话实说啊，
1: 是的，陈娟。
0: 谢谢你的。好，不谢不谢，老人家你叫什么呀？
1: 我姓胡，胡振汉。
0: 好，你的电话留给我胡爹爹。
1: 幺三五九三九八五幺四。
0: 你这个大老思路啊，很清晰啊。
2: 好，谢谢你，谢谢你啊，谢谢。不谢不谢，你老人家也保重身体，好吧？
0: 好，就这么说。好，再见。
3: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我们天门的朋友都可以到天门的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的明福堂药店来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请进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局长呐。
3: 我前两天啊，你好。
0: 哎，你好，咱们跟你交流了。
3: 哎，和你交流，我是西老河镇某个村务的黄汉江。
0: 你是什么情况啊，活伯伯？
3: 我是你哪？啊，我是地里，我的肝是95，地里是95，这现在呢，肝里面的一百三十五啊，地里75，这是糖尿病9.8。
0: 嗯，这现在检查的呢，我前两天检查的是有5.3。哦，你有高血压，并且还有糖尿病呢，都比较严重，是不是啊？
3: 我。
0: 你高血压高到195，这个血压太高了，知道吧？
3: 哇，这是这有吗，咱们的？
0: 你这个搞不好啊，缺血脑梗的，有的甚至脑溢血了，都没机会治疗了，知道吧，婆婆？
3: 是的。
0: 并且你这个血糖也比较高，参加的血糖啊9.8。 这个也很危险，知道吧？
3: 哇，
0: 这个对于又有高血压的病人，又有糖尿病的病人，他的中风的几率啊都非常高，知道吧？哇哇哇！你现在服上林子益寿胶囊，血压135，低压75，这个都是正常的，知道吧？哇哇哇！并且呢，血糖5.3，现在也是非常好。哇哇
3: 哇！
0: 你这个选择林子益寿胶囊，对方了，婆婆。
3: 是是是的，天哪，3个男生我不相信的噻。
0: 嗯，
3: 我临时把偏光把别人骗了怕了。嗯，这拿回去也可买一点，5个男生呢，一天早上3点晚3点。嗯，起来那个胯子劲好，这胯子啊，往后一拉，拖着拖，胖子拖着拖不起来。
0: 嗯，
3: 这现在胯子劲好，劲是好，晓得。
0: 哦，现在就是说以前走路没有劲儿了，胯子没有劲儿，是不是啊？
3: 对对，他们那劲走了，走了，现在这个
0: 服上林子益寿胶囊啊，胯子有劲儿啊，人有精神了，是不是啊？对对对，
3: 人精神好。
0: 好，他这个就是啊，咱在里边有人参防气，大补人体的元气，元气充盈的，气血充盈的，咱这个人呐、啊，越来越有劲儿，知道吧？
3: 是是是的。
0: 咱们那个《黄帝内经》当中有一句话，元气充盈呐、啊，百病不侵。 就是你现在服上林子益寿胶囊，大补人体的元气，元气充盈了，气血充盈了。所以说啊，你这个人呐、啊，越来越有劲儿，人感觉越来越年轻了，知道吧？
3: 是是是的。
0: 你多大年龄了，婆婆？
3: 今年70。
0: 你对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婆婆？
1: 哎，小夫满意的，我的爸呢？他今年有啊77了。
0: 嗯。
1: 他往年呐、啊，都一个死怕冷呐，就老摔倒。
0: 嗯。
1: 一到热天里面，他就起来哈。
0: 嗯。
1: 我这刚生他，我说你把我这药啊，你说买的7.5多股，他儿子买了5两子，现在他走路还跟我还快一些，他经常不打我来是打我的，我这些把电话把他讲的通话话的。
0: 就是你身边有一个邻居啊，扶林子一受教了，反应的也是比较好，是不是？
1: 那个是我大娘。
0: 哦，不错不错不错，你也是个热心人了、啊，婆婆。
1: 哈哈，这个气候太好，这个黄瓜山，我们都是农村的啊，这个年纪的啊，种两亩田的，这黄瓜山，这农村的，这是在经济来源有点困难。
0: 我跟你讲，咱老人家经济来源困难呐、啊，但是我们再怎么困难。也不能让身体，也不能让疾病出现问题，知道吧？
1: 哦，那是的。
0: 非常有智慧的老人。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
1: 我是现在是西河人，有个父母走。
0: 好，老人家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1: 好，谢谢啊。
2: 好，仙桃西柳河镇72岁的何婆婆呀，又是高血压，又是糖尿病，高压高到195。血糖也达到了9.8，这服了灵芝益寿胶囊之后啊，哎，现在血糖血压都恢复了比较好，高压的135，低压的75，餐前血糖是5.3。婆婆说呀，现在腿有劲儿了，睡得好了，人也变得有精神了。像她的亲戚大娘啊，也在介绍灵芝益寿胶囊。原来呀，身体不好，冬天的时候啊，都窝在被子里不下床的。现在啊，服上了灵芝益寿胶囊，说走路啊比自己还快。好，祝贺何婆婆。灵芝益寿胶囊在仙桃指定的服务点是在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常派指导专线02783743636 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喂，陈主任是？
0: 哎，对，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啊，你好你好。
0: 哎，你好，什么情况啊？
3: 我的老伴起了个灵芝益寿胶囊呢，他这个效果还蛮好。
0: 哦，老伴儿服灵芝益寿胶囊受益了，效果蛮好。
3: 哎，他的咳嗽基本都没有咳了。
0: 什么原因呢？咳嗽？
3: 原来老咳嗽，咳嗽的老起了个甘草病。
0: 嗯。
3: 现在几个人没有起甘草病了。
0: 他这个不咳嗽啊，他就是给那个支气管的病灶慢慢给他消去了，知道吗？
3: 哎，对对。
0: 补充身体的元气啊，他这个咳嗽啊，他就不咳嗽，知道吗？
3: 哎，对对。
0: 嗯。
3: 在他那个腿抽筋，现在没有抽筋了。
0: 哦，以前腿抽筋儿。
3: 哎，现在几个人没有抽筋？
0: 好好好，他这个不抽筋了。
3: 哎，
0: 他服灵芝益寿胶囊呢，在这里边有通血管的药，有活血化瘀的药。
3: 嗯，
0: 他这个经络通了，血液循环通了，他这个抽筋这个情况，他慢慢不就没有了吗？对不对？
3: 哎，对对对，嗯。
0: 他最关键还是补充了身体的元气，知道吗？
3: 哎，对对对，我呢就是我的腿原来抽筋，现在不抽筋了。
0: 你也有抽筋的问题是不是？
3: 哎，对对。
0: 你跟你老伴两个同时在服呢？
3: 哎。我买10个疗程嘛。
0: 哦，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
3: 对对对，这是我介绍别人买了10个疗程。
0: 哦，就是你们服灵芝益寿胶囊受益了。
3: 哎，
0: 你也介绍身边的朋友也在服灵芝益寿胶囊。
3: 对对对。
0: 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3: 我78岁。
0: 听你这个说话很有劲儿啊，不像78岁的老人啊。不错不错不错。你们对灵芝益寿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爹爹？
3: 满意。
0: 好，你们满意就好。我听你口音，你们是哪里人呢、啊？
3: 应城星火社区。
0: 你叫什么呀、啊，爹爹？
3: 我叫周海狗。
0: 好好好，周爹爹。
3: 你好。
0: 咱们服灵芝益寿胶囊受益了。
3: 嗯。
0: 咱们应城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也帮帮他们，好吧？
3: 好好，我上午不是跟你，我在那个站里，在那个卖灵芝药那个站里，我就介绍两个人呢，我就是一个人。我就是把了8盒他吃
0: 哦，
3: 他吃了有点效果呢，他才买，告诉他不、哦、他不相信噻。
0: 哦，那就是说你是做好事做善事是不是？
3: 哎，对对，做善事。
0: 好好好，但我也向婆婆问个好啊。
3: 好好，谢谢。
0: 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周爹爹哈。
3: 好好，谢谢。
0: 好，你老保重。
3: 好，谢谢。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家住在洪湖市大同湖农场78岁的刘邦汉爹爹，他因为高血压糖尿病还出现了脑梗中风，语言不清，行动不便， 以及失眠、便秘、前列腺的问题。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爹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来听一听他给我们的介绍。爹爹您贵姓啊？
4: 我姓刘，刘邦康。
2: 多大年纪啊？
4: 我今年78。
2: 您的身体怎么不好啊？
4: 我有高血压呢，糖尿病呢，脑梗呢，还有心肌缺血。
2: 心肌缺血，哎呀，你这病太多了呀，而且都是大病啊。
4: 都是大病，都是原来的病。
2: 您原来高压是多少啊？
4: 168的100，脑梗倒不起来的。
2: 发生了脑梗的是吧？
4: 脑梗又犯的时候倒不起来。说话都说不出来了，
2: 说话都说不出来了是吧？
4: 那好的，现在说话了，身体啊都好，
2: 都还恢复的不错啊。那现在血压是多少吧？
4: 现在120-130
2: 啊，
4: 70几，经常测，我血糖仪
2: 啊，经常在测。您的这个血糖呢？
4: 血糖一般，反正呢没这么影响。没这么病，反正他们有天没整，他们打鱼的时候我都没干。原来身痒啊。
2: 原来身上痒。现在不痒了。
4: 不痒。
2: 这个糖尿病有多长时间了呀？
4: 这不十几年了。
2: 有十几年的糖尿病了。
4: 高血压这么几十年了。
2: 高血压有几十年，然后发生了脑梗啊。原来这个脑梗了之后话都说不出来的是吧？
4: 原来的时候我晃。
2: 走路是晃的，
4: 我本身脑子怎么晃，说话也说不出来。我一个哥哥说我，还是我不行了，我一个哥哥。要心肌缺血。
2: 还有心肌缺血啊！
4: 我一吃了饭，一走路，那什么鬼很，太狠。
2: 心口都疼是吧？
4: 就真狠。咋不狠呢？现在不狠。
2: 现在不疼了啊！灵芝益寿胶囊啊，您是怎么知道的呀？
4: 我来个偷人，我手机打开，打开我听到了我家于阳山高铁镇，阳山村一个人他反馈，因为我在那些比较熟。
2: 我对家于很熟哈。
4: 我人不是家于人。
2: 你本身就是家于人。
4: 我老是家，我听到他在讲，因为别人说话他的口音是真实的。他是他亲的那个人都叫狼呢。效果那么好，都是真实的，
2: 都是真实的啊。
4: 真这个，我是一次买了5个疗程。我的婆婆也去
2: 啊，婆婆也在服灵芝益寿胶囊。
4: 她去了嘛，她几个疗程的时候啊，身上也不舒服，皮肤痒。
2: 她是皮肤病啊，皮肤瘙痒啊。
4: 还去了去呢，去了那个药，还是没痒了。
2: 一吃这个药就不痒了啊。
4: 不痒了，我今天不痒了。
2: 皮肤瘙痒，这个不痒了是吧？
4: 不痒了。
2: 好好好。我看您78岁呀、这个身体还是蛮硬肘的，说话中气十足啊。
4: 我觉得脑壳呢非常清晰。我每天开车的，我每天要跑100多里路。
2: 跑100多里路干什么呀？
4: 我卖米酒。
2: 您自己做米酒卖？
4: 自己做米酒，自己卖。
2: 好能干的啊。你们做点小生意。难怪看到家里这么多冰柜都是做的米酒是吧？
4: 5个冰柜。
2: 每天早上几点钟出门啊？
4: 先到6点，夏天是5点。
2: 一年四季都是这样啊。
4: 一年四季都是这样。
2: 那有时候冬天了，天冷了，你也要那么早出去啊？
4: 天冷我不怕冷的。
2: 你不怕冷？
4: 我不怕冷，我不怕热。我妈妈吹了那个灵芝胶囊啊。我个身体也好，我也不怕冷，我也不怕热。每天每次都要跑到巴沙、新坛，还有跑到林口，每天都去买。我脑壳不清晰，弄了好多车了，我敢开。
2: 对，是
4: 脑壳清晰。
2: 二老真是不简单啊！你没有退休工资是不是啊？
4: 我们没有，我原来搞书记，每年都挣1000块钱。
2: 搞书记，村书记是吧？只有靠你自己来挣点钱是吧？
4: 挣钱。买药的姑娘的时候啊，我两个姑娘，一个在汉口，一个在嘉峪。
2: 他们会资助你是吧？
4: 跟他们好多人交流，我说这个人都叫难啊，真的还是个真正的乖乖的这个药。我也上了当不少。我原来我们那个400呐、那个电话的那个药一哈就假的。
2: 400的电话是吧？
4: 一哈就假的。我手里边
2: 就是400的，因为他是没有服务点的，就是通过打电话来送药的，是不是啊？
4: 那我好的话存了几千块跑了。都是真实的，有地址，有姓名，有电话号码。
2: 对对对。 看到您现在恢复的这个样子啊，不仅不让孩子们来照顾你们，你和婆婆二老啊，这个住在这里，通过自己卖米酒赚钱啊，我觉得还是真是蛮了不起的啊。婆婆，你有多大年纪了？
5: 73了，才

0: 三岁啊。
1: 那感谢他们，年纪较浪漫。
2: 我也前两天好些的，
0: 这个也好些了。
2: 哎，好些
0: 啊。原来企业几次呢？
2: 人那个现在什么次？
0: 七八次。
2: 哎，现在要现在两次。
0: 哦，这个问题也恢复的比较好啊。原来七八次晚上那也是睡不好觉的，是吧？
2: 哎，
0: 现在晚上就两次了。
2: 两次，干瘦也干得真香的。
0: 原来便秘是个什么情况呢？
2: 啊，干不出来。现在好些了
0: 啊！
2: 我再难看到我改过手吧，所以顺畅
0: 啊，都蛮顺畅了是吧？
2: 哎，
0: 哦，睡得也好了是吧？排便也比较好了。
2: 人凉啊，你要是人凉不叫得醒。
0: 哦，睡到天亮不知道醒是吧？
1: 那个人他是要做事呗。
0: 啊，那是啊。
1: 做事他不行了。
0: 啊。
1: 他不做事，上床的又快不能凉。
0: 哦。
1: 那要困睡觉没这问题。
0: 哦。
1: 嗯。
2: 人呢，我的别下。我走的街上去，
0: 嗯，
2: 有些人走不回来，相当大呼，心态没得问题的。
0: 原来走到街上走不回来，
2: 走不回来，走不通的，
0: 走不动了啊，
2: 心态又紧得很。
0: 爹爹，您的这个电话是多少啊？
2: 我是13409890000。
0: 嗯，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2: 大塘湖农场，
0: 洪湖市
2: 大塘湖农场。
0: 隔壁就是这个大同湖中学是吧？
2: 哎，大同湖中学
0: 啊，今天我们过来看到您和婆婆二老啊，这个身体都恢复得蛮好啊，我们也特别的放心了啊。那二老你们就保重身体好不好？
2: 啊，好，
0: 今天也耽误你们了啊。
2: 慢点，慢点。
1: 好，感谢你们。
3: 陈主任，
4: 哎，
3: 这位78岁的刘邦汉爹爹啊，也是特别值得人尊敬啊。
4: 对对对，
3: 尽管78岁了，身体还有很多的一些慢性病，但是通过自己积极的治疗，爹爹还做上了小生意，每天要骑100多里的路去卖米酒。
4: 对对对，他这个电动三轮车啊，他说他经常啊，在他新滩镇大沙湖农场应该是叫，
3: 嗯，
4: 还有龙口镇呐、啊，我相信现在听广播的这一片的人呢、啊，很多人认识他。他每天呢、啊、骑他这个电动三轮车啊卖这个米酒。
3: 是，
4: 李岩呐、啊，
3: 嗯，
4: 78岁啊，很多老年人呐、啊，现在在家里啊都是生活自理都困难的。
3: 对，
4: 但是这位老人呢、啊，78岁，每天啊通过自己的劳动，哎，来维持生活，是不是、啊？
3: 嗯。
4: 但是老人家啊很乐观。
3: 对对。
4: 很坚强。
3: 嗯。
4: 我觉得值得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呐、啊、学习他这个顽强的精神，是不是、啊？
3: 嗯。
4: 面对生活啊。的困难呢、啊，一直在积极的面对。
3: 对对，
4: 通过自己的劳动来创造幸福的生活。
3: 嗯，其实真的是不敢想象，这位刘爹爹啊，曾经是因为高血压中了风，语言不清，行动不便的人。
4: 对对对，我觉得我们这个健康广播啊非常有意义。
3: 嗯，
4: 帮助了刘邦汉爹爹，也帮助了他的一家。
3: 对，
4: 好，此时此刻听广播的听众朋友，去年一体多病了。像我们洪湖大同湖农场的刘邦汉爹爹一样，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啊，也能帮助到你。
3: 好，灵芝益寿胶囊它的品质好，口碑好，目前呢也正在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获得健康，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希望大家都能够把握住活动的机会，咱们早日获得健康。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我陈主任。
5: 你好。
4: 哎，什么情况啊？
5: 情况现在蛮好。
4: 好，好，好，是谁个大夫啊？灵芝益寿胶囊。
5: 我们都在服，两老都在服。
4: 哇，你跟老伴两个都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
5: 对，我有老根。
4: 嗯。
5: 这个老伴中风了，你跑完年，那就现在是正常的。都可以自己的。
4: 哦，现在老辈儿啊，中风偏瘫的后遗症，现在生活能自理。
5: 对对，可以自理。
4: 以前是什么那个状况啊？
5: 他是血压高，糖尿病。
4: 哦，就是因为高血压、糖尿病造成的那个中风。
5: 他原来坐轮椅。
4: 哦，中风的时候是坐轮椅的。
5: 现在是可以走动了。
4: 哦，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能走路，生活自理都没问题。
5: 啊，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4: 那不错不错，那就是说跟人一甩掉了，现在啊自己能重新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5: 啊，对对对对，
4: 那不错不错不错，这个值得恭喜啊，爹爹。
5: 啊，对对对，那现在好了。
4: 哦，那不错不错，现在老伴的血压是多少你知道吗？
5: 也没，他的血压是正常的，他现在是正常的。
4: 哦，血糖呢？
5: 血糖都正常的，他没得问题了。
4: 哦，血糖也没有问题。
5: 啊，对对对对，
4: 他这个服灵芝益寿胶囊啊，就是近放血液、远放血管，上向的调节血压，上向的调节血糖，知道吧？
5: 对对对，我知道，我天天我听你讲座。
4: 可以可以，那现在啊，老伴儿现在身体恢复的比较好，后期啊，还是要坚持服用一段时间林子益寿胶囊，好吧？
5: 是是是，老啥服用的，长期服用。
4: 是的，是的，是的，老伴儿多大年龄呢？
5: 这还70岁，我71。
4: 哦，都是70多岁的老人。
5: 对对对对。
4: 好好好，你是怎么不好啊，爹爹？服林子益寿胶囊？
5: 我是老跟他搞啊发晕。
4: 那就是大脑的小血管呢、啊、不通了，知道吧？
5: 对对对，现在好了。
4: 哦，现在头不晕了、啊，都正常了。
5: 啊，都正常，都正常。哎，排便也好了。
4: 排便是大便是小便呢、啊？
5: 原来是妈一个星期一次，还蛮难。
4: 那就是严重的便秘啊，一个星期一次、啊。
5: 对对对，现在好了，一天一次。
4: 哦，那好那好，现在一天一次排便，那就是说服林子益寿胶囊啊，运肠通便。补充元气，气推变形了、啊。你现在排便正常了？
5: 对对对对对，那骨关节、浑身疼，那现在也好了。
4: 哦，原来呀、啊，浑身疼痛、骨关节疾病现在也不疼痛了，也正常了。
5: 啊，对对对，这么好，这么好，这么好，感谢感谢啊！
4: 好好好，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爹爹？
5: 湖北松石渭水黄家嘴村一组。
4: 好好好，你叫什么呀，爹爹？
5: 我叫梅祖文。
4: 好，梅爹爹，你个电话给我。
5: 135。783，
4: 好，再服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5: 好，感谢感谢啊。
4: 好，
3: 这位71岁松滋的梅爹爹啊，和老伴俩都发生过脑梗中风，而老伴啊更不幸，中风偏瘫之后啊要坐轮椅，爹爹自己呀、也中了风，还要照顾婆婆，生活可想而知有多么艰难。不过今天啊，也听到了爹爹给我们打来电话汇报，说婆婆呀现在不坐轮椅了，生活能够自理了。血糖血压都恢复得比较好，另外爹爹啊他严重的便秘，包括骨关节浑身疼痛的，现在服林之益寿胶囊也恢复得比较好，祝贺二老。林之益寿胶囊场外咨询订购专线027-8374-3636 8374-3636。接下来收听林之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6: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3: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6: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3: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济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6: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3: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6: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3: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6: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3: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
6: 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3: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五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6: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3: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林之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7: 是谁在敲打我窗？
8: 经典。
7: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8: 经典。
7: 午夜独上西。
8: 经典，最爱经典。

0: 点。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护理界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节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闺女，陪妈上趟街买件新衣服。
2: 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3: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呀交了。
4: 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哎，有电话。
2: 哟，老爸老妈居然会视频电话了。
5: 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6: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
4: 我们的一时代，爸妈的一时代。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

0: 这种名贵护眼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就剩最后一周时间了，现在凡是拨打4007061900订购的听众，直接就送五重大礼：第一重78元王牌眼贴，第二重一台豪华收音机，第三重一大瓶眼黄金蓝莓叶黄素，第四重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第五重一张刮奖卡。活动最后一周了，赶紧打4007061900。
1: 每一个问题都是通往智慧的阶梯，
2: 每一份好奇都能点燃知识的火花。
1: 这里有比咖啡还提神的科学趣谈，
2: 这里有比电影还精彩的创新故事，
3: 这里有比披萨还热乎的科技新鲜事。
4: 欢迎搭乘科技航班长江新动力，带您一起探索未知的边界。
0: 追踪科技前沿，解锁科创奥秘。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广为您播出的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大家好，我是明畅。
2: 大家好，我是小轩。每逢周末准时相约，一起解锁科学密码。今天的节目非常精彩，
0: 一枚挂在钥匙扣上的小小取卡针，为什么网友惊呼价值105万？
2: 小伙儿做完核磁共振，非说机器把他身体给震坏了，真是核磁共振惹的祸吗？
0: 今年夏天知了叫得格外响，难道是天气太热了吗？
2: 武汉小伙儿用 3D 打印技术造出了比脸还大的地铁票卡套，刷卡进站排面拉满，他是怎么做到的？请听长江新动力专访，原来 3D 打印还可以这么玩。
0: 每周末上午9点到10点，我们准时相约，和您一起探索未知边界。
2: 欢迎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和九头鸟 FM 等手机客户端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九头鸟 FM 搜索长江新动力，可以在评论区互动留言。
0: 生活有科学，新闻藏真相，长江新动力和您一起用科学的眼光
2: 探寻这个有趣的世界。还等什么？我们
0: 赶快出发。
1: 长江新动力正在直播，每周六周日9点到10点，带您更快一步听见未来。
0: 科技不神秘，真相在这里。这里是长江新动力。哎，小轩啊，你出门的时候身上带的最值钱的东西是什么呀？
2: 我出门的时候一般不带很值钱的东西啊，不过非要说的话啊，手机肯定算吧。
0: 哎，对，那手机算是很值钱的了。哎，不过你知道吗？有一位民警啊，他身上最值钱的东西啊，是一个钥匙扣。
2: 钥匙扣能值多少钱？十几块、几十块钱，差不多了吧？
0: 哎，他这个钥匙扣啊，价值105万。
2: 什么钥匙扣这么值钱啊？纯金的也不至于这么贵吧？
0: 哎，且听我慢慢道来。哎，话说最近呢，在江苏阜宁有位袁女士，她接到了一个电话。哎，对方呢就说自己是快递公司的工作人员，因为袁女士她购买的包裹破损了，哎，所以可以申请3倍的赔偿。袁女士一听高兴啊，马上就按照对方的指引下载了一个 APP。
2: 完了。这一听就是电信诈骗的老套路啊，冒充客服诱导下载啊，远程操控。
0: 哎，你是旁观者清啊，但是当时袁女士身处其中就没有那么敏锐了。结果呢，几分钟之后她的手机屏幕就卡死了，然后黑屏，这电话也打不进去，信息也发不出来，手机啊算是彻底的失控了。
2: 那她的手机肯定被那个骗子给远程控制了嘛。
0: 可不是吗？哎，马上啊，她卡里的这个19000块钱就被转走了。
2: 完了完了完了。
0: 而他本人呢，还是个湖底下不得九大利亚碰到了个和平的手机。而那个时候呢，他的账户里头啊还有105万元呢。
2: 哎呦，真是千钧一发呀。那然后呢？
0: 哎，就在这个时候啊，阜宁县公安局反诈中心天鹅湖警务站的民警啊就是赶到了现场。因为呢，他们接到了预警信息，民警株式会就带着辅警赶过来了。冲进门的那一刻啊，袁女士还捧着手机一脸迷茫呢，不知道怎么回事。朱淑慧啊一把就拿过了手机，说先把卡拿出来，
5: 把网断了。
2: 哎，

0: 是教科书的一句话啊。
1: 哎，可不是吗？但是啊，这个手机啊是有专门的取卡针的，对吧？就是那个一头圆头啊，然后一头很尖
0: 的
1: 那个针，
0: 对对。
1: 没有专业工具啊，手机卡一般是很难拿出来的呀。
0: 那赶紧找啊！
1: 这一时半会儿上哪找啊？说时迟，那时快呀，朱淑慧呢马上掏出了自己随身携带的这个钥匙扣，从上面啊是抽出来了一根取卡针，手脚麻利的捅开卡槽，把卡断网强制关机，整套动作是一气呵成。
0: 哎呦，太悬了！不过朱民警这样做呢，就能够切断骗子的远程控制了。
1: 哎，然后呢，他们是马上奔赴了银行办理账户、支付和挂失，每一步啊都是在和骗子抢时间呢。因为反应迅速，处置果断，那之前被转走的那19000块钱呢，也是全额拦截退回了。银行卡里的这个105万呢、也是被成功保全了，没有造成任何经济损失。
0: 嗯，关键时刻啊，还得咱们警察同志出马呀。
1: 可不是吗？
0: 哎，朱淑慧民警的这个创意挺不错的啊，把取卡针做成钥匙扣，随身携带。
1: 那朱淑慧也解释了啊，说遇到手机被远程操控的紧急情况啊，这拔卡断网啊是最快的办法了。
0: 嗯，
1: 那总不能在那么紧急的情况之下到处去找这个取卡针吧？
0: 对呀。
1: 所以呢，他定制了反诈钥匙扣，把取卡针呢、就挂在上面了。所有队员呢，人手一个，随身携带。
0: 嗯，看似不起眼，关键时刻是真有用啊！难怪网友们说这个取卡针钥匙扣值105万，太值了。那它可以阻止的诈骗案肯定也不止这一起。
1: 哎，是的，大家发现了吧？现在的电信诈骗呢都升级了，以前的骗子呢是骗你到银行转账，或者呢是线上主动转账，现在呀、可是更狠了啊，直接是远程操控你的手机啊，你啥都没做，那钱就没了。
0: 哎，你说那手机是怎么被远程控制的呢？
1: 哎，这个其实就涉及到两种手段了啊，一种啊就是诱导你像袁女士那样下载带有木马病毒的 APP， 这一旦安装啊，骗子就能获取你的手机控制权了。
0: 嗯。
1: 那还有一种啊，是更隐蔽的，就是诱导你开启屏幕共享功能，你手机上的所有的操作呀，弹出的短信验证码呀，骗子就能够实时看到了。
0: 哎呀，这个确实防不胜防啊，很多人以为就是分享个屏幕啊，没想到呢会把验证码这样的重要信息也给共享出去，一旦开启，骗子就能够实时看到你手机上的所有操作，那他们就会利用这些信息在你的银行账户中进行转账贷款，瞬间倒空你的钱包。
1: 所以呀，凡是要求你下载不明软件或者是开启屏幕共享的，一律那都是诈骗。
0: 那万一手机被远程控制了该怎么办呢？安徽铜陵市公安局义安分局民警抖音博主徐嘟嘟总结了一个四字口诀，我们来听一听。
2: 记住这四个字，从此不怕骗子远程操控你的手机。第一个字，关，关机的关。大部分手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哪怕黑屏了，只要长按电源键15秒以上，就会强制关机。第二个字，拔，拔卡的拔，拔电话卡。因为即便没有关机成功，也可以通过拔电话卡把网络链接断掉，这样子骗子就无法继续远程操控。第三个字，断，断网的断。如果手机连着无线网，拔卡以后就会依然连接网络，这个时候别犹豫，把路由器的电源线拔了。第四个字，查，查余额的查。给银行客服打电话，查询自己的卡余额，如果资金有变动，在电话里直接操作挂失。总结起来四个字，关、拔、断、查、零，记住了吗？
1: 哎呀，很多人那手机被木马远程控制，第一反应就是关机。
0: 嗯，
1: 但是呢，其实啊，只是关机是不够的，因为骗子啊会锁死系统按键，包括你的关机键，你可能根本就关不了机。就算是关了机啊，那也只是临时的断电，杀不掉手机里的木马病毒。在手机开机以后啊，病毒还会继续执行，所以呢还要拔掉手机卡。哎，如果找不到取卡针呢，可以用牙签啊或者是回形针这样类的东西啊来代替。
0: 嗯，但只是拔卡也还不够啊，拔卡呢它只是切断了手机移动流量的通路。
1: 嗯，
0: 骗子不能够通过蜂窝网络连接你的手机，但是如果你的手机还连着 WiFi 啊，哪怕拔了卡，骗子依然可以通过无线网络远程操控手机。
1: 哎，所以啊，这个时候还要赶紧的关掉路由器，也就是 WiFi。 来提醒大家一下啊，打开手机的飞行模式也不行，因为呢飞行模式它是软件开关，很容易被病毒篡改， 而且呢，就算你打开了飞行模式，手机依然可以无线联网，连到 WiFi 上去。总之呢，关机、拔卡、断网这几步的核心逻辑就是一个，切断一切骗子和你手机之间的联系。那只要网络一断，哎，远程操控马上失效。
0: 嗯，然后呢，就是要赶紧联系银行冻结账户，把损失降到最低。最好啊，修改一下银行卡的密码。当然还可以赶紧查杀一下手机，看看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木马病毒。
1: 就近段时间的这样的案件呢，确实是发生了不少啊。江苏民警呢用回形针取出手机卡，帮助居民挽回损失。四川民警呢用榔头直接把手机给砸了，帮老人保住了养老钱。所以说啊，当我们发现手机被远程控制了的时候啊，一定要记住四个字，那就是关拔断查。
0: 嗯，大家也要赶紧报警，让人民警察帮我们守住钱袋子。当然了，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提高警惕，心存防范，也不会给骗子可乘之机。
1: 好的，稍后呢，我们聊到的是医院发生的一件事儿。一个小伙子做完检查，怒气冲冲地跟医生说啊，机器把他的身体给震坏了。
0: 哎，到底什么机器这么厉害呀？小伙子又为什么这么生气呢？一首歌曲之后，我们接着聊。

0: 科技动态，
1: 权威科普解读，
0: 尽在长江新动力。
1: 科技不遥远，真相在身边。这里是长江新动力，大家好，我是明畅，
0: 我是小轩。最近杭州的小伙小吴到医院做胸椎核磁共振检查，后来呢，他找到医生说机器啊把他的身体给震坏了，非要讨个说法。
1: 等，什么叫把他身体给震坏了呀？
0: 哎，这个做过核磁的朋友都知道啊，就是做检查之前医生不是会提醒你，哎，把身上所有的金属啊电子产品什么的都取下来，对吧？但是呢，小吴啊他当时没有想到自己的腰带扣是金属的啊，就没取。结果呢，他躺在机器里检查的时候啊，全程就感觉那个肚子那边就有东西突突突突的震个不停，还隐隐约约觉得热热的啊。但是呢，他当时就没有喊停。回家之后在网上一查呀，就刷到了做核磁不能带金属啊这样的科普啊，又听说核磁有辐射啊，越想越焦虑啊，就到医院讨说法了。
1: 哎，确实很多人啊对于这个核磁共振有误解啊，就听到核字儿就觉得是有辐射。那看到震字就觉得会震坏身体，其实呢，核磁共振的核并不是放射性物质，全程也没有电力辐射。接下来我们来听百度优质科学领域创作者风鸣科学解说，解释一下核磁共振的工作原理。
2: 核磁共振是医学史上的伟大发明之一，其独特之处在于能够观察我们身体各部位的病变情况。它的原理其实并不复杂，人体大部分由水组成，而水分子中包含氢原子核。当我们躺在核磁共振机器上时，强大的磁场会干扰氢原子核的排列和运动。由于不同组织和器官的水分含量不同，病变部位也会对水分产生不同的影响，从而改变该区域的水成分。这些信号可以被机器捕捉到，并经过数字重建技术转换后形成核磁共振图像。当磁场关闭后，氢原子核会恢复到原来的排列和运动状态，因此核磁共振检查对人体的伤害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核磁共振能够对特定部位进行扫描，这要归功于射频线圈的作用。射频线圈会向特定部位发送脉冲信号，激发人体产生共振，使得核磁共振仪能够对该部位进行扫描。需要注意的是，核磁共振仪在运行时会产生非常强大的磁场，最高可以达到三德斯拉，相比之下普通的磁铁只有 0.0001 特斯拉，因此在进行核磁共振检查时需要避免携带导磁性金属物品，以免造成严重伤害。
0: 核磁共振不是洪水猛兽，它无创无辐射，对疾病早期诊断呢也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不过啊，检查之前一定要听医生的，把所有金属和电子设备都给摘干净。
1: 因为啊，核磁共振仪在运行的时候呢会产生强大的磁场啊，产生的强大磁场啊是普通磁铁的3万倍，任何的像铁呀、钴啊、镍啊这样类的金属啊一靠近就会被瞬间加速猛地吸向机器中心，速度啊快得像子弹飞出去一样，这就是业内说的导弹效应。
0: 金属在这么强的吸力下飞出去，如果啊砸到躺在机器里的患者，那后果啊不堪设想。就算是没砸到人，金属在磁场里会震动发热，就像那个小伙子的腰带扣一样啊，会突突的震个不停，甚至呢发烫灼伤皮肤。同时金属还会在图像上产生大片的假影子，本来想看清楚的部位全被金属给干扰了，这检查呀也就白做了。
1: 所以啊，进核磁室之前呢，医生呢会反复的让你摘东西换衣服，哎，这个真不是小题大做啊，那是保护你的安全，也是在保护那台价值上千万的设备。
0: 这里还要特别说明一下啊，我们说的不能带金属指的呢是体外随身携带的物品，而已经植入体内的某些金属，比如说心脏支架等等，经过医生评估之后呢，部分也是可以做核磁检查的。那具体怎么区分呢？我们来听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放射科科普视频的介绍。
3: 人体2/3都是由水构成的，磁共振检查通过高精度的设备产生可持续磁场，通过视频脉冲与体内的水和脂肪中的氢质子产生共振，从而将人体组织和病变信息生成图像。检查器件不会像 X 光和 CT 检查一样产生电离辐射，高龄老人、婴幼儿、孕妇等都可以做这些检查，是非常安全的。
4: 虽然啊，它具有强大的磁场，但是像心脏冠脉支架、骨科钛合金这样的金属植入物，在 3.0T 及以下磁场强度下都是安全可靠的。随着科技的发展，目前市面上也出现了能够兼容磁共振的心脏起搏器和轮根电子耳蜗。
3: 医生在常规磁共振扫描工作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体内金属植入物，根据2017磁共振检查安全共识去评估，一般遵循以下两个原则：一、患者体内金属植入物是否能安全地进行磁共振检查，比如常见的固定假牙、节育环等都是在体内固定牢固，是安全可行的；二、此金属植入物是否干扰目标检查部位成像，比如有假牙的患者就不能做口腔舌部扫描，会产生巨大的金属微影，无法诊断，但是做其他部位都是可以的。
5: 病人行动不便，我用轮椅推进去马上就拿出来，不行吗？
3: 您这样是绝对不行的。
4: 磁共振仪器周围巨大的磁场在通电状态下面其实是一直存在的，所有铁磁性的金属设备，比如轮椅、担架、婴儿车、氧气罐等，一旦靠近磁体就瞬间被吸附。曾经啊，就发生过多起这样的案例，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惨重的代价。
3: 不仅外部的辅助工具不可以进入检查室，还要拿掉所有身上携带的金属物品，这不仅关乎你的安全，也与测试的准确度息息相关。
1: 所以说啊，新闻里那个小吴的顾虑呢，其实啊真的是没必要啊。核磁没有电力辐射，磁场呢也只是会让体外的金属震动，并不会损伤体内组织。他的不是啊，更多啊可能是心理焦虑造成的。
0: 嗯，那么做核磁检查到底有哪些东西不能带进去呢？啊，再给大家列一下啊，有手机、钥匙、硬币、手表、银行卡、打火机等等，所有带金属的东西。

0: 哎，还有啊，带电路板、电池、磁铁的电子产品也不能够带，比如手机啊、智能手表、手环呐、运动手环呐、蓝牙耳机、助听器等等等等。据说啊，有一位大爷带着助听器做颅内磁共振，一出舱就说耳朵听不见了。
1: 嗯，如果是体内有心脏起搏器的，如果是老式的啊，那是绝对禁忌的。新式的呢，也要经过厂家调试才能做。还有种植牙、钢板螺钉、避孕环，这些都要提前告诉医生，由医生进行评估。大的物件啊，比如说轮椅、担架、氧气瓶，这些更不能推进去。之前上海有家医院呢，家属就偷偷的把轮椅给推进核磁室了，结果轮椅直接被吸到机器上，维修费高达上百万。
0: 磁共振检查是目前医学领域高端前沿的检查手段，虽然呢它检查时间比较长，这个噪声呢也比较大，但是它安全可靠，对疾病的早期诊断、分级分期和疗效评估提供精准依据，是临床诊疗多种疾病的利器。
1: 嗯，所以我们要正确的认识核磁检查，按照要求使用它，就能够让它发挥最大的价值，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
0: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地叫着夏天。哎，小雪啊，
1: 嗯，
0: 你有没有觉得今年的这个夏天的知了叫的是格外的响啊？
1: 哎呦，太绝的了！我家楼下那知了，哎呦，每天此起彼伏，就像开那个重金属演唱会似的，
0: 可不是
1: 吗？听的人耳朵嗡嗡的。啊，不少网友也说了啊，相比往年，今年的蝉鸣声啊明显更吵一些。哎，是不是因为天气越热，这蝉叫的就越凶啊？
0: 哎，这个说法呀、啊、流传很多年了啊，但其实呢站不住脚。蝉鸣确实和温度有关，但不是简单的正比关系。我们来听百度博主农科白晓生科普的解释。
2: 蝉是变温动物，体温随环境变化，低温时活动迟缓，高温时新陈代谢加快。雄蝉靠腹部鼓膜振动发声，频率和强度确实会随温度上升而增加，但蝉鸣的触发阈值大约在25摄氏度，超过32摄氏度后，鸣叫强度反而趋于平稳，甚至因高温脱水而减弱。真正影响蝉鸣的是湿度、光照和蝉的种类，比如乍蝉偏好干燥晴热，而寒蝉则在阴天或傍晚叫得更欢。所以蝉鸣更像一个综合环境指标，而非单纯温度计。那为什么我们总觉得蝉鸣和酷暑绑定？这源于感官联觉和心理锚定效应。高温天人们本就烦躁，蝉鸣作为背景音被大脑放大，形成蝉叫等于热的刻板印象。加上蝉的寿命大多只有几周，集中在盛夏羽化，鸣叫期恰好与高温期重叠，因果被误读为关联。从生物学看，雄蝉鸣叫的核心目的是求偶，温度只是调节因子，雌蝉通过鸣声频率判断雄性质量，而频率受气温影响，所以温度间接影响繁殖行为，但并非决定性因素。下次再听到蝉鸣，不妨留意一下湿度、云量和具体时段，你会发现蝉鸣更像大自然的综合播报员，而非简单温度计。理解这一点，不仅能破除旧观念，还能更细腻地感知身边生态的微妙变化。
1: 单只蝉的鸣叫啊，大约是70分贝，那什么概念呢？差不多等于我们站在闹市区的感觉。如果是一群蝉一起叫，尤其是正午高温的时候啊，连片蝉鸣可以达到80到85分贝，峰值甚至能到95分贝。那某些极限情况下呢，近距离能够突破100分贝，跟电钻差不多。
0: 而且啊，蝉鸣的声波集中在3000到8000赫兹，正好就是我们人耳最敏感也最脆弱的高频区域。长时间的听啊，会造成听力损伤，而且呢，这种损伤啊是累积的，不可逆的。
1: 所以啊，我们要尽量的减少在蝉鸣的树下长时间停留，如果必须停留呢，可以带一副隔音耳塞，一旦听力出现问题，要赶紧离开声源，给听觉系统留出缓冲时间。如果症状超过3天没有消退，一定要去做专业听力检测，或者到医院进行诊疗。
0: 好的，聊到这儿呢，我们一起来看看网友的留言啊。网友柠檬茶说，哪里有驱卡针钥匙扣卖啊，我得赶紧买几个，家里得人手一只啊。这个确实我也想啊。还有网友诺基基说，我朋友有次做核磁共振啊，然后忘记摘项链了， 机器一响，项链都在抖，他以后再也不敢忘记了。
1: 嗯，看到网友那年的雨说，哎呀，我叔叔喜欢在树下下棋，最近几年确实觉得耳朵有点背，估计啊就是知了惹的祸，我得告诉他去。
0: 哎，这知了的这个高频攻击确实不容小觑啊。这位网友啊，可以提醒叔叔换个地方，或者是备一副耳塞，保护听力，不能大意啊。了解科学，尊重规律，才是对自己和家人最好的保护。
1: 嗯，接下来稍作休息，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去认识一位武汉的年轻人，看看他如何用 3D 打印技术把脑海里的想法变成看得见的创意。

0: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1: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2: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咋回来了？没事儿。
3: 爸，你别再骗我说你没事儿。
2: 不哭，不哭啊！
0: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4: 北京时间9:30，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6: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人一过50岁，身体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尤其眼睛表现得特别明显，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大家千万别觉得岁数到了正常现象，眼睛问题最怕拖，往往拖到后面严重的就控制不住了。今天好视力特别开展50岁专项补贴活动，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4007061900，4007061900。中医讲究从根源上调理，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覆盖眼中穴位，补足眼部营养气血。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

0: 特别清晰透亮。50岁以上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每一个问题都是通往智慧的阶梯，
2: 每一份好奇都能点燃知识的火花。
1: 这里有比咖啡还提神的科学趣谈，
2: 这里有比电影还精彩的创新故事，
3: 这里有比披萨还热乎的科技新鲜事。
4: 欢迎搭乘科技航班长江新动力，带您一起探索未知的边界。
0: 创意不设限，达人在身边。这里是湖北之声湖北经广为您播出的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大家好，我是明畅。
5: 大家好，我是小轩。最近呢，有个武汉小伙坐地铁过闸的视频火了。
0: 哎，这怎么呢？
5: 咱们武汉的单程地铁票就是那种蓝色的圆形的，跟那个1块钱
0: 硬币差不多大。
5: 对对，那就只见他拿出来一张地铁票，跟手一样大。哎，又拿出来一个地铁票，跟脸一样大，还拿出来一个更大的地铁票，比脸盆还大。
0: 这怎么越拿越大呀？怎么回事？这是
5: 哎，跟真的一模一样啊。上面呢也是印着武汉地铁的 M 标志，还有武汉地铁字样。那最关键的是，往刷卡机上一贴呀，哎，闸就开了，人呢就可以进站了。
0: 哎，怎么呢？这还真的能够刷开呀？
5: 其实啊，这几个巨型地铁票，准确来说呢是一个卡套啊。它的外形呢确实是跟地铁票呢一模一样，只不过呀同比例放大了很多倍，里面呢有一个卡槽，正好可以把武汉通这样的地铁卡放在里面，所以可以顺利过闸。而这些大卡套呢，就是这个小伙子 Qiu 和他的朋友斑马队长用 3D 打印技术制作出来的。
0: 哎，很有想法。那他们是怎么想到要制造这些卡套呢？又是怎么通过 3D 打印技术来实现的呢？哎，能不能够也 3D 打印一些哎有趣的玩意儿啊？
5: 那你问的呀，也是很多网友和听众朋友感兴趣的话题。那我们还是请Qiu本人来回答吧。我们长江新动力节目呢，对他进行了专访，聊了聊这背后的故事。原来听起来高大上的 3D 打印技术，居然离我们普通人这么近。
0: 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等手机客户端，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九头鸟 FM 搜索长江新动力，可以在评论区互动留言，说说您对 3D 打印技术的好奇和期待。
1: 长江新动力正在直播，每周六周日9点到10点，带您更快一步听见未来。
5: 首先咱们请武汉 3D 打印玩家Qiu跟大家打个招呼。
6: 大家好，我是 3D 打印玩家Qiu。我玩 3D 打印已经有2年半了，制作了不少作品，有12生肖可动玩偶系列、啪啪公仔系列、瑜伽青蛙系列等等。最近我致敬南京地铁文创特别大卡套，制作了武汉版本的卡套，发到了社媒，引起了很多朋友的关注和喜欢。
0: Qiu 呢，平时啊就很喜欢 3D 打印创作。前不久呢，他看到南京地铁做了一个地铁大代币的文创产品，哎，就想到武汉地铁单程票也是这种经典的蓝色款式啊，马上萌发了复刻的想法。
5: 于是呢，他就对照武汉地铁单程票的图片自主建模，通过 3D 打印工艺制作出了武汉地铁单程票卡套。他做了3种尺寸啊，分别是11厘米、19厘米和50厘米。后来呢，这个系列作品命名为斑马币。
0: 以往啊，我们说 3D 打印呢，都觉得啊，这种高大上的技术啊，离我们比较远啊。斑马币的出圈打破了人们的刻板印象。那么到底什么是 3D 打印呢？
5: 简单来说啊，传统制造呀是做减法，那我们把一块材料切掉多余的部分，留下你想要的形状。而 3D 打印呢，则是做加法，我们叫增材制造，就是把材料啊一层一层堆起来，堆成你想要的样子。
7: 就像你做蛋糕的时候啊，挤奶油那样，一层一层的往上挤，最后呢再挤出一朵花或者一个形状。
5: 嗯
7: ，3D 打印就是这么原理，只不过啊，它用的不是奶油，而是塑料和金属，甚至呢还有生物材料，精度啊也比做奶油蛋糕啊要高出不少啊。
5: 嗯，我们平时用的普通打印机啊，打出来的东西只有长和宽是2D 的平面，对吧？比如一张白纸上打印的人物照片，而 3D 打印呢，多了一个高、长、宽、高三个维度都有，所以打出来的呢是立体实物啊，小到一颗螺丝，大到一栋房子，理论上啊都可以打出来。
7: 这说起来简单呢，但是 3D 打印并不像打印一些纸质文件那么容易，它有一套完整并且更复杂的流程。那么斑马币从基于的一个想法到成为实物，到底经过了哪些步骤呢？
5: 嗯，第一步就是建模，也就是在电脑里把想要的东西啊先一笔一笔画出来。那我们还是让基于跟大家介绍一下。
6: 首先是前期建模阶段，我按照武汉地铁单程票的样子，对照图片精准建模还原，同时制作了可放入武汉通等公交卡的卡槽，然后专门预留了合理的装配公差，因为 3D 打印存在轻微的尺寸误差和材料收缩的问题，间隙做大了卡片会松动脱落，做小了又会插拔卡顿卡死。一般来说，建模完成后还需要修复模型的漏洞，优化悬空结构，然后减少打印支撑，但这个模型比较简单，它没有悬空，所以不需要支撑。现在家用 3D 打印机已经很健全了，打印机模型都可以随便购买。 3D 打印机厂家会有自己的切片软件，可以在里面建模，可以做一些基础的建模，复杂的在 Blender 里面建模，都是在电脑上建模的。现在有 AI 建模，可以将图片导入 AI 中，一键生成一个模型，出来的模型大体一致，然后在细节上修改就行。像大代币这种尺寸要求精准的模型只能手动建模， AI 还达不到那个水平。
7: 电脑建模软件除了基于提到的 Blender， 还有 SolidWorks、 Fashion 360等等。三维建模呢，要还原单程票上的细节，比如 M 标志啊、武汉地铁等字样啊，还要注意圆形的边缘弧度啊、卡套的厚度比例等等等等。
5: 嗯，刚才音频里还提到了一个词啊，装配公差，什么意思呢？就是材料啊，它是会有尺寸变化的，比如说热胀冷缩或者是打印收缩等等，所以呢，要提前预留间隙啊。就像装修的时候，你铺地板不能拼得太死了啊，因为板材热胀冷缩它是会变形的，所以呢，每块之间呢要留一点点伸缩缝啊。再比如说装门的时候，这个门板和门框之间呢不能严丝合缝，你得留一条缝，不然这门就关不上也打不开了，对吧？
7: 哎，那 3D 打印呢也是这个道理。建模的时候啊，卡槽和卡片如果你做的是严丝合缝，那打印出来呢很可能就根本什么都插不进去，因为啊 3D 打印可能会有轻微的尺寸误差，而且呢材料冷却之后呢可能还会再收缩一点点，所以建模的时候啊要故意留出一点点的间隙，留大了卡片可能会松动掉出来，就留小了呀又卡着拔不动，这个分寸的拿捏啊，那就是一个技术活了。
5: 建模完成之后呢，就要选择 3D 打印的材料了。那么都有哪些打印材料，又该如何选择呢？基于是这么说的，
6: 现在市面上常见就两种材料用的比较多，一个是 PLA， 一个是 PETG。 PLA 材料成型比较稳定，不容易翘边，打印成功率相对较高，适合打造精致的外形，但缺点就是比较偏脆，耐热性比较差，日常长期用的话就容易损坏。 PETG 就是材料韧性更强，不易断裂，它抗磕碰。
7: PLA 适合做摆件手办这些不怎么磕碰 不接触高温的东西，因为啊它收缩率比较小，打印成功率很高，对新手来说是比较友好的。所以呢，很多入门玩家一般呢都从 PLA 材料开始玩起。
5: 而 PETG 材料啊，抗磕碰，耐热性强，适合做日常常用的东西，比如说卡套、收纳盒、手机支架啊，这些经常拿在手里可能容易摔的物件。那斑马币呢，选择了上述这两种材料。好，接下来就可以进入打印环节啦，来听 GU 的介绍。
6: 建模大概花了3-4个小时，建模完成后就丢到打印机打印测试。打印机就是用的最常规的 FDM 3D 打印机，19厘米的模型打印出来大概需要2.5小时，11厘米的差不多1个小时就能打好。模型想要什么颜色，在打印前就选择相对应的颜色的耗材就行了。这个模型比较简单，所以没有什么技术难点，主要就是控制公差。打印的难点就是对环境湿度要求比较高，因为如果受潮的话会出现分层拉丝的问题。在我制作武汉版本的大代币之前， 3D 打印模型社区就有南京地铁代币的模型了，我也做了一定的参考，所以做这2个版本中途还没有打印失败过。
7: 其实又告诉我们呢，两个较小版本11厘米和19厘米的斑马币啊，打印还是比较顺利的。但是呢，尺寸最大的50厘米版本制作就较为复杂了，累计耗时接近30个小时才制作完成。
6: 像我那个50厘米的巨型单程票，花了差不多有2斤的材料，因为我切分成了4份打印，通过4次打印，最后组装起来。不同的耗材有不同的收缩，公差就不一样。先建模一版打印出来，如果孔径比较大就缩小一点重新打印，通过不断试错找到最合适的公差。
5: 就这样，斑马币终于诞生了。七友呢就把那个超大的单程票卡包啊专程带到了武汉地铁6号线的汉正街站，送给了当时的值班站长地铁小甜甜。那地铁小甜甜呢，后来也在自己的账号啊发出了斑马币的视频，惹得网友们纷纷呼吁啊，武汉地铁能不能早日推出官方的单程票卡包文创作品呢？
7: 每一个创意作品的背后啊，都是无数次的试错和坚持，还有对这个领域一直不灭的兴趣和热爱。那好的，下面呢我们来看看网友都说了些什么。
5: 网友周白鸭说，我刷到过这个视频，这个斑马币啊太帅了，拿着去刷地铁绝对是整条街最靓的仔。
7: 还有网友阿凯说，听了节目才知道啊 3D 打印原来就在我们身边，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遥远和不可接近呢。
5: 网友 Lily 说，我也想玩 3D 打印，需要做些什么准备呢？关于这个问题啊，我们将在一首歌曲之后和大家一起探讨，精彩稍后继续。

0: 科技动态，
1: 权威科普解读，
0: 尽在长江新动力。
1: 心中有乾坤，三地造万物。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长江新动力，我是明畅，
0: 我是小轩。前面的节目呢，咱们聊到了 3D 打印玩家 Jiu 和斑马币的故事，可以感觉到不少听众啊都对 3D 打印这个事物的好奇和兴趣啊、
1: 可不是嘛，我就曾经带我们家小孩啊，然后到科普馆去玩，那里呢摆放了一个巧克力的 3D 打印机，那投币之后呢，就可以从透明的玻璃看到这个巧克力黄鹤楼的整个打印过程啊，就之前提到的，从底部开始一层一层的向上堆积，往上打印出来。当时有不少人围观和体验。
0: 是的，我的小孩七八岁的时候啊，我也给他买过一个 3D 打印枪啊，还带那个材料啊模型。那从枪把那个地方呢，就可以把材料塞进去加热，然后呢从枪口喷出来啊，很快就能够凝固成型啊。小孩玩的是不亦乐乎啊。
1: 3D 打印最迷人的地方。

0: 那就在这里了，它把制造的门槛是降低了。以前呢，做一个东西啊，得找工厂开模具，成本高，周期长。现在呢，只要一个人、一台机器、一个创意，就能够从零到一，让一个普通人呢实现制造自由。
1: 嗯，那么如果普通人也想入门 3D 打印，需要做哪些准备呢？设备贵不贵呢？咱们来听基友是怎么说的。
2: 普通人想玩 3D 打印的话，准备一个可以放置 3D 打印机的位置就行。玩 3D 打印第一个需要注意的就是打印模型时候会散发塑料气体，是微毒的，所以必须做好通风。现在最便宜的家用 3D 打印机1000多一点就可以入手。 3D 打印机买回来还会有对应的模型社区，上面有各个玩家上传的各种模型，想要哪一款直接下载打印就行。整个过程非常简单，容易上手，所以如果对 3D 打印机感兴趣的话，完全可以考虑买一台最便宜的先入手试一试。因为我在接触 3D 打印之前也是纯小白，这方面都是零经验，也是一点慢慢摸索出来的。在建模时有遇到不会的地方，会问问群友或者在 B 站上搜一下教学视频等等，也是边实操边学习边成长。
0: 刚才啊，七又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安全问题啊，就是新手很容易忽略的。因为 3D 打印是把塑料丝加热融化之后再挤出来，在融化过程当中呢，会释放一些挥发性的有机物，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塑料味儿。哎，这个味道啊是有毒的，所以环境啊一定要通风。
1: 嗯 ，PLA 材料呢相对安全一些啊，它气味小，毒性低。但是呢 ，PETG 和其他的一些材料释放的有害物质呢会多一些。不管哪种材料，都一定要放在通风的地方，比如说阳台、窗边啊，尽量不要放在密闭的卧室里啊，尤其是有小孩和孕妇的家庭更要注意了。
0: 那有条件的玩家呢，可以给打印机啊配一个封闭的机箱，再接一根排气管到窗外，就好像是这个抽油烟机一样啊。没有条件的话呢，打印的时候啊，人不要长时间的待在旁边，房间保持开窗通风就行了。
1: 另外啊，放置的位置还要注意几个点。一呢是要平稳。3D 打印机工作的时候呢，震动比较大，如果放不稳呢，是会影响打印精度的。二呢是要远离儿童和宠物，因为喷嘴的温度比较高，有200度左右，热床也有60到100度，容易烫伤啊。三是环境温度要稳定啊，太冷啊，或者是温差太大呀，都可能导致打印失败。
0: 我们接下来再来说说 3D 打印机的价格啊。那在网购平台上输入关键词家用 3D 打印机，会看到不少的品牌，比如说创想三维啊、拓竹这些，价格呢从几百上千到几千不等。他们在全球的市场占有率啊相当高啊，性价比也比较突出，技术迭代也很快。
1: 嗯，目前家用 3D 打印机最主流的技术呢是 FDM， 也就是七友所用的这种。FDM 呢中文是熔融沉积成型啊，就是把塑料丝加热融化，一层一层堆成你想要的形状。那这种技术呢成本低，操作简单，材料便宜，特别适合入门。
0: 那还有一种打印技术叫 SLA 光固化，它呢是用紫外线来照射液态树脂，让它一层层的凝固，精度是更高了，表面也更光滑。但是啊，这种设备、机器和材料都相当贵，气味呢也比较重，一般呢是专业玩家或者是工业级使用的。
1: 像 FDM 这种入门级的 3D 打印机呢，可以打印手机支架、钥匙扣、收纳盒、桌面小摆件啊，这些物件精度呢也是够用的。和上万的机器比呢，它主要有这几个方面的差异。一个呢是打印尺寸啊，入门机啊成型空间小，打不了太大的东西。
0: 第二个呢就是稳定性，贵的机器呢故障率低，打印成功率高。三呢就是功能了，比如自动调频啊、断料检测呀、摄像头监控这些，入门机可能都没有，或者说需要自己去加装。但是呢，对于新手来说啊，1000多块钱的机器真的是完全够用了。咱们先练手，玩明白了再升级也不迟。
1: 嗯，刚才七友还提到了一个模型社区啊，这个呢就是 3D 打印玩家分享模型的平台，国内自发建立的论坛和这样的社群呢逐渐增多，免费分享的模型啊，从玩具、工具到艺术品，那是应有尽有啊。
0: 哎，那这么一听啊，感觉 3D 打印入门的门槛还真的不高啊。
1: 嗯，
0: 有兴趣的听众啊，完全可以试试。那看到网友小竹子就提问说 3D 打印是不是什么都能够打呀？哎，正好啊，七柱呢也聊到了这个话题，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2: 如果说 3D 打印机是想打什么就能打什么，说法就有点夸张了。首先是技术层面，我这种家用的 FDM 打印机，它有最小壁厚然后悬空角度尺寸的硬性要求，模型壁太薄会直接断裂，悬空结构不合理的话又会塌陷，如果尺寸过大容易翘边，一般喷嘴可以打出0.4毫米和0.2毫米，所以如果模型过小也是不能打印的。一般家用 3D 打印机的打印盘大小也就25×25厘米，所以模型超过这个尺寸也是完全不能打印的。
1: 也就是说呢，作品首先对尺寸有要求，超过尺寸的啊，就像基友打印的那个最大号的地铁卡套，它是分件打印再拼接的啊，要么呢就只能够换更大的工业机。其次呢，还是有不少技术门槛的，所以说 3D 打印虽然好玩，但也不是万物皆可打。
0: 而且呢，在基友看来啊，现在呢，身边玩 3D 打印的人其实不算很多啊。这次的合作者斑马队长也是他带入坑的。不过呢，不可否认的是，随着 3D 打印设备和技术的普及，我国玩家的数量啊也在快速增长。像在 B 站呢、抖音呢、贴吧和专业论坛上，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教程、作品、模型分享等等。
1: 嗯，有不少国内玩家呀，分享了优秀的原创作品，文创类啊、个性化定制类作品啊，那是层出不穷。从地铁票卡套到动漫手办，从实用小工具到艺术摆件，很多玩家呢还会自己改装机器、调试参数，可以说只有你想不到，没有玩家做不到。那相信未来啊，还会有更多基友这样的玩家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0: 那节目进行到这儿啊，我们看到网友 Kimi 提问啦，咱们中国工业级的 3D 打印现在是发展的怎么样了呢？正好呢，咱们也来聊聊这个话题。
1: 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啊，增速惊人。2025年，我国增材制造行业产值大约700亿元，同比增长30%以上。今年呢，预计能到862亿元，增速在整个制造业里都名列前茅。
0: 那今年前七个月啊 ，3D 打印设备产量同比增长52.3%，七月单月更是增长了65.7%，比工业机器人、新能源汽车的增速啊还要快。那从市场份额上来看呢，2019年中国占全球 3D 打印市场的比重才12.4%，那么现在啊已经跃升到了29.1%了，差不多是占了全球的1/3。那全球专利申请量，咱们中国申请人呢也占了35.6%，可以说啊，既是制造大国，也是创新大国。
1: 在高端金属 3D 打印领域啊，以前呢一直是德国、美国企业的天下，如今这个局面呢正在改变。去年我国工业级 3D 打印系统出货量大概1842台，其中啊金属设备占了62.3%。国内企业伯利特在金属 3D 打印领域已经拿下全球20%的市占率，排在全球第二，紧追德国的 EOS。这在以前呢真是不敢想象的。
0: 而要谈到 3D 打印最大的应用领域啊，莫过于是航空航天了，大概呢是占到了17%到35%。比如 C919 大飞机的中央翼圆条，哎，用 3D 打印之后啊，材料利用率提升了90%。那以前呢，传统加工啊，可能90%的材料都会被切掉浪费了。
1: 浪费了，
0: 那现在呢，几乎是用多少你打多少。还有火箭发动机、燃烧室，还有涡轮泵这样一些核心部件呢，大量的使用到了 3D 打印技术。国内深蓝航天的火箭85%的部件呢都是 3D 打印出来的。
1: 前不久，我国增材制造技术的奠基人与开拓者卢秉恒院士还披露了 3D 打印大飞机的技术路线图，计划用4到5年的时间直接打印机头、机身、机翼这些大部件，实现工业化量产。
0: 哎，那可太了不起了。那除了航空航天，医疗齿科是第二大应用，比如个性化假肢啊、种植牙呀、牙齿矫正器等等。还有汽车制造正在从原型验证向批量零部件生产转型，消费电子领域也有突破，比如 OPPO 折叠屏手机的铰链轴盖就是用钛合金 3D 打印做的。 那现在已经是实现了规模化应用了。而出口方面呢，今年一到

0: 四月份出口 3D 打印机246万台，货值达到了61亿元。
1: 虽然在最高端的工业级设备还有特种材料研发和行业标准体系这些方面啊，咱们还需要追赶，但是呢，中国的 3D 打印正在快速成长，应用场景也是越来越广，技术水平越来越高，已经成为全球 3D 打印产业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0: 好的，聊到这里呢，再来看看其他网友说了些什么。网友蓝蓝的天说，今天的节目太精彩了，我和8岁的娃一起听的是津津有味啊。还有网友不容错过说，啊，早就心动想要买入门级的 3D 打印机了，现在啊已经是列入购买清单了。网友西芹说，科技进步的意义啊，就是让越来越多的普通人也能够享受到创造的乐趣。
1: 嗯，是的，科技从来不在远方，它就在你我身边，懂科学，善用科学，生活就会有源源不断的新动力。好的，这里是湖北之声湖北经广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轩。
0: 我是明畅，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和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湖北之声长江新动力回听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
1: 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好，欢迎乘坐。
1: 哎，你今天这身打扮可真好看，特有气质。
2: 嗨，就你嘴甜，来，快点快点，要不没座了啊。
0: 你好，欢迎乘坐。
3: 哎，老赵啊，哎，孩子学校有个道德讲堂，非让家长参加，你说有必要吗？这不公交车上，行啊，晚上老地方见。
0: 你好，欢迎乘坐。
4: 你好。
5: 有时我们还不如孩子，不要缺失了您的那声您好。

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我是主持人常哲。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3点到4点。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和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维权的困扰，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关注行业热点，看清家用轿车市场格局就能看懂秦 MAX， 随后一起梳理最新的行业资讯。本期的爱车有道，说说200块钱的轮胎和2000块钱的轮胎区别在哪里。半点后一起聚焦热门新车，第二代家庭旗舰天王登场，逸境 X9 预售29.98万起。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0: 现在啊，如果说你想用10到15万预算买一台家用轿车，那选车的过程可太有意思了。目前这个市场是什么状态呢？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卷也卷不动，躺也躺不平。前几天比亚迪秦 MAX 正式上市了，9.99万起。作为比亚迪王朝网的核心 IP， 秦系列自从使用了 DMI 技术之后，不管是秦 Plus 还是后来的秦 L， 一直都是细分市场的标杆产品。那么这台秦 MAX 会不会重新定义市场格局呢？对于10万多买家用车的用户，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汽车行业评论员同济人的分析。
1: 去年啊，这一市场还能容得下3-5台月销2万的爆款车型，而如今呢，一个月卖到15000台就已经是市场的大哥了。市场总体规模萎缩了将近30%，所以啊，在这个市场，车企再怎么卷，好像都回不到当年规模换利润的阶段了，真的卷不动了。可与此同时呢，合资 B 级燃油车的价格不断下探，小鹏 MONA M03 这种新思路的家用轿车势头正猛，这群用户呢又是各大品牌建立品牌信赖的基盘用户，想躺却又躺不平，这就导致了如下的市场格局：一边是合资品牌的燃油车通过大幅终端优惠来刺激销量，另一边是中国新能源品牌通过更强的体验获得感来抢夺用户，而最近两年呢，又有一股新风潮，就是新势力品牌通过科技和时尚塑造向往感，试图去改变这一市场的格局。哎，把这个市场这么理一理，大家是不是就更清楚一点了？那么有了这个格局图，我们就能更好的理解比亚迪为什么要推出秦 MAX 了。先来看看比亚迪官方是怎么定义这台车的。年轻人首选的 B 级闪充轿车，首先是年轻人首选，很明显啊，这就是奔着那股新潮风去的。比亚迪王朝网络总经理陆天说啊，秦 MAX 是为年轻人量身打造的。以往呢，不管是秦 Plus 还是秦 L， 车主给人的感觉往往都是务实踏实，以家为重心的中青年男性用户的形象。但如今啊，越来越多小家庭单身年轻人的购车或者女性用户的购车需求都是在快速增长的，所以秦 MAX 要面向年轻用户，一方面迎合了市场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开拓了秦家族的用户覆盖度。这次发布会呢，还请来了99年的演员张婧仪代言，不仅代表了年轻用户，还试图拉拢女性用户。其次 B 级秦 MAX 车长4866，轴距达到了2820，比秦 L 还大一些。这个尺寸是什么概念呢？丰田 Camry 的轴距是2825，本田雅阁的轴距是2830。也就是说啊，面对通过终端优惠下探的合资 B 级传统燃油车，秦 MAX 至少在空间和尺寸上也都差不多。最后呢，就是闪充，这是秦 MAX 本次非常核心的技术升级。纯电版本两种电池 CLTC 纯电续航分别对应530和630公里，全系标配900伏高压平台，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支持闪充技术，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是率先给这一市场聚焦在充电效率上的车型。插混车型呢，也升级成了大电池，两种电池 CLTC 纯电续航分别是220和300公里，这几乎是秦 L 价格基础上。

0: 用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把这类插混和纯电的续航都提升了一个档次，依然是超强获得感的产品风格。由此来看呀，比亚迪就是把当前这一市场不同派别的产品优势啊，都融入到了秦 MAX 这台车上，重新去找回当年秦 PLUS、秦 L 定义市场一统江湖的产品力。可问题是，如今的市场环境还能回到过去吗？秦 MAX 发布之后与秦 L 的定位有很大的重叠，一起卖肯定是要分流的，那秦 L 怎么办呢？停产。从今年七月起就有消息称啊，现款的秦 L 国内将停止排产，同时王朝网络尾追为 L 的车型都有可能陆续停产。秦 L 目前的指导价是96,800到155,800，与秦 PLUS 虽然有错位，但加上终端优惠的价格之后，其实两台车在调性上的重叠以及用户选车过程中啊，还是会存在左右为难的情况。所以比亚迪做了一个狠心的决定，砍掉秦 L 推出秦 MAX。 所以现在新的秦家族矩阵就变成了秦 PLUS 守住8到10万的入门市场，秦 MAX 主打12到15万的中高端，两者互不重叠，不要内耗，用更精准的产品重新定位，换取长期且清晰的产品矩阵。但即便做了这些改变，我们认为啊，以今年的市场环境的变化来看，秦 MAX 想重回月销4万的巅峰时期，可能性也已经很小了。第一，大环境来看，购车意愿不足依然是必须要面对的问题。第二，新能源车增速放缓，同时补贴退坡，让这类车的购车成本增加，而这个市场是有很强的价格敏感性的。第三呢，同价位的 SUV 往往能更好地承担家庭用车的需要，轿车市场持续萎缩，这是大趋势。第四，对于主打年轻用户市场的产品来说，一个带有明确标签的传统品牌想要去打动追求新潮和时尚的年轻用户，这本身啊，其实就比新品牌要更难一些。
1: 直到15万轿车市场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洗牌，而如果你看20万以上的轿车市场，会发现那里简直就是这一市场的先遣服务。个性轿车逐渐占据主流，传统三厢轿车陆续退出家用市场，家庭需求全面转向 SUV， 轿车则专注承接偏个性化的市场需求。秦 MAX 在短期里也许不会成为洗牌的那个，但却是传统品牌中率先感受到趋势变化的一个。那么10到15万买车，你的选择会是什么呢？还会选择家用轿车吗？
2: 汽车有话说，行业资讯。

0: 好，这一时间一起来梳理最新的行业资讯。8月18号，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金融监管总局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其中提出大力支持新能源汽车、绿色智能产品、绿色建材等下乡，扩大农村充电设施覆盖范围，还提出支持国货潮品下沉县域市场，创新一二三产业融合的消费链条等。8月18号，据工信部，近年来我国钠离子电池产业化进程提速以来，行业发展迅速。随着电池安全标准持续迭代完善，针刺测试作为模拟机械滥用、验证电芯内部短路风险的核心试验，已成为动力电池安全评估的关键指标。当前钠离子电池技术快速产业化，产品正向高能量密度、高集成化持续升级。为此，工信部锂离子电池及类似产品标准工作组正式启动钠离子电池针刺专项摸底测评，覆盖不同能量密度产品，开展系统性安全核验，助力企业提前排查安全隐患，优化产品设计，支撑行业标准体系统一落地。据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数据显示，七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74.6吉瓦时，环比下降2.5%，同比增长33.5%。其中，三元电池装车量11.1吉瓦时，占总装车量14.9%，环比下降12.1%，同比增长1.8%。磷酸铁锂电池装车量63.1吉瓦时，占总装车量84.6%，环比下降1.0%，同比增长40.5%。8月18号，方程豹钛七 DM 长续航版正式上市，推出两个版本，分别是315公里两驱 MAX 版，售价19.58万元；300公里四驱 Ultra 版，售价22.58万元。新版本在续航、外观配色、影音娱乐、智能座舱等多维度实现升级。其中，315公里两驱 MAX 版还可加12,000元选装天神之眼臂辅助驾驶激光版。续航层面实现300公里加纯电续航，日常通勤、近郊出行完全可以纯电驱动，降低日常用车成本。满油满电状态下，综合续航能力大幅提升，长途出行有效缓解里程焦虑。在外观上，新增云叶子高闪珠光车色，细腻珠光质感，高级耐看，颜值与辨识度再提升，进一步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在内饰上，采用了2.29平方米超大全景天幕，并标配电动遮阳帘，为消费者打造五项通透的阳光暖房。在座舱方面，此次搭载比亚迪新一代 AI 智能座舱，配置云端大模型，支持音乐搜索、综合导航、复杂车控、情感陪伴四大板块的模糊语义理解与执行，实现自然语言交流、智能执行，成为全面的生活管家。此外，在影音娱乐方面，长续航版也新增20扬声器的法国高端蒂瓦雷音响，让每一位乘客尽享听觉盛宴。钛七 DM 长续航版虽未配备闪充功能，但充电速度大幅提升，充电功率从73千瓦提升至158千瓦，30%到80%快充区间，充电时间缩短20%。近日，旗下拥有大众、奥迪、斯柯达等品牌的大众汽车集团正在解释大规模削减车型及衍生版本背后的产业逻辑。其计划将车型阵容最高缩减50%，衍生版本数量最多削减75%。此举旨在降低成本，把投资集中投向集团最重要的车型。据一份名为《2030未来蓝图》的内部文件显示，大众汽车集团2025年总投资达344亿欧元，其中研发投入194亿欧元，投资占营收比例为11.8%，显著高于诸多同行。 近日，宝马、奔驰、奥迪三大豪华品牌主流中大型燃油轿车迎来全线价格跳水，多款标杆车型终端成交价创下近年新低，一贯稳固的豪华燃油车价格壁垒彻底松动，主流车型让利幅度普遍突破10万元。据2026年8月全国多地经销商最新报价，本轮热搜降价覆盖 BBA 主力走量车型，终端优惠力度创下年内新高。宝马五系终端价格出现大幅下调，其中，525Li 版本官方的指导价36.8万元，目前分期裸车价低至28万元，降幅接近9万元，优惠比例超24%，相较往年近40万元的落地行情，当前价格大幅拉低了宝马中大型豪华轿车的入手门槛。奥迪本轮终端让利力度突出，多款主力车型价格下探明显，一汽奥迪 A6L 入门版本最终裸车最低价可达25.8万元，高配车型综合优惠最高可突破20万元。上汽奥迪 HL 推出了限时权益价，原官方指导价41.87万，本轮限时起售价29.9万元，直降超11万元。奔驰同步跟进大幅让利，旗下主力车型奔驰 E 级全系终端综合优惠区间是11万到13.5万，260L 版本优惠后裸车价下探至26.5万元左右，部分地区高配车型最高优惠超14万元。本次八月份 BBA 价格跳水并非单次短期促销，而是26年全年豪华燃油车价格持续下探的延续，年内已经出现了多轮全国性的集体跳价。今年1月份，宝马率先开启官方指导价下调，一次性调整31款车型售价，多款主力车型降幅超20%。奔驰、奥迪随后跟进终端让利，7月份 BBA 主力车型优惠持续加码，迎来第二轮集中调价。奥迪推出 A7L 等车型限时低价政策。本轮八月行情在此基础上呢，再度探底，也是今年传播热度最高、终端落地价格最低的一轮调价。纵观全年多轮降价，并非车企临时冲量的短期操作，而是国内汽车行业格局深度变革下的结构性调整，多重因素持续推动 BBA 放下品牌溢价，以价换量。近年来，国内高端新能源汽车市场快速扩容，智能化、低用车成本的新能源豪华车型持续分流传统燃油豪华车客源，挤压 BBA 燃油车市场份额。同时，传统燃油车市场需求持续疲软，叠加经销商季度年度销量考核压力，库存周转效率偏低，倒逼终端持续加大优惠力度以激活消费，理清库存。除此之外， BBA 主流车型国产化率持续提升，供应链体系不断优化，有效降低了整车生产与交付成本，为让利提供了利润空间。面对国产新能源车型的持续冲击与同级燃油品牌的激烈内卷，以价换量已成为 BBA 稳住市场份额的常态化经营策略。业内人士预判，新能源替代趋势不会逆转，豪华燃油车价格低位运行将成为常态，后续优惠政策或将长期延续，豪华车大众化将成为行业长期发展趋势。各地经销商表示，本轮八月优惠多为阶段性限时政策，不同城市门店报价存在差异，热门配置限车库存紧张，伴随金九银十的购车旺季到来，市场需求有望回暖，不排除后续价格小幅回弹的可能。
1: 为车主维权，替汽车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104.6，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爱车须有道，教你小妙招，爱车有道。

0: 本期爱车有道，说说轮胎的事情啊。一两千块钱的大牌轮胎，长得呢和200块钱的轮胎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但成本确实是会稍微更高一些的。成本高在哪些地方？表现到性能上又有什么不同？家用车用多少钱的轮胎合适呢？一起来了解。
1: 那么首先更贵的轮胎它用料就更舍得下本，除非你买到这是假货啊。这便宜的轮胎主要用的呢是乳聚丁苯橡胶，哎，英文名呢叫 ESBR， 再加上碳黑，也就是碳单质的这么一个组合。那么高端的这个轮胎呢，主要材料呢它就是熔聚丁苯橡胶，英文呢是 SSBR。 填充的这个补强材料呢它是白碳黑，主要的成分呢是二氧化硅，和碳黑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参考这篇论文，这熔聚丁苯和这个白碳黑形成的结合橡胶层，它是更加厚的，分子链运动受限程度也会更大，那么拉伸强度、撕裂强度、耐疲劳性能都是明显提高的，发热量还能变少，说人话就是它更加牢，更加不容易断，代价是更加贵啊。那么参考欧洲市场2026年4月份的这个数据啊 ，SBR 1502啊，就是这个乳聚丁苯橡胶其中的一种型号，每吨不到2500美元。那 SSBR 的这个价格呢，最高就超过了每吨2800美元了，贵了差不多30%了啊。而且啊，轮胎的这个原材料和填充材料它的配比是有讲究的。就像和面也是要讲究水和面的比例，有的人面包做出来好吃，有的人面包做出来像饼干一样没法吃。高端的轮胎它的配方就真的是会更加科学一点的。你看这篇论文啊，普通轮胎呢用的是 ESBR 加碳黑这么一个组合，碳黑粒子它可以分担应力啊，减少这个橡胶磨损，让这个轮胎更加耐磨，但是含量太高的话又会增大滞后损耗，哎，这个胶料会反复的那个变形滚阻增加，它就更加费油了啊。那这个比例到底多少合适呢？同行是不可能告诉你的，只能靠轮胎厂家自己来研发了。那么2024年啊，研发投入最多的三个品牌，米其林、普利司通、固特异，研发支出分别是8.51亿、8.33亿和4.26亿美元啊。而且呢，研发也不只是研究这个配方，还要做测试嘞。那你比如说马牌在德国建了个 AIBA 室内测试场，一个整个场地，它可以模拟不同的天气和路况，平均每年进行10万次测试啊。

这新款轮胎在量产之前还要在滚动测试台上跑道上面测试个2500万公里。像轮胎那个花纹它应该是什么角度啊，它应该是多少升啊，哎，间隔几毫米啊，都是通过大量的测试它给它试出来的。投入越大，这轮胎的性能表现也就越好，尤其是湿地刹车啊。那么参考德国 Autobild 的这个杂志2026年夏季胎测试啊，玲珑大师系列和优科豪马的 Advanced Sport V107 啊，这干地制动成绩它只相差了0.2米，相差的不多的，一米也没到。但是湿地制动啊，差了8.6米。啊，赶上两台小型车的车长了，哎，晴天大家各自安好，一到下雨马上拉开巨大差距啊。所以说啊，咱们选轮胎的时候要重点关注的是湿地制动的这个性能。你看第三方的测试或者轮胎厂家有没有重点宣传，他做得好的他肯定敢宣传，他做得一般般的他肯定就不讲了啊。那么除了用料更好，配方和花纹更加合理呢，性能也会更加的强。一些高端的轮胎还会用上一些特殊的这个技术呢，你比如说马牌啊、倍耐力等等这些品牌啊，有个自修补技术的，就是在轮胎内侧啊再加一层胶，当这个胎面被直径小于5毫米的这种钉子扎穿之后啊，它能自动把这个洞密封好，哎，它就不会漏气了。还有什么噪音消除技术也是要花钱来研究的嘛啊，那贴一层静音棉，优化花纹的这种倒角啊、宽度啊，是可以多降低9分贝的噪音的。想要安静还真的是要花这些钱的啊。那么轮胎这个东西它也不是越贵越好的，具体也要看这个你用哪，使用场景。你就像短跑用的这个钉鞋，你拿来跑马拉松，搞了不好你脚都崴掉了，是不是吃不消的，是吧？你比如说刚才提到的那个静音胎，一些车型本来隔音就差，用上这个静音胎，呼呼的这个风噪声，内饰的这种吱嘎吱嘎这挤压的这种声音反而更加明显了，你何苦。再比如啊，你经常走烂路或者是扎那个钉子，轮胎都是活不到寿终正寝的，是不是？那你耐磨性这方面技能点加上去，买耐磨性好更贵的轮胎何苦呢，意义不大的啊。买自修补轮胎的这个钱都可以换2条新轮胎了，这个技术我们不需要啊。那么我们普通的家用车选择大牌轮胎里面湿地刹车性能好的足够足够了啊。那预算多一点的话呢，那就认准什么米其林啊、马牌啊、倍耐力啊。那么预算有限的话呢，你其实可以看看朝阳、玲珑这些国产大牌的主力产品线，实在不知道怎么选的话呢，就买原厂配什么轮胎就买什么，一般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啊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下面这个电话一定要记好，400-706-1900。26年的护眼品牌好视力周年庆的活动倒计时最后一周了，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都能体验好视力王牌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总感觉有沙子在磨，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不光看不清手机电视，还认不清人脸。其实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越严重，建议都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名贵护眼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就剩最后一周时间了，现在凡是拨打400-706-1900订购的听众，直接就送五重大礼。第一重78元的王牌眼贴，第二重一台豪华的收音机，第三重一大瓶眼黄金蓝莓叶黄素，第四重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第五重大礼一张刮奖卡。活动最后一周了，赶紧打400-706-1900，电话是400-706-1900，400-706-1900。

0: 你知道吗？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与天安门广场的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被誉为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正以每小时一个足球场的面积迅速消失。温室效应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如果不加以施治，本世纪内世界各地近70%的海岸带将变成一片泽国。我们所熟悉的纽约、伦敦、东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将被淹没。其实这一切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保护环境，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从自身做起，影响他人，一起保卫地球这个共同的家园。
1: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2: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1: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3: 节水节电刚刚好。
4: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的咨询热线是02785811046 02785811046。半点之后，我们一起聚焦热门新车。8月18号，逸境汽车首款旗舰车型逸境 X9 正式开启全国预售，新车共推出3款增程版本，预售指导价格为29.98万到37.98万。作为东风汽车与华为乾坤全站原生共创的重磅力作，逸境 X9 锚定第二代家庭旗舰产品定位，以全维度产品进阶重新定义家庭出行旗舰标准，为中国家庭高端出行树立全新的风向标。为了回馈首批的预订用户，逸境汽车推出重磅的预售福利，下定就享受价值高达30,000元的3重专属权益啊！第一重礼是九系旗舰中唯一的整车及3电终身质保，第二重礼是下定即享2,000元抵5,000元的现金膨胀礼，第三重礼是下定即享优先排产提车权。除此之外，逸境汽车正式揭晓2026年世界杯阿根廷进一球逸境送一辆车主题活动福利，截至8月19号24点前完成下定的用户将自动参与抽奖。逸境将从中随机抽取8位幸运用户，各送出逸境 X9 的1年免费使用权。逸境汽车自诞生起啊，便坚守以家为先品牌初心，面向心里有家眼里有光的时代中间家庭，逸境确立了极致科技与光辉人文并行的品牌内核，以前沿技术突破产品价值边界，以温暖关怀守护每一段旅程，让旗舰进化的终点落向家庭幸福的原点。逸境追求极致科技的技术底气源自两大行业顶端能力的架构及融合。东风拥有57年整车工程积淀，连续4年稳居国内汽车行业发明专利数量第一，1.6万吨一体化压铸、千伏级电驱样机等核心技术陆续量产落地，为整车品质筑牢底层根基。华为30年全站智能的技术积累，则为整车赋予了面向 AI 时代的前瞻智能能力。双方秉承技术极客的初心，拿出各自最顶尖的核心能力，全力赋能逸境。正如逸境汽车董事长汪俊军在现场所言，华为定义智能上限，东风筑牢品质底线。逸境深耕人文初心，聚焦细腻的家庭关怀，舒适的标准由每一位成员共同定义，安全的底线承载着沉甸甸的家庭责任。逸境不只打造一台车，而是构筑一个温馨的移动之家。这份科技与人文合一的品牌内核也凝练在逸境的车标设计之中，盾牌车标象征对用户出行的坚实守护和品质承诺，内部线条交汇化作双星，一个象征极致科技，一个象征光辉人文。依托东风与华为乾坤全站原生共创的技术底座，逸境 X9 以全科选手姿态切入了九系旗舰赛道，在智驾、座舱、驾控、空间、安全5大维度实现全面跃升，树立第二代家庭旗舰全新价值标杆，为中国家庭交出一份集大成的旗舰答卷。逸境 X9 全系标配华为乾坤智驾 ADS5， 打造全家人的专属智能司机。新车搭载行业领先的 4G 光感知方案，一颗896线双光路图像级激光雷达，加3颗高精度固态激光雷达，依托 Viva 2.0 智能架构，实现从被动响应走向主动服务。全场景领航辅助随时随地激活 NCA， 车尾到车位 3.0 停车便捷高效。全系搭载CAS 5.0 全维防碰撞系统，构建全时域、全时速、全方向、全天候、全目标、全场景防护，将安全防线前置在碰撞发生之前。逸境 X9 还首搭了鸿蒙座舱6，全新一代的 MOLA 智能体覆盖全场景高频交互，哈蒙梦 AI 陪伴机器人提供情感化的互动体验，行业首创 AMS 舱内融合感知系统，能够主动感知成员熟睡、儿童哭闹、遗留物品、危险动作，提供极致的安全守护与关怀体验。行业还首发双 17.2 英寸蝶语柔光双联屏，柔光更护眼，兼顾主副驾独立使用，互不干扰。华为 XSense 车载激光投影实现了一机五投，支持车内巨幕、车外露天影院模式。华为 Sound 全新升级，支持五麦 K 歌。腾讯云游戏联动氛围灯，打造沉浸式的娱乐体验。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在发布会上的介绍。
1: 作为全球领先的智能汽车解决方案专家，华为始终领跑行业，推动智能化升级浪潮。一方是华为30年全站智能的技术积累，一方是东风57载深厚的造车底蕴。双方都怀着技术即可的初心，拿出各自最顶尖的核心能力，全力赋能易进。正是这份双向极致的技术追求，让两大顶级实力实现深度原生共创。华为

0: 定义智能的上限，东风筑牢品质的底线，想要把安全、智能、操控和空间融合起来，做到集大成者，其实非常的难，但只有做到这样，才算得上是真正的第二代家庭企业。
1: 东风是拥有数十年深厚造车的底蕴，那华为呢，是汽车智能化解决方案的引领者。我们两家企业强强联手，携手为中国家庭打造下一代智慧出行的方式。逸境 X9 是第二代的家庭旗舰 SUV， 满配了华为乾坤全站六大智能化解决方案，包括了华为乾坤智驾、鸿蒙座舱、华为乾坤车度平台、华为乾坤的车载光、华为乾坤车云和华为经济通信。华为最新最全的智能汽车解决方案全在逸境 X9 上上车了。第二代家庭旗舰 SUV 不仅是加强版的移动的家，还随车搭配两名智慧伙伴，全家的专属司机，旗舰配置四级万雷达、32传感器、融合感知系统、安全至上、全维防碰撞系统 CAS 5.0， 全维安全，全家安心。聪明的大脑，华为乾坤智驾 ADS5， 灵活的小脑，华为乾坤车度平台，全能领航，从容出行。第二个智慧伙伴，全家的贴心助理，我们首发了鸿蒙座舱 Harmony Space 6， 小翼智能体 HarmonMon AI 陪伴型机器人，类人智慧灵动交互，首发 AMS 舱内融合感知，全面关怀，贴心守护，旗舰影音一车视频，华为Sound音响，智慧司机和助理，守护家人行千里，让出行更安全，生活更美好。我们还让刚刚说的贴心助理活了过来，这是逸境 X9 首发的 AI 陪伴型机器人哈萌萌，它可以吸附在屏幕上和全家人进行互动，当你给它下达指令的时候，哈萌萌会做出各种动作和表情回应你，非常灵动，非常可爱。
2: 逸境 X9 秉承三排平权的空间设计理念，舱内有效空间达到了3294毫米，打造了同级最大的舒适乘坐空间。第三排横向宽度1101毫米，靠背最大43度调节，185厘米的这个成人啊落座仍有富余的腿部空间，配合1500平方厘米的超大宽景窗，视野通透开阔。通过合理的空间设计，后备箱的纵深达到了60厘米，实现六人六箱六包，装得下一家人，更装得下一家人的生活。
0: 我们把第三排的靠背角度做到了133度，第三排也能够舒服的躺，谁坐都不憋屈。三排的体验不打折，每座都是 VIP。逸境 X9， 我们通过合理的空间设计，把后备箱的纵深从45公分延长到60公分，同级第一。这个晋升可以把一个装得满满当当的露营车直接的装上去。相信啊，我们这里有很多露营的人，都知道这个痛点，也都知道把露营车直接装到后备箱这个事情的含金量。六座满员的状况下，484升的后备箱可以放下6个20寸的登机箱，还有6个30寸的包。
2: 二排配备行业领先的超级零重力座椅，三重安全保障，提供全方位的防护。行业首创3-in-1仿生按摩系统，覆盖背部、腰部、臀腿都多部位，有效的缓解长途驾乘疲劳。座椅组合灵活布局，支持女王副驾、午休模式、超级零重力、超级观影、超级大床房、满载模式六大模式，出行场景全覆盖。全车43处储物空间，双开冷暖箱、挥手感应电动门等细节配置，将对家人的贴心融入每一处用车场景。为了兼顾大尺寸车身与日常驾驶的便利性，逸境 X9 配备了正负7度的后轮转向，最小转弯半径5.3米，窄路会车掉头没有压力。新车采用全双叉臂加后5连杆全铝底盘架构，搭配90毫米行程双腔空气悬架与 EDC 可变阻尼减震器，由东风冠军调教团队历时14个月打磨，兼顾操控稳定性与乘坐的舒适性。在此基础上，华为乾坤智途 平台，实现了动力、制动、转向、悬架、车身、热管理系统全域融合控制，依托道路预瞄、动态转向辅助、晕车舒缓、爆胎稳控等功能，进一步提升控车精度与复杂路况稳定性，兼顾舒适、操控与安全。
0: 如何让五米三的大六座 SUV 也能像 A07 小车一样灵活？我们决定给大家安排了后轮转向，所有的后桥重新设计，轮胎做了重新匹配，所有的控制策略重新做，最终转向半径从5.8米做到了5.3米，达到了4.3米的 A07 小车的转向半径。翼景 X9 搭载90毫米行程的双腔空气悬架，该硬的时候啊有支撑，该软的时候够舒服，搭载了 EDC 可变阻尼减震器，抑制车身的多余晃动。东风 CTCC 冠军底盘调教团队精心进行了多轮调教，最终实现了舒适模式更柔韧，运动模式更利落，不晃不颠不晕，大车好开又好坐。我们的空环的囊皮用的是专用配方绿丁橡胶，极寒和酷暑也耐用，而且整个空环的气势从传统的塑料我们把它升级到成本更高的铝合金的材质，极限的气压从40个大气压直接提升到60个大气压以上，可靠永远是我们给客户最大的承诺。我们把在百万级豪车上柴油的全铝底盘放到了 X9 上，全铝更轻，刚性更强，响应更快。翼景 X9 搭载华为 XMC 数字底盘引擎，它会统筹动力、自动转向、悬架、车身热管理，预瞄前方120米的路面。XMC 啊，它会根据当前的车速，提前算出来轮子在什么时候会压到前面的坑洼或者凸起。当轮子还没有碰到乱路之前，就瞬间把悬架的软硬给调整好。东风把底盘的硬件的基本功做好，华为 XMC on 这些基本功，在最关键的时候打出一套组合拳。
2: 续航方面，翼景 X9 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电池容量74千瓦时 ，CLTC 纯电续航465公里，搭载800伏高压平台，电量从20%充到80%，仅需10分钟。满油满电状态下，综合续航超1500公里，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天穹之外有乾坤，天穹之内有智盾。翼景与华为推出了华为乾坤智驾 ADS5 天穹智盾安全体系，是行业最高等级的安全架构，开创性实现了全体系、全时域、全维度三大安全价值的突破。主动安全方面，华为乾坤智驾 ADS5 加上 CS5.0 全维防碰撞系统，把安全防线牵制到碰撞发生前，更早感知、更快决策、主动制动避让，尽可能避免事故发生。被动安全方面，翼景 X9 白车身高强钢及铝合金占比达92.4%，整车关键部位大量应用超高强度热成型钢，全系标配第三排座椅靠背防穿刺钢板，为后排家庭成员增设坚实防护。为充分验证车身安全硬实力，翼景 X9 成功的挑战行业最高16吨垂直顶压测试，刷新行业纪录，以每小时105公里的车速，2.5吨重台车严苛工况，完成了正面偏置碰撞挑战，斩获中汽中心 Top Safety 权威认证。电池安全方面，行业首创三层防弹装甲结构，抗冲击能力超国标2倍，从容应对碎石撞击、底盘刮蹭、脱底风险。电池内部配置176片航天级的气凝胶，有效抑制单电芯热失控引发的热扩散。翼景 X9 战损电池完成了超国标2倍的底部冲击测试和横向挤压测试，以及180秒超千度火烧测试，不起火不爆炸。翼景 X9 搭载碰撞解锁冗余模块，搭配机械电容一体式半隐藏门把手，多重冗余保障碰撞断电后车门正常开启，事故发生后车机自动弹出应急流程，驾驶员失能时车辆主动鸣笛， ISD 灯光触发 SOS 告警，远程系统同步推送位置协助救援。 安全呢还有日常的一面，内饰软包材料采用亲肤抗菌的环保材料，通过了 OEKO TEX 婴儿级认证，搭载负氧离子新风系统，配合MOFS 和 CN95 等过滤材质，主动消除 99% 危害人体的有害因素，守护成员每一次呼吸健康。本次预售发布会，华语天王郭富城以逸静 X9 全球代言人暨001号车主双重身份亮相，现场分享真实试驾体验，让逸静 X9 天王严选的产品标签深入人心。郭富城坦言，逸静 X9 是他首次深度体验智能辅助驾驶的车型，从最初紧握方向盘的谨慎，到被车辆沉稳的跟车，并线与预判能力打消顾虑，最终可以放松享受座椅按摩与影音娱乐，真切感受到智能科技的魅力。在他看来，逸静 X9 智能辅助驾驶表现沉稳有度，如同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手动驾驶时底盘扎实紧致，过弯碾过颠簸无多余晃动，家人乘坐也不易晕车。活动现场，逸静汽车品牌总经理曾青林与最负责任的品牌代言人郭富城共同发布逸静 X9 预售价格。当29.98万元的预售价格正式揭晓，郭富城连称不可思议。他表示，自己亲眼见证了中国汽车工业的崛起，如今中国品牌在设计、智能、安全与工艺上均已达到世界顶尖水平，期待未来能驾驶逸静 X9 带着家人出行，让更多人看到中国旗舰的硬核实力。为家再造新旗舰，逸静 X9 的正式预售，既是东风与华为原生共创的里程碑成果，也为高端家用 SUV 市场树立了家庭旗舰的全新价值坐标。从日常通勤的从容陪伴，到长途出行的安心守护，这款集全域安全、全员舒享与前瞻智能于一身的旗舰产品，将陪伴万千中国家庭共赴更广阔的出行未来。

刚刚接到好视力通知，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倒计时啊，是最后一周了，时间一到福利就会全面的取消。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建议您一定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今天只要打通400-706-1900订购，当场就送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收音机、叶黄素按摩仪、刮刮卡，整整五重大礼。400-706-1900，电话是400-706-1900。好视力也是26周年的护眼老品牌了，针对中老年常见的模糊发物、干涩流泪，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蜜门花等十几种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像是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眼睛一亮啊，水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咱们湖北很多听众都在用，眼部素质明显比同龄人好得多。要特别说一下，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倒计时最后一周，现在凡是拨打400-706-1900订购的听众，直接送78元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一张抽奖刮刮卡，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好了，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汽车有话说要和您分享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3点到4点。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和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维权的困扰，都可以拨打节目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也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别动！哎，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1: 阿星，你在那个 A 出口等我吧。
0: 哎呀，这么久不拍了，靠近一点。你们能不能小声一点呀？
2: 将心比心，推己及人。
3: 好天气，
4: 晒太阳。
5: 爸爸，垃圾都给吹下去了，垃圾要扔垃圾桶。
2: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5: 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2: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你的每一个变化都能让社会更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乔阳。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您可以通过下载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来找到《健康合伙人》的节目专区，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另外的话，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群，二群群号是244-23412，244-23412。你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我们，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
2: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

0: 成立，将推动生殖健康服务从单一学科诊疗向多学科协同全周期管理纵深迈进。来自全国26个省份、131家单位的300多名专家学者共聚一堂，为提升我国出生人口素质贡献专业力量。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录音的介绍。
1: 随着我国人口发展进入新阶段，群众对高质量、全链条生殖健康服务的需求持续攀升。与此同时，西医生殖、中医生殖、遗传优生三大专业长期各自独立发展，未能形成协同效应，制约了临床诊疗效果的进一步提升。今年3月，湖北省妇幼保健院携手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等4家医院共同发起申请，经中国优生科学协会批准，助孕与优生分会应运而生。首届分会共产生248名委员，其中西医生殖领域115人，中医生殖领域70人，遗传优生领域63人，覆盖全国26个省份、131家单位。委员团队汇聚了生殖医学、中医学、遗传优生学等多学科专家，基本实现了助孕与优生相关核心学科的全覆盖。分会以普通生殖为基础，辅助生殖为核心，中医与西医结合，生殖与遗传并用为核心理念，重点推进西医生殖、中医生殖、遗传优生三大核心学科的资源整合，打破学科壁垒，建立多学科联合诊疗协作机制，推动助孕与优生诊疗服务向标准化、规范化、协同化方向发展，同步组织指南与专家共识制定、专业技术培训体系建设和基层服务能力提升行动，助力各级医疗机构优化助孕与优生服务。第6届助孕与优生大会学术交流环节，数十位来自全国知名医疗保健机构的专家学者，围绕辅助生殖技术优化、反复种植失败应对策略、生育力保护前沿技术、生殖免疫与生殖遗传诊疗进展，以及排卵障碍、子宫内膜异位症、多囊卵巢综合征等常见生殖内分泌疾病的精细化治疗等临床热点难点问题，展开了多维度、深层次的研讨交流。大会充分体现了西医与中医结合、生殖与遗传并用的核心理念。与会专家一致认为，面对日益复杂的生殖健康挑战，建立标准化的多学科联合诊疗模式是实现助孕成功率提升和出生缺陷有效防控的关键路径。会议设有金志春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助孕保胎优生学术传承培训，系统展示了中西医协同的特色诊疗方案，为多学科协作提供了生动的临床实践范例。据介绍，分会发起团队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在该领域已有10余年实践基础。2023年已率先在省内成立助孕与优生中西医多学科联合诊疗临床基地及省级联盟。2022年启动的全国专业技术培训医院建设已有20多家机构参与。这些前期探索为全国性分会的工作推进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经验。中国优生科学协会会长刘文表示，分会的成立是顺应人口发展新形势、回应群众生殖健康需求的重要举措，期待分会充分发挥多学科平台优势，为提升我国出生人口素质贡献专业力量。主任委员金志春表示，未来助孕与优生分会将持续推动多学科联合诊疗标准化进程，提升基层服务能力，积极服务生殖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助力实现怀得上、保得住、生得好的生育健康目标。
0: 金楚医生，我们再来关注到8月17号，武汉市普仁医院脊柱外科病房内术后恢复中的魏婆婆，谈及到这一次的患病经历，满心后怕。她说，一直以为是自己的老腰痛犯了，想着忍一忍、躺一躺就过去了，没想到越忍越严重，差点耽误了大事。根据了解，魏婆婆今年85岁，常年受重度的骨质疏松困扰，有多次的腰椎骨折病史，先后多次接受腰椎骨折微创手术，术后恢复尚可。最近大半年来，老人反复出现全身大关节、腰背部疼痛，伴随活动受限，活动后疼痛加剧，卧床休息可轻微缓解，同时伴有双下肢放射性疼痛。今年7月份，老人因为腰痛急性发作入院治疗，对症处理后症状好转，顺利出院。8月1号，魏婆婆腰背部痛复发，凭借多年的患病经验，

他主观判定为是普通的旧疾复发，未及时就医，选择居家卧床静养。可是连续12天的休养之后，疼痛不仅没有缓解，反而持续加剧，连翻身、起身、站立等基础动作都没有办法完成，彻底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饮食起居全程依赖家人照料，长期疼痛也让他的失眠问题愈发严重。8月12号，家人紧急将他送到武汉市辅仁医院脊柱骨科就诊。主任医师陈东介绍道，患者入院时症状表现十分典型，腰背剧痛难忍，核心活动功能严重受限。患者最明显的问题就是体位变换带来剧痛，日常最基础的翻身、起身、坐立、站立等动作都无法完成，稍微活动就会引起剧烈的刺痛，只能够长期卧床。长期卧床不仅让老人的生活完全无法自理，饮食、作息、日常起居全部依赖家人照料，严重降低了晚年的生活质量。同时持续的疼痛刺激也让老人本就长期失眠的问题进一步加重，身心遭受双重的折磨。经过入院的系统影像学检查之后，诊疗团队发现他此次疼痛并非既往的腰椎旧疾复发，真正的病因是胸十二椎体的压缩性骨折，属于全新的骨折病灶，与以往的腰椎病变位置、病情性质完全不同，这也是老人居家静养毫无效果，症状持续恶化的核心原因。陈医生解释道，很多的老年患者都会陷入到误区，把腰背疼痛一概归为老腰痛、骨质疏松劳损、习惯性的拖延不治，但是椎体压缩性骨折的危害远比普通的腰痛要严重，而且救治刻不容缓。老年的重度骨质疏松引发的椎体压缩性骨折属于进展性病症，如果说不及时的手术干预，骨折椎体无法自行复位愈合，持续的椎体压缩会不断的压迫脊柱神经和椎管，不仅会导致腰背疼痛永久性的加剧，还有可能会引发脊柱畸形、驼背加重、下肢麻木无力等问题。更危险的是，长期卧床会引发一系列的严重的并发症，包括肺部感染、深静脉血栓以及泌尿系统感染、压疮等。对于高龄老人而言，这些并发症的致死风险远高于骨折本身，同时患者骨折病灶会持续的受压塌陷，后续再行手术修复难度会大幅的增加，甚至会造成不可逆的脊柱功能损伤，彻底丧失自主活动能力。所以一旦确诊新鲜椎体压缩性骨折，符合手术指征的患者必须要尽快手术治疗。为了最大限度的降低手术风险，保障治疗效果，脊柱骨科丁凡主任团队量身定制了微创手术方案，采用天玑骨科机器人导航辅助微创技术开展手术。术前团队精准研判骨折的位置，规划穿刺点位、手术入路以及骨水泥填充的路径，手术全程依托骨科手术导航系统实时成像动态监测，在清晰的术中视野下，团队精准完成了穿刺的置管、椎体球囊扩张、骨水泥填充等系列操作。术中采用局部的浸润麻醉，创伤极小，全程密切地监测患者双下肢的运动功能，确保无神经损伤。整台手术流程顺畅，操作精准，仅耗时25分钟便顺利完成。术中术后透视检视，魏婆婆的胸十二椎体复位良好，骨水泥填充均匀，弥散范围理想，无任何的渗漏情况。术后魏婆婆即刻感觉到腰背剧痛明显缓解，翻身体位变换不再受剧烈疼痛困扰，目前正在稳步的康复中。脊柱骨科主任丁凡提醒道，高龄的骨质疏松老人切勿凭经验判断腰背疼痛，反复腰痛活动后加重，翻身起身剧痛大概率是新发骨折的信号，绝非单纯的旧疾和劳损。市民如果发现家中老人出现不明原因的腰背疼痛、活动受限时，需要第一时间就医排查，切勿盲目的卧床拖延，依托精准微创技术尽早干预，才能够有效规避脊柱不可逆的损伤及卧床的并发症，守护老年的生活质量。金楚医生，我们再来关注到，近日57岁的顾女士因为左眼眼表长出形似小翅膀的异常组织，前往武汉大学附属爱尔眼科医院就诊。此前顾女士曾在该院成功接受了右眼的翼状揉肉手术，体验良好，这一次专程前往治疗左眼

0: 问题。针对顾女士瘢痕体质的特殊情况，该院眼表及角膜病专科陈祥熙副主任医师量身定制了三联手术方案，结合羊膜移植技术，既保障眼部的外观美观，又大幅降低了术后复发风险，为瘢痕体质眼疾患者破解治疗难题。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录音的介绍。
1: 据了解，顾女士属于典型的瘢痕体质，皮肤及黏膜组织受损后极易出现瘢痕增生、愈合异常等情况。近两年，顾女士感觉视力逐渐下降，伴眼部异物感，当地医院诊断为双眼异状脓肉，但考虑到其严重的瘢痕体质，术后复发风险高，建议她暂时观察随访。经多方了解，她找到陈祥熙副主任医师。经检查，陈祥熙发现顾女士双眼的异状脓肉均较大，其中右眼的病灶已达瞳孔区内，左眼的病灶也接近瞳孔区，严重影响视力，若任其发展，视力还将进一步下降。结合其瘢痕体质的身体特质，陈祥熙决定为她先行右眼手术，并制定了专属手术治疗及术后用药方案。术后恢复效果远超预期，右眼眼部不适消失，窗口愈合平整，没有出现瘢痕增生，且视力有了明显提高。良好的治疗效果让顾女士十分认可。近期在右眼手术三个月后，顾女士再次来到该院寻求左眼手术治疗。陈祥熙接诊顾女士后，在确认她的右眼术后恢复良好的情况下，为她左眼实施了手术。陈祥熙介绍，异状脓肉是眼科常见的眼表疾病，多发于中老年人，多由紫外线照射、风沙刺激、眼部慢性炎症等因素引发，因增生组织形似昆虫翅膀而得名。常规脓肉切除联合自体结膜移植手术普及度高，但对于瘢痕体质患者而言存在明显短板。这类患者眼部窗口愈合过程中极易出现结膜瘢痕增生，导致脓肉复发，或因眼表组织不平整造成眼部粘连、干涩加重、外观受损等问题，是临床治疗的难点。为规避传统手术的弊端，最大程度保障治疗效果，陈祥熙为顾女士实施脓肉切除及自体结膜干细胞移植联合羊膜移植三联精准手术。手术中，医生精准设计手术切口，精细切除增生的脓肉组织，同时进行自体结膜干细胞移植，减少角膜源脓肉复发，并通过羊膜移植修复眼表缺损创面。羊膜组织具备良好的生物相容性，能够有效促进眼表黏膜修复，抑制结膜组织异常增生，减轻眼表术后的炎症反应，从根源上减少瘢痕形成，完美适配瘢痕体质患者的愈合需求。相较于传统术式，三联手术方案兼顾疗效、美观与愈后，精准解决了瘢痕体质患者术后易复发、易留疤的痛点。术后复查显示，顾女士左眼窗口愈合平整，无红肿增生迹象，眼部干涩、异物感消失，外观恢复自然，视力也有所提高，达到了理想的治疗效果。陈祥熙提醒，异状脓肉并非简单的眼部赘肉，放任生长不仅会逐步遮挡瞳孔，影响视力，还会引发散光、反复眼表炎症等问题。尤其是瘢痕体质，户外作业长期受风沙和紫外线刺激的高发人群，发现眼表异常增生、眼部异物感反复不消时，切勿拖延就医、盲目用药，建议尽早到专业眼科医院检查，由医生根据个人体质、脓肉大小和眼部情况定制个性化治疗方案。
0: 金楚医生，我们再来关注到，近日70岁的张爹爹在武汉市中心医院的阳春湖院区康复出院，困扰他长达3年的反复右下腹痛、尿频和尿急，终于在该院的体检中心的一次超声检查中被揪出了根源。3年前手术后，遗留在体内的输尿管支架未及时的取出，已被结石层层的包裹。该院区的体检中心与泌尿外科通过检诊无缝联动，成功为老人解除了这一隐匿的健康隐患。根据了解， 张爹爹家住武汉市青山区，3年前曾在附近医院接受过泌尿系统结石手术，术后医生在他体内留置了输尿管支架管，用于支撑输尿管促进恢复。按常规，这一类的支架管需要在术后的几周内由手术医院来取出，然而张爹爹术后并未按时返院拔管，时间一长便遗忘了这一件事。近3年来，他反复出现了右下腹隐痛、排尿不适等症状，辗转当地的多家医疗机构就诊，均被当作普通的肠胃炎或尿路感染治疗，症状时好时坏，始终未能根除。半个多月前，张爹爹在子女的安排下来到武汉市中心医院的阳澄湖院区体检中心进行了年度的体检，在做腹部彩超时，经验丰富的超声医生敏锐地捕捉到了异常信号，患者膀胱腔内可见数枚结石，其中一枚大小约2.5厘米乘以1.7厘米，双肾肾盂内亦见多枚的结石连成串状，更关键的是超声图像当中显示出一条管状的墙回声，这正是那一根失踪已久的双管。发现这一情况之后，立即启动了检后阳性结果快速转诊机制。该院阳澄湖院区体检中心负责人方寻副主任医师介绍道，体检一结束，体检中心便将张爹爹的情况同步至泌尿外科。泌尿外科李国汉主任医师结合体检报告和详细的问诊，迅速明确了诊断。超期治疗3年的双管，因为长期异物刺激，导致了尿液中晶体附着，形成了坚硬的结石壳，这正是引发老人3年腹痛的真凶。随后，泌尿外科团队为张老先生实施了微创手术。术后，医生小心翼翼地取出了已经严重结构、硬如石管的支架，并一并清除了膀胱及肾脏内的多发结石。术后，困扰老人多年的不适症状彻底消失。根据了解，武汉市中心医院南京路、后湖和阳澄湖3院区体检中心推行了全周期健康管理模式，区别于传统的只查不管，武汉市中心医院体检中心正致力于推动从单纯体检服务向检前、检中、检后全链条健康管理服务的全面转变。体检只是健康管理中的一个环节，武汉市中心医院体检中心更关注的是患者的检后延续健康服务。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医院组建了一支由专科医师、全科医师、健康管理师组成的3师专业团队，在检前阶段团队给予介入，通过采集健康信息、开展健康咨询，为体检者量身定制了个性化的体检项目和套餐。体检结束之后，由专家团队对结果进行综合分析，评估健康危险因素，并根据体检结果进行分类管理和个性化的干预。目前，武汉市中心医院体检中心已经建立起一套立体完善的健康服务体系，内容涵盖疾病筛查、体检诊断、慢病管理、康复治疗和健康宣教等各个环节。通过院内的专科无缝转介、终身动态的健康档案建立等举措，真正实现了筛查发现、综合评估、专科转诊、全程随访的闭环管理，让百姓在一所医院内就能够享受到持续连贯的全周期健康守护。清楚医生，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36岁的肖先生，右下后牙牙龈反复鼓包，咬合酸胀，一直当场普通的上火，自行服药拖延，直到疼痛影响到进食，才前往长江航运总医院武汉脑科医院口腔科就诊，检查发现症状根源并非上火，而是先天发育异常的畸形中央尖继发慢性根尖周炎、牙根骨质吸收等。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录音的介绍。
1: 肖先生今年年初就发现右下后牙的牙龈反复鼓包，咬合时伴随酸胀不适，起初他只当是普通上火，也暗自归咎于口腔清洁不到位，平时爱咬硬物，他自行吃降火的药物，加倍刷牙后症状稍有缓解，便没放在心上，可症状时好时坏，鼓包反复破溃，疼痛感日渐加重，连咀嚼食物都受影响。他这才赶到长江航运总医院武汉脑科医院口腔科就诊。经初步检查，肖先生的右下后牙区的2颗前磨牙均已患上慢性根尖周炎，牙根尖端出现骨质吸收，牙龈侧面形成排脓窦道，牙齿咬合面还能看到清晰的环形折断痕迹， 结合影像学检查与临床体征综合研判，接诊医师黄钦明确致病根源为先天发育形成的畸形中央尖。黄钦指出，这类病症既非口腔清洁不到位所致，也不是咬硬物造成的损伤，而是牙齿发育阶段形成的先天性结构异常，好发于前磨牙且常双侧对称，肩部未折断时无任何不适，

几乎难以主动察觉。日常咀嚼中间部被逐渐磨断后，细菌顺着断面侵入牙髓，引发坏死。感染持续性牙根尖端扩散，长期慢性炎症不断侵蚀牙根组织，这才最终进展为当前的明显症状。该病隶属于牙体牙髓疑难病症。黄金依据循证诊疗规范全面评估，患牙因长期慢性感染出现根尖吸收、根尖孔敞开等问题。常规治疗封闭难度大。 且成年患者牙根发育已停滞，治疗复杂度较高，建议两颗患牙同步干预。起初，肖先生对治疗心存顾虑，坚持先处理症状更重的一颗。充分尊重患者的意愿后，黄钦先行规范的感染控制治疗，通过多手段联合逐步清除根管内感染，控制根尖周炎症。数次诊疗后，患者的牙龈窦道完全愈合，不适症状得到缓解。 而这实实在在的改善也彻底打消了肖先生的疑虑。他主动提出治疗另一颗患牙。随后，黄钦针对两颗患牙的不同病变程度，分别实施了规范根管治疗与显微根尖屏障术，完成牙体封闭修复。术后，患者按周期随访，三个月复查可见根尖区病损范围缩小，新生骨形成。8月17日进行半年后复查时。 肖先生的根尖暗影基本消退，骨组织修复情况良好。畸形中央尖是牙齿发育期间牙乳头组织异常增殖形成的先天性结构异常，好发于下颌前磨牙，呈双侧对称出现。因早期无任何自觉症状，绝大多数患者都是出现症状后才就诊。该科主任黄小飞提醒。 临床中，不少患者会将牙龈鼓包、咬合酸痛误判为上火，或是归因为口腔清洁不到位、咬硬物损伤，自行用药拖延，反而加速牙根吸收，增加患牙拔除风险。他建议，青少年恒牙萌初阶段定期进行口腔检查，对未折断的高窦中央尖可通过预防性调磨、树脂加固等方式降低折断风险。 成年人若出现牙龈反复鼓包流脓、牙齿龈痛变色、咬合酸软等表现，需及时就医排查牙髓及根尖病变，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最大程度保留天然牙。

接下来我们要过渡一小段广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这人一过了50岁，身体呢就开始走下坡路，尤其是眼睛表现得特别的明显，看东西啊越来越模糊，还经常会干涩发痒流泪。大家千万不要觉得是岁数到了，正常现象。眼睛问题呢最怕拖，往往拖到后面啊严重的就控制不住了。今天呢好视力特别开展了50岁专项补贴活动，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可以让您先体验试一试。电话是400-706-1900，400-706-1900。中医呢讲究从根源上进行调理，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覆盖眼周穴位，补足眼部的营养气血。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的眼贴，还会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我饿了。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1: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0: 北京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段您收听到的是由 FM 104.6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乔阳。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糖网，是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的简称，属于糖尿病引发的眼底病变。随着糖尿病发病率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到糖尿病大军，而年轻患者对疾病的漠视以及饮食的无节制、用药不规范，更是眼底病发生的高危因素。接下来我们收听到的是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湖北省人民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金伟为大家来详细的讲述糖网的危害和治疗。
3: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2: 金伟博士，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生命科学院副研究员，从事玻璃体视网膜疾病的基础和临床研究10余年，年平均手术量逾1000余台次，擅长复杂眼外伤、复杂视网膜脱离、玻璃体积血、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微创手术治疗及视功能重建，以第一作者发表专业论文20多篇，其中 SCI 收录9篇。2018年复杂眼球外伤的手术重建与视功能损伤修复获湖北省科技进步2等奖。
4: 那首先想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究竟什么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呢？
5: 我们常常都会称它为糖网。那么糖网就像您刚才说的，糖网它并不是一张网，那么糖网它其实是糖尿病引起的这个视网膜病变的一种简称。那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呢，它是糖尿病引起的，这个我们的视网膜的这个微血管呢受到了损害，它是一种影响视力，甚至会导致我们慢慢的失明、进行性的一种疾病。那么据统计呢，我国的糖尿病的病人啊，现在是高达1.14亿。那么这其中呢，有3700万人可能就会发生糖网，也就是说，每3个糖尿病病人中就有1个人会发生糖网。而在这其中啊，每3个糖友又有1个人面临着失明的危险。我们来算一下，就大概有1200万个糖友，他们的视力是岌岌可危的。但是呢，糖网它同时又是一个非常狡猾的疾病，它发生的时候呢，悄无声息，不容易被我们的糖友们自己的能够发觉到。但是一旦随着病情的进展，糖友们已经出现了视物模糊呀，视力下降啊，眼前有这个黑影的飘动啊，看东西有黑影遮挡的感觉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再去给他检查的时候，发现他的这个糖网的进程已经到了晚期。那么这个时候再进行治疗的时候，那他的治疗效果肯定是会大打折扣的。所以说我们也是再三的提醒各位糖友朋友们，您确诊了糖尿病之后呢，一定要定期的进行早点进行筛查这个糖网，早查早治才是关键。
4: 所以说糖网它是一种非常常见的一种糖尿病的一种并发症，也是导致我们成人失明的主要的原因之一。
5: 对对对。
4: 所以说呢，它严重威胁着我们糖尿病患者的生存质量，我们尤其要重视，一定要早发现和早治疗。那么像这个糖尿病肯定在视网膜上引起这个病变也不是一日之功，那具体它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呢？
5: 这个糖网发生的原因主要包括2个方面。 那么一个方面呢，是我们体内长期的这样一个高血糖，它会损伤我们的一个微小的血管，同时呢，对于我们眼睛来说，也会损伤我们视网膜的这个小的血管，使我们的这个血管呢，就像这种有裂缝的水管一样，它就和我们正常的这种血管机制是非常不一样的。它既然是像有裂缝的水管一样的，那么它就很容易发生渗漏，从而引起视网膜的一个出血呀、渗出啊以及水肿。
4: 嗯，
5: 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的视网膜呀，它是需要充足的这个血液供应的。但是糖尿病呢，因为它损伤了我们视网膜的血管，它就会导致我们的视网膜的血管大片的发生这种缺血、缺氧的一个状态。那么为了弥补这个缺血缺氧，那我们的视网膜上就会 长出一些新生的血管。那么这些新生的血管呢，和我们正常的血管机制也是非常不一样的，它可能就像一个定时炸弹一样的，它随时随地可能不知道你可能就是打了一个喷嚏，或者是今天拎了一个重物，搬了一个西瓜，它可能就突然的破裂了引起了大的这个视网膜的出血，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视力可能就突然下降了非常多，导致完全失明都有可能。
4: 嗯，所以说糖友们一定要正确的这个控糖哈。那除了这个方面的原因之外，引起糖网的这个危险因素还有哪些呢？
5: 糖网它是危险因素有很多方面，那么首先最重要的，我们肯定是血糖控制不佳是它最大的一个危险因素。那么血糖控制不好的患者呢，常常同时又伴有高血压和高血脂。所以说，如果糖尿病的病人伴发了这个高血压或者是伴发了高血脂，那么这几个因素都是他并发的一个危险因素。那么此外呢，妊娠也就是我们女性怀孕的这个阶段，也是人生中一个比较特殊的阶段。那么这个阶段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也是一个高危因素，值得我们格外的关注的。此外呢，还有像吸烟这样不良的一个生活习惯，也是我们容易并发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一个危险因素。那么最后呢，糖尿病患者他

0: 的这个病程的进展和这个它的一个病程的时间的长短是非常相关的。所以说糖尿病患者呢，病程如果越长，那么您发生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这种危险性也就越高了。
1: 嗯，所以说正确的控糖、控血压，包括像控血脂，避免一些这个血管损伤的一些行为，我们才能可能啊，避免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一个出现哈。那像确诊为糖尿病之后，我们大概有多大的几率可能会出现这些一系列的眼部的并发症呢？
0: 刚才我们也讲到了，因为糖网它的这个发生和我们的病程是非常相关系的，所以说当这个病程在5年以下的时候，那么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发生率会低一些，它大概不足30%。那么如果这个病程到了6年到10年的样子，那么它的这个糖网的发生几率就达到了30%到50%。那么病程一旦达到10年以上，11年到15年，那么它的这个糖网发生的几率就大大增加了，达到了50%到70%左右。如果这个糖友他的这个糖尿病的病程达到了15年以上，那么他这个糖网的发生几率就是大于了70%。所以说呢，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它与这个糖尿病它本身的这个血糖控制的情况是密切相关的。如果说您的血糖控制的比较平稳啊，波动不是太大啊，一直都控制在比较正常的范围，又配合了一些饮食和运动，那么您糖尿病视网膜发生的这个几率也相对来说较低一些。如果说这个平时血糖我们就不太控制，没有监测血糖，在饮食和运动方面也不注意的话，那您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发生的几率就会发生很高，而且病程很早的阶段就会得上身了。
1: 嗯，好的，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直播间的是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湖北省人民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金伟，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糖网的危害和治疗的相关话题。另外呢，如果说大家还有像复杂视网膜脱离、玻璃体积血，以及呢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一系列眼科方面的问题想咨询的话，大家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
2: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3: 金伟博士，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生命科学院副研究员，从事玻璃体视网膜疾病的基础和临床研究10余年，年平均手术量逾1000余台次，擅长复杂眼外伤、复杂视网膜脱离、玻璃体积血、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微创手术治疗及视功能重建，以第一作者发表专业论文20多篇，其中 SCI 收录9篇。2018年复杂眼球外伤的手术重建与视功能损伤修复获湖北省科技进步2等奖。
1: 那么在刚才节目一开始的时候，金医生也和大家科普到了哈，像这个糖网，它有时候可能它的起病是比较隐匿的，很难被发现。那当我们出现了哪些症状的时候，我们可能要怀疑它是糖网的一个表现出现呢？
0: 嗯，对，糖网它在早期的时候往往都没有非常明显的一个症状，那么发展到晚期的时候，如果累积到我们的黄斑黄斑呢是我们视网膜上非常重要的一个组织，那么我们的黄斑控制了我们大约80%到90%的一个视力，所以说如果病变到晚期了，它累积到我们的黄斑了，出现黄斑水肿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视力就会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了，那这个时候患者可能他才会有自主的意识觉得哎我视力下降了，才会有来就医的这种意识。患者在这个时候呢，除了会觉得视物模糊呀、视物扭曲呀、有视物有遮挡，或者是眼前有斑块，或者是条纹，或者是眼前黑影飘动或者是突然失明，这种现象都是糖网呢导致的，我们眼睛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了。那么糖网，而且它往往是会导致我们双眼发病的一个疾病，它可能双眼呢处于不同的时期而已，但是它往往

0: 是需要我们来关注这个患者的一个双眼的一个疾病。
1: 嗯，这可能有时候当我们出现症状的时候已经就是进展到一定程度了哈。嗯，所以说我们想去预防啊这个眼病是很重要的。我们除了这个控制好血糖之外，我们有没有一些啊相应的一些方法来进行这个筛查呢？或者是说是定期来做一些什么样的一个检查呢？
0: 嗯，对对，您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好，这个也是我们目前倡导的，就是眼底一张照啊，眼病早知道。也就是说呢，啊，一旦我们确诊了糖尿病，那么除了我们需要在饮食啊、运动啊，以及药物、胰岛素啊控制我们血糖的同时呢，我们一定要在第一时间。不管这个时候您有没有出现眼睛的问题，有没有出现视力的障碍，我们都希望您能够第一时间到眼科进行一个全面而规范的一个眼底的检查，采集呢这个眼底的图片，那么这样呢也便于我们日后进行对照以及随访。那么糖尿病五年以内的患者呢，每年需要检查一次眼底，那么糖尿病的病程达到五年以上的这样的患者呢，我们建议您半年就要查一次眼底。那么如果在这期间您发现有视力下降的话，那希望您能够随时到医院进行眼底的检查。我们都是希望呢能够将您的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呢尽量的控制在一期。如果到了二期或者是三期，那么我们可能需要对您进行荧光素钠照影这个检查，然后根据照影检查的结果呢，可以为您选择激光的治疗的方法。如果这个糖尿病的这个视网膜病变呢还引发了这个黄斑水肿的话，我们还需要呢眼内注射抗 VEGF 的一些药物治疗。
1: 嗯，所以说也是提醒我们糖尿病的患者要定期的来长期的随访，特别是不能因为自己的视力好而去不做这个相关的那些眼科方面的检查，尤其是眼底方面的一些检查哈。
0: 嗯，对，
1: 可能我们当我们已经意识到这个视力下降明显的时候，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大多数都已经是比较发展到一个晚期的一个程度了哈。嗯，所以说我们要除了控制好血糖之外，我们的糖友也一定要把这个眼底检查给积极做好。

0: 像刚才金医生也提到了，有一个叫做这个荧光素的一个眼底血管的一个造影检查。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没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诊断的一些方法呢？
1: 嗯，这个是有的。我们在诊室的时候也经常有患者会问到我们啊，我糖尿病都十几年了，我突然看不到了，那医生我能够吃药，我能够治疗好吗？那我是不是一定就非得做手术呢？啊，那么我今天呢也是给各位糖友们来科普一下，我们需要做哪一些检查来帮助您来确诊呢？因为我们的这个视网膜呀，以及视网膜毛细血管呐，这些它都是在我们的眼底的。那么平时呢，我们是看不到的。那么视网膜上有没有血管的渗漏啊，或者是有没有长一些新生血管呐，或者是有没有发生，甚至是视网膜脱离呀？那么这些平时我们通过眼睛普通的这样一看是看不到的，它必须来做一个眼底的检查，才能帮助我们一清二楚的了解您眼底的病变。那么首先呢，我们糖网的检查有三板斧。那么第一个检查呢，就是散瞳检查眼底，以及做一个视网膜的全景的扫描。那么第二个检查呢，就是眼底的血管造影。那么第三个检查就是我们的光学相干断血断层扫描，那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 OCT 啊，它也是堪称我们眼科界的一个 CT。 那么这个三个检查是我们糖网筛查的一个三大神器。那么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眼底的一个血管造影，它呢是通过眼底给眼底的血管进行拍照啊，来观察我们视网膜的这个毛细血管是否发生了病变，它是我们诊断这个糖网以及为您制定后续的一个治疗方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检查。我们首先呢会用散瞳的药给糖友们把他的瞳孔扩大，这样呢可以让更多的光线进入到我们的眼底，方便我们医生能够获取更多的眼底的一些资料。然后呢我们再在患者的那个肘静脉这儿啊注射造影剂，那么使这个血管呢就能够在这个漆黑的眼底啊发出荧光。那么最后呢我们再用眼底的摄像机啊咔嚓咔嚓这么一照，那么这样一系列的能够动态显示我们的视网膜的血管有没有扩张啊，有没有渗漏啊，有没有新生血管呀，这样的一些照片就出来了。那么我们呢再根据您眼底血管造影的这些细微的一些变化啊，给每个患者呢这些糖友啊的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呢进行一个分级以及分期，然后根据每个患者的病情制定一个个性化的治疗方案。那么还有一个检查呢是在我们随访中应用的比较多的，那么它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一个堪称我们眼科界 CT 的一个检查，那它就叫 OCT。 那么这个检查呢它对我们眼科医生来说非常的有用，为什么呢？因为它能够帮助我们眼科大夫在活体上观察到一些病理学组织切片啊，能够帮助我们获取的一些信息。而且它还对糖友来说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是它是一种无创性的检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在这个复诊在后面的随诊的过程中会经常使用的一个检查。因为它和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眼底检查的一个金标准眼底血管造影它不同，眼底血管造影它虽然好啊，帮我们能够分期分级呀，但是呢毕竟来说它是一个有创性的检查，我们更希望呢用一些无创性的检查来帮助到我们的患者，使我们患者呢不需要畏惧，不需要害怕，没有什么痛苦的情况下完成整个的检查以及治疗。所以说在后期的这个随诊中我们应用更多的是我们的这个光学相干的一个断层扫描技术，也就是 OCT 啊，它来帮助我们判断患者的这个糖尿病啊黄斑水肿啊这个方面更加的立体，它能够显示一个三维立体结构方面呢具有更多的一个优势。以及现在我们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有更先进的OCTA 的一些技术，能够帮助我们获取更多细微的糖网的一些细节，帮助到大家。
0: 所以现在检查的手段还是非常多种多样的哈，大家也可以根据情况来选择。 像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除了聊到关于糖尿病引起的眼睛问题，除了像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之外，我们听到还有听众说还有这个引起这个糖尿病的这个白内障也是比较多的哈。
1: 嗯，
0: 那像糖尿病引起的眼睛问题还是很常见的是吧？
1: 对对对，它整个眼睛是一个系统，从前到后那么都会引起我们一些并发症。
0: 嗯，那像这个糖尿病的这个白内障引起的这个白内障方面的一些问题，我们该如何做一些检查和治疗呢？
1: 嗯，糖尿病引起的我们白内障，白内障呢，它的这些检查呢，主要是通过我们散瞳呢之后，在裂隙灯下面啊，来观察我们晶体的皮质啊、晶体的核呀、晶体的这个后囊啊，它的混浊程度，来为患者啊制定这个治疗方案。
0: 嗯。具体还是看这个检查的情况之后我们再来决定哈。
1: 嗯，对。
0: 嗯，那像我们前面提到的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的治疗方法，该如何进行呢？
1: 就是糖网的这个治疗。那么糖网的治疗呢，大体的来说分为两步。第一步呢，就是我们要干掉这个凶手。第二步呢，就是帮助患者挽救视力。那么第一步干掉凶手呢，它有三部曲。首先是控糖，然后是调脂，也就是控制我们的血脂，第三是降压，这是我们干掉这个凶手的三部曲。因为糖网它就是糖尿病的并发症，所以它最根本的治疗还是要控制我们的血糖。那么糖尿病呢，它又常常与我们这个高血压高血脂组队，它一起来祸害我们的这个视网膜，所以说调节血脂啊，控制血压，对我们的患者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那么第二步呢，那就是要帮助，也是我们患者啊最关心的一步，就是要帮助我们患者挽救视力了。那么这个新生血管的形成啊，就标志着我们这个糖网已经进入到一个后期的阶段了，标志着我们这个病情啊更加的严重了，它算是我们这个视网膜的一个终结者啊，它会导致甚至是我们的视网膜发生牵拉性的一个脱离呀，甚至是失明啊。但是呢，糖友们呢也不用担心，我们的办法呢总是比困难要多的。那么我们除掉现有的这个新生血管，防止这个新生血管生成呢，是我们挽救视力的一个重点的工作。那么我们也是有很多方法的，比如说啊，往这个玻璃体腔内注射这个抗 VEGF 的药物，或者说我们前面提到的给视网膜呢进行一个激光的治疗，以及用微创的方法进行玻璃体的手术治疗，这就是我们糖网治疗的一个三大法宝。然后呢，这个抗 VEGF 的这个药物的话，它是能够帮助我们这个新生血管生长的。那么说到这个呢，有很多糖友们会觉得比较惧怕。其实呢，我们在做这个手术操作的时候呢，首先会给患者进行一个局麻，然后往患者的白眼珠上扎一针，这个是比较安全的。
0: 嗯，具体的这个我们选择治疗的方法哈要对症，再一个就是根据医生的这个建议，我们会通过检查的之后呢，我们来评估一下哪种治疗方法比较适合你哈。
1: 嗯，
0: 好的，我们看了看时间，今天的节目也已经接近了尾声，最后再想请问一下金医生，您平常的坐诊时间是什么时候？
1: 平时我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首义院区的坐诊时间是星期一的下午，星期二的下午以及星期三的上午，特别是星期一的下午和星期三的上午是两个专病门诊，也就是专门为各位糖友以及视网膜玻璃体这种疾病的患者开设的一个专病门诊。
0: 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有需要的话，可以到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的眼科找金伟博士来帮大家解决相关的问题。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也是再次感谢金医生今天做客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内容，谢谢您。
1: 谢谢各位收听，谢谢。
2: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通过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打开之后点击最下方的长江号，搜索健康合伙人，点关注订阅，就可以查找往期节目内容和更多的健康资讯。
3: 湖北之声健康合伙人，温暖相伴，欢迎加入节目 QQ 听友群244-23412。节目每天首播时间上午11点到12点，重播时间次日凌晨4点到5点。您还可以在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节目专区回听每一期节目。
4: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5: 我不会游泳。
4: 没事儿，我教你。
5: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4: 切，游泳都不敢。
5: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4: 好啊，走。
6: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7: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级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0: 你送舒服，我送礼。收音机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活动一定不能错过。
1: 没错，好视力26周年大庆在全国范围内同步开启。今年的26岁生日庆典规模特别大，好视力邀请全民，
0: 不管您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电话400-706-1900，给好视力送上一句生日祝福，立即送您整整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送祝福都能拿福利，而且是人人都能参加，赶紧打400-706-1900。
1: 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眼泪的，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
0: 它独创的促渗技术能加速中草药吸收，效果作用更快更直接，已经得到全国数百万用户一致好评。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再贴眼睛轻松透亮，想看啥就看啥。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是10分钟内打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按摩仪、冰感夏凉被，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承诺100%中奖，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0: 本节目由国家一级公共营养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NSAC 中医师、全科中医理疗师、高级健康管理师、原湖北省药膳食疗研究会理事、湖北营养学会会员、百度百科学术委员会委员邦华主持。
1: 传播荆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2: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今天节目的后半段是我们爱心团队首席的中医眼底病的治疗专家谢天志主任，回答您眼底当中常见的问题：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色素性变性，或者您做完了白内障手术之后视力仍然没有提高，到底是什么原因啊？如果您手头上有检查报告、检查单子啊，一会儿呢可以在节目的后半段向我还有谢主任来询问。念不清楚、看不明白检查单子的，你也可以加我的微信，现在微信上把您的检查

0: 蛋白质消耗能量高，吃肉本身就在消耗热量。优质蛋白能够维持肌肉和代谢，我们建议大家选鱼虾鸡肉等等白肉为主，清淡烹饪，控制摄入的量。我们可以在两餐之间吃点零食，适当的加餐能够稳定血糖和食欲，避免饿到下一餐暴食，建议餐前半小时，这个时候吃效果会更好。推荐大家新鲜的水果，无糖的酸奶，一小把原味的坚果，低盐牛肉干等等。三餐呢，其实都要吃碳水，吃点主食能够稳定食欲，避免肌肉被分解，维持代谢。建议每天摄入300克的谷薯类粗细粮搭配着吃。睡眠不足是肥胖的危险因素之一，会扰乱食欲激素，降低代谢。建议大家要规律睡眠，睡够8小时，效果会更好。运动之后要及时的补充碳水和蛋白质，能够避免肌肉流失，维持基础代谢。我们可以选择快速功能的碳水，比如馒头和玉米，以及优质的蛋白，像鸡胸肉、煮鸡蛋，和正餐一起计算，控制每日的总热量。二手烟当中还有上百种有毒物质，给人体带来的危害不亚于直接吸烟，也会对重要器官带来伤害。特别是儿童时期吸二手烟，危害可能会持续到中年。研究显示，非吸烟者和吸烟者在一起生活或者工作，如果每天闻烟味15分钟，时间达到1年以上，危害等同于自己吸烟。
1: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0: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正在为您开通着。一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2: 你好，邦华老师。就是我这个肛门这一块的话，就是一直有一个肉球掉在外面，它虽然没有出血，但是我最近总感觉每天都想去解大便，有点坐立不安，总想去跑厕所，它有时候又能拉一点点出来，但是有时候蹲半天又蹲不出来。就是现在这个情况的话已经很影响我的生活了，就是我蛮发愁，我想问一下这个是什么问题啊，要怎么治疗？
0: 这种直肠上面的增生物，它本身对肠道就有刺激，它本身就会给神经一个信号，就是可能要上厕所，所以它是不能留的，它可能是需要做一个手术来处理的。尤其是你说是肉球，你没有说息肉，看样子那它的大小是比较大的，那么这种情况估摸着要做手术，没有什么保守治疗，你要想清楚这个事儿。
2: 做手术是吧？那你有没有这方面的专家去推荐呢？
0: 我们爱心团队肠道的专家呢是刘忠祥主任，您可以找他帮您看一下，好不好？电话是155-252-272，
2: 155-272-80363，
0: 155-272。
2: 刘忠祥主任是吧？
0: 是的，155-272-80363，
2: 155-272-80363，这个是他的电话是吗？
0: 也是微信。
2: 哦，好的好的，那谢谢我加一下咨询。
0: 前天在朋友圈里面给大家分享了一个啊，就是也是一个听众，他当时是肠道的问题啊，跟刚才这位听众朋友是一模一样的。在武昌的一家比较大的三甲医院去，是吧？而且是一个副主任医师接待的，检查都不检查，啊，就随便弄了一下，就打发人家回去了，啊，这个患者非常非常恼火，啊，后来也是在微信上向我诉说这个情况，是吧？我说您这个换一个医生呗，是吧？是吧？比如说像我们的刘忠祥主任，你换一个呗，然后换了一个。是吧？因为我们第一反应可能就是，啊，这些大医院呐，这些名医啊，怎么怎么的，主任医师啊，怎么的，很好，是吧？结果人家遇到了这样一个情况，好。

0: 化了之后蛮好啊，对不对？人家医生给你开个栓剂，开点泡洗的药，一个星期效果非常好。所以他自己都在说，他说我给你汇报啊，我这痔疮换了之后，换了医生之后效果非常好，医生也非常负责任，是吧？跟您所说的一样，大医院里面有庸医，小医院里面有名医，是吧？他把图片啊药物啊都发给我看，是吧？我也晒给了其他听众朋友，在朋友圈里晒给其他听众朋友，是吧？很多人在点赞，是吧？很多听众朋友在底下评论，是吧？这个小七奶奶是我们的老听众啊，她说看病最重要的就是要找对医生，是吧？还有就是，什么青青草原呐、沉默呀、风平浪静啊、小许哥呀、老顽童啊，好多听众在底下评论，是吧？还有我们的一个老听众也叫伟平，他说看头像会不会是女患者，男医生不好检查？啊，我后来解释啊，我说医院里面首先看病，患者就是患者，没有性别的区别。啊，医生他不管是男医生女医生，在医生面前就是病人，没有性别区别的。但你当然我们现代社会你确实有这个顾虑，我们医院里面都有女医生或者是男医生，是吧？针对病这个病人的性别来给您做相应的检查，如果你有这方面的忌讳，你提出来他可以换的啊，这个完全没有问题，这个完全没有问题。但是这个事情本身就看得出来，就医生他找的这个医生就是不负责任的，是吧？而且可能是觉得小问题他也懒得搞啊。所以为什么我们有一些病我们就有专门的爱心团队的专家给大家提供帮助，就是这样的，是吧？那你没地方看怎么行呢，是吧？你这个不给你弄好，那个不给你弄好，不把你当回事儿，你总得有个医生最后给你解决问题呀，要给你兜底呀，是吧？但我们刘正祥主任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问题，是吧？你该保守治疗就保守治疗，该擦药开药就开擦的什么药啊，是吧？栓塞的药啊，你该做手术就做手术呗，对不对？这是一个医生最起码的啊行医的一个标准啊。好，我们请进的是二号久等的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二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1: 我想找包括老师呢。
0: 您说有什么问题呢？
1: 这身上蛮多毛病，就是这个肚子啊，天天上涨的蛮厉害呀，感觉到也不饿，起也起的不多，肚子有点大，再是光长肚子，这身上都有不胖，这是肚子长得大，起呀、啊、还比较蛮多，再是老打那个嗝。这睡觉又睡不住，这前段时间呢、啊、我去做了个 B 超啊，肝脏大小都还正常，就是有点脂肪肝，胆囊壁稍微有点毛糙，没有病猫的蛮大的这个病毒性的肝炎，这血糖有点不正常，血脂稍微有点高，是怎么样？我只想看照片。看哈子心理检查有毛的什么啥毛病啦、啊？有差别有点不舒服。就隔壁有个邻居，他们去看过来的，也有这个问题。就要通过找了这个潘主任，他经过中医调料啊，像还可以。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呀、啊、气色啦，都还毛的蛮大的区别。我一看到我也想找一下子这个潘，想找一下子这个潘主任。
0: 可以啊，您去好、哦、您可以找潘主任呢。您可以找他呀。
1: 是的，我也想找这个潘主任看一下哈子。
0: 那、啊、你把电话记下来就可以了，您自己联系啊。潘玉华主任的电话呢是02783389689。
1: 啊，你等一下，你再报一遍。
0: 02783389689。
1: 啊，9689。
0: 对，
1: 他是要在网上预约，那是提前挂号啊。
0: 这个电话给你的就是打电话预约挂号的，不然留给你干嘛呢？
1: 啊，好啊，这个电话把的我这是
0: 预约挂号的，不是看病开药的。
1: 啊，好
0: 。要到医院去啊，不是打个电话开药自己去买的啊。
1: 啊，好，谢。
0: 五号听众你好，请讲。
2: 主任，我有两个问题能说吗？我先说第一个问题。 我这个睡觉长期睡不好，我今年77岁了，有50年睡不着觉，用了很多办法都治不好，我想能够有个好办法给我看一下哪个医院的好一点，哪个医生好一点。
0: 首先跟您说，估计我这里没有什么你需要的医生或者好的办法。50年都睡不好觉，您都没有找到好的医生。对，那我这里估计也不会有的。看看您的。
2: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那个血小板减少，我现在的吃那个血小板的药升起来了，但是他要吃激素，我听说吃激素对身体很大的危害，我天天吃5个激素，身体有害吗？对身体？
0: 长期乱用激素当然对身体有很大的副作用。那么您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个血小板的减少？为什么要用激素？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2: 那个谁给我说了，他说我那个免疫细胞太强大了，他专门吃白细胞，吃血小板细胞，就那造成血小板最低掉的4个，人正常是100多个的，现在升到50几个。
0: 我懂了，就是你现在要用激素去抑制你的免疫功能，然后呢让你的这个血小板能够升起来。那您就自己看一下，如果这样去治疗，你的血小板确实升起来了，那医生说的话他的判断可能就没有错。那么就目前来讲的话，你这种治疗它可能就是首选的治疗方案。
2: 对，是的。
0: 就是这样啊。
2: 那对身体有害吗？我听说对身体很多骨骼器官都有害的，那个激素。
0: 是有害，但是也没别的招。
2: 好，那谢谢，就够了。
0: 好。五号听众小宝，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正在为您开通着。你好，五号听众。
3: 哎，你好
0: 。您说。
3: 我就是我爸爸，他经常长期性的头疼，太阳穴那里很疼，额头也很疼。然后，主要是太阳穴疼，然后颈椎呢，他以前骨科检查过，说他颈椎有点严重，然后那个颈动脉有斑块，他就是想去检查头疼到底应该挂什么科。
0: 就这个
3: 问一下，
0: 就这个问题吗？就是头疼看什么科？总是太阳穴疼看什么科？是这个意思吗？
3: 他颈椎也疼，他到底应该挂什么科？
0: 看神经内科。
3: 看神经内科。
0: 是的。
4: 因为疼是高的太阳穴疼。
3: 他说他颈椎也疼，太阳穴也会跟着疼。
0: 那是啊，先看神经内科判断一下是血管性疼痛还是神经性疼痛，把病因搞清楚。
3: 好的。
0: 所以还有什么想问
3: 的？
4: 神经内科
3: 是吧？他非不信邪，他非要我打电话给您。
0: 他不是的。第一个呢，他疼的时间长了以后呢，他是需要有人安慰一下。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病呢，他可能没看，从来就没到医院看过，自己胡乱的买了一些药，从来也没有搞到具体的病因，所以这个一定要把病因找到，看神经内科就行了。第三个，你太阳穴疼有可能是血管性头痛，但是呢颈椎疼也许跟它之间没有关系，也许也有关系。你比如长期如果颈椎压迫到了血管，导致脑部供血不足，那么你的太阳穴和头部它就会疼。但是如果你的颈椎疼它是压迫神经疼呢，比如你的颈椎的骨质增生它压迫的是神经，造成神经性疼痛呢，那你的这个太阳穴疼也不一定是那个事情。所以你先看神经内科，把它分清楚到底是咋回事儿。如果是脑部供血不足，医院的医生他就会开一些扩管的或促进脑部血液循环的一些药物，改善了那就说对了。如果没有改善，或者说只改善了这个没有改善了那个，那可能两个的病的方向就不一样，明白了没有？所以不到医院去看病，自己随便瞎买点什么药去对付，那肯定是不行的。好，那肯定是不行的。而且疼，尤其是头疼，对于一个老人来说的话呢，他最担心的就是怕中风了，对吧？那一旦是
3: 对，
0: 那一旦中风了，家里又没有人，是吧？那就有危险，好吧？所以呢，家属带着他，至少你心里有数。已经到了上有老下有小的这个年龄，你完全不管他，只管你自己的孩子，不管家里的老人，到时候还是要。这些老人要出了问题，还是得是你自己的事情，早点要处理。所以等到他没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他把病消除了，他生活能够自理了，是吧？他能管好他自己，你自己也少很多麻烦。所以有的时候老人这个时候向子女求助是对的，是应该的，好不好？
3: 好好，就是说反正先看神经内科再说，是不是？
0: 对。

0: 不要乱用药啊，不要在药店看病啊。
1: 没有没有，我本身我也到特意到东南医院，因为我离东南医院很近。
0: 对，
1: 他觉得他要看脊椎，他觉得他要看脊柱，看颈椎。
0: 哦，这个
1: 特意去医院问，医院也说看神经内科。
0: 其实是这样的啊。你看神经内科是最简单，你可以头部颈椎这些地方全部都查一遍。如果你看骨科，它只偏重于骨科这一块的事儿。如果你确实有颈椎病，它肯定可以帮你解决，但是你脑子的问题、头部的问题，它可能就不解决了，不管了，可能就只看了一半，没有全部看，就这个意思，好不好？哎，给他解释清楚。
1: 他之前主要是他是有个心病在那，就是因为他腰椎不舒服，去治疗过，正面检查了颈椎，颈椎医生就说，骨科医生就说他的颈椎有点严重，他就始终觉得头疼，就是颈椎，他非要去看。我觉得我也问了医生，医生说看神经内科，我号也挂了。
0: 他也没也没错，
1: 他觉得看骨科
0: 也没错，
1: 颈椎导致。
0: 也没错，可能是颈椎导致的。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如果是颈椎病，把血管给它堵了，比如说椎体动脉狭窄型的颈椎病，比如椎体动脉狭窄型的颈椎病导致脑部供血不足，那是有可能的。他说的也没错，但是这一块可以全部包含在神经内科里面，懂了没有？好吧，你们俩都不冲突。你的呢，就是说，能够一次性解决。他的老人的这个想法呢，就是一节一节的来处理，懂了吗？就是这个意思。
1: 好的，
0: 好吧，
1: 好的，嗯，好的，好，谢谢。
0: 好，我们请进的是六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六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2: 我来咨询一下。
0: 您说。
2: 我这个姑娘啊，她是一岁多得那个胰老没有治疗，有后遗症，后遗症的是有癫痫，现在已经35多年了，就是
0: 吃药控制就行了呀，后遗症没办法解决的呀。
2: 控制这个效果不好，一直在吃药。
0: 啊，在哪里看的呢？
2: 那看你医院的，海军的医院的这个癫痫的。在
0: 你们到底是哪里人呢？
2: 黄陂人。
0: 黄陂为什么不去同济医院看呢？
2: 看我现在是执行哈子，看我的服的几种药，我跟你讲哈子。现在服的这个脑海西皮噪声，这是2颗，那个病危酸辣2颗，中午以后又喝的恰马西皮，这个晚上呢又喝一颗阿卡西皮，一直效果还不那么好。
0: 早上还有一个奥卡西品是吧？
2: 武汉人服处理。
0: 我跟您说一下啊，就是你吃的药，我只能听出来他的病情比较重，吃了这么多药，然后呢，他还是小发作是吗？癫痫的小发作。
2: 大发作了，一时几天就说这个癫成了几天，一个么15天，他是有一次大发作。
0: 您到同济医院找一下神经内科的朱穗强教授啊，网上微信公众号预约挂号，同济医院神经内科朱穗强教授。
2: 朱正强。
0: 朱穗强。
2: 朱分强。
0: 隧道的隧，您是电话不好呢，还是听不清楚呢？
2: 隧道的隧。
0: 是的，朱穗强教授。
2: 好吧，
0: 要把药调一下。
2: 好，
0: 这里是报花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癫痫这个病问的比较少啊，那又出现了。简单说一下啊，癫痫这个病呢，很多时候它是不能够根治的，只能控制的，是吧？有的是继发性的，有的是原发性的。刚才这位听众朋友说到的是30-40年啊，还是30-50年啊？如果是30几年发了这个癫痫，那就说明可能是原发性的啊，本身大脑的这种异常放电，也可能里面长了个什么东西，是吧？因为有的听众朋友呢，不是患者本人，因为患者本人可能对一些病比较清楚，旁边的家属问，你问多了，他这也答不出来，那也答不出来，没有意义啊。 你比如说你看神经内科或者看神经外科，医生检查了之后脑子里面有没有长肿瘤，你这么多年吃药压不住，如果是肿瘤引起来的，你那些药它只是压癫痫，它不能控制肿瘤啊。比如说脑胶质瘤啊，脑胶质瘤原来嘛检查可能没看到过，比如说刚刚发病的那几年做核磁共振没看到过，但是后来呢就一直把这个事儿给它忽略掉了，然后呢也不知道在哪儿看那个非专业的一些地方的医院去看病，然后呢就是这个药那个药一开，然后越吃越多也压不住，所以有的时候啊没找对医生，没找对医院啊，没找到合适的人，病情就这么耽误了啊。可能早些年刚刚开始发病的时候你要把它控制好了压住了，药就会越吃越少，大发作变成小发作，小发作变成少发作，少发作变得不发作，可能也就慢慢的就控制下来了。正是因为乱糟糟的去治疗，东一下西一下，不得要领，或者一开始就要用一些强力的一些药物，用多了以后呢人又受不了，又慢慢的把它减了又改成普通的药物，人体的这个适应性又非常强，一开始就用很厉害的药物去冲了以后呢，身体对很厉害的药物已经适应了，你再用一些简单的药，最多就只能缓解一下头痛这些症状，但是大脑神经的异常放电它又控制不住啊，发作的频率，发作的严重程度又控制不住啊，所以就越来越麻烦。而癫痫病的药如果用的时间长了，用的时间多了，会影响到智力，也会影响到这个情绪啊，精神状态都会受到影响啊。所以遇到这个病啊，节目当中已经很久没有听到癫痫病这个病种的咨询了啊，在这里要说一下，首先不要相信手机上刷到那些广告啊，因为现在这个网络啊，这个手机啊特别厉害，你只要经常看什么，你经常搜索什么，然后你在买什么东西的时候，购物的时候是吧，看新闻的时候，全部在给你推你这个经常关心的问题是吧。你比如说你是湿疹啊，银屑病啊，或者是什么什么荨麻疹啊，然后你在网上搜，到处都是卖那种膏子啊，卖那种药的啊，能够说能够根治你的湿疹的，天天到处推，看得你心里痒痒的，想花钱去买，可能也就花了不少钱，上当受骗没效果啊。你这个病很难根治，很难断根，对吧？你这个癫痫病它就会总在给你推这些方东西，甚至有什么中药啊，祖传的秘方什么，能把这个治好啊什么的，相信了。甚至可能还有的外省的外地的一些小医院说能够做个什么手术，能够直达病灶啊，把它治好啊，鼓吹所谓的专科医院专科实力多强，这要小心啊，这要小心啊，是吧。所以找我问问题呢，有的时候可能是啊一个机缘巧合听到咱们这个节目了，但是往往呢可能就错过了啊，往往就错过了啊。这一个是50多年的顽固性失眠啊，一个是30多年的癫痫。昨天下午有个听众啊，他的电话其实我录了一段啊，他的眼睛的问题啊，他眼睛的问题，他就住在汉口啊，而且他原来是在上海工作，退休了之后住在武汉，蛮孤独啊，因为没有老伴儿，一个人啊，蛮孤独。周围住的地方呢也是单位的房子，但是这边的单位呢，武汉这边单位的房子呢，就是全部都不是他同事，他同事原来在上海，是吧？一个人挺孤独，每天是听我的节目。现在是眼睛不好啊，一只眼睛已经失明了，还一只眼睛0.06的视力啊，就是因为眼睛不好听到广播，听广播然后听到了是2024年啊，找的是那个时候谢天志主任没改名，那个是叫徐复元，是吧？找徐复元主任吃了3个月的中药。当时他这个因为眼睛不好嘛，他拉着他的妹妹啊，好说歹说陪他去，折腾了3个月，每次去拿药这那的，0.06提高到了0.2，蛮开心，生活自理。我为什么突然冒到这个事儿来呢？我想说的就是，他刚才就讲那句话，他就说就是个机缘巧合。他要是没听广播，啊，没听广播，他可能这个眼睛没有这么好，啊，0.06基本上就失明了。提高到0.2，数学好的人应该知道啊，小数点后一位， 比小数点后的两位那个是数值要大，是要好的啊。他说也是好，又后悔，就是后悔听我节目听晚了。要是早些年听到我的节目，他那个没有失明的眼睛，那两个眼睛就可以救到了，是吧？说这话就是，你看一个便秘50多年，你都已经乱，肯定不用问，乱用药，乱用泻药，黑肠病什么可能都来了。或者说顽固性失眠，长期用一些什么睡眠的强力的那种安眠的药，都已经习惯了啊。你包括这个癫痫，肯定都是乱用一些抑制的一些药物，乱用，身体都已经适应了，已经没有什么更高级的药物，更高级别的或者副作用小的啊。因为往往到这个时候的人呢，他的想法又多，既要效果好，又担心副作用，哪来的呢？天老爷，你一开始的时候才能是吧，又好副作用小。这里是八卦岛一，我们稍后回来。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5: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节目，正在通过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在并机播出。我们现在的时间呢，邀请到爱心团队中医眼底病的首席专家谢天志主任回答您眼底当中常见的问题。谢主任你好。
6: 邦华老师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眼底病呢，像老年性的黄斑变性啊、黄斑裂孔啊、水肿啊、视神经的一些萎缩呀、变性啊，包括我们小孩的弱视等等这方面的问题，您这个时间可以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像我还有谢主任来询问我们的一些检查报告，尤其是眼科的检查报告啊，他可能拍的是眼底的一些检查，如果你说不清楚的话，您直接通过微信发过来啊，这个时候我和谢主任一起可以来回复啊，谢主任可以帮你来看。我们微信呢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啊，赶紧加，赶紧发啊。好，我们请进的是下面这位听众，其他听众您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您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你有什么眼科问题呢？请说，这位听众。
7: 哦，之前我是视神经缺血病变。
5: 哦，视神经缺血，
7: 对，之前的不行，之前视力才0.0、0.几的。
5: 哦，就是原来有过这个病史的听众啊。
7: 对对对，后面经过咱们这个谢主任，就是认识到谢主任之后，喝了3个月中药之后。效果很明显。
5: 哦，就以前治疗过啊，就是从0.0.3啊，
6: 是
5: 这么非常低的一个
6: 情况。眼病
5: 朋友啊，一个患者，一个听众啊。
7: 现在视力有了，现在视力1.0。
5: 1.0。
7: 对。
5: 哎呦，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啊，能够提高到这么高的这个视力。你是就是有没有走过弯路啊？之前。
7: 没有走过弯路，也去过别的医院治疗无效。
5: 哦，那就是弯路嘛，那就是走过弯路嘛，治疗无效。还是比较幸运的啊。你这个吃药，它是两只眼睛还是一只眼睛？
7: 一只眼睛
5: 啊，一只眼睛。哦，
7: 对，
5: 它这个是属于先天的
6: 缺血性视神经病变。
5: 它一般这个病因是什么样的
6: 呢？所以你这个病呢，它用中医治疗可以促进这个。是神经的循环功能、代谢功能，促进这神经层的细胞啊，那个视锥细胞，还有那个神经节细胞，可以修复一部分，视力就会提高。关键要及时，不能够拖太长时间，因为缺血性的视神经病变拖的时间一长呢，它那个神经节细胞坏死掉了，这就很难可逆了，甚至有些。它坏死下去可能会失明掉的，所以它这个还是比较幸运，它下降了0.几的时候视野也缩小了啊，治疗之后还可以恢复起来。所以呢这个中医治疗对这方面还是比较有效果的。
5: 是的。好，这位听众朋友，他后面还需要吃药和治疗吗？要不要来复查？
6: 他这个稳定下来就可以停药观察的，
5: 稳定之后，
6: 然后平时要注意什么呢？不要喝酒，不要熬夜，预防感冒，还有如果有基础病的话，像糖尿病、高血压的话，就要控制好。所以这些要根据他的具体情况来进行一个维护。但是呢，为了安全起见的话，就是最好每年做一下体检，检查一下，看看这个眼底的一些血管变化啊，视神经的血管有没有出现。淤渠啊，有没有出现阻塞的迹象？所以你每年呢定期查一下就行了。
5: 定期复查就可以了，好不好？这位听众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7: 我就感谢 感谢咱们同济医院，感谢谢主任。
5: 好好，没事没事，好，专门打一个电话啊。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也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其实谢主任，像这个我们有很多这个视神经炎呀、视神经萎缩呀，突然的一下视力下降啊，就是您刚才也说了，这个喝酒啊，注意不要长期玩手机啊，视疲劳，是不是这些原因确实会导致这个眼睛突然看不清楚，视力下降？
6: 视神经病变呢，它也是临床上比较常见的一种致盲性眼病的。它具体的话有很多原因。比如说它视神经炎，视神经炎呢，它有一个有一些诱发因素。比如说长期熬夜、长时间用眼啊，导致他这个免疫性的炎症发作，或者呢本身有鼻炎啊，或者其他炎症也会引起，或者是那些葡萄膜炎引起的炎症。还有一些阻塞性的病变，比如说视网膜的静脉阻塞、动脉阻塞。这些也会引起它这个阻塞性的水肿发炎的。所以呢，这个视神经炎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眼病。还有那种高血压、糖尿病有基础病的话，就更加容易引起这个视神经病变。以及这个高度近视，高度近视的话，它引起这个视网膜萎缩，导致这个视神经内的血管变细，也出现缺血性的视神经萎缩。或者是那种视网膜收缩变性，又称为夜盲症。它由于这个视网膜的血管硬化变细阻塞，导致缺血性的视神经萎缩，所以它的病因是很多的，
5: 太多了啊。
6: 但是呢，不管是哪一种类型引起的，只要呢还有视力，那都有治疗价值，都有治疗意义。
5: 不要放弃啊！
6: 对，不要放弃。如果完全失明，那这种病呢就是永久性失明了，因为它一到了失明阶段，就基本上是不可逆的。
5: 我们就怕有些患者，他的眼科的西医医生说：“哎呀，你就这么着了，没得，不用再治了，也不用怎么花钱了。”一旦是这样，你要认定了，那就完蛋了啊！那就视力可能就真的一点一点的就没有了。我们请进的是14号久等的听众，你好，请讲。
8: 喂，你好，保安大爷你好，还有谢主任你好。
5: 好，您说。
8: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我这个眼睛呢是4个月以前在那个带状疱疹。带状疱疹呢，我在这个城里医生我看的呢是他用的是抗菌素，没用这个。他没有用对于我
5: 没用抗病毒药。
8: 如果打完时间呢，这个他这个太阳跑着天都在眼睛这一块，眼睛呢半张脸呢，半张鼻子，这半张嘴，现在这个眼睛里面呢一次的跟里面掐的有异物啊。我上次在这个中西结合医院里做了10多天院，他们用这个宣也全部用的中药宣诊呐，热敷药呀，像喝中药啊，还有针灸啊，这方法都用了很多，但是一点儿效果都没有。
5: 这是什么病？
6: 角膜
5: 有？
6: 对，角膜受损了吗？
5: 角膜受损了。
8: 他也给我按了摩的，小膜他说也怪好。
5: 角膜还好。
6: 角膜还好。
8: 都是里面掐的有个异味。
6: 另外呢。
8: 原来不长眼屎，现在还会有点好长眼屎。
6: 那是应该是结膜炎的引起。
5: 结膜炎呢？干眼症之类的。
6: 问题都不是很大。
5: 这
6: 个是小问题的。带状疱疹呢，它会引起那些神经的疼痛，这个会对其他的影响。那是对眼睛目前你的状态呢，还没有多大影响。主要是结膜炎的原因。这个的话，你如果用男神的他那个方法不行，你就换一个医院再用一些眼药水，再换一些眼药水来用，可能会更好一些。
5: 他打电话的意思应该就是说您可以收这个病人吗？可以治吗？
6: 这个你用一些中药辅助一起治疗也行，
5: 也可以是吧。
6: 那么消炎呢，中药也可以消炎。
5: 反正听您这么说呢，反正谢主任也分析了啊，问题不是很大，好吧。只要这个，因为你一开始说 带状疱疹，你用的是抗生素，不是用的抗病毒的药，所以我们也在往那方面想，是不是病毒没压住？所以在但是你又说角膜还好，没有什么问题，那过敏者就不是大事儿。反正我们就只能分析到这个地步，好吧，这位听众。
8: 它是不是与这个带状疱疹后遗症有关呢？
5: 肯定有关啊，它本来就神经啊、视神经啊、眼周神经啊，它都会有影响啊。它侵犯的地方。
8: 这个带状疱疹后遗症治不好，这个眼睛可以治好吧？
5: 这个听众是这样的啊，这个你现在要抓紧时间，要看中医的话要抓紧时间，你不要让它留下后遗症，破坏神经破坏的太厉害了，波及的范围太广了，那后面就真的一发不可收拾。你如果今天发现这个问题，比如说你明天或者下午就赶紧到医院去找谢主任开药吃，把它顶上去，把你的免疫功能提上来，那基本上这个后遗症啊、副作用啊会慢慢的少很多。反正听起来你这个目前的治疗好像也不是蛮规范的，好不好？
8: 对，是的，那个医院还我开了很多
5: 种的。好，咱们别，那个医院的话我们就不多说了，好吗？咱们就只说您这个病，好不好？哎。
8: 我要早些，有点烂，
5: 可以，
8: 我是想要的。
5: 可以来，可以来，可以来，您就把打那个8232-2028预约一下，好吧？8232-2028，因为谢主任他的病人都是全国的，他每天很多病人，好不好？你最好是预约一下，不要自己跑得来了。8232-2028那个电话啊。
8: 好，再见，谢谢，好，谢谢，好。
5: 16号听众，恰朋友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我们谢天主持人是纯中医啊，传统中医给大家治疗眼病。好，您好，16号听众，有什么问题呢？
9: 您好。
5: 您说。
9: 干眼症差不多有一年多了，一年半左右。也找过有些协和啊这些专家没看过，但是说开了药也没什么效果。我看中医怎么治疗这个事情。
6: 那干眼症你查了没有？是不是那个眼板腺萎缩啊、眼板腺阻塞啊那种？
9: 查过了，我在协和差不多花了大半天时间全部查过了。查过了以后，那个西医的医生只是跟我开了一点眼药水，其他的没有什么，
5: 没别的办法吃。
6: 眼药水只是一个止晕它缓解作用，你可以综合性的去治疗一下，做这个眼板腺的一些按摩，还有一些的热敷，还有再加上点眼药水，这样综合性的去用一下的话，会缓解的更好一些。这个是小问题的，这个是小问题的，不是很大。
9: 不小问题啊，痛苦的很啊。
5: 这位听众是这样啊，这个是眼表病，不是眼底病。
6: 对啊，他对视力不会有影响。
5: 不影响视力。好吧，别人都是影响视力，会失明，那才是大病。这个就是不舒服。如果你用眼药水能缓解的话，那就用眼药水缓解，不要谈什么断根，就是以后再也不发了，这个是不太可能的。好不好？
9: 我知道，我们当地的医生跟我讲过了，
5: 就是这样的啊。这个是眼表病，不是眼底病啊。谢天之主任是眼底病专家啊，这是眼表面的表。
9: 对
5: 的。好，18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18号听众，你好，请讲。
10: 你好，夏大夫。
5: 哎，
6: 你好。
10: 我血糖就没有重视。一只眼睛4年多。

0: 得了，眼科另这眼睛是这两三月份得了，眼科就视网膜静脉阻塞，现在视力模糊。
1: 啊，是视网膜静脉阻塞，是中央静脉阻塞还是分支静脉阻塞呢？
0: 中央静脉阻塞。
1: 中央静脉阻塞，那这个病是比较严重的，
0: 那就厉害多了。
1: 另外一个眼睛已经看不见了，是吧？
0: 看清楚了，视力模糊不太清楚。
1: 那中央静脉阻塞一定要全力以赴去治疗。一个呢，他要疏通这个血管；第二个呢，要控制这个出血、水肿、渗出这些的病理。那改善，那打过针了没有？做了治疗没有？
0: 没有打针嘛。
1: 啊？
0: 做过治疗都没有，大夫都没说打这个。
1: 那你中央静脉阻塞应该会引起黄斑水肿啊，那没有打针吗？
0: 他都没有打针吧？
1: 那你什么治疗都不做？
0: 治疗他就住医院，他就输点血塞通，还有医院打那个张瘤碱，复方张瘤碱，但现在没有。
1: 那还不行，
2: 没有。
1: 这样吧，你是哪里的？
0: 我是宁夏银川这边的，
2: 外省
1: 的。那你这样，你叫家人带你到武汉来看一下也行。
2: 可以找谢主任治疗的。
1: 你没有溃疡治的话，要加紧时间，要不然一拖到时候，他并发症就出来了，会引起这个出血渗出性网脱啊，引起大量出血、玻璃体积血啊，或者引起。
0: 我到我这边检查的眼睛OCT 视野。我都发给你的
2: 助理
0: 了。
2: 好的，好的，
1: 那行吧，到时候你预约个时间，我帮你看一下，好吧？
2: 赶紧来，你现在的治疗完全不规范，你现在治疗全部不对头的啊。好，我们先聊到这儿，这位听众，抽时间我们再跟您会诊啊，找医生帮谢准帮您会诊。好，十九号听众你好，请讲。
3: 啊，老爷你好。
2: 好，您说，
3: 谢主任你好。
1: 你好，你好。
3: 我请问说呢，我7月8号，我的儿子姑娘把我弄你那里去看，你跟我检查的很过稀，为什么不跟我开药啊？我眼睛是什么问题啊？
1: 叫什么名字啊？
3: 我是天津人，我姓张。
1: 姓张，他眼睛视力怎么样了？
3: 我眼睛视力，我还看，我还送我回治理。我那不是一老伙子从办法大学说这看的是光啊，你回去看看。我7月28号，我的姑娘，然后我女婿把我开车弄几个，您呢跟我检查的很过去，我含着眼泪的说谢谢男生。我那很多病友了，我们问了那位叔叔不跟我开药，我说叫他跟我开过月的药，你没跟我开哈。
1: 你就说是病不能治了吗？是治不了的话就不用开药啊，如果能治就开药啊。或者是正常的话就不用开药啊。
3: 不是，我眼睛很严重，我说话会治你啊，我还看你的，我有解释呢，就是看你很模糊很模糊。
2: 这个以前在节目里面给我们其他听众朋友说过这个事儿。
1: 是有一些病到了一定程度是不可逆的，不能治的，治不了的，那就不开药了。
2: 对。
1: 要么就是你是检查是正常的，那就不用开药的。只有这两种情况不会开药。
2: 是的，就是
1: 凡是有治疗意义、有治疗价值，那医生才愿意开药。
2: 给大家解释过啊，就是有一个门槛，就是你还看得见才到谢主任那里去看，但是不是说你看得见，到了谢主任那里就一定要给你开药？但这倒也不是。就是医生要有判断，
1: 对呀、啊，看你的眼底的状态有没有可逆性，
2: 对，
1: 还能不能治，有没有治疗价值，有没有治疗希望，这个是原则。
2: 对，
1: 所以你有些希望你理解，不是说医生不想帮你治，关键是你的病已经是没有治疗意义，这种情况下医生就不开药了。
2: 是的，
1: 希望理解啊。
2: 对我们老医生他会根据临床的经验的判断，他起码已经。这样的情况遇到比较多，他就会做出这样一个合理的判断，也是希望我们收音机的听众朋友不要乱花钱，不要乱治。很多人都是被很多地方坑啊骗啊，是吧？骗了不老少，那明明就没效果，你干嘛要花患者的钱呢？都不容易，是吧？你并不能说你大老远的跑来了，是吧？然后儿子姑娘都跟着，看起来很辛苦，就给你开点药吧，这倒不是这个原因。 主要还是以病本身，是吧，谢主任啊？以疾病的本身，好不好？
1: 治病为目的啊。
2: 好，我们就先聊到这里啊。好，我们请进的是21号听众，乔博，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正在为您开通着。刚才这个听众也说了一个话，就是我们的他非常谢谢您给他做的很仔细的检查，是吧？因为每一个病人，谢医生他都是不交给，没有交给助手，也没有交给护士，他是亲自给你看的啊，亲自给你看的，他才能做出这么精准的判断，是吧？好，21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嗯，
4: 啊，帮
2: 好
4: 导演，我问一下，我对，我是孝感的阴沉的，我那个眼睛的话，还是视神经萎缩了，有两年了。
2: 视神经萎缩两年。
4: 哎，我两年了，我这看不清，看不到的，又软了，我也看我能不能那个有没有治好的希望？我
2: 看不看得见呢？现在？现在还看得见吗？
4: 就是只看到那个手拿着我的眼睛跟前，我只看到一点黄子。等于说我在我们那个医院里看了那个爱尔孝感的，他说的没怎么希望，我想问哈。虚竹的话，我还有比较希望啊啊！
1: 只有光感。
2: 他说手在眼前可以看得到晃一个。
1: 不是，他首先要弄。
4: 手在我那个跟前，
1: 首先要弄清楚你是什么眼底病，你刚才没有描述清楚，你是视神经萎缩了吗？
2: 视神经萎缩。
4: 视神经萎缩，我在那个2022年的时候在银城那个医院里，我刚开始做到那个他说我以为是白内障。到后来一走啊，我看不见了。他说是视神经萎缩了。我想问下你的话。
2: 好，别急。
1: 如果是视神经萎缩，只有光感，只看到眼前手动，首先要看他这个视神经的血管是否萎缩了。还有这个视神经的萎缩范围，缺血程度，苍白程度。这样才能够确定还有没有希望。
2: 对，
1: 所以呢，方便的话还是来看一下，如果能治就治，不能治那就不要浪费钱。
2: 对，首先就是您的这个心情我们能够理解啊，而且我们也希望能够帮得到您，但是我们这是非常靠谱的医生，他还是想给你点希望。说过实话，你要是按照我以前的这个说法，你也知道我以前的说法，我这听到光感我就基本上就劝您就不用再治了。但是您这里看那里看，其实您这个心情我们是能够理解的，我们都是说比较知名的老医生啊，老中医，就是您要是来帮您再检查一下，如果能给您看了确实没办法的话啊，那您就只能就算了，就能回去。对对对对对。哎，你来一趟，来一趟，能治就治，不能治，你放心，我们医生一分钱都不会收您的，明白了没有？
4: 就是。
2: 哎。
4: 你把号码记到，麻烦你把他的那个。
2: 好，可以。
4: 徐医生的电话号码。
2: 好，可以记一下，8232。
4: 8232。
2: 2028。
4: 8232-2028，是不是？
2: 对，8232-2028。
4: 8232-2028。
2: 对对对。
4: 2028，最后是个八，在汉阳吗？还是在
2: 汉口？在汉口这边。对，武汉宜家附近。
4: 我一到汉口我就打电话。他一般是什么时间来坐诊呢？
2: 一般是246，一般是246，但是您最好是提前打电话预约，好不好？
4: 居然歇歇了，一般都是20楼。
2: 对对对，但如果您确实您这几个时间您都没有，然后呢正好又遇到您打电话帮几个听众，比如说正好就是星期天，你们几个人正好可以约到一起星期天，那么徐主任专门为你开一个时间也行，这个没有关系，好不好？
4: 好谢谢谢谢啊。
2: 好，我们话永远不会给大家说的那么死那么满啊，就是万一您正好星期天有时间，然后正好其他的几个听众是吧，他们约的也是星期天有时间，那徐正就把你们约在一起啊，专门给你们开一个时间，专门为你们几位听众服务。因为眼睛不好的人说个实话特别麻烦，他不能自己出门，可能是需要街坊邻居啊，是吧，姊妹啊，啊，或者是您的子女陪您过来啊，有的是一个时间不好预约，那么正好几个人是吧，你的亲戚你的家人正好只有星期天的时间，那我们就星期天来是吧，徐主任啊。还有就是要给大家说一下啊，咱们爱心团队的专家 大家也听了这么长时间了，应该都是觉得我们都是非常靠谱的啊，为老百姓服务的真真实实的看病的老医生啊，老专家。您这个问题能治一定会给您治，不能治您再怎么强求啊，您再怎么求医生都不会给您这个去处理啊，这个钱花的就是白花了，是不是？说个实话，我们徐主任每天病人特别多，不是只有湖北省的，我还别说武汉，别说只有湖北省的，还有全国各地飞过来的啊，就是那个心呢，就是一直就是放不下，当地都已经不给治了啊，非要找徐主任看一看。我有时候看到每天三四十个号，里面有一大半的人都是没得治的，是不是、啊、徐主任？
1: 嗯，
2: 要么就是哎呀，这里治那里治没治好，把时间给拖晚了的，要么一开始这个病就特别重，是吧？急性期过了以后，后面就没办法处理了的，一大半都是这样的。所以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情况，是不是也跟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就是方法没用对。
1: 一个没有找到有效的治疗方法。
2: 嗯，
1: 第一个就是也有一部分患者对这个眼病的防范意识
2: 不够。
1: 他自己拖的特别严重。
2: 嗯，
1: 因为最近这几天我都看了好几个。
2: 对啊，
1: 他的子女都不知道他的眼睛看不见，因为老人家嘛，他认为还能够看到路，就不要麻烦子女，就没有跟子女讲。等到实在不行了，看不了路，不能够生活自理了，这个时候才跟孩子讲，才说他的眼睛看不到，结果带去医院一检查都已经是晚期了，都是不可逆了，已经是不可救药了。所以呢，这种就是由于患者对这个眼病的认识不足，对这个危害的防范呢不足而造成了。其实有很多的眼底病患者本来是不应该失明的，主要就是由于他自己拖来拖去
2: 啊，
1: 拖到失明去了。
2: 嗯，
1: 比如说像这个青光眼引起的视神经萎缩，通过合理有效治疗的话是不会失明的。
2: 对呀，
1: 关键就是患者不懂。怎么就不懂呢？比如说叫他点眼药水，他就觉得点也是这样，不点也是这样，结果他就自己停了。
2: 对，
1: 他本来就是要长期终身点控制眼压，结果他自己停了之后，他眼压高了，他自己没感觉，因为他耐受力强嘛，所以呢他就慢慢看不见。
2: 您这
1: 失明掉了。
2: 您说的是这样一个例子。
1: 嗯，
2: 你这是停药的，还有的特别喜欢用药的，就是在医院看了以后，医生觉得他是个急性期，给了开了一点那个含有激素类的眼药水，他滴了之后效果非常好，眼睛非常舒服，而那个眼药水可能最多就一个星期就要停，结果呢他自己滴了以后呢觉得还蛮好，他就到药店去续上了，一滴就滴了一年，等到再到医院去查的时候已经青光眼了，
1: 急速性青光眼。
2: 就是都是一些糊里糊涂才造成的问题啊，才造成的问题。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木火土这位听众朋友啊，你看一下徐总，看一下他的这个检查结果啊，应该是一个中小的听众啊。
1: 这是他眼底照相颜色还是比较好。
2: 还好是吧？因为我们的患者，您最好还是说一下您现在还有没有视力啊，你这个有一些词啊字啊句啊都不写，就只是把个报告发过来啊，我反正是怎么办呢，我也当时您眼睛不好，所以呢我就让医生先看一看再说哈。
1: 他黄斑视网膜视神经都没问题。他只是玻璃体后脱离，这个是很多患者都有的，这个对视力没有影响。
2: 对视力没有影响。
1: 可以不用管它。
2: 这个也不用吃药也不用做手术对吗？
1: 一般没有危害。
2: 好。我来发一个语音给他回复一下，我怕他到时候你现在这个情况视网膜呀包括眼底啊都还好啊，就是有点玻璃体厚，但是这个不影响视力，总的来讲就是您定期复查啊，定期到医院去复查就行了，好不好？就视力有变化到医院去复查，暂时也不用吃药也不用做手术。好，这个就是发微信发的比较详细的听众朋友的一个好处哈。好，八卦导医节目组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好，再次的说一下我们谢天志主任的电话啊，是02782322028。有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色觉性变性，包括什么前膜呀、小孩的弱视这些问题，都可以拨打02782322028，在节目之外和我们全国著名的这个中医眼底病的专家谢天志主任来交流和咨询。我们明天同时间再会。

0: 轻松固力健，三伏天补软骨护关节，强身体壮筋骨。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
1: 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
0: 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并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2: 这个时候，我们所要做的只是轻轻一拧。不过，在公共厕所，这点水我们还是别省了。节约用水也要讲文明，
3: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4: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3: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4: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5: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业健康养生堂。
6: 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这个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健康顾问李帆老师来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流。
7: 下面我们请出打进电话的朋友。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8: 我听你们这个节目听了将近2个星期了，对我们这个老年人是不是有效？
7: 是的。你是要咨询什么样的问题啊？
8: 我这个人这个疲乏无尽的没力啊，经常一脑袋皮跟你一样子。
7: 疲乏无尽没力，经常疲倦，这个情况就是细胞严重缺乏营养，免疫功能低下呀。你这个情况吃福和寿多菇多宝液效果是非常好的，因为我们人的生命活动啊是靠细胞营养支持的呀。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一天吃2瓶，早晚饭后过半个小时以后喝，一个月下来，你一定是精力充沛，一天到晚都不累，而且吃饭香睡天光，疲倦感自然会消除的。
8: 在我们天安门地区有没有卖的？
7: 天安门有啊，天安门是在经济开发区接管路117号福和寿专卖店。
8: 哦，跟你们那个价钱是不是一致的？
7: 是一致的呀，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在全国市场，而且在京东淘宝网上和咱们所有实体店都是一样的价格，一样的活动内容。你贵姓啊？
8: 我免贵姓郑了。
7: 今年多大年纪了？
8: 我今年56岁。
7: 邓先生啊，你放心大胆的去服用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你的身体情况不能再拖了。如果你担心效果的话，你先不买多，先买2箱多菇多宝液，吃够1个月整，你看看你自身的变化。
8: 啊，感谢你啊，
7: 祝你早日康复啊，再见。
9: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金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10: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7: 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8: 李帆老师，请教你一下。
7: 好的，你请讲。
8: 我是天门的，

0: 叫恍恍惚惚，这个心脏啊，好像有点刺痛的这种感觉。
1: 走路啊，恍恍惚惚，心脏还有刺痛的感觉。
0: 哎，对对对对对。
1: 你这个情况啊，是严重的供血不足，免疫功能低下来呀。你高血压一直在吃药，现在吃出来3级高血压，而且引起了这么严重的高血压的并发症，脑梗死啊。我也感觉到你的嗓子有点哑呀。
0: 哎，我嗓子本身原来就有问题，这个声带原来动过手术的，所以我现在的话呢，想的话呢，咨询一下的话，请你指导我一下，好吧？
1: 姐弟啊，如果你心血管堵塞超过80%以上，都要安装支架了呀。你这种严重的供血不足，导致你心脏出现刺痛的症状啊。你现在这个状态呀，要赶快吃复合手多谷多宝液。配上复合手复合益生菌，多谷多宝液滋养你细胞，恢复细胞的生理活性，细胞饱满有活力，血液循环、新陈代谢旺盛，缺血缺氧的症状就可以得到控制。随着身体的强壮，机体免疫功能的强大，你这高血压带来的并发症的症状就可以得到控制啊！你刚才说吃药胃已经不舒服了。复合手复合益生菌，对胃胀气、消化不良、打嗝、烧心、反酸、大便不成形或者是便秘，有非常好的效果。
0: 反正我每天都在听你的，我每天都在听你的。就是到医院里那段时间，我没带收音机，我没听。我回家了，我还在听，我长期都听。
1: 爹爹，你听节目是对的，你光停留在听，那是远远不够的呀。你的身体素质相当差了呀。而且你心脑血管疾病已经相当严重了，你不给细胞增加营养支持，强壮身体，你怎么能扛得住这疾病啊？你也住医院了，你也知道药它就是缓解症状的，但是你必须要扶正固本呐。慢性疾病啊，3分药7分养啊，你身体养扎实了，你抵抗疾病的能力提升了，你才能够控制症状。你才能在每一天过得很开心呢，没有痛苦啊。
0: 对对对对，我现在已经感觉到，到这个医院里把的药有的蛮贵，用酸呐、用酯的呀，扩张血管的呀，控制高血压的呀，控制这个心肌梗塞的呀，这些药我都看过他这个说明的，胃里面就有点不正常了嘛。我原来大便蛮规律，现在不规律了，现在的话你有时候拉几便呐，人家心里不舒服。
1: 万爹爹，你现在吃了很有几种药的，现在胃已经不舒服了，大便一天拉几次，你像这样下去，营养留不住，你的身体素质越来越差，免疫功能越来越低下，怎么办呢，爹爹？复合手多谷多宝液一天按2瓶喝，你喝它半年，喝的神清气爽，血液循环畅通无阻，抵抗力很强大，身体很强壮，你就可以恢复健康啊。安享晚年呐！
0: 就是早上一瓶，晚上一瓶，是吧？
1: 早上一瓶，晚上一瓶，饭后过半个小时以后，随时可以喝，小口喝，慢慢咽。半个小时以后啊，再正常饮水。因为多谷多宝液它是黏膜吸收，咱们胃壁的损伤啊，包括你声带这种损伤，也可以得到细胞的营养支持，让损伤的细胞自我修复啊。
0: 我原来是这样的吃。在用，因为我原来这个睡眠不好，我就睡前1个小时，我就吃，吃了以后呢有效果。我后来的话没有坚持。
1: 多谷多宝液一天按2瓶喝，复合手复合益生菌早2袋晚2袋，恢复到1天1次金黄色的香蕉便，说明你已经能够吸收食物中的营养素了。这样你身体康复起来呀，就比较快了。万爹爹，赶快用上，祝你早日康复。
0: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你，谢谢你。
1: 再见。
0: 啊，再见，再见。
2: 福和寿健康顾问团队啊，他们可是真的很全面，不光是健康咨询，日常的养生指导，还包括对情绪、心理的疏导。 这真的是一个全方位的养老互助服务，只要是家里的长辈有关于身体养护啊、日常起居的各种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他们的健康热线400-877-6669 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顾问一对一的耐心的解答，不管是营养的搭配、病症的养护，还是生活中的一些调理难题都可以
3: 直接拨打热线电话

0: 77-6669 4008-77-6669，会有专业的人士给你一对一的进行指导。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2: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3: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六箱立减278元，再送六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2: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3: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2: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3: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4: 经典时刻。

0: 北京时间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3: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聆听重庆大学罗宇副教授为大家讲述诗中的宋燕。今天播出的是《好竹连山绝笋香》。
1: 一书一世界。
3: 竹素来被历朝历代的文人墨客比作君子，他挺拔刚正的姿态和傲然坚韧的风骨是清雅淡泊的象征。古人的生活离不开竹子，从竹簪、竹扇、竹伞到竹筏、竹桥、竹楼，再到书写下中华历史与文明篇章的一册册竹简，竹子在中国几千年的发展进程中一直扮演着独特而重要的角色，它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在饮食上，竹子也贡献了独属于它的一份美味，那就是竹笋。竹笋有着鲜甜的清香和脆嫩的口感，被视为菜中珍品。如果说竹林是君子，那么竹笋便像是君子腰间的佩玉，剥开笋衣便是莹白如玉的人间至味。在宋代，素食之风盛行，竹笋菜肴更受到人们的追捧和喜爱。凭借着独一份的鲜美滋味与文化意蕴，笋成为了宋代文人诗词中的常客。那么宋人是如何烹饪竹笋的？宋代诗词中的笋又承载着怎样的意象呢？来听重庆大学罗宇副教授的精彩讲述。
4: 在《周礼·天官·海人》当中有这样的一段记载：家豆之时，笋诸于海。这句话说的是在周天子的餐桌上已经有腌竹笋和鱼肉酱了。我们知道呀，竹笋如果单吃的话很容易引起肠胃不适，周天子很聪明，把新鲜的竹笋拌上鱼肉酱一块吃，那真是鲜上加鲜呐。从3000多年前周天子的餐桌到如今我们的餐桌，这么多年过去了，笋的文化依然非常的鲜活。那么笋最初是怎么长出来的呢？这和三国时期的一个传说有关。有一个叫孟宗的人，他自小就没了父亲，只有一个母亲把他抚养成人。母亲非常希望他成为一个有品德、有学问的人。有一年考试的时候，有大批的学子没有钱住客栈，孟宗的母亲就把这一批学子邀请到自己的家中，可是家里太穷了，孟母就缝了一床很大的被子给学子们盖。他跟这一群学子说：我家的儿子呀，非常向往大家的道德和学问，但是我们没有那样好的条件，真希望有一天他也能够成为像你们一样有道德有学问的人呐。那么经过这件事以后，孟母的名声在当地就传播开来了，孟宗对于母亲的培养也是非常的感激。有一年冬天的时候，孟母病倒了，孟宗在照顾母亲的时候，听到母亲用微弱的声音说了一句话，说：儿啊，我现在有点想喝笋尖汤，笋可是春天才长出来的。孟宗锁紧了眉头，母亲看到他的表情之后跟他说：现在是冬天，哪来的笋呀，你就当我没有说过这句话吧。但是孟宗紧紧地握住母亲的手：我一定能够找到笋的。 他在雪地中跋涉了很久很久，终于找到了一片竹林。孟宗拿起他带的工具，一铲一铲地往下挖雪地。孟宗果然挖不出竹笋，眼泪刷刷地落了下来。他一抬头，发现那个坚硬的冰雪竟然有一块被他的热泪所融化了。他一拨开，那不是笋尖吗？孟宗转身跪地向老天爷叩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看一下《三国志》如何解释的。《三国志》解释说，石笋尚未生，宗入竹林哀叹，而笋未之出，得以供母，皆以为至孝之所至感。说这个时节本来不是笋所生长的季节，但是因为孟宗来到竹林当中哀叹痛哭，连上天也被他的至孝之心所感动，于是让冰雪融化，让春笋提前的冒出了。当然这只是一个美好的传说，它寄予的是我们对于孝顺之人的喜爱，它寄托的是中国人对于孝道的重视。又过了很多年，孟宗长大成人，他不仅获取了功名，还成为了朝中的大臣，著名的学者。在这个故事当中，笋不光是一个美味的代名词，它还寄托了我们对于美好道德的一种向往。
3: 竹笋作为宋人心中的素食第一品，远胜于肥羊嫩豚。宋人有很多料理竹笋的方法，一道道菜肴中都满含着宋代人对笋的喜爱。那么为什么竹笋会深受文人和士大夫的青睐？它又为什么被视作清雅高洁的象征呢？
4: 文渔可是著名的画家，他到临川当太守的时候，有一天啊，天气不错，他带着妻子小孩到竹林当中游玩，到饭点了，就地取材，架起一个小炉子，开始吃棒林仙。就在这时，文渔可呢，打开了老朋友苏东坡写给他的一封信：汉川修竹见如蓬，金府何曾设拓龙，料得清贫缠太守，卫兵千亩在胸中。苏东坡呀，跟文渔可开了个玩笑，说我知道你去临川那边当太守，听说那边的竹林可是非常繁茂哟，那么竹笋想必也很多吧。我知道渔可呀，你是非常清贫的，估计你把当地的千亩竹林竹笋都已经吞到你的胸中了吧。文渔可打开这封信啊，不觉失笑，喷粪满案。文渔可给他回了一封信，说想必不光我是那个馋太守，你也是那个想吃棒林仙的馋东坡吧。其实呀，笋这个东西啊并不贵，它是一道平民美食，堂堂太守清贫如此，也只能吃得起当地的竹笋而已啊。东坡是深知文渔可的清贫的，这小小的一个笋，它寄托的是两个朋友之间的深情厚谊。宋代人吃笋最看重这一个鲜字，宋代人对于吃笋已经很有讲究，他们开始研究笋。比如说呀，

0: 在宋代就有一本专门研究笋的学术专著《笋谱》，是一位高僧叫释赞宁。这一本《笋谱》呢，分为五个部分，第三个部分叫《笋之食也》，专门记录怎么去吃笋的方法。其中有一个叫《全唐徽中微》，说凡是笋啊，蒸最美味。全唐徽中微后，入五味尤佳。简单来讲，就是带着火星的那个柴灰，是只有一点点的火星，慢慢的把这个笋给蒸熟炖熟。他说这样是最美的。在笋谱当中还记载了一种神奇的吃法，生藏法。有人就想了一个办法，用一个泥做的缸把这个笋扣住，还把这个缝隙都给它封严实了，尽量的让笋在密闭的环境当中，等这个缸打开的时候还能随时吃到新鲜的笋。那么在笋谱当中还记载了很多笋的吃法，有租法、腌制的方法、炸法、藏法等等保存的和烹饪的方法。但是只要大家吃过笋就知道，哪怕是最简单的制作方法，哪怕是最贫困的家庭，把笋也能吃出非常美的味道来。
1: 宋代可以说是吃笋文化的高峰期。那么写吃笋诗词最多的苏东坡，他可是中国历史上当之无愧的头号吃笋专家了。接下来呀，我们就通过几个小故事来看看东坡一生与笋的爱恨情仇。
0: 提起吃货苏东坡，我们首先都会想到东坡肉。但是你知道吗？除了肉类以外，东坡还非常的爱吃笋，甚至为了吃一口笋，他可以连官都不当哟。这个故事就发生在黄州与笋初相识的阶段。黄州是苏东坡人生第一次被贬。这一次被贬啊，虽然东坡很惨，但是啊，这一次被贬也开发了他的吃货属性。我们看他到黄州写的第一首诗：初到黄州，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绝笋香。公元1080年，这是东坡到达黄州的第一年。他说啊，我这一生都是因为口语而获罪。我们看东坡抬眼一看，看到了远处的长江，说哇，长江的鱼儿真美味。抬头一看，黄州的笋呀，真是让我流连忘返。把我贬到这儿又如何呢？只要有美味的食物，那还不算太糟。东坡还不知道吧？再过几年，他的仕途峰回路转，他又回到了朝廷。朝廷派他去杭州当官，杭州可是吃笋的圣地呀。而黄州呢，成为了东坡被笋的美味所征服的起点。他的好朋友黄庭坚呢，写过这样一句诗来形容东坡对笋的痴迷。他说：“公如端味苦笋归，明日青山诚可托。”这当然是一句开玩笑的话，说东坡呀，你为了吃这一口笋，是不是你的青山官袍你都舍得脱了呀？据说他在黄州每一顿饭都要吃笋，将其奉为素中仙。那么东坡在未来的人生当中与笋还会有什么样的爱恨纠葛呢？我们来看苏东坡与文渔可成竹在胸的故事。文渔可是苏东坡的从表兄，也是他的好朋友。文渔可呀是一个竹痴，苏东坡的弟弟苏辙曾经这样评价文渔可：渔可呀，朝与竹乎为友，暮与竹乎为朋，饮食乎竹间，演戏乎竹阴，观竹之变也多矣。他说文渔可，你早上在竹林，晚上还在竹林，你吃饭在竹林当中，你休息睡觉还在竹林当中，为了画好竹子，日日夜夜都跟竹子在一起，你这真是生长于竹林当中了。苏东坡曾经这样评价文渔可画竹时候的状态，他说文渔可画竹的时候眼中没有任何的外事外物，文渔可连他自己都忘掉了，完全和竹子融为了一体。东坡还说呀，文渔可

0: 曾经教过他怎么画竹子。他说，你看，你观察过那个小小的竹笋吗？当它第一节竹笋长出来的时候，它就是枝叶俱全的。它从蝉附蛇鳞般的小小的竹节慢慢的长大，但是它的整体的结构从来没有改变过。文宇可说，今天的画家画竹子，它是一整节又一整节的往上拼凑的，没有生命力啊，因为竹子本来也不是这样长的。你应该在心中有一颗完整的竹子，这时候你再打开你的双眼，看到眼前有一个竹子，要像吐起胡络一般飞速地抓住那个印象，把它画在纸上。这就是胸有成竹的一个来源了。笋不就是竹子的幼年吗？中国人对笋的喜爱与竹子是脱不开关系的。我们知道宋代人非常爱竹，有梅、兰、竹、菊之称。苏东坡呀，他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
1: 可使食无肉，不可使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
0: 他说，我吃饭可以没有肉，但是我居住的地方不能没有竹子。没有肉顶多就是瘦嘛，但是没有竹人会俗不可耐的。我们看竹在中国文化里是什么样的形象呢？谦谦君子，清正气节，刚正不阿，非常高洁的形象。而笋作为竹子的幼年形态，也被人们赋予了同样的一种喜爱。于是乎，我们看到笋也沾了竹子的光，被赋予了简朴淡泊、清雅脱俗的意象。
2: 苏东坡爱竹也爱笋，笋在东坡先生这里不仅入传也入诗，还渗透到了日常的风雅生活当中。不管是亲人相聚还是老友相约，都能在餐桌上看到一盘笋。在苏东坡人生的最后时期，也有他和竹笋相关的故事流传下来，那是旧敌之间的一笑泯恩仇，更是苏东坡给自己的一份人生答卷。风吹竹动，豪杰迟暮，但苏东坡已经能够坦然面对生死，因为他知道来年春雨潇潇时又会有新笋破土而出。那么是怎样的经历给了苏东坡如此超然淡泊的人生观呢？
0: 在公元1101年的春天，这一年呀，苏东坡66岁，这是他人生的最后一年。这一年的东坡呀，从海南岛遇赦北归，回到江西的时候遇到了一个老朋友，应该说是老敌人吧，叫刘安世。他是司马光的忠实弟子，是元佑党争当中东坡最强劲的政敌刘安世也。但是此刻刘安世也是从海南遇赦北归啊，两个老人家人生几度沉浮，生命将尽，还有什么恩恩怨怨是化解不了的呢？更何况东坡是一个多么豁达的人，他从来也不记这样的仇呀。他们相遇的地点在江西，相遇的时间正是在寒食节。寒食节呀，正是春笋冒出的好时节。东坡想见一下刘安世，他跟刘安世说，我听说你挺爱参禅的，在这儿啊，我认识有一位禅师，叫做玉板禅师，修为很高，你要不要跟我一块儿去拜见他？刘安世啊，一听很有兴趣，跟着东坡来到了山中。那么后事如何呢？有点出乎他的意料。苏东坡一看刘安世中招了，就带着他往山中走去。走呀走，走到了一片竹林，东坡随地坐下，挖出竹笋，开始吃起了棒林仙。这时候刘安世看不懂了，他问东坡，哎，你不是带我来找禅师吗？玉板禅师在哪里呀？东坡拿着一截鲜亮的竹笋给他说，哎，你看这白白嫩嫩的，不就是玉板禅师吗？刘安世恍然大悟，哦，原来这只是一个由头，不是参禅。东坡把他约出来，是想要用一顿棒林仙来化解数十年的江湖恩怨呀。 真是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啊。刘安世也开怀的跟他一起吃起了鲜嫩的竹笋。这一个春天的寒食节，对于两位老人来讲，估计都是难以忘怀的吧。东坡在人生的晚年，与众多人生当中曾经的敌人都化敌为友了，刘安世是其中的一个。看来他们真的一顿竹笋泯恩仇了。这一段故事也被后人传为佳话。为了纪念泯恩仇的故事，大家给竹笋起了一个外号，就叫做玉板。这个名字又可爱又好听，又让人觉得非常的温暖。
2: 我们知道在人生当中，化敌为友是最难做到的事，但对于两个吃货来说，没有什么是一顿竹笋解决不了的事儿。从前面的小故事当中我们可以看出啊，竹笋确实只是一个平常物，但是苏东坡用他的雅心把吃竹笋变成了一件雅事，用他的开朗乐观的心把吃竹笋呀变成了一件乐事。
0: 正如他在《超然台记》当中曾经深情地这样说道：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其伟力者也。这句话说得真好。他说呀，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有可观赏的地方，都有可爱的地方。既然都有可观的地方，那就都有能让我快乐之处吧。凭什么一定要怪异、雄奇、伟力、瑰丽的呢？哪怕是寻常物，也有它的可观之处吧。其实呀，苏东坡写这篇《超然台记》的时间在宋神宗熙宁七年，这一年的苏东坡年仅39岁，还是一个青年人，离他这个生命当中最大的政治挫折也还有5年之久。这是一个少年天才，他处在人生的顺境当中，但是他似乎预料到了未来的种种困难，他已经开始思考如何才能超然物外。这一段思考也是从食物开端的。我们看东坡是这样写的：捕遭错离，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呀？他说，我喝美酒和吃酒糟都挺快乐的，我吃上等的佳肴和我吃最普通的果蔬草木都一样，能饱腹就都是快乐的，又有什么区别呢？这个世界上啊，美食的欲望是无穷无尽的，那些美食的境界是你永远也尝不完的。但是啊，如果人放任对于食物的欲望，你就会成为奴隶。东坡接着说，这一段话非常的有哲理。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五欲者有尽。美恶之变占于中，而去取之则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物有以盖之矣。他说，人对于物的欲望是无穷的，但是我们能够获取的物，能够吃到的美食，它永远都是有限的。我们还可以想啊，如果一个人每天都在分辨什么是美，什么是恶，如果一个人每天都在抉择什么是好，什么是坏，那么对于他来说，美好的事物就越来越少，而悲哀的心情就越来越多呀。所以东坡说，人吃东西的态度和人生活的态度是一样的。超然台记讲的是食物，它也不仅仅是食物。东坡在超然台记当中其实想说的是呀，人不能被外物所蒙蔽，也不能被内心的欲望所俘虏，而是应该反过来，我要去做万物的主人。这样的说法好像很亲切呀。东坡在《赤壁赋》当中不就有类似的说法吗？就在8年之后，东坡已经经历了人生最大的苦难，他已经不再是一个少年郎，他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几度沉浮。 这时的他泛舟在黄州的赤壁，夜间清风习习，他写下了著名的《前赤壁赋》。我们看一下这段话：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事。这段话相信大家都会背，但是你要注意，东坡在什么情况下写出了这样的一段话？是在他已经失去了所有的地位、财富、名利之后，一无所有的他飘荡在一无所有的江中，可是他告诉你说，我拥有天下最大的无尽的宝藏。这个宝藏是什么？是江上的清风，他只要吹到我的耳边，我就能听到清风的声音。是江上的明月，只要它倒映在了我的眼帘，它就会有了美丽的形色。这样的美景，这样的声音，没有人过来禁止它，我无论怎么欣赏它也不会有尽头。朋友啊，你和我也许一样的清贫，但是我们看着天上的风，天上的月，它不就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无尽的宝藏吗？我们如此喜爱苏东坡，不就是喜欢他能在平凡生活当中挖掘出风雅的乐趣，在无穷的逆境当中还能够保有对人生的一种乐观吗？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了。

0: 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是什么？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呀？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1: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2: 有一天，爸爸老了。
3: 闺女啊，几点了？
4: 一点了。
3: 啊？几点？
4: 一点了。
3: 什么？七点了？
4: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2: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吗？

0: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1: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2: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3: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4: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我是主持人小哈，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我们的节目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一起来听到从新看热榜，花20000元高尊严追回前任，情感挽回课正在收割失恋的女孩们。说个心里话，因为现在的无能而开始后悔当初休学的决定，我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刚开始工作存钱真的很重要吗？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4: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
6: 从新出发，
4: 大事小情，平心而论，
6: 平心而论。
4: 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心理加油站，从新开始。

0: 个情感导师的微信，掏钱买下了一整套挽回方案，一个免费，一个付费，一个等缘分，一个买方法。但他们共同的点都是让你在旧爱啊，让你的旧爱变成别人的生意，让你的情感和情绪变成别人的生意。有媒体呢，最近有一个调查报告揭露了一个庞大且隐形的产业，就是那些打着情感挽回旗号的机构啊，正在收割很多在深夜里辗转反侧的失恋者。与此同时呢，像刚才提到的星座运势这种免费内容，则以另一种形式占据着同样的市场。根据调查显示，在18到35岁的人群当中，有超过70%的人会定期的去查看星座运势，而且近半数会在重要决策时参考这个所谓的星座建议。而在一个推崇女性独立的时代，承认自己想要挽回一段亲密关系，以及在关系里附带的一切来帮助应对现实压力，似乎显得有一些卑微和羞耻啊。所以很多女孩呢是并不感冒的。可是情感挽回机构里面她提供的挽回术，就是可以把人们难以直面的现实焦虑重新包装成一种感情问题，重新推给这些女孩。至少在付费的私密空间里，爱情仍然是一个正当理由。所以免费还是付费，命理还是科学，他们看似对立，实则共享同一套逻辑，就是把人的情感焦虑换算成了流量和现金流。那对这件事儿你是怎么看的？你身边或者你自己是不是有这样的人呢？有这样的感受呢？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第21天了，今天万灵要发的微信朋友圈内容是出差返程飞机上的阅读图片，一本《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放在膝盖上，他把早就准备好的文案和图片编辑好发送，接下来就等着今晚给前男友发一条微信重新建立联系。这是情感挽回机构导师的要求，先和前男友断联21天，其间隔3差5地发朋友圈，展示近期提升自我的结果，包括健身、户外运动、新发型、阅读，以及设计一段能独当一面的出差。导师说，这种方法是根据蔡格尼克效应形成的，让对方对于未完成或中断的事情记忆更深刻，执念更强。今年1月，相恋1年多的男朋友向万灵提出了分手，理由是随时被要求证明自己对感情的忠诚，相处起来太累。万灵很慌，虽然吵架时他偶尔会用分手作为威胁，但从未想过真的结束恋情。分手后的半个多月里，万灵给男友发过许多消息，有时是关心，有时是反省自己的错误，但对方的回应冷淡而疏远，他不知道还能做什么。一天深夜，他刷到一条分手后这样做，前任主动回头的视频，点进去。第二天，一个自称情感挽回机构的男性导师加了他的微信，和导师的第一次语音通话是免费的。长达90分钟的电话里，导师耐心听了万灵讲述恋爱经历，很快给出诊断。他是焦虑型依恋，前男友是回避型，分手不是因为不爱，而是他的安全感不足，让对方感到压力，两人陷入了追逃模式。导师还分析了万灵的安全感缺失，是因为在原生家庭中得不到足够的关爱，这让万灵一下子被戳中了心事。听起来，导师很有经验，也有信心，允诺如果万灵严格按方案执行，复合率可达90%。这套完整的挽回方案需要万灵支付3500元，就能在1个月里享受24小时的陪伴和指导。这对万灵来说不是个小数目，他在深圳一家贸易公司工作，1个月10000元出头的收入，扣除房租和生活费后剩不下多少。但他没有办法了，万一能成呢？交完钱，万灵被拉进一个专属服务群，群里除了他还有导师、助理和一个督导。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花20000元高尊严追回前任情感挽回课，正在收割失恋女孩们。
0: 这个所谓的挽回术大致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导师要求他先断联21天啊，不能主动联系他的前男友。期间呢，通过发朋友圈向前男友去展示自己一切正在变好。恢复联系之后呢，导师就会帮他逐句的打磨发给前男友的微信，教他如何回应对方的冷淡，还能在聊天当中留下钩子，让对方忍不住想和你聊下去，进

0: 而约你再见面。那在这之前，导师也会指导万灵去改造他的形象，再教给他见面时要交谈的一些话题话术啊，让前男友感觉有新鲜感。同时这个导师还推送了亲密关系课程的音频和相关书籍，内容呢涉及依恋类型、沟通技巧和情绪管理。其实啊，这一套标准化的挽回模板在情感市场里面已经用了至少10年了啊，像陈黎，他就是深圳一所大学的副教授，长期关注亲密关系，还有性别与文化。他攻读博士期间呢，曾经在一家头部的婚恋咨询公司做田野调查，他就发现啊，在公司所提供的所有的婚恋咨询的业务里，情感挽回是最挣钱的一项。他说因为刚经历分手啊，尤其是断崖式分手的这些人，情绪都处于崩溃的状态。这个时候，一个承诺解决问题的方案就非常有吸引力，他们的付费意愿就很高。相比之下呢，只是希望脱单的这类人，一般不会急切到花个上万块啊，要求在一个月里解决问题，这都不会。挽回方案的价格不一，常常也会根据客户的收入情况量身定制。在，这个媒体接触到的一些购买者里呢，花费比较少的也就几百块，那多呢就高达每个月3万块。陈黎在2016年田野调查期间还参加了公司内部对于导师的培训，和他同期参加培训的其他29个人，有心理学专业刚毕业的大学生，也有大专毕业没有心理学背景的人，所以你看这个成分是非常复杂的。不过没有关系，公司也开发出了一套万能模板，将客户的诉求分为脱离单身、自我提升、婚姻维系还有挽回前任这4大类，每一类都会对应一套标准化的流程。挽回前任这个操作方式和刚才提到万灵他拿到的方案就是一模一样的，先倾听你的经历啊，分析你的依恋类型，还有家庭原生家庭是怎么样的，提出一些问题，然后呢进入断联期啊，要求客户去健身、读书、发朋友圈啊，做这些事儿提升自我，然后再尝试重新连接。这套操作呢被陈黎称为流水线，但是情感导师本人会有不同的解释，比如说另一位小生，他在这个领域呢也从业将近10年了，在微博上也累积了400多万的粉丝，目前呢有一个10人的小团队。他就解释了自己的流程啊，他说大多数分手的案例就是因为女方所谓的作或者闹啊，第一次语音沟通之后，他就会判断客户在关系里存在哪些所谓的问题，是不会表达爱的需求，还是情绪化，容易用冷暴力的方式等等，或者不会处理危机啊，处理双方矛盾不当导致的误会。那小生就说呢，绝大多数来求助的人都是适用这3种场景的。分析完问题之后，他就和团队成员一字一句地教客户怎么去跟他的前男友聊天。比如说情绪化的人，接下来要让对方看到啊，或者持续看到你的情绪稳定是怎么样的。那这种接近代聊天的方式到底有没有用呢？小生觉得这是一种以教代帮啊，他说这句话老师为什么这么回，让他们能够跟着老师的节奏慢慢察觉到问题，最终锤炼出自己的能力。其实啊，如果真的在一个正规的机构里能够教你一些所谓的方法，能够解决你的情感或者情绪问题，这绝对是好事儿。但是这个行业当中确实存在着这个模板呐、套路化呀，或者说乱收费这样的现象。也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在深夜为一个人辗转反侧过，有没有因为他的一句这个人可能会回来吧，反复打开某个聊天窗口。你有没有在免费这个运势或者是付费方案之间来回的徘徊犹豫过？你觉得这样的挽回课程会不会有效果呢？也都欢迎和我们聊一聊。
1: 如今在讲述分手过程，万灵已经平静了。他无数次回顾恋爱往事，觉得自己确实有许多做得不好的地方，比如随时要求对方报备行踪，用各种小办法试探男友是否在乎自己。他压得越紧，男友的配合度就越低。在提出分手之前，男友已经多次表达过这段恋情给他带来的压力，甚至故意不回复万灵的查岗信息。到后期，我自己都觉得这恋爱谈得没意思，每天都在内耗，猜测他在做什么，还爱不爱我。但刚分手时，他觉得自己心痛得快要受不了。坐在工位上，万灵常常对着电脑屏幕发呆，下班回到家就忍不住翻看聊天记录。他要求自己不给对方发消息，慢慢适应一个人的生活，又忍不住想和对方分享一切琐事。那几天，万灵常常刷短视频到凌晨，避免自己有时间胡思乱想。平台似乎懂得他的心思，恰到好处地把情感挽回机构推到了他面前，后来的一切水到渠成。

0: 手后想要挽回，有时是大脑在驱使。罗格斯大学人类学家海伦·费雪做过一个实验，他找来15个刚刚被分手的人，让他们躺在功能性核磁共振扫描仪里，给他们看前任的照片，发现这些人的大脑中负责释放多巴胺的区域依然活跃。这意味着即使理智上知道已经分手了，大脑仍然把前任和快乐联系在一起。费雪还发现，被分手者的大脑中，福格和大脑中负责奖赏与情绪调节的关键神经核团和下丘脑释放催产素，产生依恋感也处于激活状态。所以人们在分手后会感到深度的依恋和痛苦，忍不住反复想念前任，甚至不顾一切地试图挽回。分手还会让人丧失一部分自我。心理学家阿瑟·阿伦提出的自我延伸理论认为，在深度亲密关系中，人会不自觉地把伴侣的特质、资源、生活方式融入自我认知，对方成了自我的一部分。于是，分手不仅意味着失去一段关系，更是失去了自我的一块拼图。万玲和男友有许多共同好友，男友又是个喜欢社交的 E 人，恋爱时他们的周末大部分被聚会、出游填满。现在万玲的周末完全空出来了，却对着手机屏幕翻来翻去，不知道该找谁，该去哪儿。我在想，会不会以前的丰富生活是个假象？我其实是个很贫瘠的人。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花20000元高尊严追回前任，情感挽回课正在收割失恋女孩们。
1: 嗯，为什么会针对这些女性啊，或者说大部分的客户啊，这个客户群体是针对女性，或者说为什么总有女孩在挽回感情呢？除了女性更擅长表达情绪和痛苦之外，其实父权制的系统对于两性的情感规训也是截然不同的。陈黎说，在我们东亚社会，强调女性的自我价值是建立在性缘关系之上的。女性从小到大被教导要重视家庭啊，做好妻子、好妈妈。那一旦关系出现问题，女性可能天然的会觉得修复和挽回是她的责任。但男性的价值认可大多不来自亲密关系啊，他们也不被期待承担情感劳动，甚至被要求去压抑和掩饰自己的情感。所以很多男性相信，只要我事业成功、有钱啊，这个爱情自然会来，这也是非常错误的。那一个更实际的原因就是，亲密关系的破灭对于女性意味着更高的风险和代价。陈黎呢就访谈过一位情感咨询师，接受过很多全职主妇的来访，他们的丈夫出轨啊，进退两难，想离婚又放不下孩子，自己也没有经济来源等等，社会支持体系覆盖不到的地方，比如说养老、育儿，全被压到了家庭内部，更多也落在了女性身上。那婚育的过程当中，女性付出的家务、育儿的劳动几乎是无偿的，离婚之后这些付出也全部会归零，所以全职主妇想要重回劳动力市场难度是更大的。哪怕还没有进入婚姻，亲密关系也承载着远远超出爱情本身的考量。陈黎说，婚姻本质上就是制度性安排，与房产、医疗、教育等因素是高度绑定的，于是呢，所有的矛盾和焦虑都被钳制了啊，就是我能不能选到一个好的结婚对象这一点上，种种的因素叠加，女性是处在一个相对弱势的地位，所以她们对于是否要结束或者挽回一段亲密关系是显得更容易犹疑和犹豫的。像刚才提到这个万玲啊，她心里就有很多的现实考量。这个万玲呢，今年28岁，长相中等，父母呢是县城公务员，其实按理来说家庭条件是不错的，但是老家县城的相亲市场上，这个年龄就变成了一个劣势啊。趁着过年回家的时候，其实万玲相亲过几次，也发现那些和自己年龄相仿但仍然还单身的男性多少都会有硬伤，比如说他觉得个子太矮了，学历太低了，收入不稳定了等等，条件稍微好一点的男生早早就会有对象了，根本也不会流通到相亲市场来。那这样对比下来，前男友的条件确实是不错啊，外形干净利落，收入也稳定，父母有退休金，家庭没有负担。万玲心里是很清楚的，如果自己再拖2年，未必能再找到更好的人了，所以 他不喜欢把所有条件都摆出来的那种相亲啊，他依然还能期待能和对方谈一场美满的恋爱再进入婚姻，但是留给他去认识了解一个新人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这也是他自己的考量。最近的十几年，其实情感挽回市场是经历了一场大爆发的。小生在2015年从导游半路出家，转到了情感咨询的领域啊。当时呢，同行不多，市场需求却很大。他在微博上发情感相关的话题和观察的时候，总会有人在后台私信他咨询如何挽回前任啊，也有人发消息问他说，老师您收不收徒？到现在呢，社交平台上的导师和机构是肉眼可见的多了起来。数据也显示呢，2016年全国的心理咨询相关企业注册量达到了1.8万家，截止到2026年1月份，全国心理咨询相关企业的存量已经突破了16万家，乱象也就随之而来了。这也是我要在这里重点说的，在某一个投诉平台上搜索情感咨询这样的关键词，有3000多条投诉记录，大多都涉及到服务没有效果、不给退款、虚假宣传等等。一些机构呢，宣传的复合率高到不切实际，说情感挽回率会达到98%，最快1天，最慢10天就可以给你修复感情。你想想，这可能吗？你们两个都是人类呀，你们有这么复杂的情感，结果一个机构通过他的方式就可以让对方，这个98%的可能，10天之内回头。这听着就不靠谱。万玲说他曾在一条挽回的短视频下面留言，收到了20几个热心网友的私信，最终全是向他推荐情感机构的。另一个受访者告诉这个媒体啊，在和导师语音沟通之后，他购买了1700块的挽回服务，得到的居然全是 AI 味很浓的话术。当他想退款的时候，却发现自己没有细看合同上早就规定了不予退费。媒体报道过不少这样的骗局，但是市场并没有因此萎缩。相比于正规的心理咨询，情感挽回机构所提供的服务恰好切中了那些在痛苦中的人，他们最迫切的需求。
0: 复旦大学社会心理学博士、心理咨询师曹学敏长期关注亲密关系，著有《分手心理学》《我们为什么不爱了》。在他接待的来访者中，有不少人是抱着挽回前任的目的来的。在他们的想象中，心理咨询师能够直接告诉他们，怎么跟前任聊天，要做什么事情才能挽回对方。曹学敏说，专业的心理咨询不会教授术，因为这可能会破坏人的自主和成长，不符合心理咨询的专业目标。万玲回忆，分手后她最需要的是一个随时能说话的人。她常常在深夜反复翻看前男友的社交媒体，猜测每条动态背后的含义。她想和朋友一起讨论脑海里的念头，但相熟的朋友已经被她反复倾诉了好几轮，有人委婉地让她想开点，有人不再及时回复，她也不好意思再开口。陈黎做田野调查时，一位咨询师曾告诉他，有时候第一次通话，客户能连续哭诉40分钟，他只需要把手机开成免提去干别的事情，对方都察觉不到。很多人的生活中本就缺少承接情绪的支持系统，情感挽回导师恰好顶了上来。他们24小时在线，承诺随时可以找我，给处在崩溃边缘的人一个宣泄的出口。曹学敏接待的来访者里，也有人曾经在情感挽回机构消费过，这些人的情绪往往已经平复，能理性冷静地和曹学敏交谈，情感挽回机构确实陪他们走过了最煎熬的那段日子。而且刚分手的人患得患失，处在高度不确定之中，希望抓住一个专业者来帮自己一锤定音。小声说，手把手地教客户回消息，是因为他们太害怕了，不知道怎么回复，总是不停地问老师，我这样发过去可以吗？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花20000元高尊严追回前任情感挽回课，正在收割失恋女孩们。
1: 就是因为刚分手的人患得患失，处在高度不确定之中，所以希望有一个专业者来帮自己一锤定音。那这个时候呢，一套被包装的严丝合缝的方案就显得非常的诱人了。情感挽回机构给出的每一步操作都是确定的，具体到发什么文字、配哪张图、导师的语气都非常的笃定啊，有的甚至直接承诺包复合的，你就相信我吧。消费主义时代，一切问题都可以被包装成一个可付费购买的解决方案，那情感 就也变成了一种可以被评估、检查、协商、计算，甚至是交易的实体。陈丽说，它更大的吸引力在于迎合了人们隐秘的心理需求。如果人的痛苦没有渠道解决，那会是更加难以面对的困境。现在，有了一个商业方案，它导向了正面积极的方向，其他人也在付费买，那就说明不是我一个人的困境，专家可以解决我的问题，是吧？像另一位网友侯佳，他曾经花了20000块买了一个高尊严挽回方案，他和丈夫呢是初恋，二十。

6岁结婚，有一个3岁的女儿。婚后她就辞去工作，做起了全职主妇。家庭矛盾呢，在生活的琐碎里就堆积起来，比如说丈夫在外做生意，除了定期给钱给生活费，对她和孩子都谈不上关心。在家里呢，她和婆婆的冲突也不断，她觉得在那个家里过得太憋屈了。2024年就提出了离婚，那在律师的帮助之下啊，争取到了孩子的抚养权。刚离婚那段时间呢，他感到有一种解脱，甚至有一些自豪，他觉得自己做了一件特别勇敢的事儿。侯佳在社交媒体上刷到过很多所谓大女主的短视频啊，大家也都熟悉，强调女性独立，要赚钱，敢于离开不好的有毒的关系，要抚养一个高配得感的女儿，哪怕自己是单亲妈妈，也胜过有一个不好的伴侣。侯佳当时看完觉得很燃，他主动提出了离婚啊，除了父母，身边的好友大多也都支持他。结果离婚一年之后，现实的压力让他有一点承受不住了。毕竟那些大女主的短视频只告诉你好处，并没有告诉你坏处。他在3线城市找了一份设计工作，每个月收入7000块啊，还不错。但是要覆盖孩子的幼儿园费用、日常开销，偶尔要补贴父母，所剩就无几了。工作早出晚归，女儿的幼儿园经常有亲子活动，也只能让外公外婆代劳。明确要求爸爸参加的活动，他也只能找亲戚临时顶替。孩子渐渐懂事了，有的时候就会闹着要爸爸啊。想了很久，他最终还是要找到一家情感挽回机构。面对朋友，他只敢说毕竟初恋的感情还在，给自己挽尊。而在素未谋面的导师面前，他才敢把自己的真实顾虑全部说出来。侯佳说自己最后的底线是希望机构设计一个高自尊的挽回方案，哎，让对方能够主动低头回头找自己复合，这样呢，我对朋友也更好说出口，不会显得我太卑微。其实在当下的公共话语当中，女性独立是被简化成了一种可见的姿态啊，经济自足，情感洒脱，不为关系所困。这套叙事其实并非没有意义，但它制造了一个新的表达困境，就是女性不仅不敢承认自己需要一段关系来应对现实压力，连出于爱的角度想挽回一个人也变得我好像卑微了，我好像不体面了。情感挽回机构呢，给你提供了一个出口，他们不要求你直面现实去剖析自己，而是把经济压力、育儿负担、对未来的恐慌都重新编码成感情问题。导师就会问你说，放不下是因为爱吗？也是因为没有成为更好的自己吗？断联、提升、话术全部都围绕爱这个字儿展开。消费者不必担心来自朋友和社交媒体的异样眼光，至少在付费的私密空间里，爱还是一个正当的理由。侯佳也算是半挽回成功了，在机构的辅助之下，她和丈夫真的重新走到了一起，家里呢也有经济状况回到从前了，女儿也经常能见到爸爸了。但是她很清楚，这段关系里仍然是她在努力维系着，丈夫依然还是常常缺席，她也不愿透露机构的具体方案。对于朋友，她也严格保守着情感机构的一些秘密，说只是自己原谅了丈夫。所以许多女性和侯佳一样，是身处矛盾之中的，是由于社会对于独立自主的理解是有所偏颇或者偏差的。很多关于独立自主的倡导讲的是形式啊，比如说 AA 制，不靠男人，不能回头。但心理学意义上的独立自主是有明确的价值观的，想清楚自己想要什么，然后去争取，这才是独立。从这个角度看，当一个人选择挽回伴侣，只要这个决定是自己深思熟虑之后做的决定，恰恰它就是独立自主的表现。但形式上是否潇洒，他们并不在意。强行的规训别人，要不要分手，该不该痛苦，就会造成二次伤害。羞耻感是所有情绪当中最容易让人封闭自我、丧失行动能力的，所以一定要留意自己身上到底有没有这种羞耻感，一定要知道自己想要的究竟是什么。不知道各位想过没有啊，当我们把感情主动的交给一个素未谋面的导师，按照他给的文案发给前任，按照他设计的朋友圈去假装精彩生活，这本身其实已经失去了尊严啊。但是情感挽回机构里最爱用的一个词儿，就是叫高尊严挽回前任。一个家庭面临危机，一段亲密关系当中的痛苦和压力，很多时候真的不来自这两个人本身，可能也不来自情感或沟通方式，有的时候就是取决于经济周期。新自由主义制造了一个陷阱，就是把所有东西都解释为个体层面的问题，然后你就用自我优化心理治疗的方式，把所有根本不属于你的责任都揽进了怀里。所以
你可以悲伤，也可以不舍，甚至偶尔可以翻一翻所谓的运势，但是请不要把这些当成唯一的救命稻草，更不要把情感机构当成最后的救命稻草，因为在导师眼里，可能你不是一个需要被理解的人，只是一个

需要被持续收割的用户也说不定呢。 以上各位收听到的就是上半段从新看热榜花2万块高尊严追回前任情感挽回课正在收割失恋的女孩们，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和半点报时，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我们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14: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最近有个非常火爆的电话，4007061900，只要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都在打这个电话。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向最后的湖北全省发放10000份中老年王牌眼贴，那凡是眼睛不舒服的人人都能领，只要今天打通电话订购，通通送78元的眼贴。4007061900，4007061900。为啥一直推荐好视力眼贴？咱们结合中医道理跟大家好好说一说。自古就讲目得血而能视，人年纪大了，气血运行速度变慢，眼睛周围的经络出现了淤堵，就会出现视物模糊、干涩发黏、迎风流泪。好视力甄选几十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更好的作用于眼周穴位，贴完之后眼睛舒服通透，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想体验的现在来拨打4007061900订购，不光能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会赠送一台支持插卡充电的收音机，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一套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刮奖卡。时间一到，福利就全面结束了。4007061900，4007061900。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2: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讨论了花20000块高尊严追回前任，情感挽回课正在收割失恋的女孩们啊，这样一个话题，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怎么说。文科生他说，不要花冤枉钱了，喜欢你的人会为你驻留，顺其自然就好。内部空间说，分手之后要经历痛苦是自我重建的过程，比起挽回的艰辛，这种痛苦的剧烈让人忍不住逃避，那这可能也是别人能够有源源不断的客源的原因。我爱粉丝他说，目前大多数人已经可以接受去上怎样教育孩子的课啊，但是看看评论，有多少人对亲密关系的课是不屑一顾的。事实上居高不下的离婚率和情感关系匮乏的人比比皆是，说明很多人缺乏良好的家庭言传身教的影响，经营幸福的技能不够。情感机构的存在也是有意义的，也不应当看不起花高价买咨询服务的人，价值衡量是非常主观的啊，说得非常对。那其实花钱去买咨询服务，如果是在一个正规的平台啊，这还是值得倡导的，毕竟这也说明了这个人主动的关怀到了自己的情感和情绪。但是陷阱也是需要大家擦亮眼睛的。感谢大家的留言，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也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因为现在的无能而开始后悔当初休学的决定，我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刚开始工作存钱很重要吗？同时你依旧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2: 来看今天第一位朋友的提问，他说，我因为现在的无能而开始后悔当初休学的一个决定，我该怎么办呢？具体来听。
3: 我小学被同班的男同学骚扰，触碰身体敏感部位，他们会围在一起嘲笑我，拿橡皮筋弹我，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小学毕业。初中压力更大，我和同班同学相处不太好，曾经欺负我的男同学在隔壁班，下课时间经常来骚扰我，我因为这件事直接爆炸，导致了休学。 但当时学校已经解决了问题，让那些男生给我道了歉。我休学一年后重回学校走读，但是还是没有办法适应学校的生活。过了一段时间就会开始觉得暴躁，消极逃避，也尝试过去就读职高，但还是一样的问题。我知道就算现在回到过去，我的行为也不会有任何改变，但是总是会想，当时要是逼自己一把，没准就能坚持下去。如果我没有那么怠惰的话，就能够正常的读书上学，能找到工作，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一直待在家里什么都不做。药一直在吃，但我并没有感觉更好，一停药就会非常失控，好像待在家里我的状态越来越差，但是又没有勇气面对外面的生活，无法承受一点点压力。我觉得我真的很没用，不如说是事实，我家里人已经给了我最大的包容，他们只希望我能自理，能克制情绪，但是我连这样的小事都做不到。我真的觉得也许当时我不休学就好了，逼自己一把就好了，不该任性的。所以我想问，我到底怎么样才能更好一点，能像正常人一样学习工作？现在的我做不到，我根本做不到，但我很想做到这些事情。
4: 听的还是蛮让人心疼的，这个女孩的故事哈，因为从小被同学骚扰，导致了休学。但是她说家里人其实在给她最大的包容，因为我当时在想说，这个时候家里人难道没有给她支持吗？其实也是给了的。但是现在造成了她，没有办法正常的工作和学习了。那该怎么办呢，董老师？
5: 其实这也听出来就是有一点，这就像一个。怎么说，就是说家庭啊，就是说给到他已经能给的那一部分，但是他本质性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掉，所以对于他来说，他也知道父母啊家庭对他是有照顾到的，但是他自身内在的那一个心结，他的痛苦的那个部分就一直都是存在的，所以这也是他的，就是说会有一种就好像动力就出不来，既然没有动力能够去正常的，我们说去工作去学习去交友，而是他只有用一种就是在家里面
4: 躲到家里面了，
5: 对，这种退缩的方式，这也是一种自我保护。我们不能说在家里待着就是坏事，那如果说你硬逼着自己出去面对的话，也许你会变得更严重，所以那现在对于你来说，在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之前，先让自己在家待着，也许对你来说它是安全的，至少你能够保证正常的日常的生活，比方说吃饭啊、睡觉啊、生活自理啊，你是可以的。可能不行的就是你不能参与社会性的活动，比方说挣钱或者是交友、
4: 工作
5: 工作玩耍你做不到。那么想要跨出这一步的话呢，可能还是需要有一些，就是从内去调整一些，就是我们说的，就是去把过去的你提到的这一个点，就是这些创伤啊，慢慢的去梳理梳理。靠你自己梳理呢，我觉得是有些困难，毕竟时间久了，最好呢有可以的话呢，可以找心理咨询师去做这件事情。然后你也说你在长期吃药，其实药物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也是在帮你缓解你的这个情绪上的问题，就是这样可以让你至少每天心情舒畅，能够正常的去思考问题。但是心结没有打开，药物它只能说缓解了你的症状，但是它无法去打开你的心结，所以你现在缺的有一个部分就是去找人聊一聊，把你的心结去打开。然后有家庭对你的这样的包容啊，还有你自己对自己这样的一个就是清晰的认识，其实这已经是做得很好了。
4: 而且我觉得恢复社会功能它是一个很漫长的急不得的一个工作，
5: 对从最小开始做，你哪怕就是说有的人呢，你先别说工作，出门都有困难，那么先从出门开始，每天让自己在觉得合适的时间出门散步10分钟，然后从10分钟再散步到半个小时，然后再从你那个人少的时间出门到逐渐有人的地方出门，再到去人稍微多的地方，一点一点的和社会链接，产生链接，打开自己内心的那一个安全的门，然后这个心结呢，其实才是重要的，这个症结要先
4: 找到，把它处理好，
5: 先处理好，你才能克服。强硬的克服是没用的，就像身上有一块疤，如果说里面的下面的肉没长好，你要把那个疤给揭开的话，只会让这块肉继续溃烂。所以不要硬揭伤疤，不要硬逼着自己去做自己现在还做不了的事情。
4: 好的，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找到专业的机构或找到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来进行帮助和咨询哈，引导自己慢慢的回到生活的正轨上面。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他的留言，他说自己是一个研究生啊，目前呢科研的进度很慢，导师每次都会批评我，非常的害怕导师，该怎么办呢？
3: 研究生科研进展慢，自己闷头干活，导师每次都批评。其实我很尊敬老师，就是太过尊敬老师了才会这样，但是骂多了上厕所都不敢去，怕在走廊里头碰到。可是明天我们开项目会，我去帮忙又得见到，害怕的时候很多，比如他说你两个月把这篇文章写完，两个月了，我卡在了细节上不敢找他，类似的事情很多。我知道文章发不出来，毕业等等是我自己要承担责任，可是现在每天一来都被这种恐惧裹挟，我该怎么办？发个消息和老师说没写完吗？想上厕所憋好久了，但是又在大办公室同学们面前装出自己很不紧张的样子，不紧张其实早都起来上厕所去了，该怎么办？这种情绪再持续两年，我怕自己抑郁，身体也憋出问题，因为有大半年了，以后到了单位见到领导也这样怎么办？
4: 以后到了单位见到领导也这样，我觉得他这个担忧还挺有理论依据的，因为他觉得好像就是对于权威都是有一种恐惧的，
5: 对，
4: 那该怎么办呢？
5: 先把先从当下开始啊，就是说，当你在这个环境中，你能够清晰地感受到自己的恐惧的时候，你要做一件事情，从我们说从认知上去做一个事情，就是说，你去上厕所，领导会批评你吗？领导是不会的，因为这是正常的，你要去做你自己生理上需求的事情。
4: 对，
5: 那么即便领导问你你要干嘛，你去做什么，你就说我上洗手间，这个，所以说自己给自己不要去制造恐慌，因为恐惧有一部分是来自于我们自己内心的一个投射，就是说我内心里面投射出了外界是一个很恐怖的世界，其实这个恐怖的世界存在于我们自己内心里面，所以我们要先要消除内心的恐怖世界，就逐渐再去弱化内心的恐惧。那么在这个之后呢，你还要去做一件事情，就是不断地提醒自己，就是我现在是可以尝试去做这件事的，不是去让自己停留在这个位置，就是说不要让自己在恐惧里面被恐惧所控制住了，而是要走出自己的这个恐惧。因为我们长时间被恐惧所控制的时候，我们就会认定了一个部分，就我们的身体记忆里面就会有一个部分，就是外界确实就是很恐怖的，但实际上我们把自己锁在了一个恐惧的虚幻的世界里面，
4: 就我全都是想象，没有实质的这个真实情况。
5: 对，所以我们要将自己带入到现实中。另外你也可以和你周围的同事啊进行一些日常的多交流，哪怕是闲聊，去通过和他们的谈话的过程中去感受他们的这一种，特别是很阳光的这样的同事，他们会传递很多开心快乐的情绪给你，去消淡你的这种恐惧的情绪，然后对于你来说的话呢，你不断的去制造的恐惧，在这个时候你自己也会提醒自己，其实并没有我想的那么可怕，然后对于领导或者是说导师他对你的批评，其实你要把这个部分就要分化出来，这就是我们以前也提到，就是一种分化，就是他是不是在针对我来批评我，还是说他只是就这个事情在说事情上面他是有情绪的，如果说他是谈事情的时候 带有情绪，那么你要允许对方是一个，他是一个有温度的人，他是有情绪在的。
4: 嗯，
5: 如果说他是针对你这个人，他不断的在贬低你，不断的在打压你，
4: 嗯，
5: 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去站出来替自己说一句话，就是我能做到的是哪些，我不能做到哪些，而是要让对方知道你行与不行。
4: 嗯，
5: 当你能够替自己说话的时候，这个时候对方也不会再去用情绪控制你。
4: 嗯，
5: 所以这两个部分就是说，对方是有情绪的，因为他是有温度的。
4: 嗯，
5: 那么他的情绪是针对你的，还是只是他自己所带有情绪在生活中？
4: 嗯，
5: 所以如果当你能够去分开这一部分的时候，你就会把自己从这个里面分离出来了，就是说他不是对我的，我可以安全的和他去交流，他可以有情绪，带着情绪和我说话，那是他，跟我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恐惧的本身不是在于外界是恐惧的，而是你内在里面有一个很不安定的这个小孩在里面。就是我们说这个，就是后续的话呢，有时间有机会你也可以去做做心理咨询，让和咨询师一起探讨一下，看你内在的这个症结是什么，这个恐惧是什么，一定多半就是我们说是你过往的生活中点点滴滴积累出了很多不顺的事情，然后一点一点的压抑到现在，所以放大以后在工作中就呈现出来了。
4: 嗯，是的，希望这位朋友能够找到自己对于权威的恐惧的这个根本啊，根源是曾经的什么样的经历，然后去解决它。另外就是在生活当中不要自己去制造恐慌。我们再来看一看接下来这位朋友的提问哈，他说相亲被拒绝了，很痛苦，我放不下，满是困惑，为什么我会这么痛苦呢？具体的情况我们来听。
6: 去年12月底，我们通过中间人介绍认识，他离异，我未婚，见过三面，两周后他突然发来拒绝的消息，而我却陷在里面一直走不出来。我本习惯周末见面，中间人叔叔催着工作日见，可直到周六也没动静。叔叔问了以后，当晚他约了第二天中午见面，开车接我时，我莫名感到安心踏实。饭后两天，叔叔转达他家很满意，想以结婚为目的交往，让我主动点，甚至想年前订婚。这个大家没当真，但是我以为他也中意我。然后又一个中间人加我，叮嘱我多跟他聊聊，说他不太爱说话。但是他很热情，微信频繁发消息给我，上班下班聚餐打游戏都要告诉我，跨年0点准时祝福。我约第二面，他欣然同意。元旦下午到晚上，看电影、吃饭、逛广场。崴脚摔倒时，他急忙来扶我，喜欢他的沉稳周到。第三面是我发了钱想跟他分享，我请客是用优惠券团了饭，他说可以再点，多出他付，我觉得他很好。饭后去公园转了一大圈，那时我还以为一切顺利，我以为双向喜欢，家庭满意那种。我喜欢他，所以我也认真投入了。可回去后他消息渐少，回得慢了。2天后我问在忙吗，他回这2天我一直在考虑，你人挺好的，但没有擦出火花，非常抱歉。我强撑回复知道了，回家哭了2天，忍不住发小作文倾诉委屈，中间人传递的满意和订婚预期让我认真投入，却落空了。他回复对不起，我不想这样，你很好是我的原因。之前的热情让我觉得他的拒绝很冰冷，我很痛苦。后来我才发现端倪，他的某软件名叫你是我患得患失的梦，见第一面后 WX 头像换成自你应允走进我生命，发朋友圈当下就是未来。拒绝我那晚他凌晨分享歌曲不如，歌词满是思念煎熬。我查了出处，是部叫《恋雪季》的短片，讲一段注定分开的相遇。

0: 当下就是未来是里面的对白。我慢慢清醒，他的高频消息只是报备，没有交心，可能迫于家庭压力。可如果不喜欢，为什么见了我换头像和发朋友圈？他拒绝我后发思念，思念，思念，又按计划去旅游，发游玩照片。他知道我难过，还发自己开心的朋友圈。某软件上找到他离婚后分享的我还想你，写着爱是自由意志的沉沦，我可以离开你，但是不能控制我仍然爱你。原来他还爱前妻啊。当时中间人说的是前妻不想生小孩才离婚的，而且他前妻不想离婚，给了很多钱才离婚了。我真的不理解，这么相爱为什么离婚？我放不下，满是困惑。所有人都放下了，只有我困在两周的回忆里。我不知道发什么了什么，我感觉他很好，但是我为什么这么痛苦？
1: 这也确实是非常纠结的一段故事哈、这个男生相亲的时候呢很热情啊，从热情到冷淡，他觉得有点不适应了。当这个女孩投入的时候，这个男孩反而抽身离去啊，然后他开始做了各种各样的像侦探一样的调查，发现自己得出一个结论，他还爱他前妻啊、但是他还是很痛苦。那怎么办呢？他这好像有很多情绪的问题。
2: 其实时间不久，但是很快就投入了，能够感受到你对这一段感情，就是或者说对感情的渴望，对婚姻的渴望是有这个。
1: 对，
2: 所以你对这个人真的了解吗？其实从这一篇你写的这一篇来信里面，我就是好像对这个人你并非真的很了解他，只是在不断的在捕捉他的一些信息。所以单方面来说的话，你更多的是在追求自己的一个需要，并没有真正的去和这个人产生。
1: 哦，明白了，他喜欢的是这个人给他带来的
2: 感觉。对，
1: 所以这个感觉消失的时候，他就不知道怎么
2: 办。这个人消失了，这个感觉还在
1: 啊。对，
2: 但是这个感觉又附着在这个人身上，所以他需要抓住这个人。但是实际上如果我们假设一下，现在再换一个人出现，如果这个人现在有同样带来同样的感觉，你真的还会去和前面这个人去纠缠吗？你愿意去？就是我们可能理性告诉我不愿意再纠缠，我可能我会换一个，但是实际上我更多的纠缠是这种感觉。我想要的是他带给我的这种温暖细心，
1: 不停地去给他发消息报备。
2: 对，就是这种感觉。
1: 所以需要区分爱一个人和爱一个人带给你的感觉这个事儿，听起来好像挺绕或者挺难的，但其实得做到。
2: 我们要去爱一个人，一定是先去了解这个人，了解他所有的他的生活背景，特别是到了一定年龄以后，他的生活他有发生过很多事情，一定是很复杂的。他走到今天，一定他背后有很多故事，都是我们需要去点点滴滴去了解的。
1: 对，而且我觉得反而会为你感到有一丝庆幸，虽然这位朋友说很痛苦哈，但我反而觉得有一丝庆幸，就是对方还是很坦诚地告诉他没有感觉，抽身离去呢。如果说对方他只是要完成一个结婚的任务，跟你真的走进婚姻了之后，你才发觉这个人不适合你，那该怎么办呢？
2: 其实就我们说的，他只是一个婚姻的幻想。
1: 对，
2: 他不是一个实质上的爱情的发生。
1: 没错，所以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再想一想，再思考一下，尽快的走出这个痛苦，然后去拥抱属于你的真正的好的感情。
2: 就总结上来说的话，下一段感情的开始一定是要给自己足够的时间去了解这个人，再投入足够的情感。
1: 没错，了解才是第一步。好了，以上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的内容了。再次的感谢董秋霞董老师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也欢迎大家继续向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来继续为您解答。那接下来呢，我们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刚开始工作存钱真的很重要吗？即将在我们的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大家继续往下收听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
3: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 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4: 毕业之后踏入职场，刚拿到工资的你都用来做什么？有人交了房租，有人请客吃饭，也有人为自己买了喜欢的东西。但职场新人收入单一，如果不懂得规划和节制，容易导致入不敷出，甚至成为月光族。特邀心理咨询师江燕提醒，对于刚开始工作的年轻人来说，懂得存钱是一项重要的心理能力，能帮助我们协调人际关系，顺利适应多变的环境，同时因为有了储蓄，才能在面对窘境时替自己多存几分底气。
5: 存钱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对于刚刚离开校园开始掌握经济大权的新人来说，生活压力逐渐地展现出来，也有很多十分强大的诱惑浮出水面，比如说日常开销可能会逐渐增加，人际交往圈也逐渐打开，还有个人生活质量提升等等，都会消耗我们来之不易的薪水。事实上这些消费都很正常，但是一定要有理性，盲目消费、过度消费、透支未来的行为绝对不要有。但是别说只是一个新人呢，就算职场老手也都有翻船的时候，所以存钱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第二个，你存下的其实不只是钱。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一个特别有名的心理学概念，叫延迟满足。延迟满足它指的是为了更有价值的一个长远结果而心甘情愿地放弃我们当下的一些满足的感受。在这个等待的过程中呈现出来的是一种自我控制的能力，而这种自我控制能力的发展是我们在未来完成各种任务以及协调我们的人际关系，成功地去适应我们的环境所必备的一个条件。简单的说，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忍耐。为了追求更大的目标，获得更大的享受，可以克制自己当下的欲望，放弃眼前的诱惑。对于才开始工作的年轻人来说，存钱就是一种延迟满足的过程。因为有了储蓄，我们才能在将来未知的风险出现时不那么慌乱，才能在面对窘境时不那么落魄，替自己多存几分底气。在规划财务的同时，其实也增强了其他的很多能力。第三个，该花的地方还得花。我前面讲这些，可能很多年轻朋友会认为自己是不是要切断各种欲望和娱乐，消费似乎变得有一些罪恶感。在今天这个被欲望和诱惑包围的时代，存钱是个不小的挑战和考验。陈嘉庚先生就曾经说过，该花的钱千千万万都要花，不该花的钱一分一厘也要省。存钱不是舍不得花钱，也不是要我们做一个不折不扣的守财奴，而是要把钱花在刀刃上。比如学习未知的学问，锻炼欠缺的技能，见识陌生的世界，结识比我们更厉害的人。所以花钱有几个原则，投资未来的必须花，享受现在的选择花，单纯娱乐的少点花，浪费时间精力的不要花。攒钱不一定能够让我们的生活立竿见影的好起来，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系列的蝴蝶效应，会让我们收获很多比金钱更加宝贵的财富。总而言之，对于刚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来说，在花和存之间要学会规划，懂得取舍，保持自律的一种态度。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滚月开饭了。
2: 哎，来啦。
3: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3: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 哎，不行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3: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 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3: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3: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3: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3: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3: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4: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5: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4: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5: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4: 咱们给退休生活
5: 打个样。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5: 陪您乐享多彩夕阳。
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我是李曼。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沉浸在山歌的旋律当中，
7: 共同走过四季，
8: 又陪您迈向下一个站点。
7: 夕阳下最亮眼的是那一抹金黄，
8: 电波中最动听的还是那熟悉的声音，
7: 与您相伴，
8: 和您共享，
7: 我们在这里，
8: 一直在这里。
7: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8: 守护夕阳，乐享好时光。
6: 可能很多朋友对山歌的印象只是在山上唱的歌，但其实呢，在我国的民歌体系当中，山歌的内涵远比这些丰富。它既可以是山间旷野的放声高歌，也可以是田埂河畔的户外传唱，更可以是一方水土当中老百姓带着本土烟火气的乡音歌谣。紫阳民歌是陕西省安康市紫阳县的传统民间音乐，也是陕南民歌的核心代表，在2006年入选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也是我国南北地域文化交融形成的代表性的民歌品类。山歌不唱不开怀，这是一句来自紫阳民歌的直白的唱词。

听完这首歌呢，是不是心里一下子就感觉非常的敞亮呢？这个就是山歌的魅力，不用华丽的词藻，能够把情绪价值拉满。那在子阳民歌当中，还有一首非常有趣的作品，唱的是千百年前少女的可爱心事。歌曲的名字呢，叫做《绫罗不知听山歌》。讲的是一位正在家里织绫罗的少女，突然被窗外传来的山歌吸引，一门心思的就想冲出去来听山歌。被母亲发现之后呢，她还非常俏皮地反驳说，妈妈，你年轻的时候肯定也和我一样，听到这样动人的山歌就什么活儿都不想干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一起听听这首《绫罗不知听山歌》。

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投向鄂豫皖大别山的红土地。这里的山歌既有着农耕岁月里的热闹烟火，也有着革命烽火里的热血铿锵。其中呢，家喻户晓的少不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很多朋友都能够随口哼出这首歌的旋律，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首慷慨激昂的革命歌曲最初的原型呢，是一首柔美的民间情歌。在革命年代，作曲家王继初在这首小调的基础上，为了鼓舞士气，把原本柔美的小调改成了铿锵有力的大调，才有了这首传唱大江南北、鼓舞了无数人的红色经典。那接下来我们就来重温这首大别山的民歌《八段锦·桂花遍地开》。

烽火里有战歌，田埂上有欢歌。在大别山深处的河南信阳商城县，还有一首和农耕生活紧紧绑在一起的民歌，歌名叫做《车水蒿秧》。这首歌呢，是由两首地道的劳动歌融合而成的，一首呢叫做《车水歌》，一首叫做《蒿秧歌》，都是当地百姓在稻田里面劳作的时候传唱的调子。当地人常说，商城的孩子会说话就会唱歌，哪怕是辛苦的农活，只要配上山歌，再累的日子也有了滋味。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首由信阳民歌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李明凤带来的《车水蒿秧》，一起来感受田埂上的烟火和热闹。

好的民歌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它会翻过山岭，跨过江河，在每一片落地的土地上长出属于当地的模样。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大家一定是非常的熟悉，那就是一朵茉莉花。那我们最常听到的版本呢是江苏版本的茉莉花，但是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流传在河南的小调版本。同样的旋律内核传到不同的地方，会根据当地的方言唱腔还有风土人情完成一个本地化的改造，就像在旅途当中盖上一枚独属于当地的印章。也正是这样的传播，这样的生长，才有了我国民歌的灿烂和多彩。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首不一样的一朵茉莉花。

鄂豫皖这片土地呢，自古就汇集了中原文化、荆楚文化和吴越文化，这些文化的印记也深深地藏在当地民歌的旋律和唱词当中。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放牛歌》就是一首根据荆州民歌改编的创新的作品。它的歌词呢是借鉴了传统荆州民歌的内核，旋律当中呢却加入了属于咱们这个时代的一些新的表达，也是当代的音乐工作者向民间学习，在传统的土壤当中长出的新作品。我们来听听这首传统和新意交融的《放牛歌》。

0: 在吗？
1: 在的，领导，您指示。
2: 儿子，在吗？
3: 在吗？
4: 亲爱的，我一直都在。
2: 在忙吗？忙啥呢？吃饭了吗？儿子，有空回个电话吧。
5: 当深夜 emo 登上社交热搜，当缓解焦虑变成年轻人的日常必修，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不能忽视。他们的开心与不开心或许都和你有关，他们的问题可能只有你能解决，因为爱需要你在。
6: 人呢，一上了岁数之后啊，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像现在的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有模糊看不清，看东西呢就好像隔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的情况。那很多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总想着忍一忍，但是到最后会发现眼睛的症状是越来越严重了，那不得不花上更多的钱。那今天呢，26年的专业护眼品牌好视力是特别开展50岁的专项补贴活动。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您拨打电话400-706-1900来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蒸汽眼贴，让您来体验，来试一试。电话呢是400-706-1900，400-706-1900。那这个眼贴呢，是专门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包括疲劳酸胀这些问题研发的。当中呢是特别添加了丹参、蜜檬花还有千里光这样一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之后就像是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了会明显的感觉不一样，眼睛呢不光是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您拨打电话400-706-1900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的眼贴，再有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还有一套双人床的夏凉被送给您。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赶紧拨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北京时间15:30，
3: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5: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6: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7: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8: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5: 手机电量剩余50%，
9: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5: 手机电量剩余20%，
10: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5: 手机电量剩余5%。
11: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9: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5: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9: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1: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12: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13: 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在湖北的山水当中，除了荆楚风味的民歌之外，还有极具民族特色的土家族的原生态的山歌。接下来这首歌的名字呢特别有趣，叫做筛子关门眼睛多。在很多地方的民间习俗当中呢，会用轻便的筛子把门挡住，防止小鸡小鸭进屋。那这首歌里面的筛子呢，它是藏着恋爱当中的小心思。歌里的年轻人俏皮地抱怨说，筛子上有那么多的洞眼儿，就像一双双的眼睛，咱们俩偷偷谈恋爱全被别人看在眼里了，该怎么办呢？所以呢，整首歌曲呢是非常的诙谐，而且非常的可爱啊，充满了这种土家族青年的直白和浪漫。土家族的山歌呢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叫做男女同腔。演唱高腔山歌的时候，男生和女生是用同样的音域，所以呢对演唱者的功底要求呢是非常的高。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来自恩施土家族的原生态的山歌，筛子关门眼睛多。

但有假诗文，没有假山歌。山歌当中的感情从来都是直白又真挚的，喜欢就是喜欢，想念就是想念，不会扭捏遮掩。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有一首利川的民歌从深山里唱到了北京的舞台上，也从此传遍了大江南北。这首歌曲呢，就是对门对户对条街。歌里面唱的就是一对住得很近的青年男女，门对门，窗对窗，明明呢只隔了一条街，但是满心的欢喜却不好意思说出口。小伙子在歌中呢是直白的诉说，我们都离得这么近了，为什么还不能走到一起呢？那接下来我们就在旋律当中来感受这份跨越了几十年依然动人的真心。

今天呢，我们听到的这些山歌大致呢可以分成三类。一类呢就是老百姓世世代代口口相传沉淀至今的一些原生民歌，还有一类呢是在传统民歌的基础之上进行了整理改编和加工的作品，那还有一类就是在本土的方言和民间的旋律基础之上全新创作的民歌作品。那有朋友就会问了，在传统的生产劳作方式慢慢远去的今天，这些古老的民歌还有存在和传承的必要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因为这些民歌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也是我们文化自信最深厚的来源。只有守住了这些传统，我们才有创造新文化的底气。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

那叫做隔山隔岭隔个岩，唱的就是山水隔不断的情谊，也藏着山歌跨越千百年依然能够打动我们的力量。

提到安徽民歌，很多朋友第一时间都会想到凤阳花鼓，但是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安徽五和民歌当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首情歌《摘石榴》。在这首歌当中呢，墙头摘石榴的小姑娘和墙外用砖头砸石榴的小伙子一来一回的对唱，当中是藏了少女的娇羞，也藏着小伙子的直白。石榴自古以来就有美好的寓意，就是多子多福，那和婚恋的幸福也是紧紧的绑定在一起的。所以呢，这首《摘石榴》唱的不仅仅是男女之间的心动，更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节目最后呢，我们要听到的是一根丝线拉过河，这是来自安徽安庆的经典民歌，由安庆民歌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陈国金老师演唱。那陈老师呢，从事民歌工作半个世纪，曾经参与了中国民歌集成安徽卷的编辑工作，也亲手记录了上千首的民间歌谣。就像这首歌当中所唱的，一根丝线能拉过河，那也正是一代代的民歌人用一根看不见的丝线，把千百年的民歌牵到了我们今天的耳边。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首《一根丝线拉过河》。

山歌从来都不是躺在典籍当中的文字，也不是封存在录音当中的旋律，它是活着的文化，是我们刻在骨子里的浪漫和真心。也希望今天我们能够在这些山歌当中真的找到心底的开怀，也希望这些穿越了千百年的歌声能够一直被唱下去，走向更远的未来。

五十岁以后呢，身体就会慢慢的走下坡路了，尤其呢是眼睛老化呢是特别明显，比如说呢看东西会越来越模糊发雾，还经常的干涩发痒流泪。很多听众朋友啊都会觉得岁数大了眼睛出现这样的情况很正常，但是到后面会发现眼睛严重到了控都控制不住了，视力呢是越来越差了。所以呢建议大家要早一些使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现在呢好视力的厂家呢是专门给咱们湖北听众开展了50岁的专项补贴。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您拨打电话400-706-1900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电话呢是400-706-1900，400-706-1900。老话说呢，肝开窍于目，目得血方能视，意思呢是说眼睛的周围的经络通了，气血富足了，咱们这个眼睛啊才不会出问题。那好视力呢是传承了湿热敷的疗法，当中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这样一些中草药的精华，能够覆盖眼周穴位，补足眼部的营养气血。贴完之后呢，您会感觉相比之前眼睛会更明亮了，那看东西也会更清晰了。今天的咱们湖北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您拨打电话400-706-1900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的眼贴。另外呢，还有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还有一套双人床的夏凉被。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赶紧拨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我叫甄好骗，热爱投资理财。我的理财宗旨是回报只求最高，想赚必须下本，而我身边总是充满着赚钱的商机。
1: 老板，这个地产项目由政府大力支持，只要一年出资10万元就可以坐享8%的年利率。哇，
2: 微信美女股神帮你抬高股价，只收1点会员费哦。
3: 先生啊，我这款理财产品投资一个月能赚30%，低风险高收益，哈哈，果然赚到了。
2: 不过也只有头几次能赚到钱哦。
4: 高利高息是诱饵，美女股神吹破天，先期小赚是铺垫，人人不做真好。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这人啊，一上岁数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啊，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像隔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很多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总想着忍一忍，但是到最后啊，症状加重了，不得不花更多钱。今天啊，26年专业护眼品牌好视力特别开展50岁专项补贴活动。50岁以上的听众呢，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400-706-1900，400-706-1900。眼贴呢，专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疲劳、酸胀等问题研发的，特别添加了丹参、密蒙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啊，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了，眼睛呢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50岁以上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啊，就能多得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双人床夏凉被。50岁以上听众啊，人人有份，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2: 汇聚经典戏曲唱段，传播戏曲文化知识，搭建空中戏迷乐园，展现名家票友风采，慧文说戏。

传播戏曲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湖北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小冉。我们的节目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九头鸟 FM 在线收听。今天呢，我们将以传承与新生为主题，一同沉浸在湖北本土戏曲的魅力之中，解锁楚剧这门承载着荆楚大地烟火气与人文情的艺术瑰宝。楚剧扎根民间，从黄皮孝感的花鼓戏一路走来，唱腔质朴灵动，台词鲜活接地气，既能演绎帝王将相的家国豪情，也能诉说寻常百姓的悲欢离合。今天呢，我们将通过八段经典的唱段，走进八部楚剧佳作，既有代代相传的经典底蕴，也有贴合时代的创新表达。每一段唱段都承载着剧目精髓，每一部作品都藏着楚剧的独特韵味与传承力量。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在悠扬的楚韵当中，开启这场传承与新生的楚剧盛宴。

首先呢，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楚剧的经典小戏《送香茶》。那这部剧啊，以民间生活为底色，讲述了少女春

0: 那藏在唱腔里的青涩与赤诚。
1: 这个该死的，我这一句话说出来口，你看喽，他硬是一下轻飘的轻起来了哟。

想把家奴来走，家中事因为娘分担苦忧，为儿的前程辛苦活你不能儿动手，既攒的血汗钱又把学费来搬筹，送学堂都是需

早起没送茶，包红薯没走，谁知他要女儿死的难酬，我怎能背着两男有婚狗，骂他女儿家要煮酒，打了几下狠狠走，归家那个妹妹耍风流，两个儿的艺高恩德厚，第三个别生于心头，这本是雪中情难说清愁，我的娘啊。

刚才听到的呢是楚剧演员陈小萌啊演绎的《送香茶》其中的一个选段啊。那他的精彩演绎呢，完美贴合了《送香茶》的明快基调，也让我们感受到了经典剧目的传承活力。说到楚剧的经典喜剧，那葛麻绝对是绕不开的传承代表作。这部剧呢改编自民间故事，以诙谐幽默的剧情讽刺了嫌贫爱富的世俗偏见，歌颂了底层小人物葛麻的机智果敢与重情重义。剧目的语言呢极具乡土气息，将楚剧的喜剧张力发挥到极致，自上演以来长盛不衰，成为了楚剧丑角表演的标杆之作。一代代演员接力演绎，让这份诙谐与温度啊得以延续。下面呢我们将听到的是已故的楚剧名家熊建孝、陈梅村带来的葛麻退亲选段。

0: 老板
1: 来呀，小文。
2: 经理。
1: 哦，经理有何吩咐？
2: 明里去找人。
1: 找哪个？
2: 找张大红。
1: 张大红，他是你老人家的什么人？
2: 他是老夫的妹婿。
1: 啊，
2: 妹婿。
1: 哦。
2: 哼，你这个狗才为什么引起神来了？
1: 这个说话嘛，上说的下应，越说才越有精神。
2: 嗯，我只许你点头，不许你应声。
1: 哦，好好好，那你往下讲。
3: 想当年呐，张妈二家开了亲，泰山为媒，师父为婚，开亲之时啊，两家都穷困。如今我家成了富人呐。太平小姑娘另外先高门，邻里去把张大红找，找进府来谢退婚那呀。
1: 找张大红？那我到哪里去找呢？
2: 在他家里去找啊。
1: 哪个人一天到晚总在家里？
2: 红学去找。
1: 你说他穷，那个穷人哪里有钱读书呢？
2: 大是长街，大是长街，
1: 他差人家的钱不敢上街。
2: 吐！我把你这个狗才，都说你是聪明能干人，你一人找一人，你才操心不着。
1: 对，我也别说一个人找一个人还找不着，我去找张大红，还好有一比一呢。
2: 好比什么？
1: 好比那药铺的甘草，
2: 这是句什么话？
1: 我去一抓就来了。
2: 哎，转来，你火烧完了没有？
1: 员外，我人子一个，手子一双，要做活就不能找人，找人就不能做活。我究竟做么事？
2: 活要做，人也要找，先去找人再说。

0: 们永生。
1: 好的啊，我们刚才呢听到的是葛麻退亲这么一段，这么一段经典的唱腔呢，尽显葛麻的喜剧魅力啊，也让我们重温了经典，感受老一辈艺术家的传承初心，让人听了忍俊不禁。那楚剧呢，不仅有喜剧的诙谐，更有市井生活的细腻描摹。接下来呢，我们要走进的是楚剧的经典剧目《朱买臣休妻》一段，听到的是逼休这么一个选段啊。这部剧呢，扎根民间叙事，聚焦寒门世子朱买臣与妻子崔氏的情感纠葛。逼休一折呢，更是全剧的情感高潮，既展现了崔氏嫌贫爱富的浮躁，也暗含了底层小人物的生存无奈，将人性的复杂与世俗现实刻画得淋漓尽致，是楚剧演绎的市井风情，传递人文思考的经典之作，传承至今呢，极具现实共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聆听青年演员何飞带来的朱买臣休妻逼休一段。那么他这一段呢，还是参加了很多比赛的啊。那作为楚剧青年骨干呢，他功底也是十分扎实的，扮相端庄，擅长捕捉内心角色的细腻变化，用年轻化的演绎为经典的剧目注入新生，彰显楚剧传承的青年力量。我们一起来听这么一段楚剧演员何飞带来的逼休选段。
2: 疯狂写游记，专把楚人去，此生死无计。哎，一对楚夫妻。则年关将近，家中柴米俱无，眼看冬末狼狈，

0: 踏雪回家转，低声下气叩门唤，娘子开门来，娘子在外面好人呐、啊，娘子你我开门来，哎呦，娘子你开门又不走个身，把本人我跌了一跤啊，
1: 哟还跌一跤嘞，门门
0: 好大的风险，
1: 拿到来了，
0: 拿什么呀？
1: 钱，买彩的钱呐、啊！
0: 说来惭愧，今儿疯狂邪大，山高楼滑，本人不能上山看财，只有空手而归。娘子，斩人今儿，待天空放晴，本人再去取来。娘子，今天实在是太冷了哇、啊！
1: 你还晓得怕冷呐、啊？
0: 冷得很呐、啊！
1: 哼，居然晓得怕冷呢，就走去把个棉花打回来了。这有米有菜，有酒有肉，让我气得烂活活的呀，是活得贼心心的，也不枉我加了一场冷嘞。耶，天哪，我就是这样说了几句，我这个口的哟也是好过的哟。我在这里投这一把快活，他连枪也不停，冻死你，饿死你，也是应该的呀。

0: 臣，自从家里来，一不忠身，十不忠口，到头来终会了结。你不与公公歇下一次休息？我好逆心改嫁。
1: 娘子，则小事一心，力东我西，而后我若求得一官半职，到那时你是回来的事呢，还是不回来的事呢？
0: 我是个干脆人，说话算话，歇了休息之后啊，你找你的阳关刀，我姑姑的斗门桥，日后你做了官呐，我就是穷的讨饭也不打你门前锅。你放心，你放心啦。

0: 去，在外面疯狂邪打，你将被人赶了出去，岂不是要冻死不成？
1: 天哪，这个该死的，干都干不走了，这是莫办了，这。

刚刚呢，我们听到的这一段是青年演员何飞带来的《朱买臣休妻》必修一段啊。那么这一段唱呢，真的是将这个崔氏的这种复杂心境呢，展现得淋漓尽致，也让我们感受到了青年演员对于传统剧目的传承与演绎的力量。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当中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将走进楚剧经典的《双玉蝉》。这部剧呢，也是楚剧的骨子老戏，承载着楚剧美学的传承底蕴。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国家一级演员陈长喜与夏芬合演的《双玉蝉》《赠玉蝉》这么一个选段。

0: 好的，我们稍作休息，在一小段广告之后呢，接着再来为您介绍好听的楚剧经典唱段，一会见。
1: 我们常被说泰国张扬，
2: 我们常被说一天到晚只会玩，
3: 我们常被人说吃不了苦，

0: 放心有我，
1: 放心有我，
2: 强国有我。
3: 北京时间16: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3: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戏曲是中华艺术瑰宝，梨园可谓百花争艳，群英荟萃。大家好，我是慧文说戏节目主持人小冉，希望通过戏曲节目搭建的桥梁，和大家一起进入这姹紫嫣红的戏曲园林，感受百花争艳、春色如许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由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小冉。正在为您呈现的是传承与新生主题的楚剧专场盛宴。上半段的节目里呢，我们通过四部经典的剧目啊，感受到了楚剧的传承底蕴与经典魅力。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聚焦楚剧的时代创新，走进四部兼具经典内核与创新表达的剧目，看看楚剧如何在坚守当中焕发新生，继续开启这场楚韵之旅。首先呢，为大家介绍的是楚剧的经典剧目《推车赶会》。那这部剧呢，根植于荆楚民俗，是楚剧传承与创新的鲜活载体，既保留了民间戏曲的质朴底蕴，又融入了地道的楚地风情，剧情诙谐鲜活，饱含生活气息，唱腔呢灵动婉转，精准传递出了民俗故事里的烟火与温情，尽显呐楚剧的本土魅力。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楚剧名家梅花奖得主夏清玲带来的《推车赶会》选段。

夏清玲灵动的唱腔呢，完美诠释了推车港会的民俗韵味与情感基调，让我们看到了传统剧目改编的生命力。这正是楚剧传承中创新的生动体现。楚剧的魅力不仅仅在于传统剧目的传承，更是在于不断的创新，贴合时代审美。接下来登场的剧目与演员呢，同样是延续了这份传承的初心，为我们带来兼具经典底蕴与时代质感的楚剧盛宴。我们要继续解锁楚剧经典，一起来聆听楚剧演员詹春瑶的精彩演绎。他呢将会为大家带来的是楚剧《大别山人》当中的经典选段《晒月亮》。大别山人扎根楚地乡土，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乡土人情，传递家国情怀，兼具时代质感与人文底蕴。晒月亮这个选段呢，更是这部剧中的点睛之笔，将楚地百姓的质朴情怀与生活期许藏于唱腔之中，满含浓郁的乡土气息与楚韵风情。就让我们在詹春瑶的醇厚的唱腔里品读这一段兼具生活质感与艺术张力的楚剧韵味儿。

0: 想有还不有心爷爷。
1: 韩姑，嗯，你怎么坐在这里啊？
0: 我在晒月亮。
1: 只要晒太阳，撒谎都不会撒的。来，把这个起了它。
0: 我不，昨天早上我起来洗饭的。
1: 昨天是昨天，今天是今天。
0: 我不，起了它。我真的不。
1: 起了它。
0: 蛋，哪来的蛋呢、啊？
1: 我今天捡柴捡了个野鸡蛋，算你运气。
0: 哦不不不，这怪小红。
1: 你
0: 给小红起，
1: 你
0: 给小红。
2: 詹春瑶的沉稳大气的唱腔呢，完美展现了晒月亮这么一段的情感底蕴与艺术魅力啊，也让我们看到了经典剧目在新时代的传承与打磨。那接下来呢，即将登场的是楚剧青年力量的代表，最年轻的楚剧梅花奖得主于维刚。他呢专攻小声，唱腔清亮醇厚，又兼具层次感，既能够精准地捕捉人物的细腻情愫，也能够驾驭宏大题材的家国担当，用青年视角为楚剧年轻化传承注入了鲜活的活力。首先呢，我们来听他带来的楚剧《白蛇传》断桥选段。那么断桥呢，作为经典楚剧剧目，承载着深厚的艺术底蕴。那么于维刚啊，他呢是以细腻的唱腔演绎了剧中人物许仙和白素贞的爱恨纠葛，尽显楚剧小生的表演功力。我们一起来听于维刚和夏清玲一起演唱的这么一段楚剧《白蛇传》断桥选段。

刚才呢我们一起欣赏到的是余维刚和夏清玲一起演绎的楚剧《白蛇传》断桥选段。让我们继续来听楚剧《万里茶道》选段。万里茶道呢是贴合时代的楚剧新编剧目，以茶道文化为脉络，串联起地域交融与人文情怀，是楚剧创新表达的典型之作。那么楚剧演员余维刚和夏清玲啊，他们切换唱腔质感，用醇厚有力的演绎展现了茶道路上的家国情怀与人文风骨。让我们一同感受经典楚剧与时代题材的碰撞融合，见证青年演员对于楚剧创新的践行。一起来听《万里茶道饮酒》一段。

好的，我们刚才欣赏到的是余维刚演唱的《万里茶道》当中饮酒一段，醍醐邀月，一曲终了呢，荡气回肠。余维刚的两段唱段呢，极具反差与张力，既细腻的壁橱呢，诠释了这个断桥当中许仙的那种感觉，传承了楚剧的艺术根脉，又以大气演绎展现了万里茶道的时代质感，践行楚剧创新的初心，既彰显了自身的表演实力，也凸显了楚剧的 多元化的魅力，为我们今天的传承与新生的主题楚剧盛宴呢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慧文说戏节目啊就到这里了。回听本期节目呢， 请下载九头鸟FM 搜索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小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0: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大家好，我是雅婷，欢迎您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的新闻晚高峰节目。首先来关注近期的天气，明天全省晴天到多云，其中鄂西北、鄂西南、江汉平原南部、鄂东南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大雨，单点暴雨，最高气温33到37度，最低气温24到27度，偏北风3级，中部阵风4到6级。后天荆州、宜昌、襄阳、十堰阵雨转中雨，局地大雨，单点暴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中西部28到32度，东部32到35度，最低气温24到27度，偏北风3级，中西部阵风4到6级。今天的新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人民币到底能不能收藏和买卖。权威部门发布最新文件，对人民币相关使用场景进行严格规范。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规模突破5000亿元，央广调查科创债为何能跑出增长加速度。金融监管总局、民政部、司法部联合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试点经验。
1: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0: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关注财经热点。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明确了人民币可以买卖和不得买卖的具体的情形。那么公告当中有哪些内容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呢？对于社会公众有何影响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央广的报道。
2: 公告规定，现行流通人民币不得买卖，非法买卖正在流通的人民币，混淆流通货币与收藏品等普通商品的边界，囤积炒作同号、连号或特定版别人民币等行为，扰乱正常的人民币流通秩序，损害人民币信誉及其法定货币的严肃性，必须严格禁止。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可以买卖。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已不具备流通货币职能，面额已不代表货币价值，其作为历史文物、收藏品等意义更为突出，可以收藏，可以去银行网点兑换，也可以上市进行买卖。此外，普通纪念币和贵金属纪念币可以买卖。纪念币是由中国人民银行限量发行，具有特定主题的法定货币，主要是满足公众的收藏需求，一般不参与流通，可以进入市场买卖。公告明确规定，普通纪念币在面向公众兑换前，不得以任何方式进行买卖，以此遏制一些市场主体在普通纪念币发行前预售炒作、囤货抬价等人为制造稀缺、扰乱市场的行为。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表示，
3: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公众对货币文化产品的需求不断增长，允许但不放任人民币买卖，推动钱币市场健康规范发展，才能更好地保障公众合法收藏需求，促进钱币文化研究与传播。
0: 据了解，此次五大监管红线出台，点穴式精准打击了市场违规乱象。那么具体来看，人民币买卖有哪些规范的要求？公告为此画出了五大监管红线，我们继续来听央广的报道。
2: 那么人民币买卖有哪些规范？公告要求，一是买卖人民币的双方应依法依规。

0: 民银行相关信息。五是制作售卖纪念章、纪念券等非人民币类商品，应明确标注产品属性，不得通过任何形式的伪装，故意将纪念章、纪念券等工艺品、文创商品与人民币纪念币进行混淆，不得通过冒用中国人民银行名义等方式误导消费者认为是人民币。那么公告对社会公众有何影响？中国人民银行相关负责人表示，公告施行后，公众合法的正常的钱币收藏将得到更好的保护，跟风炒作的行为将被遏制，违法违规的行为将被依法惩治。董希淼提醒，钱币收藏爱好者要认准正规渠道，购买前可查询中国人民银行网站，确认是否为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纪念币或已退出流通的人民币。纪念币收藏有市场波动，要警惕稳赚不赔等虚假宣传。
1: 公众应自觉维护人民币形象和法定货币地位，发现非法买卖人民币相关线索，可留存好证据，及时向当地中国人民银行或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举报，涉嫌诈骗的应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2: 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科创债。科创债呢是资本市场支持科技创新企业融资的重要工具，正加速成为资本市场支持科创企业的重要抓手。中国证券业协会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券商在科技创新领域的债券承销表现尤为突出，科技创新债券承销规模超过5000亿元。那么科创债为何能跑出增长加速度呢？我们来听央广的报道。
0: 科创债是本轮统计中规模最大的品类。具体来看，上半年全市场73家券商参与科创债主承销，承销553只债券，合计金额5000.78亿元，显示出科创债市场在今年上半年延续了强劲的增长势头。从更长的时间维度来看，科创债市场也处于高速增长通道。拿2025年度的数据来说，作为科创债主承销商的证券公司，从2024年的60家增加到83家，承销998只债券，承销金额突破万亿元大关，同比增长 66.52%。可以看到，科创债从去年就一直处于高速增长状态。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立认为，科创债跑出增长加速度是政策端、产业端、资金端、中介端多方共振的结果。
3: 政策层面，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科创债专项支持框架不断优化，简化申报流程，开辟审核绿色通道，持续降低科创企业直接发债的制度成本。产业层面，大量硬科技专精特新企业存在中长期资金稳定的缺口，催生了旺盛的直接融资需求。资金层面，保险、理财、公募等中长期机构资金持续增配科创主题资产，对科创债的认可度、配置意愿稳步提升。同时，券商等中介机构持续深耕科创企业服务，加大项目挖掘、培育和承销力度，共同推动科创债市场快速扩容。
0: 政策效应在债券发行实践中也持续显现。今年上半年，科创债资金精准投向集成电路、具身智能、商业航天等硬科技领域，

0: 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2: 小时候，爷爷总说，
3: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4: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5: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6: 新晚高峰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 AI 漫剧。AI 漫剧呢，简单来说就是靠人工智能生成的 2D、3D 动漫剧集，或者是仿真人剧集。最近呢，新一代的 AI 视频生成模型集中迭代升级角色一致性的长镜头，这叙事能力也大幅的提升。技术快速迭代给我国的 AI 漫剧赛道带来哪些新的变化呢？详细情况我们通过央视的报道来了解一下。
7: 今年22岁的杜思睿是这家 AI 漫剧制作企业的技术负责人。眼下，他正在与各项目组沟通，确保漫剧制作过程中的人物形象一致性。他告诉记者，2个月前 ，AI 漫剧还是一段一段分开生成，需要抽卡师等技术人员反复输入大量文字和图片，一次次试出满意的画面，费时费力。新一代工具理解能力升级，生产效率明显提升。
8: 在我们传统的影视工作流中，我们的废片率是特别高的，就是我们可能抽10版画面素材，最后可能拼接起来能用到的只有1版。虽然单个视频的产出所需的积分更多，但是它整体下来它的废片率更少，它的效率更快。从整个剧的制作成本下来说，我们这边实打实能看到是能降低30%-40%的算力成本的。
7: 除了成本的变化，新一代工具还打破了以往 AI 漫剧生产工业流程。在人工智能体的帮助下，团队只需要将剧本和角色形象打包成一个资产库，智能体将在理解整体故事框架的基础上，通过资产库生成视频，保证角色一致性与镜头的自然连贯。
8: 它可能对于我们的一些更抽象化的非专业词汇的一些理解，它可能就会响应的更好，响应的更快，然后产出的质量也会更高。
9: 目前上线的有10多部剧，有在全球日榜第一的，有在全球周榜第7名的。海外剧包括国内剧加起来，从4月份投入运营至今，已有流水近1000万。
10: 语言这个东西它其实就是相对没那么精确的，比如说我们新出的叫做人像情绪调节，你可以在这功能层面通过你的手控制这个鼠标，控制它这个嘴的笑起来的弧度，用一些语言以外的方式更好地达到他想创作的目的。
7: 新技术也在拉动新岗位的需求。行业机构监测显示，2026年上半年国内 AI 漫剧活跃从业者已超50万人，1季度 AI 漫剧、 AI 仿真人短剧相关岗位需求同比增长近70%。今年6月，AI 剪辑师招聘需求同比暴涨179%。
11: 我是01年的，现在在读研2，然后目前是属于一个实习的阶段。以前一些创意啊，可能碍于成本、预算、场地很难实现，但是现在它就降低了技术门槛，更多的创作者，尤其是就是有自己想法的创作者，可以涌入到这个行业里来。
7: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国内 AI 漫剧全年市场规模预计突破400亿元，同比增长138%。全年 AI 漫剧出海规模预计超40亿美元。上半年国内 AI 漫剧用户规模已达到6亿人。
6: 那数据显示，2026年的上半年 ，AI 漫剧上新22.19万部，海量内容涌入赛道，爆款率却不足0.5%。单纯靠 AI 生成已难以突围，传统影视企业所积累的动捕、分镜、导演经验，正成为行业从能看转向好看的关键筹码。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7: 在江苏苏州的这家动画制作公司动作捕捉摄影棚内，动作演员身着贴满反光标记点的动捕服，正在进行一段动作捕捉的拍摄。 这段数据将会被应用在一部 AI 漫剧的后期制作中。
12: 它是通过我们场地这些光学捕捉的摄像头，然后来通过我们演员身上的这些 mark 点、反光点，然后来识别我们的现场动作和实时位置，然后来在我们的软件中实时生成这个一个骨骼。
7: 据了解，这家企业本身从事传统动画影视制作，近两年开始承接 AI 漫剧业务，通过充分利用原有动作捕捉基础优势，将传统动画制作流程与 AI 生成环节相结合，形成了真人动捕加 AI 渲染的新型生产模式。这将直接减少在高难度场景下因反复抽卡生成视频带来的算力成本。
13: 那在一些室内的激烈打斗中，然后有一些动作目前来说 AI 的大模型能力还是达不到的，那我们就可以通过导演去指挥我们演员先表演的方式，然后把这样的结果去拍下来。您看上面呢是我们咱们演员现场演的效果，下面呢是我们自公司自己开发的一套，然后可以实时看到最终画面的一套效果。
14: 现在呢我们把这一套的技术全都应用到了我们的 AI 的剧集的制作上，最大的这个就是说着力点就是在 AI 剧集的打斗和动作戏上，我们现在的成本是完全可以跟目前单纯抽卡的成本是可以打平的。
7: 此外，AI 漫剧制作平台也在借鉴传统影视生产方式，如眼前的导演台功能，创作者通过鼠标拖动人物建模与虚拟摄像机即可完成分镜调度与运镜设计，让非专业人员绕开专业词汇表达，生成结果更准确。
15: 比如说我们是一个小白，那以前可能没完全没有接触过我怎么样去做一个漫剧，但通过这个 agent 的一个，因为它自动帮你拆好了，比如说一个剧本进去，它可以去吸收导演这个历史的经验，变成我们 agent 的自身的一个能力。
7: 数据显示，截至七月末，国内现存 AI 短剧相关企业2.34万家，2026年至今新注册3266家，多地也正积极通过算力补贴推动企业精品化制作。
16: 算力成本其实这半年增长相当快，因为我们是入驻在那边临别算力小镇，然后呢我们享受的一个算力应用的补贴累计是3年500万，今年大概预计是有250万的补贴能补贴到位。
5: 云听财经，
6: 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金融监管总局、民政部、司法部日前联合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持续优化个人身后金融事务室。在21号举办的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未来5年，中央财政将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提升财政资金效能。商务部最新消息，今年1到7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7711家，同比增长4.4%，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383.3亿元人民币。据国家标准委消息，国际电工委员会近日公布 IEC 1906奖获奖名单，我国共有44名专家荣膺该奖项，获奖人数创历史新高，再次彰显了我国在国际电工标准化领域的技术实力和不断攀升的全球影响力。21号，上海期货交易所子公司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顺利完成，标志着我国期货市场跨境交割机制顺利实现全流程打通。
17: 嘿，如果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不妨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任何时间都不晚。我是雅婷，在新闻晚高峰和你一同慢慢理解世界，慢慢更新自己。
6: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我们将会一同关注17家湖北企业参展世界机器人大会，多数人形机器人首次亮相，能自主完成复杂家务，还能打太极。开学之前再带娃痛快玩一次水，暑期的末尾，武汉多个亲水乐园人流量不降反增，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我们有多彩的音乐，
1: 我们有不同的语言，
0: 祖国母亲
2: 每个阿妈拉
3: 一好人爱见三百诺，
0: 我们有风情各异的民族，我们同在蓝天下，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1: 相互依存，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是全民族的目标。
0: 我们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自豪。
4: 我们共同的心声，爱我中华。
5: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即将
6: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7: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8: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9: 早回来了，没事儿。
10: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9: 不哭，不哭啊！
6: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11: 北京时间17:30，
1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3: 一个好网就选移动，
14: 移动爱家官网，全屋网络稳稳覆盖，全家用网舒心畅快。爱家零息屏，追剧、看家、办学全搞定。移动全屋智能 AI 看护时刻在线，老人小孩萌宠都安心。移动家宝宝，一张保单保全家，上门开锁，管道疏通，生活保障服务全包圆。
13: 移动云端算力换新，省心自在更从容。全家享套餐升级回馈，流量翻三倍，全家一起享。
14: AI 装备随身带 ，AI 手机 ，AI 眼镜 ，AI 耳机，灵犀智能随行，上咪咕视频，精彩体育赛事，足不出户，身临其境。
1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详询湖北移动营业厅。
12: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0: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我是雅婷。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是道路方面，现在出现严重拥堵的路段呢，是洛诗南路从文化大道立交桥到洛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除此之外，还有中度拥堵的是康福路从民族大道到周刀泉南路由东向西，武汉大道从徐东大街到黄埔大街由东向西，以及友谊大道从才华街到中山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出现的都是中度拥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的周边，现在呢出现了中度拥堵的购物中心周边分别是银泰创意城、群光广场以及武汉 M 加购物中心的周边，也提醒司机朋友们注意，祝大家行车一路平安。
1: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0: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2026年世界机器人大会目前呢是在北京举行，启灵机器人、格兰若机器人、首智创新、光谷东智、光谷华汇、光谷盛创，还有极佳世界、诚心智联、前空间、数据变、朗逸机器人、原生创新、灵图科技、华为科、万极光电、汇力科、东方骏驰等等17家来自于咱们湖北的巨深智能产业链企业集中参展，有多款重磅首发的新品亮相，详细情况我们通过 AI 来梳理一下。
2: 好的，主持人，据了解，极佳世界的时光 SE 通用家庭人形机器人搭载自研世界模型与巨深大脑，系全球率先落地真实家庭场景的通用轮臂人形机器人。在展区现场还原的居家厨房场景里，它自主完成备餐、餐具清洗、衣物整理等复杂家务。下一代时光 S2 还将进行系统级重构，底盘体积缩减 60%， 续航提升 70%， 操作高度覆盖 2.2 米，更适配家庭狭小空间。武汉格兰若的劳动者 CE 人形机器人系首次公开亮相，这款机器人身高 1.38 米，体重仅38公斤，在现场流畅地完成了跑步、空翻等高阶动态动作。现场他打起太极拳，对抗搏击干脆利落，人群中不时爆发出惊呼。展演结束后，来自制造、文旅、商超等领域的企业代表纷纷上前咨询产品参数与落地应用方案。一企业负责人现场表示，接下来将让产品进企业锻炼，在展厅、前台、接待区创造价值。湖北启灵带来的神农人形机器人，全身43个自由度，实现厘米级自主导航避障。赤兔四足机器人极限负载120公斤，续航4至8小时，面向消防救援与电力巡检。华为科作为国内柔性触觉感知龙头，市场占有率高达70%。此次在现场首次发布了万象系列触觉传感器，它能感知一刻以内的细微粒变化，触点密度最高达每平方厘米400个。开幕当天恰逢农历七夕，搭载华为科电子皮肤的灵巧手手捧玫瑰，还为参展观众献上七夕浪漫。目前湖北全省巨深智能产业规模突破400亿元，人形机器人产业链相关企业超140家，60%以上来自光谷。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已部署上百台训练机器人，建成超市、餐厅、工厂等23类高仿真训练场，年采集数据能力超1000万条，是全国规模最大、场景最丰富的人形机器人专业训练平台。目前，光谷已发起设立总规模100亿元湖北省人形机器人产业投资母基金，并整合医疗、养老、工业、文旅等1000余真实场景资源，加速技术产品从实验室走向市场。
0: 另据长江云新闻报道，记者呢从上海证券交易所了解到，国产存储芯片龙头长江存储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科创板 IPO 申请审核状态已经正式变更为已受理。这家总部位于武汉的明星企业距离 A 股上市再迈关键一步。 招股说明书显示，长江存储自2024年扭亏之后，盈利水平快速提升。2026年1到3月实现营业收入470.42亿元，规模净利润高达333.79亿元，单季盈利已超过2025年全年净利润142.11亿元的两倍。对比来看，其盈利规模甚至超过了刚刚上市的存储巨头长兴科技。那根据权威数据显示，2026年的第一季度，长江存储在全球 NAND Flash 厂商中，按照销售金额和出货率呢，是排名均列全球第三，中国第一。此次 IPO， 长江存储拟融资330亿元，保荐机构呢是中信证券和中信建投，募集资金将用于炼产线技术升级项目和研发相关募投项目。总部位于武汉的长江存储是成立于2016年7月，目前在武汉运营两座晶圆厂，合计月产能约20万片。三期工厂设备安装已启动，预计今年底投产，作为继长兴科技之后第二家冲刺 A 股的国产存储芯片 IDM 巨头，长江存储的上市进程备受市场瞩目。
1: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0: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1: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虽然说立秋已过，但是最近的持续高温黄色预警呢，依然是让武汉保持着盛夏的火热。马上就要开学了，不少的家长正琢磨抓住暑期的尾巴，带孩子再去痛痛快快的玩一次水。那记者呢，实地探访了武汉的热门亲水圣地，我们也一起了解一下这一份干货满满的清凉攻略，来听京市的报道。
2: 抓住夏天的尾巴，一起来玩水了。我们第一站就来到位于武汉市东西湖区的山野灵溪亲子营地。啊，这里呢，距离武汉市城区大概在车程50分钟左右，不用长途跋涉就能体验山野溯溪的乐趣。
3: 可能在溯溪里面，我们不算最长的，但是我们体现一个活跟静。你看那个水的透明度很高，你看可以看到底下的石头，而且我们投放鱼的次数也是非常频繁的，我们基本上每隔半个小时就投放一只小鱼啊、小虾呀、包括螃蟹啊，让小朋友在这里玩得开心、玩得尽兴。票价成人现在票价是49块钱。然后儿童是29块钱，
4: 马上要开学了、
2: 啊、
4: 然后想带伢出来体验哈子这种感觉。在第二个就是伢都是城市伢，从来没出来做过泥鳅、做过鱼的，让他体验哈子农村的生活。
2: 从东西湖驱车返回市中心，我们现在来到了汉阳江滩水乐园。那这座坐拥一线江景的水乐园呢，它周边的设施非常丰富，也就是说我们吃个饭、逛个街的功夫了，就可以来到这样的一个水乐园嬉戏畅玩。
5: 水乐园位于汉阳钟家村核心地段，周边500米内不仅有鹦鹉巷子美食街、五星级高端酒店，还有世贸52家商业体等成熟商圈。这种商业加文旅的深度融合，让市民在商场聚餐、江滩吹风的间隙，就能顺便换上泳衣，在城市中心享受清水乐趣。
4: 我们的园区有标池，在我们面前的就是戏水池，还有一个造浪池可以冲浪。而我们园区目前的票价是单人票29，亲子一大一小票是49，一米以下儿童是免费游玩的。而我们的营业时间今年截止到8月31号。
5: 除了市区内的溯溪和水乐园，这个夏天武汉近郊的清凉经济也在持续升温。距离城区仅80公里的黄皮木兰神牛溪峡谷漂流，凭借玻璃加峡谷的双重体验，成为了今夏热度远超气温的文旅新地标。
6: 木兰神牛溪峡谷漂流啊，我们身高达到1米啊，1米以上的小孩就可以玩了啊，就可以玩了。由这个特别是我们的皮艇，3米5长的皮艇，可以一家三口甚至一家四口都是 OK 没问题的啊。
2: 现在我们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它的票价如何呢？
6: 好，票价的单人票呢，原价是198，我们目前做活动做到了128，我们也推出了一大一小的家庭亲子票、一大一小是208，两大一小家庭票318。
2: 抓住夏天的尾巴，赴一场清凉之约。在这里也提醒各位，夏日玩水安全永远是第一位。我们在户外参与水上项目的时候，请务必穿戴好救生装备，并听从工作人员的指引。毕竟我们把安全装进口袋，才能把快乐带回家。
7: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昨天国家卫健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秋季呼吸道传染病预防有关情况。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流感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人群普遍易感。9月份开始呢，各地也将陆续启动本流行季的流感疫苗接种工作。我们来听报道。
8: 秋冬季是流感等呼吸道传染性疾病的高发季节，那在今年的流行季到来前，请问在流感的防治以及疫苗接种方面，对于重点人群有哪些健康提示？
9: 流感与普通感冒不同，得了流感全身性的症状较重，尤其是儿童、老年人、慢性疾病患者，发生重症或其他并发症的风险高。每年流感流行可导致全球产生300到500万的重症病例，29到65万呼吸道疾病相关死亡病例。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可产生特异性保护抗体，尤其是减少重症死亡的效果明显。我们建议6月龄以上人群，特别是一老一小、 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学校、养老机构、福利院等重点场所人员在流行季节前尽早接种流感疫苗。今年国家对重点人群流感疫苗接种有免费和相关支持性政策，如果能达到较高的接种覆盖率，则人群的保护效果会更好。
0: 中国疾控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前一段时间新冠疫情出现了周期性波动，在八月中上旬达到高峰平台期，现在呈现下降趋势，特别是南方下降趋势较为明显，疫情整体强度与前两年相当，疾病仍然是以轻症为主，监测未发现可能引发重大公共卫生风险的变异株，也未发现疫情波动对整体医疗秩序造成明显影响。
9: 秋冬季也是水痘、鼻病毒感染、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传染病高发季节，学校是传染病防控的重点场所，开学后需要加强学生健康监测，做到多病同防，家长需要指导孩子加强个人防护，降低将传染病带入校园的风险，共同守护孩子们安心上学，健康成长。
1: 光伏发电是一种绿色高效的清洁能源，它依托光伏板吸收太阳光能再转化为电能，但是长期户外运行，光伏板呢会布满灰尘，影响发电的效率，如何清洁成了难题。在湖北的咸宁，当地通过空地联动智能清扫新模式，让屋顶的光伏发电效能持续满格。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10: 在湖北咸宁这家企业的厂房屋顶上，这两天6万多平方米的光伏板迎来了一场特别的大扫除。国网咸宁供电公司通过智能清扫机器人加喷淋无人机空地联动双击新玩法，给这些光伏板好好洗了个澡。作业现场，喷淋无人机沿着光伏板低空飞行，机身下方喷洒出的水雾均匀覆盖板面，智能清扫机器人沿着规划线路深度除污，全程无需人工干预。
11: 传统的人工清扫方式，如果来清扫这么大的光伏项目的话，差不多需要7天时间，换成了我们目前的双击清扫，仅仅只需要8个小时。
10: 此外，由于大部分光伏板布设在屋顶或者是离地高度较高，人工攀爬清洗存在一定的风险，同时有时候天气酷热，长时间作业，养护人员会有中暑的可能。下一步，当地将融合 AI 打造光伏运维闭环管控体系，实现光伏运维的远程监控和智能诊断，进一步提升绿电产出效率，助力工业用户节能降本、绿色发展。
1: 今天晚上的7点呢，武汉体育中心体育场将会举行球赛和演唱会。武汉公安交管部门发布了最新的交通出行提示，今天晚上10点半以前，体育路、太子湖路至车城北路路段双向禁止机动车通行和停放。另外，市情管控这个车城北路，也就是东风大道到体育路路段，同时引导自驾车主停放车辆至武汉体育中心周边的9个公共停车场。如果大家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话呢，是可以乘坐地铁3号线到体育中心站，从 A 出口前往体育中心5号和7号门观众出入口，或者乘坐地铁3号、6号线到东风公司站，从 J 出口前往体育中心5号门观众出入口，也可以乘坐公交到东风大道三角湖路站，沿东风大道到太子湖路到体育路这个线路来前往体育中心的5号和7号门观众出入口，或者呢还可以乘坐公交到车城北路地铁东风公司站，沿车城北路到体育路的线路前往体育中心5号门观众出入口。交管部门同时也提醒，由于届时观众人流量比较大，体育中心周边的道路车流增多，前往体育中心周边的人员呢，也请尽量的错峰出行，高峰路段请做好出行的规划，尽量的避免进入到体育路，也就是东风大道到神龙大道，还有太子湖路、东风大道至芳草路、体育东路、车城北路、东风大道至车城东路、宁康路的路段。需要通行该区域的人员或车辆可以选择绕行神龙大道、转阳大道，还有太子湖北路、江城大道等外围道路。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12: 我是鹤峰台记者周周。近日从鹤峰县交通运输局获悉，351国道鹤峰县青湖至燕子段改建工程开工前期筹备工作高效推进，各项开工前置任务有序推进。据了解， 该项目建成后将构建起高铁加高速加国道三线联动的综合立体交通格局，大幅压缩鹤峰东部片区通往高速出入口的通行时间，冷链运输车可直达高速干线，显著降低农特产品物流损耗与运输成本。
13: 我是咸宁台记者夏丽。近日，住建部、国家发改委、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发布《城市儿童友好空间建设可复制经验清单》第三批，咸宁市道路空间适儿化改造案例入选，将向全国推广。咸宁市秉持一米高度看城市理念，运用政府加企业加社区联动模式，完成十所学校周边环境整治提升，通过道路公共化改造，增设交通安全设施，规划通学步行路线，建设风雨连廊，同时组织学生参与隐患排查，打造童趣微景观，共建安全有趣的友好上学路。
14: 我是枣阳台记者杜天然。8月20号晚上，枣阳市举办情结金兰和和发展大型民星演唱会。据了解，应邀参加本次演唱会的歌手星光云集，腾格尔、何洁、水木年华、央金兰泽、张峰、廖小贤等实力歌手，以及特邀开场嘉宾 ACE 女团，现场演绎经典曲目、民族天籁、流行金曲、青春怀旧曲目轮番上演，一场激情音乐盛宴，点燃枣阳夜空。
15: 我是宜昌台记者陈灿。8月21号，宜昌市网约配送行业工会联合会成立及慰问活动举行，标志着全市数千名网约配送员有了专属行业工会组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又多了一处可以依靠的职工之家。联合会将发挥工会连续服务职工的桥梁作用，把关怀送到每一位骑手身边，让外卖小哥不仅有活干、有钱赚，更能拥有一个温暖的家。同时，发挥网约配送员移动探头的优势，引导其参与食品安全社会治理，不断增强新就业群体的社会责任感。
16: 我是荆州台记者王道宪。昨天，2026年湖北省羽毛球积分赛 U8至U11沙市站正式挥拍，全省47支队伍577名羽球小将参赛。赛场上，小选手们奋勇拼搏，挥拍角逐，充分展现湖北少年昂扬向上的运动风采。本次积分赛不仅为全省青少年羽毛球爱好者搭建了切磋交流的专业平台，也让沙市羽冠摇篮的城市名片更加闪亮。据悉，羽毛球在沙市有极为深厚的群众基础，现拥有45个羽毛球俱乐部、50多个场馆场地，羽毛球爱好者超8万人。因羽毛球青训体系成熟，人才辈出，沙市被誉为羽冠摇篮，先后走出了吉新鹏、陈龙、王芷怡等6位羽毛球世界冠军。
1: 前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城18周年大庆福利活动，8块8体验足足88块的产品。那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月底全部结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

0: 这里是新闻高峰，稍后第三时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2026年女排亚锦赛，中国女排今晚首秀迎战伊拉克女排。埃博拉疫情蔓延，联合国呼吁增加援助。英国气象局预测今年将迎最强厄尔尼诺。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1: 我与你太好姊妹。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一支烟，也许能帮您带走一时的疲惫与忧伤，但它却吞噬的是我们本就短暂的生命。拒绝抽烟，珍爱生命。
1: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2: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3: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4: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5: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1: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6: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7: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0: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新闻晚高峰，我是雅婷。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来关注到的是道路方面，现在出现严重拥堵的路段呢，是青年路从航空路立交到发展大道由南向北的方向。另外出现中度拥堵的是武汉大道从徐东大街到黄埔大街由东向西方向，还有车城北路从车城西路到太子湖路由西向东方向，友谊大道从才华街到中山路由北向南方向，二环线从雄楚大街高架桥到龙阳大道由东向西方向。同样的还有这个洛施路到龙阳大道，在这个二环线上由东向西方向也是出现了中度拥堵。另外现在出现轻度拥堵的购物中心周边分别是萧品茂、武汉 M 加购物中心以及武胜路凯德广场的周边，也提醒司机朋友们注意，祝大家行车一路平安。
1: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新闻高峰，我们来关注热点新闻。8月20号，广东广州的一名女子呢，在乘坐地铁下车之后，发现孩子没有跟随下车，然后在情急之下强行挤入了正在关闭的地铁屏蔽门，导致这个屏蔽门的机械部件受损。相信有昨天有很多的朋友在这个视频上看到了这一幕。那根据这个视频拍摄者胡先生呢，他就说在事发的时候啊，这个地铁屏蔽门关闭的比平时要快一些，有很多的乘客没有及时的下车。那其中有一位女乘客下车之后呢，发现孩子还在车厢里面，所以他情急之下就挤进了这个屏蔽门，导致门体故障卡死了。然后胡先生表示，虽然说他可以理解母亲护子心切的这种本能的反应，但是这个行为非常的危险，所幸工作人员及时赶到将屏蔽门打开，所有的这个乘客呢最终是安全下车。确实啊，在我们日常乘坐地铁的时候，也经常都会发现有一些乘客会做出这样的危险的一些行为。那在8月21号，记者呢是以乘客的身份联系上了广州地铁服务热线，工作人员就表示，经过核查，这个事发的地点呢是地铁1号线体育中心站往广州东的这个方向的一个列车。他是一个女乘客下车之后呢，发现孩子没有下车，然后他就用那个身体阻挡即将关闭的站台的门，导致这个站台门没有办法自动合拢。然后工作人员也第一时间介入处置，重新的开启了站台门，并且引导乘客，车厢里面的乘客是正常的上下车，没有对后续的列车正常运行造成影响，也没有造成人员的受伤。地铁方呢也并没有提及向乘客追偿的事宜。针对乘客反映的屏蔽门关闭的速度比较快的这个疑问，那工作人员也表示

0: 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后发现他的小孩没有下车嘛，随后就从即将关闭的站台门上车，用翻身体阻挡那个车门，导致站台门不能自动合拢。发现后也是第一时间介入处置，然后重新开启站台门，车厢内乘客是正常上下车的，没有造成人员受伤，也是没有影响后续列车正常运行的。
0: 但在这个事件当中呢，也有一些网友提出说，广州地铁的关门速度确实比较快，也有网友认为这个乘客应当提前的做好这个下车准备。比如说有位叫小拉，他就说从视频当中看后面还有几个人都没有下车，这个地铁的车厢门都没有关，这个屏蔽门就先关了，难道不应该是同步吗？况且人还没有下来，为什么会这么着急关？还有一位来自于广东的朋友也说，广东地铁最不人性化的就是他关门极快，人都没有下车就关门了，更别说上车。还有一位朋友说，像这种情况真的应该教一下小孩下，再到下一个站去等。如果是我带小孩出门的话，下车之前我也会牵好小孩和拿好东西，这样下车就会快一些，不要耽误大家时间，方便自己也方便别人，同时也会比较少意外发生。当然我们也提醒大家，其实不管是在哪里乘坐这种交通工具，不管是冲门、吊门、扒门，这种行为都不能够节约时间，反而是危险重重。对于这个地铁站台门和车门呢，大家在日常的这个使用的过程当中会存在一定的误区。比如说误区一，就是认为站台门、车门遇阻之后会弹开。首先要明确的就是，地铁的站台门、车门跟电梯门是不一样的，这个车门和站台门的防夹保护功能，它是对被夹物体的厚度有一定的阀值，如果比较小或者比较薄的物品，可能是没有办法被地铁门正常的感应到，那一旦盲目的冲门，就有可能会造成不必要的伤害。误区二就是这个站台门和车门它会反复的开合，就是当站台门、车门反复的弹开次数超限的时候呢，门将会保持一个常开的状态，因为没有接收到站台门、车门关闭良好的信号，列车将无法动车。其实这个时候是需要司机或车站的人员进行紧急处置的，所以呢就势必会造成列车的延误，而且会影响到后续列车的正常运行。误区三就是很多人以为只要挤进了站台门就可以安全上车，其实这是最最危险的行为，有可能你会被夹在站台门和车门的中间。所以说到这里，我们乘坐地铁该如何防止被门夹呢？首先，站台候车的时候一定要按照地面的箭头指示站在黄色安全线之外，不要去倚靠以及撑扶站台门。高峰期如果这一趟车上不了，应该退到黄线之外等候下一趟车。第二个就是当灯闪灵亮的时候，这个车门以及站台门关闭的时候，千万不要抢上抢下，要遵循先下后上的原则。最后一个就是上车之后啊，尽量的往这个车厢的中部走，靠近车门附近的乘客，这个当车门开关的时候也应该注意收拢头发和衣物，并且做好拿好随身的物品。当然如果万一被门夹住了怎么办？首先乘客呢是可以按压站台门的轨道侧手动开门的把手，如果没有这个把手，应当立即呼唤站台工作人员寻求帮助。通常的地铁列车里面会有一个乘客紧急对讲报警器，被车门夹住的时候呢，乘客是可以按压这个地方呼唤司机来寻求帮助。如果情况非常紧急，列车内的乘客呢也可以操作这个车门紧急解锁装置，那站台层的乘客呢是可以按下紧急停车按钮的。注意非紧急状态下使用紧急停车按钮和车门紧急解锁装置将会承担法律责任。所以呢也提醒大家，当地铁车灯闪烁蜂鸣器响的时候，代表的是不能上下车，而不是让你快点上下车，所以大家宁等一趟车不抢一扇门。

0: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1: 新网高峰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8月18号，安徽合肥的一个驾驶员呢，在换驾照体检的时候遇到了一张肉眼难以辨清的色盲检测图。他说，我很确定我没有色盲，但是我看了半天才看得出来。然后他将这张图拍了以后呢，发布到朋友圈，评论里面有20个好朋友，只有7个人答对了，认为这个难度确实很高。那记者呢也看到发帖人使用的是安徽超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推出的驾驶员自助体检机。色盲检测呀是体检的第二步，系统生成的图片提供了9个不同数字的选项，其中6个是2位数，3个是3位数。该公司的工作人员表示，系统使用的是图库素材，都是来自于国内标准色盲图第6版的图片。他们是将原本的纸质图进行了高清扫描入库，在系统里呢随机抽取给使用者的。针对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说误触，系统呢也留有容错率。每个体检者是需要辨认出5张图片里的数字，累计答错2次才会判定不合格。后续呢是可以人工体检或重走系统流程。那在发帖人的评论当中，有4名网友给出了4个不同的答案，其中呢还有一个答案是在不在这个系统选项里面的。随后呢记者也将这个图片发给了在微信群和朋友圈里面询问，24个人当中只有6个人答对了。另外这张图片呢记者也发给了 AI 让他作答，那 AI 呢进行分析之后给出了错误的答案，说是816，实际上这道题的答案是820，这其中这个2的数字呢显得有一些变形，还有一些网友调了颜色才让数字变得更加明显一些。在8月20号的时候，记者拨打了合肥车辆管理所的电话，接线人员呢表示，这个车管所旁边投放的是自助机器，体检呢是第3方公司进行运营管理，再由后台的医院进行人工审核，车管所呢只对体检信息进行核实。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来跟大家科普一下，到底真正的色盲色弱又是怎么回事呢？
2: 各位家人们，有没有过这种体验？体检时啊，医生啪的一声翻开一本花花绿的册子，指着一团乱麻问你，这里面是什么数字？你盯着屏幕看半天，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除了感觉到一阵眩晕，啥也看不见。而排在你后面的人却一眼报出了答案，是5。那一刻，你是不是觉得特别丢人，甚至开始怀疑人生，觉得自己是不是视觉残疾了？甚至担心自己考不了驾照，干不了喜欢的工作。家人们先别急着自卑，更别给自己贴标签。作为眼科医生，我今天要把这张让无数英雄汉折腰的色弱测试图彻底拆解开。听完这一期，你会发现你不是不行，你只是看世界的滤镜和别人不一样。咱们现在给这个色弱图正个名，在医学上它叫假同色图。为什么叫假同色呢？咱们打个比方，咱们的眼睛啊就像一台精密的3原色彩色电视机，视网膜上的视锥细胞就是这台电视机的感光元件。正常人啊拥有红、绿、蓝3种像素点，它们分工明确，信号一整合，我们就能看到这个万紫千红的世界。而所有的朋友呢，他的电视机啊并没有坏，只是某些颜色的像素点啊灵敏度降低了。请注意，是灵敏度降低，不是功能消失。这就是色弱和色盲的区别。色盲是电视机的某个颜色啊彻底罢工了，色弱是颜色还在，但当这2种颜色比较接近或者光线比较暗的时候啊，它就容易信号干扰，分不清边界。为什么你认不出这些数字？因为这张图的设计逻辑极其坏，也极其科学。它利用了色觉异常和正常人分辨颜色的差异来搞精准打击，套路一啊，调虎离山。正常人分辨图案是看色调的差异，比如红色背景里面有个绿色的5，色调反差极大，一眼就能认出来。但色觉异常的人对色调不敏感，他只能靠亮度来找规律。所以设计者就把目标图案和背景的亮度啊调得一模一样。这时候啊，色觉异常的朋友就像在黑暗中去找黑猫，彻底断网了，只能看到一段乱码。套路二啊，反向打击，有些图专门设计为同色调异亮度，这时候神奇了，正常色觉的人因为色调一致认不出来，而色弱的朋友因为对亮度极度敏感，反而能一眼认出图案。这种图啊，就是为了更精准的判断你是哪种类型的信号弱。很多人对色弱有直深的误解，我今天必须替大家证明，色弱异常不等于视力差。听好了，这和你能看清几点几的视力表一点关系都没有。很多色弱的朋友裸眼视力甚至能够达到1.5，他只是看世界的滤镜不同而已。 色弱不等于色盲，更不影响生活。除了像飞行员、专业的美术、精密的化工这种对颜色要求极其严苛的职业，绝大多数的色弱的朋友啊，日常开车、看红绿灯、正常工作完全没问题。所以啊，别再因为几张花图而焦虑了。这张图的作用从来不是为了给人贴上不合格的标签，而通过科学的光学设计，帮我们更清楚地认知到自己的视觉的状态。每个人看世界的角度啊，都是独特的。搞懂了原理，咱们就能跳出对色觉异常的偏见，理性地看待这种天生的视觉差异，做出最适合自己的选择和规划。
3: 云听世界。
1: 打开视野，云听世界，最后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北京时间今天，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秘鲁相关机构在秘鲁苏佩正式签署考古合作协议，将联合开展卡拉尔文明考古研究。卡拉尔文明兴起于秘鲁北部海岸，年代从公元前3000年延续至公元前1800年左右，是美洲迄今发现的最早文明。这是中国考古机构首次正式进入南美洲开展联合考古工作。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今天晚上中国女排将会迎来2026年女排亚锦赛的首秀，对手呢是伊拉克女排。2026年女排亚锦赛昨天在天津开赛，本届亚锦赛的成绩事关世锦赛和奥运会，前三名获得2027年女排世锦赛的入场券，冠军则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视线转向国际方面，央视新闻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报道，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当天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卡利巴夫表示，美国和以色列意识到无法在军事层面战胜伊朗和伊拉克，因此转向认知战和经济战。联合国埃博拉事务官员21号向媒体表示，随着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继续蔓延，联合国紧急呼吁国际社会立即提供援助，因为现有的应对资金已经严重不足。英国气象局21号预测，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将成为有现代气象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可能加剧全球多地干旱、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并对农业生产造成影响。
4: 厄尔尼诺是指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从而影响全球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英国气象局长期预报负责人斯凯夫表示，今年相关海域海水温度可能较正常水平高出3摄氏度以上，如此高的升温幅度在现代气象记录中闻所未闻。他指出，典型厄尔尼诺通常导致海温上升逾1摄氏度，升幅达2摄氏度即可判定为非常严重。目前海温升幅已接近2摄氏度，预计南美洲和西太平洋等地将出现极为严重的干旱，西北欧则可能遭遇暴风雨天气。此外，厄尔尼诺现象还会导致全球平均气温上升。英国气象局研究人员邓斯通表示，强厄尔尼诺事件期间，海水向大气释放更多热量，尤其在其于冬季达到峰值后的下一自然年，全球气温将被显著推升，因此2027年很可能赶超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斯凯夫预测，厄尔尼诺现象及其影响将长期持续存在，相关极端天气事件将对全球农作物生产构成严重冲击。
3: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1: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湖北省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到明天白天，全省呢是大部高温天气维持，所以呢也提醒大家尽量的避免午后高温时段来进行户外活动，外出的时候呢要做好防晒和补水，户外作业人员呢需要缩短连续作业时间，谨防中暑。此外呢，省内多阵雨或雷阵雨，那也需要注意留意当地的预警预报信息，突遇雷雨的时候应该尽快的远离空旷地、高地和大树下，到室内躲避。 具体的天气预报是今天晚间到明天早上全省晴天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鄂西南、鄂东南、黄冈单点大雨，最高气温33到37度，最低气温23到27度，偏北风3级，阵风4到5级。明天到后天全省晴天到多云，其中鄂西北、鄂西南、江汉平原南部、鄂东南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大雨，单点暴雨，最高气温33到37度，最低气温24到27度，偏北风3级，中部阵风4到6级。今天的新晚高峰我们就聊到这里，我是雅婷，感谢大家一路相伴。接下来18点30分，我们将会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6: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
1: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公报。
2: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有序推进。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开幕，来自16个国家超2000台人形机器人同场竞技。
2: 特朗普称，对伊转向经济战不意味着美军事选项受限。伊朗外交部称，美国对伊朗实施新制裁毫无国际法依据。
1: 加拿大宣布暂停加美贸易谈判，并实施对等反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5: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4: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6: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4: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7: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4: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8: 进口方面，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4: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 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9: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4: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10: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

0: 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1: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今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日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3: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自7月启动以来有序推进，各地精准推送岗位，坐实帮扶抬杠，护航高校毕业生的求职路。总台记者王泽华、胡晓辉、郑毅报道。
4: 当前，河南省各地正依托省互联网加就业创业信息系统，对集中移交本地摸排和人社部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求职登记小程序主动登记的未就业毕业生数据进行梳理，规范建立本地毕业生实名服务台账。河南省漯河市人社局就业促进办公室主任宋成介绍，
5: 离校未就业的毕业生我们全面摸排，一人一档，服务上严格落实1131，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见习机会，定向推送食品企业、智能制造等重点行业的优质岗位。今年提供了2118个就业见习岗位，全力推动离校未就业的孩子们尽快就业。
4: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陈霞表示，
6: 梳理各行业的招工量大的龙头和链主企业名单，共募集到用工需求有3.85万个。加密招聘活动的场次，特别是针对毕业生专业背景和求职预期，我们推出了一批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专场，比如文科女生的专场、重点产业紧缺人才的专场等。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持续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及时发布招聘陷阱提示，对虚假招聘、就业歧视、培训贷、萝卜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整治，
7: 希望毕业生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到就业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渠道求职。如遇就业歧视、虚假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可以向人社部门投诉举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在上海举行，赛事各项筹备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8: 过去5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累计发布72个新职业，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世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9: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我们呢会根据不同的群众进行一个有针对性的设计，它是更丰富了我们居民的生活。
8: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世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10: 我们将设置互动体验站、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等，提高趣味性和互动性。同时啊，还将开展世赛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线上线下联动传播，让技能文化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带动劳动者，尤其是广大的青少年啊，能够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
3: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计2056台人形机器人将同场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大球看团队协同，小球拼精细操控，攻防往返间看人形机器人如何依托大模型实现自主感知与实时决策的硬核实力。场景应用方面，本届新增14个场景赛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同时聚焦产业落地的共性瓶颈，推出2大硬核挑战。一是首发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微操对决；二是创新设置综合5项赛，将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综合检验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与全身协同水平。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说，
12: 这次参加的核心目标还是想展示机器人更多的功能，我们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11: 今晚的开幕式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极具冲击力的视觉盛宴。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经验场面之下，真正考验的是机器人集群控制与协同感知技术的硬核实力。
13: 机器人在我们眼里，它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是一个经济，其实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11: 据了解，开幕式结束

0: 后随即举行人形机器人100米、400米预赛。而本次赛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沿用奥运赛事转播标准，从今晚开幕式起，连续5天向全世界传送高品质的赛事信号。
1: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相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的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报道。
3: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4: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3: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早上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5: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3: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6: 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3: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拖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拖牛生意。
7: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骑2到3次溜圈。
3: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拖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翻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8: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老店基本都回头客多。
3: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9: 初秋时节，稻浪翻涌，瓜果飘香，各地农作物和水果陆续进入收获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安徽宣城郎溪县建平镇的再生稻田里，收割机开足马力穿梭，切割、脱粒、装车一气呵成。种粮大户精致网今年种植了200多亩再生稻，尽管此前受到台风的影响，通过及时开展田间管护，他对收成充满信心。
10: 就是按亩三1600左右，跟往年的收成有正常。
11: 湖北是全国最大的中稻产区，眼下咸宁赤壁市33万亩中稻陆续迎来收获。作为当地一喷多醋示范田，赤壁市茶安岭镇的千亩稻田克服前期高温热害和阶段性干旱等不利天气影响，稳住了产量。黄冈市浠水县及时调度新型农机加紧收割，有效提高收割效率。浠水县一家农业企业负责人陈胜林：
12: 这种新型的收割机直线行驶，利润二叉的 龅牙的生长，二叉的产量应该不低于600斤。
0: 在新疆铁门关市大棚冬枣种植基地，冬枣颗颗饱满，脆甜多汁，比陆地冬枣提前近2个月错峰上市。种植户桑胜志：
13: 我们每亩的产量是3吨左右，每亩的产值是4万元左右，预计是9月中旬可完成采收工作。
0: 目前铁门关市已建成冬枣大棚288座，年产值5000万元左右，形成从种植、采收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冬枣经销商李卓：
14: 线下通过我们空运以及落地配发往北上广，线上通过我们直播间发往全国各地，目前每天的营业额在50万左右。
15: 眼下四川泸州市泸县20万亩龙眼陆续进入采摘期，今年泸县龙眼预计产量达8万吨，综合产值7.5亿元。当地将品种改良与区域化种植规划相结合，划分出早熟、中熟、晚熟三大产区。泸县潮河镇后湾村党总支书记徐仁刚介绍：
16: 今年有2000亩龙眼瓜果，今年的产量啊，可能就是300万斤到400万斤之间，大量上市。在这个8月下旬到9月上旬，我们最晚熟的龟呢，可以卖到这个10月份。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财政部等三部门近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多家银行陆续发布公告，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
9: 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浙江、江苏等第1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40米，其中3条河流维持超保。
2: 受19号台风紫檀影响，预计今天到24号，广西西部、南部、广东、海南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随着美国对伊朗经济施压力度不断升级，美伊双方围绕制裁与反制裁的言辞交锋也持续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美国转向对伊经济战并不意味着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7: 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华盛顿方面正在观察冲突中事态的发展。特朗普还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整个地区，包括其腹地和陆地区域，拥有完全的控制权。当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军事选择是否有限时，特朗普表示，这只是意味着我们正在观察事态的发展。特朗普称，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军事选项受限。伊朗海军司令沙赫拉姆·伊拉尼21号称，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阿曼湾这一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重要海域，目前处于伊朗完全控制之下。伊朗正全天候监视域外敌对力量的一切动向。沙赫拉姆·伊拉尼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在最高领袖领导下保持高度戒备。他说，不久后将在海上给敌人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难忘的教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这远不止针对单个国家持续进行的非法经济战，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巴加埃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此类制裁违反联合国宪章中的主权平等原则，这种迫使一个主权国家改变其合法政策选择的经济胁迫，构成彻头彻尾的不法行为。另外，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1号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最新情况等交换意见。双方强调将继续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推动达成具体共识，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顺畅通航，并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
9: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 声明说，美国拟于当地时间21号

0: 到午夜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符合经济逻辑，导致谈判无法达成符合加拿大目标的协议。加拿大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出台更多措施，以应对美方关税带来的冲击。另据报道，巴西总统卢拉21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反对美国政府近期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据巴西政府发布的声明，卢拉和特朗普讨论了双边贸易等问题。卢拉指出，近期美国对巴西加征关税的相关指控缺乏依据，这些关税措施对巴美两国均构成损害，双方应继续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
1: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通知国会计划向联合国支付8.5亿美元，以偿还其拖欠的部分联合国会费及其他款项。目前，美国拖欠联合国相关摊款资金总额约50亿美元，其中包括超20亿美元会费和约30亿美元的维和行动经费。
0: 刚果金卫生部21号晚说，当天收到世卫组织提供的首批用于应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疫苗。目前该国已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290例，其中死亡2516例。据联合国埃博拉事务高级协调员称，当前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正呈指数级增长，疫情爆发以来已有160名医务人员感染，其中43人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刘家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妈，
2: 我饿了。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1: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这里是湖北之声，稍后为您转播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共建一带一路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今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国与共建国家携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拓展共赢发展新空间。
1: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闭幕，会议通过公报，李希讲话。
0: 15五开局之年，山东省锚定建设航天强省目标，打通发展堵点，打造商业航天产业高地。
1: 今年1至7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超32%。
0: 我国钢铁企业不断实现核心技术突破，一大批高端钢材实现自主量产。
1: 伊朗方面称将持续增强国防力量以应对威胁。美国总统称，对伊转向经济战并不代表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今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国与共建国家携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拓展共赢发展新空间。
2: 眼下地处南半球的智利正值冬季，强降雨、暴雪、寒潮等极端天气频发，往年这个时候电网运行往往面临巨大压力，而今年当地电力公司用上了中国的智能预警系统，可以对全国340多个市镇的天气情况进行实时分析，帮助电网提前预判风险点。
3: 中国的智能系统让我们能在灾害期间根据预警信息提前部署抢修资源，大大提高了应急响应效率。
2: 探索远亲近邻共同发展的新办法，开拓造福各国惠及世界的幸福路，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2013年倡议提出以来，习近平总书记4次出席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3次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从倡议提出之初，擘画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蓝图，到推动一带一路从大写意走向工笔画，从提出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目标，到拓展健康、绿色、数字、创新等新领域合作，在发展的不同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为扎实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把握航向，为推动一带一路奔向下一个金色十年开启光明前景。
4: 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共建一带一路不仅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更是世界共享发展红利的广阔舞台。共建一带一路以互联互通为主线，深化贸易和产业务实合作，拓展绿色、数字、创新等共赢新空间，广泛开展人文交流和民生合作，为各国共同繁荣带来实实在在的机遇。
2: 在习总书记倡导和部署下，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从无到有蓬勃发展，一大批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落地生根，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今天共建一带一路已吸引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加入，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这个夏天破纪录热浪席卷欧洲，在西安国际港站，一列列满载空调的中欧班列紧急启程。与以往不同，这些班列采用全程时刻表运行，固定车次、固定线路、固定班期。西安至德国杜伊斯堡最快11天可达，时效较普通班列提升约30%。
5: 这30%的提速，意味着从口岸衔接、跨境调度、线路组织实现了全面提质升级。铁路快通模式让通关时间从半天缩短到半小时以内。
2: 前七个月，中欧班列共开行12988列，同比增长17.6%。上半年，空中丝绸之路航班量超190,000架次，丝路海运命名航线已达148条，通达48个国家和地区的150个港口，陆海天网四位一体互联互通布局正加速完善。传统领域合作提质升级的同时，新兴领域合作稳步拓展。在巴基斯坦的乡村，人们用光伏板组装成太阳能发电和储能系统，不仅满足日常需求，还能用来灌溉。
6: 这套太阳能板是我结婚时收到的礼物，足够支持日常用电，我们全家都很开心。
2: 前七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新三样产品出口规模达4822.4亿元，同比增长59.8%。绿色合作破解能源难题，数字技术则打开创新发展新空间。在马来西亚，传统的橡胶工厂用上中国的 AI 算法和工业机器人，生产成本降低30%。在捷克，中国电视制造企业通过智能供应链管理平台，带动当地30余个供应商共同参与研发，加快产品迭代。

0: 展机遇。前七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商品进口总额同比增长16.9%，高于出口增速2.3%。坚持共商共建共享，中国与共建国家一道，不断拓展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模式，正在为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动力，为共建国家人民带来更加美好的生活。
1: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22号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
0: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号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2: 15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航空航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山东锚定建设航天强省这一目标，打通发展堵点，以海上发射引领、星舰制造协同、空天应用拓展的产业生态，打造商业航天产业高地。
3: 山东烟台的东方航天港是我国唯一的商业海上发射母港，于2020年5月投用。日前，记者在东方航天港采访时了解到，过去有很长一段时间，由于这里火箭、卫星等产业发展联动不足，经常会出现星等箭、箭等星的情况，对航天发射效率和效益产生影响。
4: 以前呢，我们组织一次发射任务，整个流程下来近一个月的时间，发射的链条长，经济效益差。现在呢，我们将整个产业链布局在一条长6公里的航天大道上，从火箭的总装到星舰的对接，仅需1周就能完成。
3: 从研发制造、航天发射到卫星数据应用，东方航天港聚集了央企、国企、民企等多种类型企业。今年以来，针对商业航天产业的卡点、堵点，山东建立了省级商业航天协同专班，根据不同产业需要，围绕资金、人才、产业链等方面，出台专项扶持政策， 以专业化、市场化形成

0: 相互联动的产业布局，加速推动海上航天产业集群的形成。在东方航天港，目前已实现了卫星制造、火箭总装、海上发射、数据应用等全部落地，园区企业达40余家，牵引带动投资385亿元。近日，这里的捷龙三号运载火箭搭载了高性能 AI 推理运算功能的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送上太空，完成我国太空计算技术在轨验证。这是东方航天港首次实现星舰船的产业闭环。为推动商业航天产业高质量发展，今年山东还定期举办产业对接大会等活动。截至目前，已签订包括卫星与火箭产业融合、金融助力商业航天发展等一批项目，签约额累计635亿元。到2027年，山东将力争具备年产100发运载火箭、150颗商业卫星的能力，商业航天产业规模达500亿元。
1: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力争实现高频常态化发射，进一步加快卫星组网速度，加快完善全省的商业航天产业体系，助力全省打造全国有影响力的、有特色的商业航天高质量发展新高地。
2: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383.3亿元人民币，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3.7万家，同比增长4.4%。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823.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2.7%，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6%，较去年同期提升12.2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从来源地看，沙特阿拉伯、法国、韩国实际对华投资分别增长343.7%、36.1%、15.8%。
3: 我国钢铁产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首位。今年以来，钢铁企业依托全国重点实验室，聚焦高端特种钢材持续发力，不断实现核心技术突破。一大批高端钢材实现了自主量产。
4: 我的身旁呢，就是一大片海上风电场，这个高大的风电机坐落于海床上的这个导管架都是钢制的。那由于海上的风很大，而且它们还常年泡在海水里，所以呢，这就对于钢的性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2: 钢材如何做到强度过硬，还能抵御海水腐蚀？在河北唐山的钢铁实验室，记者找到了答案。钢材加工过程中会产生易导致材料脆化的碳化物，科研人员通过调控钢材原子结构，将碳化物有效包裹。
4: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已经把碳化物包裹起来了。那这样一来呢，就相当于给它穿上了一层防护铠甲，就让钢啊变得既耐磨又有韧性。
5: 当前我们如果实现精准的控制缺陷，提升钢铁的性能，我的硬度、我的强度能到多少，我都能够来得到。
2: 研究人员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台海上风电机要用钢数百吨，换上这种高性能钢，钢板可以做得更薄，合金用量也大幅减少。如今不止在海上，我国已经搭建起覆盖深海装备、舰船制造、航空航天等多场景的高端钢材自主研发量产体系，从材料配方、轧制工艺到批量生产，实现全链条自主可控。眼前这款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禅意钢，厚度仅有0.07毫米，具备高强度、高延展性，达到全球精致钢顶级水平。
6: 手感就跟一张纸张差不多，可以轻松弯折对折。我们来用钢铁折一架小时候玩的纸飞机。
2: 目前这款钢材已广泛应用在集成电路基板、5G 基站信号接收器等多个领域。而在航空航天领域，新研发的低膨胀特种钢材已经投入大飞机复合材料成型模具生产。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已有7种高端钢材实现全新突破，面向新能源汽车、人形机器人、储能装备等新兴赛道，多款专用电工钢、高强结构钢实现批量下线，为新兴装备核心部件提供材料保障。目前，我国已有3家钢铁企业入选全球灯塔工厂，累计培育36家卓越级钢铁智能工厂，2家领航级智能工厂。
7: 从超薄电子钢、船用特种钢，再到航空航天关键用材，我国钢铁行业持续聚焦重大装备急需材料集中攻关，关键钢材自主保障能力稳步提升，为高端制造业自立自强筑牢坚实的材料底座。
8: 在山西五台县的群峰环抱中，有一座千年古寺，它不仅包含着国内现存等级最高的唐代木构建筑，更封存着中华文明以空间测定时间的古老智慧。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一起走进佛光寺，看这份跨越千年的文化景观是如何完整留存，获得更深层的守护。
9: 佛光寺坐落于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其东大殿是我国现存等级最高、保存最完整的唐代木构建筑，硕大的斗拱挑出的屋檐有将近四米，殿内至今还保存着唐代的彩塑、壁画、墨书题记，被誉为国内古建筑第一瑰宝。然而近年来，随着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加速，佛光寺文化景观的保护难度越来越大。
10: 文化景观这个概念呢，是1992年世界遗产组织引入的一个新的文化遗产类型，界定为人类和自然共同创造的景观。
9: 五台山2009年被认定为文化景观类世界遗产，佛光寺是其核心载体。它东南北三面峰峦环抱，为西向朗阔，因此古人因地制宜、因形就势，使佛光寺整组建筑群形成了一个西偏南15度角、坐东朝西的独特山水人文轴线。佛光寺周边山体不仅仅是景观，更封存着中华文明以空间测定时间，并由此掌握驯化、栽培农作物精准农时的古老信息。它就像一个封存了文明信息的时间胶囊，只要山水留存，这个时间胶囊终将随着研究进步释放更多认知价值。
11: 从山下到山门，进甬道，上高台，站在佛光寺东大殿的平台向西望，目之所及极为宝贵，因为这片市域已经1000多年未曾改变了。
9: 2023年，规划中的凡市至五台高速公路原方案直抵佛光寺朝山山体，这条山西省145高速公路规划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设计全长近65千米，建成后将打通北京、天津、内蒙古等地游客直达佛光寺的快捷通道。方案在当时的保护法规要求下，避开了佛光寺的文物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但一旦建成，路桥、水泥和穿梭的车流将横亘于东大殿向西眺望的千年市域，佛光寺与周边山体延续千年的整体关系将遭破坏。面对这一难题，当地政府没有简单以合规为由推进工程。
12: 我们通过成立专班，向上争取，向下统筹，牵涉单位逐一去协调，同时我们也意识到要对佛光寺保护进行专项立法，对文化景观全面地进行保护，这才能让国宝永续留存。
9: 2023年5月至2024年2月，通过政府协调、专家论证和多方让步，梵五高速最终更改规划方案，在佛光寺周边绕了一个近8公里的大弯，线路迁至佛光寺看不见的山后，千年文化景观得以留住。与此同时，专项立法保护佛光寺文化景观由实体空间转向视觉空间的创新实践也在加速。研究团队通过新的技术手段，模拟一个正常身高的人站在东大殿平台远观，目之所及的范围作为现代建设的管控单元，而这个由四周山脊线围合的管控范围最终被写进2025年5月1日起施行的忻州市佛光寺文化景观保护条例，这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化景观的专项保护立法，将佛光寺文化景观的保护范围由数公顷扩展到覆盖约84平方公里。
13: 我们设立了8个观测点，通过常态化巡查，严守可视范围内的文化景观，早发现、早制止、早处置。
9: 佛光寺不是一座冻结在唐代的标本，附近的村民照旧安居生活，国内外志愿者年年来此守望。而对于游客而言，它的魅力远不止于东大殿的唐代木构遗珍。从山门进入，经狭窑斗街，登上高台，见殿宇巍然，回望西山，豁然朗阔。一个延续着千年前的清净淳朴、文化意蕴深厚的山峦风貌，就是我们要保护留住的文化景观。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保持较快增长。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自150多个贸易伙伴的进口实现正增长。截至目前，出口中国系列活动已在海内外举办40多场，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持续释放。近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促进网信企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计划明确7项行动、21条举措，建立分类分级培育机制，差异化扶持各类企业，支持网信企业牵头国家科技攻关，鼓励算力、云服务、人工智能等优势企业有序走出去。昨天，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发布“十五五”规划，到“十五五”末，上海临港新片区将形成3个千亿级制造业集群，到2030年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突破6500亿元。金融监管总局、民政部、司法部日前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和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在试点地区通过跨部门联办机制，以实现个人可通过手机等渠道一站式查询已故人士银行、保险等金融资产信息。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今天滞留在北部湾海面，受它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未来3天海南、广西、广东、福建等地将有持续强降雨，部分地区累计雨量有一定极端性。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晚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联合国人工智能与人类发展第3场对话活动昨天在陕西西安闭幕。对话会关注具身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前沿，重点讨论智能系统将如何影响教育、文化和可持续发展，探索人工智能发展成果如何助力人类全面发展。正在热映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将于近日登陆北美、欧洲等多国院线。今年以来，已有多部国产影片在海外持续热映，目前海外票房已超过4.5亿元人民币，其中《给阿嬷的情书》海外票房已经超过1亿元，并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登顶当地华语电影票房榜首。截至今天，2026暑期档国内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12亿元。城迈千年，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1800年专题展今天开展。展览甄选来自文博单位的藏品410多件套，汇集典籍、拓片、刊物、地图与多媒体展陈等，勾勒出广州从秦汉古邑到现代都会的演进轨迹。22号是伊朗的国防工业日。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等军方高层21号分别发表致辞或讲话，指出伊朗的国防工业近年来取得了长足进步，这一点在抵抗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中得到充分体现。伊朗将持续增强国防力量，强力回应敌人的任何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称，美国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代表美对伊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他同时称，美方对伊朗边境拥有完全的控制，因此伊朗方面非常想达成协议。据阿曼媒体21号报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通话，讨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的问题。报道称，双方认为继续谈判并达成切实协议至关重要，有助于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 当地时间21号深夜，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

0: 克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合逻辑。卡尼同时表示，加拿大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出台更多措施，以应对美方关税带来的冲击。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当天表示，由于加拿大拒绝达成协议，美国将于当地时间22号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对此，加拿大方面称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美国政府此前宣布，从8月19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部分商品征收50%关税，此后又宣布推迟生效，并与加拿大代表展开谈判。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针对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推进1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21号指责以方此举直接威胁巴勒斯坦建国进程，要求以方立即停止并取消该计划。继英国、法国、德国等7国20号谴责该定居点建设计划之后，埃及、沙特、巴基斯坦等8国外长21号也发表联合声明，坚决反对相关计划。巴勒斯坦卫生部21号称，以安全人员和定居者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多地制造数起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事件，造成2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17岁少年。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今天使用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地区实施集群打击，击中为乌军提供服务的铁路维修设施、物流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俄军向基辅州和基辅市方向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和巡飞弹。此外，乌方21号称打击了俄境内一座炼油厂和一处军用机场。德国能源储存倡议协会最新数据显示，德国天然气存储设施当前的储气率为49%，远低于去年同期的67%。当前储气率已跌至2011年有记录以来同期最低水平。受伊朗战事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受阻等因素影响，德国今年夏天的天然气价格居高不下，贸易商因此减少了冬季备货采购量。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4: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5: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3: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6: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打造农业全产业链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抓手。在宜昌秭归，一枚脐橙是如何完成72遍串起完整的产业链条呢？走进乡村看振兴，今天我们走进秭归看变化。荆楚大地耕耘忙，我们一起来关注襄阳枣阳、宜昌当阳农技专家田间地头把脉开方，科学防控护航秋粮稳产。黄冈罗田红莲型杂交水稻制种基地开镰收割。在仙桃，有一位被大家称为蛙王的村民，他一手打造出全省最大的黑斑蛙养殖基地，年产值接近2000万元。他是怎么做到的？乡村致富经，今天我们一起探寻蛙王李志国的致富秘诀。三农新鲜事，我们来看恩施鹤峰灵果加土鸡立体种养模式，绘就夏日丰收图景。
1: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在宜昌秭归，一年四季都有鲜橙上市，产品行销全球，年综合产值达250亿元。一枚脐橙如何完成72遍串起完整的产业链条呢？来听湖北台记者张君岩、曹文超的报道。
7: 哇，这个很有意思，桃梨橙柿，这个可以买回去微醺一下，微醺果酒。这个精油闻起来好香，这个也行，来一个。您以为我在逛超市吗？不，这里呢是湖北曲菇集团的展厅，现场展出的全部都是曲菇将秭归脐橙深加工后的成品。
8: 琳琅满目的产品线要从一颗橙子的价值说起。秭归是中国脐橙之乡，但过去鲜果每斤售价不足2元，想要做大脐橙产业，就必须推动橙子增值。当地实施秭归脐橙加行动，以全产业链思维推动脐橙产业融合发展。作为龙头企业，曲菇率先攻坚精深加工，联合华中农业大学共建省级研发中心，立志让柑橘实现72遍。但企业早期埋头搞研发，也曾踩过不少坑。湖北曲菇国际农业集团研发中心主任何翔：
9: 当时做糖渍陈皮筋这个产品的时候啊，用相对高糖的工艺来加工它。后来市场给我们反馈，觉得这个糖太高了，它要低糖的。我们在就明白，我们必须要根据市场的反馈来做研发。首先是要立项目，立项的前提是要有那个市场调研，再来评估具体的那个研发实施。
8: 为此，企业开展广泛的市场调研，转变发展逻辑，从生产什么就卖什么，转向围绕消费端品质化、差异化、体验化需求开展研发。企业正在中式的橙皮渣回收项目，就精准瞄准大健康赛道的新需求。何翔，
9: 目前我们已经进行到中式阶段，我们可以用它来提果酱，还有就是橙子橙香可以做成膳食纤维，在大健康这方面进行衍生开发。
8: 湖北曲菇国际农业集团党支部书记熊本旭，
10: 曲菇现在呢是有上百款的柑橘加工系列产品、休闲食品、日化类的产品、文创类的产品、大健康类的产品。
8: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不仅催生出上百款新产品，更反向重构了种植、加工、品牌、渠道全链条供给体系。熊本旭，
10: 从种植端我们做到了在不同的海拔、不同的区域种植不同的柑橘品种，实现了一年四季有鲜橙。同时系列柑橘精深加工产品，让我们过去的靠天吃饭变成了现在啊可控，能够持续健康稳定不断的发展。
8: 把一颗橙子吃干榨尽，撬动起完整的全产业链。如今秭归脐橙年综合产值近250亿元，培育出12个亿元村，全县90%的乡镇、80%的行政村、70%的群众都参与到脐橙相关产业当中。
1: 荆楚沃野，农事正酣，看机械穿梭，听耕耘足音，共会丰收新画卷。荆楚大地，耕耘忙。
2: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连日来，湖北各地农技人员下沉一线，全力守护秋粮丰收。当前夏玉米正值灌浆期，病虫风险上升，襄阳枣阳市农技推广中心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指导科学防控，保障秋粮生长。来听湖北台记者廖云翔、襄阳台记者杨霞、枣阳台记者柴天天的报道。
11: 在襄阳枣阳市七方镇刘寨社区连片夏玉米田，农技专家郭桂东拨开玉米茎叶，细致排查病害斑块与虫害密度，现场向农户讲解病虫辨识方法，结合田间实况指导农户科学做好玉米管护与病虫害防治。雨后高湿环境正是病虫害快速滋生的温床，玉米大斑病、鸡茎腐病、玉米鸣棉铃虫、草地贪夜蛾等病虫害均有发生，部分晚播田块虫害基数较雨前上升近20%。襄阳枣阳市农技推广中心农艺师郭桂东，
12: 我们逐田逐块地指导农户开展这个病虫害防控，将玉米这个病虫害危害降低到最低点，为今年的秋玉米丰收打下坚实的基础。
11: 针对部分种植户灾后盲目用药、排涝散伤不到位等问题，农技人员现场纠正不规范操作，指导农户科学选药，疏通田间三沟，加快降渍，改善田间环境，精准防治病虫害。襄阳枣阳市七方镇刘寨社区居民吴进辉，
12: 前段时间那个连续降雨，我家那个山多么那个雨地，一直担心那个烂根爆发这个病害。本来想打点自己嘞，打个两边杀虫药，最后这个农技专家嘞到地里看了个苗心后嘞，说那个病虫害限制一边都行，并讲清排水和打药的注意事项，照着管户嘞计生人工有害少少花钱。
11: 对于连片种植的大田块，枣阳市农技部门引导种植主体依托社会化服务组织开展统防统治，采用植保无人机飞防作业。按照病虫监制、药肥同补的技术思路，杀虫剂、杀菌剂搭配叶面肥科学混配，单次作业同步实现防病、治虫、促苗恢复，单架无人机作业量可达600亩以上，效率是人工作业的20余倍。襄阳枣阳市瑞华种养殖合作社成员吴腾威，
13: 我们严格按照专家给出的配方配药，优先安排积水刚退的地洼地块，作业必须抢在下次降雨前完成施药，趁着天气好最大程度压低病虫激素。
11: 除田间现场指导外，襄阳枣阳市农技部门还通过线上渠道推送灾后田管技术要点短信信息。截至目前，襄阳枣阳市各玉米主产区已完成首轮病虫防控，重点区域病虫激素有效压低，整体呈现侵发态势。襄阳枣阳市农技推广中心高级农技师刘俊波，
14: 我们持续紧盯苗禽、虫禽动态，保持一线技术指导力度，通过科学防控、压力灾害生死，保障全市玉米生产稳定。
2: 眼下，宜昌当阳市520,000亩中稻陆续进入抽穗养花期，是病虫害防治的关键时期。受台风影响，稻纵卷叶鸣虫害有偏重流行趋势。当阳市农业农村部门统筹调配农技人员，组建技术小组，分片包干，深入各镇水稻田间，手把手指导农户科学用药，规范防治，全力推进治虫害夺丰收工作。来听当阳台记者于鄂、方子轩的报道。
15: 在当阳市半月镇万亩水稻种植基地，三台植保无人机正沿着稻田规范匀速飞行，雾化农药均匀覆盖水稻植株，一小时即可完成上百亩稻田病虫害防治。台风白海豚过境后，当地2000害虫发生率增加，部分水稻秸秆上出现许多害虫虫卵。当阳市半月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农技师刘少伟：
16: 目前根据我们的普查与监测，2000害虫以往年同期相比要高出2-3倍，其中稻纵卷叶鸣最高虫量目卧量达到了2700多，防治形势比较严峻。它危害是比较大的，你好比说稻纵卷叶鸣，它危害严重以后，一是抽不出来穗子，二是结实力比较低。
15: 由于今夏台风活动频繁，加之前期高温高湿影响，加重了稻飞虱、稻纵卷叶鸣等2000害虫危害，当地及时指导农户开展一喷多防，减轻病虫害损失。刘少伟：
16: 今年主要是台风频繁，2000害虫不停迁徙和本地虫源叠加造成的，低度高效的农药，我们每天可以防治5000亩以上。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集中进行飞防了10次，比往年增加了1次。
15: 目前，当阳市农业农村部门已全面启动水稻病虫害集中防治，大力推进专业化统防统治和绿色防控，指导种粮大户采用无人机开展飞防作业，做到发现一点防治一片，坚决遏制病虫害扩散蔓延。
2: 荆楚大地耕耘忙，接下来我们到黄冈市看看。连日来，黄冈市罗田县河铺镇红莲型杂交水稻制种基地迎来集中收割期，全镇高标准两种示范田正式开镰采收。基地通过科学化管护、标准化制种、机械化采收，全力保障优质两种颗粒归仓，持续擦亮红莲型水稻制种产业特色品牌。来听黄冈台记者陈欣、罗田台记者陈俊宇的报道。
17: 这几天，在罗田县河铺镇林家嘴村的红莲型杂交水稻制种基地，连片稻田满目金黄，沉甸甸的稻穗压弯枝头，伴随着机器轰鸣声，多台联合收割机有序穿梭田间，一次性完成收割、脱粒、清杂、装车作业，高效推进制种稻抢收工作。种植户朱万松：
18: 今年我就种了180多麻田，今年的这个谷这个产量的还可以，结实力比往年可能增加了20%左右，而且密茂的搞得5-6倍劲儿。
17: 不同于普通水稻收割，杂交水稻这种采收标准更高，管护更精细，基地严格实行专收、专运、专晒、专储闭环管理，确保红莲型稻种纯度、发芽率、品质全面达标。河铺镇是罗田县红莲型杂交水稻核心制种繁育区，也是武汉大学杂交水稻重点两种试验示范基地。近年来，河铺镇依托朱英国院士红莲稻原创技术优势，严格执行亲本隔离、花期调控、人工辅助授粉、田间去杂、病虫绿色防控等标准化制种工艺，持续提升两种产量与品质。同时，通过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带动周边群众就近务工、土地流转，让小稻种成为群众稳增收、村集体经济稳增长的大产业。罗田县河铺镇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周冠：
19: 今年基地的磨粉的及时率非常高，达到60%以上，基地转型田间长势非常稳。2016年基地制种亩产有望超过去年622斤的水平，丰收基础已准备。
17: 近年来，河铺镇以林家嘴村红莲型杂交水稻制种基地为核心，辐射带动周边村组发展制种产业，先后在文家庙村、屈家嘴村、梁亭河村、双河村等4个村发展种植基地。目前全镇制种基地总面积达15,000亩。罗田县河铺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潘盼：
20: 下一步我镇将持续做强红莲型杂交水稻这种产业，不但完善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扩大两种繁育规模，持续做优做强红莲型稻种品牌，以优质良种筑牢粮食安全底线，助力县域农业高质量发展。
1: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种养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
2: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乡村致富经，致富有门道。他曾经是一名年薪800,000的企业高管，2016年却回乡养起了当时仙桃还不多见的黑斑蛙。十年来，他不断创新养殖模式，一手打造出全省最大、全国领先的黑斑蛙养殖基地，先后带领100多位村民致富。他就是仙桃蛙王李志国。接下来，我们跟随仙桃台记者刘雄秀一起去探寻李志国的致富秘诀。
21: 记者来到位于仙桃市彭场镇大岭村的一兴隆特种养殖专业合作社黑斑蛙养殖基地，只见李志国正在为蛙农讲解技术要领。在蛙农们的眼里，他是大伙当之无愧的靠山。一兴隆特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社员应华清：
22: 苗子、技术、销售都是带我们来搞。我们这几年养蛙，每亩田纯收益超过了10,000元，比原来种田强多了。
21: 虽说如今的李志国已成为仙桃市黑斑蛙养殖领域的行家里手，然而十年前他还是外省一家卫浴企业的营销总监。尽管事业有成，但是每次回乡看到乡亲们一直从事的是传统粮棉油种植，他萌生了带领大伙闯出一条增收新路子的想法。一兴隆特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志国：
22: 人任何时候都不能忘本，大岭村的

0: 在水头支援我，很多乡亲也帮助过我，所以我有责任带领他们共同致富。
1: 2016年，在亲友不解的目光和家人强烈的反对声中，李志国带着积攒的200多万元返乡创业。李志国
0: 回乡之前，我四处考察过，黑斑王养殖很有前途，只要技术过关，每亩纯收益大几千，养得好的甚至可以过万。
1: 扭转土地，开挖挖池，招聘工人，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李志国投放了第一批挖苗。然而几个月之后，现实给了他当头一棒。一兴隆特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社员应华清，
2: 温度一高啊，黑斑蛙就发病了，每天都死了不少，一年下来亏了不少钱，我们担心他搞不下去了。
1: 面对打击，李志国并没有气馁，他遍访名师，虚心取经，潜心钻研，寻求突破。2019年，他转变思路，将传统的4月份投苗时间提前一个月，成蛙的上市时间也相应提前。一兴隆特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志国，
0: 早蛙模式让黑斑蛙在生长的关键期避开了高温高湿，发病率大幅度下降。早蛙模式下的黑斑蛙可提前一个月上市，避开上市高峰期，每斤蛙价格高2元。
1: 经过不断的技术创新，李志国养蛙的效益不断提升。去年，他的600亩蛙塘产值接近2000万元。由他创办的黑斑蛙养殖合作社已经成为不少村民发家致富的策源地。彭场镇大岭村党支部书记夏碧良：
3: 李志国回乡养蛙，不仅带领大伙搞特色养殖致富，还吸纳了几十名村民打工增收。黑斑蛙养殖还成为了不少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的首选项目。一个养蛙致富带头人，带动了一方经济，富裕了一方百姓。
4: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5: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盛夏时节，恩施鹤峰青山叠翠，瓜果飘香。当地太平镇龙潭村依托自身的优良生态资源，创新了树上结果、林下养鸡的立体种养模式，把生态优势转化为了产业优势，为乡村振兴注入鲜活动能。今天的三农新鲜事，我们来连线鹤峰台记者周周，一起去探访当地的夏日丰收美景。周周你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鹤峰县太平镇龙潭村的园艺场。那么眼下呢，这里的梨果满枝，生机盎然，金黄的圆黄梨啊挂满枝头，果香四溢。宁夏2000多只跑山土鸡自由觅食，悠闲踱步，鸡鸣阵阵，游人如梭，田园气息十足。自8月初开园以来呢，这里的客流订单双双走高，成为暑期热门的乡村采摘打卡地。
5: 嗯，周周的介绍画面感十足，让人向往。那么其实大家最感兴趣的就是这个基地最大的亮点，林果加土鸡生态种养模式啊。那这种模式有哪些特色和优势？目前的养殖收益怎么样呢？
6: 这是一套绿色可持续的生态循环种养模式。基地是宁夏散养了2000余只跑山土鸡，全程是原生态放养，以林间青草、虫蚁、落叶和落地的刺泥为天然食材，肉质紧实鲜香，绿色健康。同时呢，土鸡觅食能除草防虫，大幅的减少农药使用，鸡粪转化为天然有机肥滋养了果树，有效提升果品的这种品质，实现果养鸡、鸡养树的良性循环。那么截止目前呢，基地已售出梨果7000-8000斤，土鸡呢7-800只。那么2025年梨加鸡综合收入近30万元，富民增收效果十分明显。
5: 嗯，种养循环互利双赢。那么基地是如何拓宽销路来融合乡村旅游的？那这种模式呢，对于当地的乡村振兴有哪些带动作用呢？
6: 基地采用线上引流加线下体验双轨模式拓宽销路。线上呢是依托社群朋友圈接单，农品呢远销北上广深等多地，线下主打亲自采摘田园体验，95%以上的游客自驾入园游玩采摘， 日均接待游客量达到百人次，成为周边热门暑期亲子游目的地。近年来呢，鹤峰大力发展特色果蔬产业，持续优化种养技术，培育本土的农品品牌。龙潭村呢是以梨园为试点，探索种植加养殖加文旅的复合经营模式，有效盘活了闲置的山林资源，带动周边农户务工和农产品的销售。小小梨果与跑山土鸡串联起生态农业与乡村旅游，也是走出了一条生态优美、产业兴旺、群众增收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5: 生态赋能产业，特色点亮乡村。今天非常感谢鹤峰台记者周周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内容。好，我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6: 主持人再见。
5: 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静松，节目监制文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炎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节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炎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炎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
2: 真的是这样吗？好想出去看看。
3: 游客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天安门广场。
4: 不囿于书本，不滞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的奥秘。
3: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皂荚树，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鲁迅笔下的百草园。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2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请新老朋友相互转告。
2: 三伏天人体阳气旺盛，肌理疏松，经络气血流通，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明目千利眼天然精华成分的吸收和利用，
1: 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年轻血液，提升免疫力，强肾健腰，改善胃肠，抗菌抗炎抗突变，以智慧抗痴呆，强心通血，温润通体，恢复年轻态，非常有利于轻松固力健，补软骨护关节，强筋骨壮身体，从而使你身体从内到外获得事半功倍功效倍增的效果。
2: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1: 买五瓶送原黄金7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378元，买10瓶送原黄金16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840元，买20瓶送原黄金35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48袋，总优惠1815元。
2: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1: 买5瓶送活力资源宝10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342元，买10瓶送活力资源宝22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737元，买20瓶送活力资源宝48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48袋，总优惠1578元。
2: 另外轻松固力健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超大型活动，
1: 贴全新明目千里眼，赏千里无限风光，看万里锦绣河山。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每天同一时间啊，欢迎大家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今天呢，距离我们今年第22届冬病夏治第2期工程的优惠活动截止到三伏天最后一天，也就是8月23号结束的话啊，只有最后2天的时间了啊。所以今天呢，我就跟大家再次强调一下啊，人到中年老年呐，大家一定要认识到，也就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不可避免的会面临身体的衰老啊，免疫力下降了，抵抗力减弱了，气血亏虚了，经络不通了，血脉淤堵了，然后呢，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的功能会受到损伤，甚至我们的眼睛的视力会下降，耳朵的听力会减退，甚至您的口腔的味觉也会慢慢的下降，那么这就会导致很多疾病的发生，而这些都是由于什么呢？那就是骨髓机能退化所导致的，这就是健康总根源。所以我们希望大家一定要及早的用上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通过滋养骨髓来全面的提高您的气血的水平，全面的使您的免疫力提高，抵抗力增强，来濡养您的五脏六腑，打通您的全身的经络血脉，另外呢，就是让您的五官九窍还有四肢百骸筋骨皮毛都能得到修复。所以这是一个整体康复的好方法啊，大家特别是人到老年吧， 都会面临一体多病，一定呀要抓紧时间好好的服用一下。另外就是我们的轻松固力健，骨关节疾病呢，人到老年基本上每个人都会面对，而且骨关节疾病还有一个特点，它有一个反复，就是它的复发率很高。因为随着年龄增长，人体关节的这种衰老，骨骼的老化，再加上我们日常的生活也好，运动也好，劳作也好，都有可能造成损伤。所以有很多人他骨关节疾病可能会好好坏坏，这就要求我们呢，一个要好好的服用我们的轻松固力健，就是一个修复，既能够补充钙，又能够补充骨胶原蛋白，又能够促进软骨的修复，又能够提高您的关节滑液输送营养，这个很重要啊。当然日常生活当中的保养也很重要，劳逸结合。所以我今天就特别强调一下啊，活动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希望大家呢根据自己的健康需求积极的行动，包括我们的千里眼明目眼贴，呵护眼睛也是很重要的。那就赶紧拨打027-8733-8911 8733-8911参加活动。喂，你好，这朋友。
6: 张总，你辛苦了啊。
5: 哎呀，您客气，您客气啊，欢迎你、啊。哎呀，
6: 我是老听众了，我是老用户。
5: 老用户了啊。
6: 我们从这个吃这个母是紫黄金开始学习。
5: 啊、哦，从紫黄金。
6: 对，我们主要是的话呢，以保健为主。
5: 哦，
6: 是啊，
5: 就是
6: 都是一
5: 些话
6: 的，对自己平时的身体啊，是吧、啊，都没有蛮大的拉骨。
5: 哎，
6: 就通过你那个讲座以后的话呢、嗯，我们就到那个专卖店，你到汉川专卖店的话呢，就咨询了，把这个情况我们买齐。这一直到现在的话呢，这个口罩年代的话，我们都没。

0: 保持这个健康。
1: 我这个职业现在就是这样的，有病了就找吃了，无病就找房了。
0: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很重要。
1: 就是话就把这个我们从我这个身体状况来讲的话，就是精气神的话都比较好。
0: 对对对，那就好，那就好。
1: 这个自己的这个脸色是吧？也比较好，
0: 也比较好。
1: 这个精力的话呢也比较充沛。
0: 哎，您看，所以有时候
1: 今年80多岁啊。
0: 哎呦，那真不错啊。
1: 是是是，当然的话呢，这个是啊，给我们这个老年人的话送来点健康啊。
0: 爹爹，您贵姓呢？
1: 我不敢姓刘啊，
0: 刘文刀刘，
1: 文刀刘，文刀刘。
0: 其实我觉得您这种观念啊，在我们老用户大众啊，还是很多的。这也是大家常年坚持听我们节目所收获的一个共同的认识。啊，因为我跟大家也强调过多次，这个人的衰老和疾病的产生的总根源就是骨髓机能退化所导致的，所以我们只有好好的滋养骨髓，就能够有效的提高免疫力，提高您的抵抗力，这样就能够延缓衰老，然后呢少得病甚至不得病。您看您刚才说的特别好，前几年那个疫情的时候，多少人，别说您这种老年人，就是我们很多中青年朋友都阳了，有的人都没了。所以您能够有效的抵抗那个病毒，有效的度过那个危险期，这就说明您确实滋养骨髓呀，让您的免疫力提高了，这个很重要。所以这个健康观念很好啊，无病就要防，您不要等，等到病来了人也遭罪，所以有时候这个早点防啊确实很重要。那您到今年都已经82岁了，到目前为止的话，整个身体的各项生理功能都怎么样啊？就是吃啊、睡啊、血压啦、心脑血管啦，就我们经常说的这些问题都怎么样呢？
1: 我们现在的话，第一位的话的这个一般的这个同年人的话啊，都这么，我说你算最好的
0: 哦，
1: 我最好精神是吧？
0: 啊，精神很好。
1: 我说我们七弟是吧？我们长久的在讲座的话，我们七弟活的自然宝啊，是吧？这些阳黄金了是吧？
0: 是是是。
1: 对我们这个体质的话，就有非常大的帮助，
0: 非常大的帮助。啊，
1: 所以我们的话，这个社会效果都比较好，
0: 这个
1: 他们蛮羡慕，
0: 所以
1: 尤其是你们在哪买的？我说我们在这汉川这个专卖店的，放在那29号，
0: 29号，啊，
1: 跟他们就从这个买了，是吧？
0: 哦，那就
1: 按照这个反应情况以后，他们去了以后的效果也蛮好，
0: 那就好，这就是经验啊！您用了，您就有这个经验，有这个收获，有这个感受，您才能够真实的跟大家交流。可以，
1: 我们这个搞体，给年龄搞体检的话，你国行那个的话，你都是蛮好。
0: 哦，就是那个，就是每年的那个老年体检呐，各项指标都正常。
1: 是的，我这手机的是我的婆，我的老伴，啊，他手机蛮好。
0: 祝贺您了啊！
1: 好，
0: 哎，您自己保重好。
1: 哦，好，谢谢。
0: 好，再见啊。喂，你好，老人家。
2: 哎，韩哥好。
0: 好的，您是哪里的朋友？
2: 我虹口的，
0: 虹口啊，
2: 我的自然宝、连环金都有，买的还有几瓶呢，还
0: 家里就一直在坚持用是吧？
2: 对，老的用，我觉得去年来的买4瓶，
0: 可以，这冬病夏治，
2: 是的，再买2瓶，
0: 可以，就好好巩固。
2: 原来那个支气管炎就是在吊上了，你还是可以啊，那叫好，没好花。
0: 就是原来有慢性支气管炎，
2: 对，
0: 啊，现在都还比较稳定了。
2: 对，这个高血压是其他我的自然宝硫磺金，这那不要其他高血压原则的，这是没的高血压了，
0: 降压药也停了，
2: 停了，我们其他的。
0: 那真不错啊，咱们说的只要大家坚持用啊，这个效果都还是非常好。您看您这老慢支，冬病夏治又是最关键的时候，这个时候您把这个阳气补足了，抵抗力提高了，您到了冬天您就更安稳了。
2: 对，那原来老感冒，这蛮好，
0: 也不感冒了，
2: 是吧？
0: 平时心脏啊、大脑啊都怎么样呢？
2: 都还好，没什么问题。
0: 心脏、大脑都还好啊。
2: 有
0: 个。还有哪些收获了？
2: 主要是个支气管炎，原来也在脑个喉，这是蛮好。
0: 哦，那就是说不光是咳，还齁了。
2: 有个。
0: 那就蛮厉害了，这齁啊，就是我们讲这个气啊，就憋得出不来了。
2: 是的，齁啊，喘的。
0: 齁喘。所以老慢支这个病呢，刚才您后面说了一个，现在也不感冒了，这说明第一个就是抵抗力提高了，才能够适应这个环境变化。
2: 对，
0: 现在走路啊，或者说出点力啊，都还行吧？
2: 有，还行，我们都是蛮好。
0: 好，那您除了用咱们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呐、眼贴了，都怎么样呢？
2: 都用的，都蛮好。那个啥，抽筋抽的要死个啥，那个是，这个不抽的啥？
0: 啊，现在不抽了。
2: 哎呀，我抽血给啥的要命的。

0: 哎呀，你看这腿抽筋的人呐、啊，都是这样讲，疼起来了真是要命，受不了，是不是？所以咱们青春固力健呢，大家还真的要好好用一下。
1: 蛮有运气的。
0: 那看到您这整体恢复得很好啊。
1: 是啊，对。
0: 平时肠胃啊、吃啊、消化了、排泄啊，都怎么样呢？
1: 都还好。
0: 好好好，那行，好，咱们就好好用。您呢，现在好好巩固。
1: 好。
0: 您贵姓呢？
1: 姓杨啊，那。
0: 好，祝您更健康啊，杨爹爹。
1: 好。
0: 再见啊，好。
1: 好，再见。
2: 特别提醒，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们，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亲历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
0: 喂，你好，老人家。
1: 哎，你好。
0: 哎，
1: 我昨天就买的药，我这是个老用户，我用了几年去了。
0: 哦，昨天又去参加活动购买了。
1: 对，我买的活力资源宝。
0: 活力资源宝啊。
1: 对，我的心脏病有房颤。
0: 有房颤。
1: 对，我这吃了以后呢，这像还好声音，我还来搞劳动吗？
0: 哦，就是现在用了以后还平稳。
1: 还平稳，还没有损坏，心脏病。
0: 当时是怎么发现有房颤，怎么不舒服了？
1: 我当时在都是搞劳动的，他一手额啊，他就人家很想搞昏迷了。
0: 哦，
1: 那我给检查说是黄疸，
0: 叫做做事，然后呢，人一热，天气一热，人就叫昏倒了。
1: 对，
0: 哟，那还是蛮厉害了啊。
1: 对啊，蛮厉害。
0: 这有多长时间呢？这个心脏不好？
1: 我这个心脏上10年了。
0: 上10年呐？
1: 啊，对。
0: 原来治疗过吗？
1: 我治疗的，我在这个医院的住院，我这住的，跟县太平医院的住院的。
0: 哦，还住院治疗过。
1: 对，一老没担忧，你们一买这药，我消的我们就没这个活力证吧。那现在的体验没还好。
0: 这大概有多长时间没再发过了？
1: 我就是这样住了院了以后，这次都没发吗？
0: 那就是用了活力资源宝，到现在基本上就没再发过了。
1: 没发过。
0: 哦，那就好，那稳定呢很重要啊。这心脏不稳定，您那生活都受影响啊。
1: 对，不是不好的，现在就是你不能说我这70多了。
0: 哦，等于说现在还能够做点事。
1: 我来搞劳动嘛，我在种田。
0: 种田，是的，那很不错啊。这个心脏，我们说了，心脏是我们生命的中心，尤其像你这种房颤的患者，如果不解决的话，房颤引起的并发症，特别是脑梗呐、心梗呐，危害性是很大的。
1: 对，
0: 这个要好好祝贺您。
1: 嗯，
0: 还有哪些收获呢？
1: 我那个天生不练剑，我用都用。
0: 轻松固力健，
1: 我这训练用了1年多，买4个多疗程。
0: 那是什么关节不好啊？
1: 现在还好，就是腿子原来他一老抽筋，
0: 抽筋，
1: 腿子他就不抽筋，
0: 现在不抽了。
1: 啊，不抽了。
0: 好，所以您刚说现在能干活了啊，就是一个是心脏好了，人有劲了。
1: 对。
0: 再一个腿不抽筋了，腿脚也灵活了。
1: 对。
0: 今年是70几啊？
1: 我今年76。
0: 76了。平时血压这方面都还好的？
1: 我血压还好，血压也好，是平稳，
0: 血压一直正常。
1: 对，
0: 那个原黄金呢？
1: 原黄金我起来的，我见到了，行，
0: 就是活力资源宝和原黄金组合在用。
1: 对，是吧？早晨吃了就是活力资源宝，晚上就吃了个原黄金。
0: 对，这样呢，尤其这个三伏天呢，尤其像您这种心脏不好的朋友啊，这样组合起来用会更好。
1: 我现在用一下蛮好嘛，你看多舒服嘛。
0: 那平时像这个吃饭呐、睡眠呐、大小便呐都怎么样？
1: 都还好，
0: 都没问题。好，那很不错啊。您看您把我们几个产品呢、都用得很好，尤其房颤这个问题能解决，这真是个大收获。
1: 对，我这个那个搞劳动的，别个像我这个情况，他不能。
0: 那是，您这说起来76岁这个年龄也不算小了啊，是吧？
1: 我在这个地方10年了呗。
0: 您是仙桃哪里啊，爹爹？
1: 我是仙桃啊，豆腐盖的班叔。
0: 您贵姓呢？
1: 我姓许，
0: 严武许。
1: 对。
0: 啊，昨天又到我们仙桃专营店又参加活动，又购买了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1: 对。
0: 好的，这里呢我也谢谢您带来好消息啊。天气蛮热，您自己干活了做事啊，还是注意休息好。然后呢
1: 对，
0: 这个用的好了也实事求是跟周围的朋友们也说一说。
1: 好，
0: 那徐爹爹祝您更健康啊。
1: 好，谢谢你。
0: 好，再见啊。
1: 再见。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和轻松固力健的黄金组合， 使您吃睡香甜，青春焕发，灵活自如，运动轻松，重获年轻态。有关更多详情，朋友们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八七三三八九幺幺。
0: 喂，你好，这朋友。
4: 唐主任吗？
0: 你好。
4: 哎呀，你好，你好。
0: 嗯，您是老朋友、新朋友啊？
4: 哦，这是老朋友啊。
0: 哈哈，老朋友啊。
4: 我原来是心脏上的毛病，是冠心病呐、啊，还是比较严重的啊。
0: 哦。
4: 有时候我们这个农村的呢，我也没有说种自家了，也没有搭桥啊，通过也是别人介绍啊，或者这个光不叫做了。
0: 嗯。
4: 我救回来买这个玻璃塑料包，一直需要这么几年。它的好处就是说，不是说是咱们最新疆的一个美容，它就是对人提高你的力。
0: 是。
4: 我怎么最感受到的就是那个感冒。
0: 嗯。
4: 感冒一次啊，都是把吊子，起码是用个几万块钱。
0: 嗯。
4: 我通过这一次，我那个玻璃塑料包这么几年了，
0: 嗯，
4: 都没有感冒过。
0: 好。
4: 知道自己是感冒，也是把两个病子就好了。
0: 这个应该说是咱们只要用，大家都有这个收获。那您那个冠心病当时有没有做造影呢、啊？平时严重到什么程度呢？
4: 平时严重啊，到大医院里去，我经济负担不了，我就没有钱了。
0: 哦，
4: 我申请你，像我这样的情况，现在那个年纪大的人都有这个冠心病。我现在70多了，我那时是60，应该维持了。现在又不要哈那个激活，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4: 我去搞那个我是动手术啊。
0: 嗯，
4: 搭桥啊，就支架了，但费又高，
0: 是
4: 人还多些，
0: 对
4: 吧？我只要快活的能够，我的内心就能过得不焦虑就好。
0: 那就是说，您现在这个心脏很稳定了。
4: 稳定了，稳定了。
0: 嗯，
4: 我这些年是，他说我们你要上个30医院到40医院，再去回去静养，再要去复查。哎呀，
0: 当时发病的时候是个什么样子啊？
4: 那这个胸闷、心慌、气短，这个心绞在痛。
0: 哎呦，都心绞痛了。
4: 到还告诉我是那腰酸还有啊。
0: 对，那个要常备着，万一出点意外也不好说。
4: 那个情况啊，我没管他了，你看不看他？
0: 那肯定过期了，您这么多年的，是不是？等于说现在一直很稳定，平时生活也不受影响了。
4: 哎，对对对，我还跟大家都讲一声呢，这个千里眼是个好东西啊。
0: 千里眼。
4: 那是个好东西。
0: 您是怎么情况呢？
4: 我还问人家那个没有运动员的呀，或者智力有些模糊不清的，我把那个眼睛一闭。哎呀，只要清亮些，
0: 你看一贴就亮，一亮就看东西就清爽了。
4: 这是亲自感受的啊！这里那个活力自然包啊，真是个大品牌，
0: 非常好。
4: 我也号召这个，我们不是那个说提升吧，我们的运动的。
0: 嗯。
4: 那其他现在知道我们这个节目的，讲的都是真心话。
0: 您呢？我告诉您啊，您就是跟我们全省全国的朋友在讲，因为我们电波是全省全国都听得到。您贵姓呢，爹爹？
4: 我姓陈的
0: 啊，陈爹爹啊，行，那您保重好身体，好，
4: 一个爹保重身体啊，
0: 哎，好的，
4: 哦，谢谢。
3: 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请注意了，目前正在开展的是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的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凡是专家所到的活动现场，朋友们都可以享受免费检测血压、免费检测血糖等等多种服务。另外在活动现场，朋友们还可以免费贴服千里眼明目眼贴。欢迎广大朋友安排好时间，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八七三三八九幺幺。
0: 喂，你好，这朋友，
5: 唐老师好。
0: 哎，你好，你好，欢迎您
5: 啊！我用你们这个产品嘛，差不多接近3年。
0: 3年。
5: 开始我这个情况就是能就是这个高血脂啊、高血压，但是这个心脏早搏。
0: 哦，心脏也不好啊。
5: 都颈椎，就是植物呢是说的是颈椎血管狭窄。
0: 哦，
5: 长梗嘛，
0: 那就影响脑供血了。
5: 我说用这个产品用了以后，现在这个早搏很少了。
0: 好。
5: 原来我是一起呢，就在心里慌啊。一直到持续到下午1-2点，现在呢有时候就是有的这样半个小时啊，或者过个小时，
0: 那就好多了。
5: 因为你这个血压呢基本上差不多了，基本上正常的。
0: 就是高血压现在正常了。
5: 这个颈椎呢，往后我是每周啊都要去做2次这个理疗，但是现在呢有时候过完要去做的次吧。
0: 哦，那很少了。
5: 对，现在基本上都比较稳定了。嗯、
0: 不错不错啊，您那个血压原来有多高啊？
5: 血压那是一般都是稍微150啊，160啊哈。
0: 哦，156。
5: 如果是颈椎病一个半了以后呢，它就有170、180的有。
0: 哦。
5: 但是颈椎病如果一好呢，那就血压就正常了。
0: 叫做您这个颈椎还是个大问题了。
5: 颈椎我做。

0: 颈椎椎管狭窄，然后呢导致有腔梗，就这一个来讲的话，不管你有没有高血压，您就会感觉头晕了，所以这是个大问题。那个
1: 现在好些了，
0: 现在血压一般都在多少呢？
1: 现在有时候低啊，有时候80啊，70几啊，都高压的130啊，
0: 130-120几
1: 啊，
0: 那就好，
1: 那是颈椎病复发，那就好些。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原来我比方说这个拉牌的话，有时候我跟他们都要小低血压，一错的话，但是有这种耳鸣的，这个就耳鸣的，这个头要昏，有这个感觉，
0: 那就不行。
1: 但是现在这两年嘛，没得这个事了。
0: 哎，这就说明您脑供血充足了。您想这个打牌的时候，人呐、注意力是很集中的，说个玩笑话是很烧脑的，是不是？这个烧脑就是脑的氧耗量很大。但是您颈椎椎管狭窄以后呢，本身就是导致脑缺氧，您再一集中一消耗，结果跟不上，人就感觉有点恍惚，有点耳鸣呐、甚至脑鸣呐、甚至这个记忆力马上一下子好像不清楚了。现在都没有这个问题了啊。
1: 这两把都没有了。但是这个感冒，原来我是这一换季节或者一受凉，人家都要发是感冒的。现在你基本上没有了。
0: 好，免疫力也提高了啊，这个不错。
1: 就一个效果嘛。
0: 您那个刚才说第一个是原来还有高血脂啊？
1: 血脂要高。
0: 后来检查过没有呢？
1: 对，没有检查，因为我这两年没住院，没有发过事。我有一次一人在院里转楼次，
0: 就是
1: 这两年我们没住院里去了。
0: 反正也没有单独去查，原来就是因为住院查就血脂高。
1: 对，但是血脂不是蛮高，对，有点高。我的血压是正常的。
0: 那就好。其实从您的症状来讲，应该也控制下来了，尤其头晕的问题没有了。再一个呢，心脏的早搏现在也发的少了，
1: 很少了，
0: 很少了。这还是要好好的祝贺您啊，因为您的问题啊，怎么说呢？听起来好像啊，又不是那么很厉害的感觉啊。但是呢，频繁的发作的话也是很危险，尤其脑供血不足啊，这个问题还是要重视。
1: 对，但是我基本上现在好些了，
0: 现在好多了。
1: 现在我
0: 啊，
1: 现在可以打牌了，像是没的这种感觉了。
0: 可以，这人呐、就怕脑的不清醒，头晕脑胀心发慌，那人呐、就感觉生活质量就不高，走路也走不稳当，再就是有时候心里一慌啊，就感觉特别难受了。
1: 对，
0: 那您这结合用的我们就是哪几个产品呢？
1: 这个三样产品，这个上午是这个活力自然宝呢，
0: 活力自然宝
1: 啊，饭后是新生活力健呢，
0: 对，
1: 这个晚上是原黄金呢，
0: 三个都结合着
1: 用，也是饭后是也是轻松的，看它综合运用起来。
0: 可以，反正问题解决了就好。尤其您是涉及到心脑血管疾病，心脑血管疾病呢，严格上说是没有小病的啊，这个搞狠呢、都是很严重的。现在能够稳定，能够比较正常的不影响生活，那就放心了。
1: 这两年不要紧，这两年我不到田里做事了嘛。
0: 您贵姓呐？
1: 我姓江啊。
0: 姓江，长江的江吗？
1: 孟姜女的姜。
0: 那个江。好。是哪里啊？您是？
1: 我是天门。
0: 行，反正用得好，自己好好巩固。另外呢，平时还是有机会呢，经常检查一下血压，经常量血脂呢。反正这个要到医院去，也不说经常，每年有机会的话，每年查一次，听你清楚。
1: 好。
0: 哎，那就祝您更健康了啊，江师傅啊。
1: 好，谢谢了。
0: 好了，保重啊。
1: 好，
0: 再见啊。
2: 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健康服务组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22号，周六。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仙桃毛嘴和武昌。仙桃毛嘴在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村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明天23号周日，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蔡甸。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本次的养五脏去病邪的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到23号全面截止，距离活动结束只剩下最后2天的时间，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抓住这最后的时机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力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0: 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四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
1: 嘉宇在西政街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0: 洪湖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青山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应城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云梦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州湾排州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原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2: 北京时间20:30，
3: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今年的8月25日是我国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
4: 预防让更多人不会经历我们不愿看到的遗憾。
2: 一次健康筛查，一段康复训练，一份安全提醒，这些小事可能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4: 关注残疾预防，就是关注每个人的未来，让生命从容绽放，让生活更有底气。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
5: 风雪时与您同行，
6: 坎坷时相伴左右，
5: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6: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7: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欢迎大家收听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志军。爱心有约节目呢，是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20:00到21:00。您可以在手机端下载九头鸟 APP 搜索爱心有约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好，一块走进我们今天的爱心驿站。
3: 星光引路，人生起航，爱心驿站。

听众朋友，今天的才艺展示环节呢，让我们一起走进北京盲人艺术团。北京市残疾人艺术团旗下盲人民乐合奏团呢，是国内规模领先的视障民乐演奏团体，40多名乐手都是视力障碍人士，他们精通二胡、竹笛、扬琴、古筝等传统民族乐器。团员依靠盲文乐谱反复打磨曲目，演出无需指挥，凭长久磨合形成的听觉默契完成合奏。乐团既能演绎《太湖美》《茉莉花》等温婉的民乐小调，也可以呈现北京喜讯到边寨气势恢宏的合奏作品，多次斩获全国残疾人艺术汇演器乐奖项。他们以乐为光，指尖流转间传递自强不息的力量，常年走进校园社区开展公益演出，用纯粹的国乐诉说生命热忱，让大众呢看到了残障群体坚韧耀眼的艺术风采。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在中国的文艺史上，上世纪八十年代应该是一个欣欣向荣、蓬勃向上的发展期。同样，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盲人艺术团体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而北京盲人艺术团的诞生与卓越成就，无疑成为中国残疾人艺术发展的标杆性团队。1981年，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大地，北京市民政局联合当地福利工厂的盲人音乐爱好者共同组建了这个充满生命力的团体，北京盲人艺术团。该艺术团的成立最初只为参加系统内文艺汇演，却意外谱写出残健共融的时代华章。如果谈到北京盲人艺术团的成立过程，有一位特别人物，这里我们不能不提及，也更不会忘记，他就是北京盲人民族乐团的常任指挥李任伟老师。作为该团里的核心人物，李任伟老师也是该艺术团的重要组织者之一，堪称灵魂人物。这位精通盲文乐谱翻译的作曲家，负责作曲和排练，并将乐谱翻译成盲文供团员学习，让团员们得以以手代目研习音乐。在他的带领下，一群原本在福利工厂工作的盲人音乐骨干，白天劳动，晚上排练，用搪瓷碗当节拍器，在简陋的环境中硬是练出了艺术绝技，很快便赢得了艺术团的高光时刻。他们曾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人民大会堂演出，并多次为外宾表演。1983年，他们受邀前往日本进行文化交流，其音乐表演征服 NHK 演播大厅。1985年，人民大会堂国庆演出中，他们的民乐合奏让在场的外宾惊叹不已。1987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北京盲人艺术团民乐队与英国前首相爱德华·西斯圆满合作，他们共同演奏了《翻身的日子》和《良宵》两首经典曲目，将中国民乐与西方钢琴完美融合，用音符架起了中英文化交流的桥梁。1989年全国残疾人文艺调研，北京盲人艺术团包揽民乐、声乐三项金奖，精湛的艺术震撼评委被《人民日报》誉为黑暗中的光之使者。艺术团成立早期，便涌现出一大批以胡瑞峰、杨伟奇、王立民、李小妹、李任红、巩春慧等为代表的优秀歌者，以及以田山、苏宝维、朝福春等为代表的超级乐手。他们用音乐展现了残疾人的自强精神，成为北京市精神文明先进单位，并受到全国总工会表彰。正是在此基础上，1997年由北京市残联组建了北京盲人民族乐团，它也是全国知名的盲人音乐团体，多次获得全国残疾人文艺汇演金奖，并在2008年北京残奥会上有过精彩演出。从简单车间排练到国际舞台表演，从国家大剧院专场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演出，他们用音乐证明，当艺术之光穿透黑暗，生命便有了无限可能。2021年，乐团排演的民乐合奏《黄河》被央视纪录片《无声处的惊雷》全程记录，成为中国残疾人艺术从自强到卓越的最佳见证。北京盲人民族乐团的常任指挥李任伟老师曾经说过，我们的眼睛虽然看不见音符，
但心灵能触摸旋律的灵魂。正如他们的团训所言，我们失去的是虹膜，获得的却是整个星空。这段跨越40余年的传奇，必将续写新的绚丽篇章。

喜羊羊呢是刘明源创作的经典民乐合奏曲目，诞生以来啊家喻户晓，是节庆演出必备的乐曲。乐曲以笛子、扬琴二胡为主奏，节奏轻快灵动，旋律明快热烈，满是祥和热闹的氛围感。简单的旋律藏着人间烟火，辗转音符尽显国泰民安的美好图景。无论专业乐团还是民间演出，演奏喜羊羊总能够瞬间带动全场欢乐气氛，成为深入人心的国民民乐佳作。我们来听听北京盲人艺术团的民乐团的合奏喜羊羊。

单身的日子呢，是由祝健儿1952年创作，乐曲汲取了陕北秧歌、河北吹歌民间曲调，以板胡为主奏，旋律呢明快热烈，节奏活泼欢腾，全曲层次清晰，乐器交替对答，生动描绘土地改革之后农民分得土地、当家做主的喜悦场景，满是质朴热烈的乡土气息。这首乐曲呢，数十年来常登各类文艺汇演，既是承载时代记忆的民乐佳作，也用欢快旋律传递百姓安居乐业的幸福感，至今仍然是节庆演出高频的演奏曲目。来听听北京盲人艺术团民乐团的合奏，板胡领奏田山。

经典民乐乐曲鸟语虫鸣，以金胡为主奏，搭配阮进行和声铺垫，是极具趣味的写景民乐小品。京剧运用滑音、颤音、花舌等技法，惟妙惟肖，模拟林间百鸟啼叫、草丛虫鸣、灵动鲜活。阮音色呢温润浑厚，舒展铺陈山林静谧底色，一弹一拉层次分明，动静相融，用传统民乐描摹山野烟火，带给听众朋友轻松治愈的听觉体验。我们来听听北京盲人艺术团的民乐团的演奏，阮公金胡鸟语虫鸣。

朋友，您能在黑暗中读书吗？你会用心灵聆听吗？嘘，残疾的孩子能。有一种美叫维纳斯，上帝夺走了他的臂，他依旧笑对明天，即使风大雨大，他的天空依然明亮。有的双耳失聪，有的双目失明，有的肢体残缺。朋友，请不要用眼神刺痛这些已经无辜受伤的心灵，他们渴望雨露的滋润，他们渴望微风般的爱抚。被上帝咬过的苹果同样是苹果，我不知道上帝到底有多爱他们，但我知道我们应该比上帝更疼爱这份残缺的美。爱心有约一直在您身边，扶残助残，有你有我。好的，朋友们，今天的爱心有约节目到这儿就接近尾声了，那我们期待在明天的节目时间再见吧。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一个月走了2万公里，他是其中一员。一年敲开10万扇屋门，他是其中一员。3年编纂5000万字纸书，他是其中一员。自然村落逐年消失，哪怕两鬓斑白，仍想跑赢时间。传统习俗慢慢淡化，
1: 我一起来看看吧。
0: 哪怕再难，也要让它重新被看到。寻找历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地有志，史志寻根，薪火相传。
2: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回书说到了户部这个金官城，他知道现在户部已经穷得叮当乱响，一分钱没有。这可是关键的时期啊，这个金官正就巧妙的在秋葵府用那个小黑寡妇赢了币愣子6万两现银。那么这一天，他把6万两银票掏出来，恭恭敬敬的交给了王国光王大人。这是我对朝廷的一点心意，请笑纳。当时这个场面是非常的感人呐，别说王国光王大人受感染了，就是这个当朝的大宰相也被这个场面感染的说不出话来了。金学增他也讲了他自己的想法，自打他到朝中以来，发现很多怪事儿，朝廷各个部门的衙门，没有几个干正事儿的。你看各个部门的主事，他们每天来到这儿，除了看底报就是喝茶水，是管着吃摇着睡，有的时候连家都不回，在外边花天酒地。刑部的官员就知道吃了原告吃被告，工部的官员就研究怎么能多揽点儿豆腐渣工程，这吏部的官员就知道卖个官跑官卖官，礼部这些官员就琢磨怎么能在发放度牒上和镶银税上增点猫腻，兵部这些官员就知道怎么能吃空额。整个的朝廷现在已经是一盘散沙，如果这个大明王朝再不治理，恐怕就要够呛。他讲完了这番话，两位大人听完更加佩服这位金学增金官正了。这个时候首辅张居正从怀里边也掏出了2张银票。金学增啊，受到你的感染，我这个首辅也奉献2万两银子，我这2万两银子也交给你，由你亲自交给王国光王大人。首辅拿出这2万两银票，就是前文书讲到李和、沈礼言那两个师爷审出来的2万两银票，今天首府也把它奉献给朝廷，这前后加在一起就是8万两银子，再加上郝仪标那50万两银子，这就是58万两银子。目前朝廷有这些钱，日子就能缓和一下子。要是把李太后和陈太后的礼物追回来，那就等于60多万两银子了。 再说，郝一彪已经把下个月奉银的款打入朝中的账号，朝廷目前就可以维持一阵了。再说过几个月，秋季的税银就上来了。想到这儿，首辅张居正对治理这个大明的江山是充满了信心。张居正一看时候也差不多少了，在户部待了这么长的时间，这是他当首辅之后头一次，不能总在这儿啊，得赶紧回到内阁。要走之前，他特意又嘱咐了一番：国光啊，急学增到礼部查账这件事儿要尽快的办理，越快越好，时间不能拖长了，夜长梦多，如果等的时间长了，那个王希烈再做一些手脚就不好办了。是首辅，我马上就办这件事儿。那好吧，我就先回内阁了。这个首辅坐着大轿回到内阁自己的职房，非常高兴，可是有一件事一直压在他的心头，那就是怎么摆平李太后这个关系。如果要是按规定办，李太后就得有想法，因为她必定是个女人呐。这女人都有她的小性子，万一这个太后娘娘要使起小性子，我可就不好办了。再说这背后还有一个邱公公，邱公公的背后还有王希烈，王希烈的背后还有高拱，这是一连串的事儿啊，我稍微不慎就会陷进去。哎，

0: 说小皇上和李太后要召见首辅张居正。张居正觉得这个机会来了。到了第二天，首辅来到了内宫，见到了小皇上和李贵妃，冯宝和邱德用也在场。首辅张居正给万历小皇上行了君臣之礼，然后给李太后又请了安。等他坐那儿了，小皇上就问他：“
1: 张先生啊，给王寻贵戚发放俸银这件事，户部都安排好了吧？”“
0: 回万岁爷，这件事户部已经做了安排，您放心，马上就开始兑现。”
1: 张先生，这件事儿，朕和太后没跟您商量，
0: 就直接下了一道中旨，让户部按这个章程办。其实这件事儿，朕和母后也知道，做得有些急一点，不过没办法，一旦朕的外公真的拿起把刀，到大街小巷去卖功夫，让天下人不得笑话我这个当皇帝的吗？再说，朕的老姑爷要真去种菜去，这成何体统？让天下人更得笑话我，朕和母后实在没办法，就下了一道宗旨，请张先生您谅解谅解。你看看今天这个小皇上，客客气气的跟首辅张居正把这件事儿说了一遍。其实首辅张居正心里明白，小皇上现在已经开始注意朝廷的一些事儿了，别看他小，心里边已经有数了。不过这个小皇上受他母后的影响，在张居正面前很规矩，从来不多说一句话，在心里边他确实有些惧怕这位首辅。当他把他的意思说完，首辅张居正表示出非常理解万岁的意思，这样一来呢，小皇上心里就很坦然，他也怕首辅张居正批评他。这个时候，总也不参与事儿的那个邱德用在旁边说话了：“
1: 张先生啊，皇上已经登基2个多月了，应该听经言了。再不听经言，就来不及了。今儿个，太后和万岁爷把张先生请过来，主要就是跟您商量商量，什么时候给万岁爷开经言课呀？”“
0: 邱公公，这件事儿我已经想好了。万岁爷的年龄也不小了，应该及早开课。不过，咱们的万历皇上第一次听经言，日子必须选一个吉辰良日。”李贵妃听到这儿，点点头：“是啊，应该选个好日子。”“冯宝啊，奴才在。你安排钦天官，找一些大法师，研究一个好日子，就给小皇上开经言。”“
1: 是，奴才马上就安排人办理这件事儿。”
0: 这功夫，邱德用又说话了：“
1: 张先生，给皇上做龙袍这件事儿也是一件大事儿。皇上登基之后，各个国家的特使陆续的来了，皇上的龙袍应该赶紧定做呀，如果再不做就来不及了。”“
0: 是啊，邱公公想得真周到，这件事应该尽快办理。臣的意思是，尽快由内宫打造一个计划表，马上送到工部。工部根据实际的预算情况再核对一下，然后就可以批旨准行了。”这件事儿，首辅张居正把这个责任推给了工部的朱恒。冯宝在旁边暗暗的得意，心想：

0: 如果这个工程一旦批下来，自己又能得不少油水儿。这功夫，冯保也为首辅张居正捏了一把汗，这朝中哪来钱儿啊？整个的户部没有一分钱。这个家底儿他知道。目前这个处境，他这个宰相也够难的了，他到哪儿弄钱去呢？李太后在旁边不知道冯保想这个问题，她呢就插了一句：“张先生啊，广西剿匪的事现在进行的怎么样了？”回太后，广西前线殷正茂正在领着手下这些官军浴血奋战，不久的将来就会有好的消息。再说，咱们朝中现在经济困难，我给殷正茂写了一封信，看看能不能让他把高红给他多拨的20万两银子寄回来，以缓解朝中燃眉之急。哎呀，张先生，这件事恐怕难，因为前方正在打仗，这打仗处处他都用钱，这20万两银子。看来指望不上了。是啊，我也这么想。不过，信我已经发出去了，不管行不行，看看殷正茂能不能省下这笔钱了。当把话说到这儿的时候，李太后觉得今天这几个事儿都落实差不多了，看来没有什么大事的。可是首辅张居正他还有事啊，紧接着他就把杨永成用泰山的镶银税钱给两宫的太后买了2件礼品这件事儿提出来了。当他说出来之后，李太后心里边一愣：“什么？这是镶银税钱？我怎么没听说？”秋公公，这笔钱究竟是什么钱？是香火钱。我觉得这个事儿，镶银钱和香火钱都是一回事儿。再说，给两宫太后买礼品，这也是为朝廷着想，是咱们皇家的事儿。天下所有的钱，不都是咱们皇家的吗？要听邱德用讲这句话，他说的也在理儿。张居正听完，心里边是特别的不舒服。邱公公，您说的话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不过，可不是这么个理儿。朝廷所有的钱都是皇家的，这话一点不假。就是咱们天下官员的脑袋都是皇家的，但是，皇家花钱也得有个规章制度啊。这不是咱们这朝定的，是先皇，也就是说咱们的老祖宗定的。如果皇上用钱直接从税银里拿，用咱们这些各个部门和首府还有什么用呢？哎呀，张先生，我看这个事儿是小题大做，你是不是觉得这件事儿没通过内阁，落了过程，你们挑理了？这个邱德用，这句话完全是在勾火，这一点首辅张居正已经听出来了。但是这位首辅他可不能把矛盾激化，因为这个邱德用在李太后面前特别有信誉。邱公公，您说的严重了，不是首辅愿意管事儿，是首辅办所有的事儿都要维护皇上的利益。你想，这个太后花钱直接拿，那个太后花钱也直接拿，长此下去，这不就乱套了吗？皇家用钱也得有一个计划，可不能皇上用钱直接在户部拿，那就不成体统了。再说，据臣所知，这笔钱并不是杨永成个人的意思。 李太后一听，什么？难道有人指使他？是。这功夫再看裘德用，那小脸儿呱嗒一下子溜下来了。可是首辅张居正根本没提他这个名儿。据岑所知，是礼部的王希烈，他指使杨永成这么办的。礼部这个王希烈，他是朝廷的命官，这朝中的钱怎么花，他应该比谁都明白。他这么做，臣觉得他另有企图。现在李太后听明白了，哦，是这么回事儿。张先生，你的意思呢？臣的意思是把这件东西退还给杨永成，杨永成把它变成现银，交到户部。然后，两位太后需要什么东西，由内宫打出一个计划表，马上户部拨款，照办。李太后听完，点点头。是啊，是这么个理儿。可是邱德用心里不舒服，因为他想用这件事儿给张居正和太后双个对儿。哎呀，就这么一件事儿，还这么脱裤子再放屁，费那儿便是干什么呢？我看这件事儿就这么地，应该下不为例。张居正，他在原则问题上是绝不含糊。邱公公，您这个观点可不对，这件事儿可千万不能开个先例啊。现在，太后娘娘真有些为难了，这边是她的当朝宰相，那边是她最看得上的一个太监，这两个人看来今天有点敌火，他知道不能再争了。好了，这件事儿先放在这儿。张先生回去跟吕先生再论证一下，然后冯保你和邱公公也议论一下，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妥善地解决好这件事儿。不管怎么说，咱们也得为朝廷着想。太后说完这番话，首辅张居正感觉到非常满意。这功夫啊，冯保看出门道来了，他知道今天召见张居正其实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无非就是这位太后在心里边长时间的看不见这位美男子，他心里有些发痒，他找了个借口就撤了。可是这个邱德用死气白咧的，他不动地方，本来今天没你什么事儿，你来这儿干什么呢？李太后心里边多多少少的就产生点反感，他又和首辅张居正说了几句无关紧要的话，打听打听吕调阳入阁之后习不习惯啦，他们两个配合的顺不顺手，这些话本来邱德用就不应该听，可是这个邱德用今天怪了，没脸没皮的，有的时候还搭上几句。李太后这时候就流露出一些反感。邱公公，那边有事儿，你先忙着去。过一会儿，万岁要请教张先生几个问题。这回邱德用听明白了，他在这儿已经是多余的人了，赶紧下去了。邱德用下去之后，乾清宫里边就剩下万历小皇上、太后娘娘还有首辅张居正。这功夫，万历小皇上客客气气的跟首辅张居正提了一个很新鲜的话题。张先生，我最近看了一本书，说是龙有九子，可是这龙的九子为什么都不是龙呢？他们怎么各有各的名字，各有各的模样呢？哎呦，这个当朝的大宰相做梦也没想到皇上 小小的年纪就提出这么复杂的问题。这时候啊，那个太后娘娘心里边也在琢磨这件事儿。哎呀，行啊，我儿子，呵，想事儿了。这个问题，太后娘娘她也不明白，为什么龙的儿子没有一条龙呢？按理说，龙生龙，凤生凤，耗子生来就会盗洞，谁的儿子就应该像谁呀？按现代的词儿，那叫基因遗传。可是，龙的基因遗传到哪儿去了呢？他也想听一听这龙生九子，为什么这九子都不是龙？太后娘娘想到这儿啊，她笑了。今儿啊，你提出这个问题，是考一考张先生，还是你想长点学问呢？母后啊，我可不敢考张先生，我真是不明白，这龙九个儿子为什么都不属龙呢？
1: 好，万岁呀，太后娘娘，今天臣就给太后娘娘和万岁讲一讲，这龙生九子为什么这九子都不是龙的来历。

0: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健康广播，每天和大家来聊一聊各种慢性疾病它的防治话题。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安你好，收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和大家说到最多的呀，都是一些健康话题啊，李安。
2: 嗯，
3: 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介绍的呀，灵芝益寿胶囊，这是一个菌子上的中药。
2: 对，
3: 里面的药呢比较多，也比较全。
2: 嗯，
3: 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2: 嗯，
3: 每天我们都能接听到啊大量的老朋友打来电话报告好消息。
2: 对，
3: 一体多病呢获得健康了。
2: 嗯，
3: 还有很多新朋友啊参加了灵芝益寿胶囊大型优惠活动。哎。打来电话呀，寻求啊服用方法。
2: 嗯，
3: 李安呐，
2: 嗯，
3: 现在呀，咱们很多新老朋友啊，都在口碑相传灵芝益寿胶囊。
2: 对，
3: 它的功能功效，他们和我们一样啊，都在传播健康。
2: 嗯，
3: 并且呢，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又有大型的优惠活动，也是大家呀能少花钱获得健康的一个机会。
2: 对。那具体的活动内容呢，是买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买十个疗程送十个疗程，希望大家都能够把握住活动的机会，早购买早健康。接下来陈主任我们接听大家的电话。喂你好。
4: 啊，陈主任你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啊，听我讲啊，我开始吃这个药的主要的问题呢是想解决哮喘呢，就是这种情况，再还有呢心脏也有问题。
3: 嗯，
4: 心跳的比较厉害。
3: 嗯，
4: 我感觉了这个效果还相当满意，因为现在那个我的呼吸状况呢，要比以前呢要好多了，要充实多了。再说呢，这个心脏问题呢好多了，因为我现在也是77的人了。
3: 嗯，
4: 我现在能够达到这个样子呢，我已经感到满意了。对。
3: 哦，老人家，你是说了半天，你是服过灵芝益寿胶囊，今天打电话来报个喜。
4: 对对对，是这个意思。
3: 哦，你以前是有哮喘呐。还有心慌啊，心跳的问题。
4: 对对对对，你是怎么回事？
3: 你这个哮喘呢、啊，跟心慌啊，有多少年了、啊，老人家？
4: 哦，那叫年龄，那就够多了。
3: 哎，
4: 起码十好几年，一二十年那都有了。
3: 那你是个老病号了。
4: 啊，对对对对对对。
3: 好好好，不错不错，你服了多长时间了，老人家？
4: 大概服了有10个疗程。
3: 现在你这个咳痰喘呢、啊，支气管炎哮喘呢、啊，现在见到大效果了。
4: 对对对，但现在咳痰也咳得出来，感觉这人呢。心情舒畅多了。
3: 那是的是的，咳痰喘呢严重的呀，它就形成肺气肿、肺心病了，知道吗？
4: 就是怕达到这一步了。
3: 因为它这个灵芝呀，对我们肺部的病灶、包括心脏的病灶，它来一个整体治疗、整体修复。每天怎么服的呢，老人家？
4: 一般都是一次三粒、一天两次的。
3: 好，早三粒晚三粒是吧？
4: 哎，对对对对对。
3: 好，就这样服，再服过八月啊，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一下，好不好？
4: 啊，好好好。
3: 哎，老人家，你是哪里的朋友啊？听你口音。
4: 我们是谁？当然是草埠湖镇。
3: 啊，你叫什么呀、啊，爹爹？
4: 啊，我姓佟，健康的康。
3: 嗯。
4: 光绪的绪。
3: 好，佟爹爹，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有时间打进电话参与我的节目，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4: 好好好，非常感谢。
3: 就这样，你老保重，再见。
4: 好，谢谢了哈。
2: 好，这位当阳草埠湖镇77岁的佟爹爹，对现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啊非常满意。爹爹啊，有严重的哮喘和心脏病，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哮喘啊、心脏病啊都恢复的比较好。祝贺佟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5: 啊，陈主任。
3: 哎，你好。
5: 啊，你好，你好，你好。
3: 哎，
5: 我是灵芝益寿胶囊的老客户嘞。
3: 哦，你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是不是？
5: 啊，老朋友了，我已经服了五个疗程了。我是个糖尿病的患者。
3: 哦，糖尿病服了五个疗程有没有效果呀？
5: 啊，有效果。
3: 哦，那个不错不错。嗯，你有糖尿病有多久了呀？病史啊？
5: 我糖尿病病有11年了，那个瘙痒去了那个以后啊，那个瘙痒好多了，现在都没有了。
3: 哦，那就是糖尿病引起的并发症了，知道吧？
5: 哎，对。
3: 你这个血糖糖尿病高的时候高到多少啊？
5: 我高的时候我一般最高的是餐后上15个都有，餐后空腹餐前空腹上8个9个都一直有时候都有。
3: 哦，那还是有点高，知道吧？
5: 我服了这个就好多了。
3: 哦，现在服了林志益瘦胶囊，那个血糖就好多了。
5: 好多好多了。哎，好多了，
3: 好，
5: 所以我这次又定了5个疗程。我开始敷的那个5个疗程的时候，东方烈马三粒，敷了半个月以后，我就改为是早三粒晚三粒了。
3: 好，就按早三粒晚三粒就行了。因为咱这个林志益瘦胶囊啊，它是个中药的，排在第一位的这个药品呢、啊，就是灵芝，灵芝它可以上向的调节血糖，知道吧？
5: 是的，哎，
3: 好。血糖平稳了、啊、这都不会出现其他的一些心脑血管意外啊。
5: 那就好多了。我的软件开始心脏有点早搏现象的时候，我现在都改善了。
3: 哦，以前那个血糖不好，心脏出现早搏。
5: 是的，哎。
3: 心脏出现早搏，那就人都不舒服嘛，知道吧？
5: 哎，是的，现在都好了，现在都好了。
3: 现在那个心脏早搏的情况没有了。
5: 没有了。
3: 不错，你多大年龄呢？
5: 我68了。
3: 好，68岁啊，咱给血糖调理好，心脏啊给调理好，体质增强，咱那个以后的生活啊，它都有保障，是不是啊？
5: 是的，你这个产品蛮好的，谢谢陈主任。
3: 好，不谢，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5: 我是赤壁人。
3: 哦，湖北赤壁市的。
5: 赤壁市的，谢谢。
3: 好，不谢，你叫什么呀，爹爹？
5: 我叫陈海玉。
3: 电话留给我，陈爹爹。
5: 我电话就是153-736-9230。
3: 好，你老人家保重身体啊。
5: 好，
3: 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5: 好，谢谢。
3: 好，就这样，你老人家保重，再见。
5: 好，谢谢啊。
2: 好，这位赤壁的陈爹爹，他的糖尿病病史啊都有11年了，并发了有皮肤瘙痒、心脏早搏，现在服上灵芝益瘦胶囊，血糖已经平稳了，心脏早搏没有了，皮肤瘙痒啊现在也不痒了。陈爹爹，他的一体多病，服灵芝益瘦胶囊，身体恢复得好，也高兴地打了电话报喜。好，灵芝益瘦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局的。
6: 哎，陈局的你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
6: 你好，我跟你讲一下。
3: 哎，
6: 我是曹操的，你口口。
3: 哦，你是咱们武汉市桥口区的。
6: 哎。我把这个情况呢跟你讲一下子啊。
3: 好。
6: 我的血高小姑娘。
3: 嗯。
6: 他的血压也就是低100到109。
3: 哎呦。
6: 但是我有的降不下来，有颈椎。其实说呢，颈椎的是降不下来的。我跟你讲的陈主任。
3: 嗯。
6: 我跟我爸这么说。
3: 嗯。
6: 神经专科。
3: 嗯。
6: 那个林志颖的家长忙哈。
3: 嗯。
6: 他的下楼同一行的。给我们3个疗程的，就送了2个疗程。
3: 嗯。
6: 以前老过，吃了现在呢，已经吃了16盒。
3: 嗯，
6: 血压的低的降到80了。
3: 哦，低血压80。
6: 哎，对，这个高血压的120。
3: 那个血压80120，现在这个效果很好了哈。
6: 哎，对。
3: 咱那个灵芝呀，双向调节血压，知道吧？
6: 下的。
3: 哎，它来近发血，远发血管，血管恢复弹性，血不再粘稠，咱的血压它不就正常了吗？对不对？
6: 哎，对。哎，陈主任。我的儿子他是七楼来的。他说妈妈，他说你把他血压量我看看去。他一看，妈妈那个血压蛮好的。我说这个药是蛮好。那个时候他们吃个药给我买5个疗程，说5个疗程。
3: 那就是说你的儿子很孝顺，是不是？
6: 我给他压一下，陈主任。都有3个牙叫人呢。我的儿媳妇把我的成绩拿去了。买药的都是我的大儿子给我买叫人呢。
3: 哦，你的大儿子蛮孝顺，是不是？
6: 他给我又买5个疗程的，又输了5个疗程。我找不到他的妈呀。
3: 那是好事情，婆婆。
6: 他的妈妈，你也吃得好。这是我们的做儿子的福气。
3: 蛮好，你这个养的儿子很有肉啊，很多人羡慕你，知道吧？
6: 后来我就回学校了。
3: 嗯，
6: 你买这多为嘛？中风，他是我问了的。 嗯，那一盒选好了，那当包就吃。
7: 对对对。
6: 哎呀，
7: 你看你的孩子多孝顺呐、啊！那个有的老人呐、啊哎，没有钱看病呐、啊，系了裤都没有用，知道吧？
6: 怎么了？
7: 你这个不知道啊？你孩子这个药给你买回来了，是不是？
6: 我说嘛，师傅买了三个老人，剩两个，五个还没吃完。
7: 你个婆婆呀！你还忘了自己中风啊？
6: 我跟你讲一下，
7: 嗯，
6: 他的妈妈那个血也蛮好闻的的，
7: 嗯，
6: 那血啊涨下来了。可以找保健品吃。
7: 对对对，你可以找两粒晚两粒做个日常的保健都可以，知道吧？
6: 可以吃，是吧？
7: 可以吃，可以吃。婆婆，你今年多大年龄呢？
6: 我今年70岁。
7: 听不出来，你这个中气很柔啊，不像70岁的老人啊。
6: 这感谢你了。
7: 不感谢，不感谢。
6: 我们同事都说这个药蛮好。
7: 他们服的效果也很好，是不是？
6: 效果很好。
7: 好好好，这个就是口碑的力量，一圈十，十圈百的，百圈千的，千千万，是不是？婆婆，你叫什么呀？
6: 我叫李老姑。我跟你讲一下成绩嘞。
7: 嗯。
6: 我们这里有8个婆婆。
7: 嗯。
6: 他们从买了的，买5个男人，收5个男人。
7: 对。
6: 他们多的婆婆都起，是不是？
7: 我跟你讲一下，婆婆，老年人呐、啊，健康是第一位。你要钱还有什么用啊？对不对？
6: 对对对，高兴啊！
7: 不感谢不感谢，今天就叫到这里。
6: 我祝你健康啊！
7: 好好好，谢谢你的祝福啊！
6: 我老是你啊！
7: 好好好，你老保重哈、啊，就这样好吧，你保重啊！
6: 好，再见啊！
7: 再见！
6: 好，再见，再见。
2: 好，又是一位灵芝益寿胶囊的受益者啊！汉口硚口区70岁的李婆婆，她有严重的高血压，现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血压已经恢复正常了，80/120。婆婆呀还是个热心人，介绍了身边7-8位老人家呀都在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反应的也都比较好。好，祝贺李婆婆，咱们汉口的朋友都可以到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咨询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京山孙桥镇冯岭村67岁王占坤爹爹的家中，一走进他的家呀，爹爹正在编竹筐子。和我们聊起来才知道，爹爹也是一体多病，高血压引起了脑出血中风，地里荒了1年没有做事儿，并且还有前列腺的疾病、腰疼等等一体多病。那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爹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也来听一听他的实话实说。
8: 你还在忙什么呀？
9: 编个烧鸡篮子
8: 啊、哦，编个烧鸡篮子是吧？这个竹子都是自己山里头弄来的，
9: 对对、
8: 啊、是吧？
9: 山里找的。
8: 哦，有这个手艺啊。
9: 嗯，这不算手艺啊，这是但是可能搞得自己会用的。
8: 爹爹贵姓啊？
9: 我不敢姓王的，王占坤。
8: 多大年纪啊？
9: 67。
8: 您身体怎么不好服灵芝益寿胶囊的呀？
9: 我原先开始真下秧啊，真要搞疗养下种的时候啊，头发的脑出血。就跟经常人我原来住20几天呢，不住20几天以后可以打点枪啊，现在回来屋里来咱把机械武打，多年就没有种成田。今年他违停成就你那么你那个你自己做那个那个节目啊
8: 啊，
9: 他我就说我说可以马上回来，就是用正好嘛，就是我们都挺反馈的，
8: 嗯，
9: 我就可以买5个疗程呢、啊、送到5个疗程
8: 啊，
9: 一个有这个问题，第二个腿子抽筋
8: 啊，
9: 再一个就是还有前列腺炎。
8: 哦，腿抽筋，前列腺炎
9: 啊，前列腺炎其实我到孙桥，到孙桥镇医院的给大夫住院的，那时候又忙啊，
8: 啊，
9: 然后我又没住院呢，那些打几针针呢，打了一点效都没得。
8: 哦，
9: 然后我就我说上哪下决心，有这么多问题啊，我就说你的意思他可以整体调节啊，那里我就给买5个疗程送我那。现在吃了以后这一段时间里我感觉到蛮舒服啊，
8: 嗯，
9: 人在我的种田呢，这拖拉机是我开啊，水桶都是我搞，就是我们两个，我67啊，他65啊，我们两个
8: 婆婆65是吧，
9: 我们两个这一年的这田地毫不行，田和农活全部是我们这个。
8: 哦，
9: 儿子们他们有他们的事情呢，
8: 嗯，
9: 这个儿子没中国钱呢，他们对这方面也不精通，也不会搞
8: 啊、对，现在年轻人都不会种田了啊，都在外面做事儿哈、
9: 我们种一个14-15亩田，
8: 种了14-15亩
9: 啊、
8: 种了什么呀？
9: 种的我们主要是以稻谷为主啊，以水稻，
8: 以水稻啊，
9: 水稻为主啊，再就是包谷，再种点包谷还
8: 种点玉米啊，
9: 对对对，
8: 啊啊，
9: 都是国人搞的
8: 啊。 出过脑溢血是吧？
9: 啊，对。
8: 脑溢血当时是个什么样的一个表现症状啊？
9: 就是一早晨起来给田活的，给踩田边的，踩的，他就不幸踩了田地了，咋去走？
8: 一下倒到田里面了。
9: 啊，走不稳了，咋去？咋自己在田翻的？没人看着，也没人那个。
8: 啊。
9: 咋自己去把他敲一下出血去呢？歪回来。回来就是去把
8: 脑出血，当时你还犟着自己歪着走回来的是吧？
9: 走回来去翻的急不成的
8: 啊！
9: 咋完了？那碗担子的筷子一拿着就掉了
8: 哦，
9: 头人呢走不稳的，
8: 走不稳了。嗯，
9: 这边罗宾呢，
8: 哦，
9: 就是不给他敲出的还走不回来
8: 哦。
9: 咋说棍子都那脚在脚去在地下拖
8: 哦，
9: 这么稳的那脚踢球的时候那脚就踢不起来在地下拖。
8: 那你还是有蛮大的毅力啊，这个犟着能够走是吧？
9: 啊，
8: 嗯，
9: 咋回来以后咋去到荣获医院去做个十几天
8: 啊？
9: 是啊，
8: 你这也是因为高血压出现的这个脑出血的是吧？
9: 啊，脑出血肯定是的，脑出血就是。
8: 刚当时的这个血压是多少了？
9: 总是一百大几，一两百里是吧？
8: 一两百了。
9: 嗯，
8: 现在这个血压降下来了吧？
9: 现在我感觉到蛮舒服啊，我在屋里我量的每回量每天的八十几的，就是一百个十几。
8: 这个血压特别好啊，
9: 血压应该是啊，
8: 就是那一年相当于脑出血，你什么事儿都慌了，地也没种成是吧？
9: 把个人家种两年的，一年没收入，我们
8: 一年都没有收入啊。
9: 这老百姓我们种田，你不种田就没收入。
8: 对对对对对，好，那还有一个前列腺的问题是吧？
9: 前列腺就是发达，就是小便的时候大就窝尿，大就低啊，
8: 就是
9: 低啊疼
8: 哦，
9: 大就。烧痛感呢，就是疼痛，疼到尿不尽
8: 啊。
9: 在医院里看呢，大家住院呢，都是田活的又忙的
8: 啊。
9: 在我去美住院呢，就打几天消炎针呢，没用，没用，我就去买的。现在落起来以后，落前列腺落见效特别快
8: 啊，
9: 上过把星期的话就没症状了
8: 哦。
9: 一直就太好了，现在我们。六十几的话，我在每天晚上我八点多钟睡啊，一觉睡到转正一两点的，起来小便一次，然后又可以睡到天亮。
8: 哦，原来呢？
9: 原来，但就是一脑要改呀，但又改不出来，但又滴答滴答在疼。
8: 哦，
9: 那人就受不了，服药过把瘾以后就不疼了。
8: 嗯，
9: 咋上十天以后啊，咋就基本上就跟正常人一样了。
8: 哦，好，原来还有一个腿抽筋的情况是吧？
9: 现在不抽筋了，现在睡觉安稳的很了。
8: 啊，安稳很了。
9: 原先他一抽的话，你看手感都不行。人家起来下地下战斗，
8: 体
9: 验你的脚体验，那身体也能够打得好。
8: 还说有一个风湿骨病的问题啊。
9: 风湿骨病我原先我腰疼比你小的年就年轻的时候
8: 啊，
9: 出外公的我们那时候生活比较多了，出外公啊，
8: 就
9: 把腰搞了。有时候那起亏以后有时候这变天呢，人就发上疼呢，腰疼呢。他把他得过去了以后，现在一直要基本上叫做是没得问题了。半年下水都没得太大个感觉了。
8: 原来这个腰是疼的，一变天一下雨，这个腰就疼是吧？
9: 腰疼呢，咱就劳动以后七个月晚上就落睡觉，有时候他就你都把你睡醒了，都疼醒了。

0: 好，这个爹爹，你也是听到我们的节目，你刚才也知道，一来你就知道我是李岩哈。
1: 我
0: 这
1: 这我
0: 个
1: 这啊，
0: 节目都是实地的来看望大家，都是听大家的一些实话实说，对不对啊？
1: 对，实话实说，实话实说，我们这个年纪说还说假话，这假话的，安全问题啊，这病呢，这次来不来半年家里的，感谢他们的。
0: 您现在家庭的收入怎么样啊？
1: 家庭收入我们这搞了个3万多块钱，那两个。
0: 哦，那还可以啊。爹爹，你们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1: 是凤生桥镇，
0: 金山孙桥镇。
1: 人家镇凤林村四周。
0: 电话多少啊？
1: 我这158-799-0596，表示非常满意，反正感谢他们。
2: 好，陈主任，
3: 哎，
2: 听到这位金山孙桥王占坤爹爹给我们的讲述啊，哎，我觉得还是特别的坚强啊。
3: 对，
2: 你看这个脑出血，他还犟着能够从地里面走回来，当时也是比较危险的。
3: 对对对，他这个属于脑出血的量啊，不是太大。
2: 哦，
3: 如果要是说出血量大的话，后果不堪设想了。
2: 哦，
3: 哎，还有啊，他这个治疗的也是比较及时，
2: 嗯，
3: 到医院去啊，住了20几天的医院。
2: 对，
3: 他这个也是高血压引起来的脑出血，
2: 嗯，
3: 但是呢，后期的恢复啊，老人家非常有智慧，
2: 嗯，
3: 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呀，选择林志一瘦胶囊。现在你看他说话呀，肢体功能都没有问题。
2: 对对对，
3: 在你到他家里去的时候啊，他正在编粥筐子，是不是？
2: 对对对。
3: 哎，很多的中风偏瘫的病人呐，他这个左手啊都不灵活，有的是僵硬的，拐弯都拐不了的。
2: 嗯。
3: 但是老人家现在能编粥筐子，
2: 对，
3: 证明老人家现在身体恢复的呀是比较好的。
2: 对对。
3: 所以林志一瘦胶囊啊是个大处方的药，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2: 对对，好，也祝贺王爹爹。那林志益瘦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呢，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希望大家都能够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好，我们抓紧时间再来请听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4: 哎，陈主任呐。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哎，那好啊，哎呀，我很东想打的那电话打过去，好不容易。
3: 参加广播的听众朋友太多了，今天呢，你终于打进电话，你是什么情况啊，老人家？
4: 我的婆婆的脑出血呀，偏瘫了，在我们人民医院里啊住院了1个多月。
3: 哦。
4: 一出院我就去进了3个疗程。
3: 嗯。
4: 3个疗程的时候，气气的，半边那个简直不能搞事啊。现在还骑的自己还可以去自理呀，大小便原来刚开始大小便呢都是别人照顾，现在还是自己去大小便都是自理的，还可以，现在还是无前无后啊，搞四个的人才呀。
3: 就是他脑溢血之后啊，他这个肢体功能生活都需要你们照顾他。
4: 哎，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3: 现在你跟他服了林志一瘦胶囊啊，现在生活能自理了。还能无前无后啊，能种种菜呀，都没问题。
4: 对对对对对，他现在还照顾我哥的呢。
3: 现在婆婆不需要你照顾，还能照顾一下你。
4: 对对对对对对，
3: 不错不错，爹爹啊，你跟婆婆两个非常有智慧。出现慢性疾病呢，积极来治疗，选择林志一瘦胶囊，现在身体恢复的比较好。你也特别高兴，打来电话给我们报喜，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对对，陈主任呐，我跟那些我们是个低保户的，再一个呢，我介绍我的外甥姑娘啊，都去买这个林志一瘦胶囊去，我于心呐、肝硬我都一个熟人，我都是我介绍他们去的，他们现在都说这个效果好。
3: 老人家，就是说你是低保户，经济条件不好，另外啊，你也很热心。你身边的一些亲戚朋友啊，你都在让他们服林志一瘦胶囊，他们反应的也比较好。
4: 哎，对对对对，我今天呢和我们那个楼部那个街上啊，我有个熟人大是偏瘫，我跟他讲啊，大爷，金大哥怎么回来了？叫我把他引去这个去买药。
3: 是的，
4: 回来把钱筹起来，叫我把他引去。他说我还在这个人亲家呀，这个美惠大酒店呢还不熟悉啊，你麻烦你把我带一个，我也好，行，
3: 可以可以，
4: 我骑电动车可以去的。
3: 你骑电动车带你身边的朋友也要去买，是不是啊？
4: 对，
3: 不错不错，老人家，你是在天门服务站买的，你是天门人呐、啊？
4: 我是天门人呐、啊，我们天门的，他们这两口子菜都蛮好的。
3: 那是应该的、啊，爹爹，爹爹，你们还是比较幸运的呀、啊啊。很多老一些中风的人呐、啊，有的一次性都走人呐、啊，爹爹。
4: 对对，这就是回来抢救，更是不行来的抢救过来的。
3: 不错不错不错。
4: 现在感谢你。把你的福啊，现在感觉不太运气，这个药吃对了，对
3: 好
4: 对对，
3: 老人家也非常为你们感觉到高兴。不幸去下脑溢血啊，现在身体恢复的比较好，也是你们一个积极的选择，老人家。
4: 谢谢。
3: 不错不错，婆婆当初脑溢血是不是有高血压呀、啊？
4: 高血压就是高血压引起，180/200。
3: 哎呦，多危险呐、啊！
4: 就是危险了。
3: 现在婆婆血压情况怎么样啊？你知不知道啊？
4: 现在平稳的，高压130了，低压70几。
3: 哦，现在婆婆的血压正常了，高压130，低压70几。
4: 对。
3: 好，老人家也非常祝贺你们。现在选择林志益瘦胶囊，婆婆的血压正常了。另外呢，中风的情况啊，肢体功能啊，现在恢复的都比较好，左手有劲儿啊。
4: 现在都不错了。现在又有劲了、啊、都不错了、
3: 好，老人家婆婆多大年龄呢、今年
4: 婆婆要70了。
3: 好不错不错不错，爹爹、你对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4: 我不满意，我就是想跟你打电话反馈我的消息啊。
3: 好听到婆婆的好消息啊、我们跟你心情是一样的，也是很高兴，是吧、爹爹，
4: 托你的福啊！你不跟咱们弄这个药来，我们还不是没有办法呀，是吧？
3: 是的，是的。你是天门哪个地方的呀？
4: 我们原来属于甘肃呀，现在分开了，就是马湾。
3: 你是天门市马湾镇
4: 南沙村。
3: 哦，你叫什么呀，爹爹？
4: 我叫张振斌。
3: 你个电话留给我，张爹爹。
4: 159-449。1589。
3: 好，也祝贺你们啊，张爹爹啊。
4: 谢。
3: 好，待会要向婆婆问个好啊。
4: 好，谢。
3: 好，不谢哈，再见啊。
4: 好，再见，托你福，再见，哈哈。
2: 好，听到了这位天门马湾南栅村70岁的张振斌爹爹特别激动地说呀，要感谢陈主任，感谢林志益瘦胶囊。婆婆呢，是因为高血压导致的脑溢血，出现了中风偏瘫的后遗症，大小便、生活自理都困难。让人高兴的是，婆婆通过服用林志益瘦胶囊，现在啊能够生活自理了，还在屋前屋后种菜园。祝贺张爹爹的一家。好，咱们天门林志益瘦胶囊指定的服务点是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的民福堂药店，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林志益瘦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瘦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瘦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5: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2: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5: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5: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 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5: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九九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5: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5: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5: 洪湖，巴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2: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荆山，城中路荆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这条路我们走了无数遍，路的尽头一定是胜利的曙光。地下30米一样有光。
1: 不不灭，不回家，感动完了。圆梦的道路常常会跌倒，偶尔想放弃，但终归还是要站起来，从零开始挑战未知，只为创造理想生活。发展的道路只会越走越宽。我们朝着高峰陡坡攀顶，迎着星辰大海出发，风雨无阻。 初心笃定，我们的步伐永远向前，向前，向前。国家进步有你我的一步。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 青山朝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古稀深林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 上回书说到了，户部这个金官正，他知道现在户部已经穷得叮当乱响，一分钱没有，这可是关键的时期啊。这个金官正就巧妙的在邱奎府用那个小黑寡妇赢了毕愣子6万两现银。那么这一天，
2: 他把6万两银票掏出来，恭恭敬敬地交给了王国光王大人。这是我对朝廷的一点心意，请笑纳。当时这个场面是非常的感人呐，别说王国光王大人受感染了，就是这个当朝的大宰相也被这个场面感染的，说不出话来了。金学曾他也讲了他自己的想法。

他到朝中以来，发现很多怪事儿，朝廷各个部门的衙门，呵，没有几个干正事儿的。你看各个部门的主事，他们每天来到这儿，除了看底报，就是喝茶水儿，是管着吃，摇着睡，有的时候连家都不回，在外边花天酒地。刑部的官员就知道吃了原告吃被告，工部的官员就研究怎么能多揽点儿豆腐渣工程，这吏部的官员就知道卖个官儿，跑官卖官儿。礼部这些官员就琢磨怎么能在发放度牒上和镶银税上增点猫腻，兵部这些官员就知道怎么能吃空额。整个的朝廷，呵，现在已经是一盘散沙。如果这个大明王朝再不治理，恐怕就要够呛。他讲完了这番话，两位大人听完，更加佩服这位金学僧、金官正了。这个时候，首辅张居正从怀里边也掏出了两张银票。金学僧啊，受到你的感染，我这个首辅也奉献2万两银子，我这2万两银子也交给你，由你亲自交给王国光王大人。首辅拿出这2万两银票，就是前文书讲到李和、审李严那两个师爷审出来的2万两银票，今天首府也把它奉献给朝廷，这前后加在一起就是8万两银子，再加上郝仪标那50万两银子，这就是58万两银子。目前朝廷有这些钱，日子就能缓和一下子。要是把李太后和陈太后的礼物追回来，那就等于60多万两银子了。再说，郝一彪已经把下个月奉银的款打入朝中的账号，朝廷目前就可以维持一阵了。再说过几个月，秋季的税银就上来了。想到这儿，首辅张居正对治理这个大明的江山是充满了信心。张居正一看时候，也差不多少了，在户部待了这么长的时间，这是他当首辅之后头一次。不能总在这儿啊，得赶紧回到内阁。要走之前，他特意又嘱咐了一番：“国光啊，金学增到礼部查账这件事儿，要尽快的办理，越快越好，时间不能拖长了，夜长梦多。”如果等的时间长了，那个王希烈再做一些手脚，就不好办了。是，首辅，我马上就办这件事儿。那好吧，我就先回内阁了。这个首辅坐着大轿回到内阁自己的职房，非常高兴。可是有一件事一直压在他的心头。那就是怎么摆平李太后这个关系。如果要是按规定办，李太后就得有想法，因为她毕竟是个女人呐。这女人都有她的小性子，万一这个太后娘娘要使起小性子，我可就不好办了。再说，这背后还有一个邱公公。邱公公的背后还有王希烈，王希烈的背后还有高拱，这是一连串的事儿啊。我稍微不慎就会陷进去。哎，这个太后娘娘，我要是能有机会见她一面，当她的面儿，把这前前后后的事儿跟她详细的说一遍，我想，这个太后娘娘跟我的个人关系，他能给我面子，不至于让我难堪。关键是我怎么想办法能见到太后呢？嘿，这个宰相刚想到字儿，你看看，真是无巧不成书。

0: 回万岁爷，这件事户部已经做了安排，您放心，马上就开始兑现。张先生，这件事朕和太后没跟您商量，就直接下了一道终旨，让户部按这个章程办。其实这件事朕和母后也知道，做的有些急一点，不过没办法。 一旦朕的外公真的拿起把刀到大街小巷去卖功夫，让天下人不得笑话我这个当皇帝的吗？再说，朕的老姑爷要真去种菜去，这成何体统？让天下人更得笑话我。朕和母后实在没办法，就下了一道宗旨，请张先生您谅解谅解。 你看看今天这个小皇上，客客气气的跟首辅张居正把这件事说了一遍。其实首辅张居正心里明白，小皇上现在已经开始注意朝廷的一些事儿了。别看他小，心里边已经有数了。不过这个小皇上受他母后的影响，在张居正面前很规矩，从来不多说一句话。 在心里边，他确实有些惧怕这位首辅。当他把他的意思说完，首辅张居正表示出非常理解万岁的意思。这样一来呢，小皇上心里就很坦然，他也怕首辅张居正批评他。这个时候，总也不参与事儿的那个邱德用，在旁边说话了。 张先生啊，皇上已经登基2个多月了，应该听经言了。再不听经言，就来不及了。今儿个，太后和万岁爷把张先生请过来，主要就是跟您商量商量，什么时候给万岁爷开经言课呀？邱公公，这件事儿。 我已经想好了，万岁爷的年龄也不小了，应该及早开课。不过，咱们的万历皇上第一次听经言，日子必须选一个吉辰良日。李贵妃听到这儿，点点头，是啊，应该选个好日子。冯宝啊，奴才在。 你安排钦天官，找一些大法师研究一个好日子，就给小皇上开经言。是，奴才马上就安排人办理这件事儿。这功夫，邱德用又说话了：“张先生，给皇上做龙袍这件事儿也是一件大事儿。皇上登基之后。” 各个国家的特使陆续的来了，皇上的龙袍应该赶紧定做呀，如果再不做就来不及了。是啊，邱公公想的真周到，这件事应该尽快办理。臣的意思是，尽快由内宫打造一个计划表，马上送到工部。 工部根据实际的预算情况，再核对一下，然后就可以批旨准行了。这件事儿，首辅张居正把这个责任推给了工部的朱衡。冯宝在旁边暗暗的得意，心想：如果这个工程一旦批下来，自己又能得不少油水。这功夫。
1: 冯宝也为首辅张居正捏了一把汗，这朝中哪来钱啊？整个的户部没有一分钱。这个家底儿他知道。目前这个处境，他这个宰相也够难的了，他到哪儿弄钱去呢？李太后在旁边不知道冯宝想这个问题，他呢就插了一句。
0: 张先生啊，广西剿匪的事现在进行的怎么样了？

回太后，广西前线殷正豹正在领着手下这些官军浴血奋战，不久的将来就会有好的消息。再说咱们朝中现在经济困难，我给殷正茂写了一封信，看看能不能让他把高宏给他多薄的20万两银子寄回来，以缓解朝中燃眉之急。哎呀，张先生，这件事恐怕难，因为前方正在打仗，这打仗处处都得用钱，这20万两银子看来指望不上了。是啊，我也这么想，不过信我已经发出去了，不管行不行，看看殷正茂能不能省下这笔钱了。当把话说到这儿的时候，李太后觉得今天这几个事儿都落实差不多了，看来没有什么大事的。可是首辅张居正他还有事啊，紧接着他就把杨永成用泰山的镶银税钱给两宫的太后买了两件礼品这件事儿提出来了。当他说出来之后，李太后心里边一愣，什么？这是镶银税钱？我怎么没听说？邱公公，这笔钱究竟是什么钱？啊，是香火钱。我觉得这个事儿，镶银钱和香火钱都是一回事儿。再说，给两宫太后买礼品，这也是为朝廷着想，是咱们皇家的事儿。天下所有的钱，不都是咱们皇家的吗？要听邱德用讲这句话，他说的也在理儿。张居正听完，心里边是特别的不舒服。邱公公，您说的话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不过可不是这么个理儿。朝廷所有的钱都是皇家的，这话一点不假，就是咱们天下官员的脑袋都是皇家的，但是皇家花钱也得有个规章制度啊，这不是咱们这朝定的，是先皇，也就是说咱们的老祖宗定的。如果皇上用钱直接从税银里拿，用咱们这些各个部门和首府还有什么用呢？哎呀，张先生，我看这个事儿是小题大做，你是不是觉得这件事儿没通过内阁，落了过程，你们挑理了？这个邱德用这句话完全是在勾火，这一点首辅张居正已经听出来了。但是这位首辅他可不能把矛盾激化，因为这个邱德用在李太后面前特别有信誉。邱公公，您说的严重了，不是首辅愿意管事儿，是首辅办所有的事儿都要维护皇上的利益。你想，这个太后花钱直接拿，那个太后花钱也直接拿，长此下去这不就乱套了吗？皇家用钱也得有一个计划，可不能皇上用钱直接在户部拿，那就不成体统了。再说据臣所知，这笔钱并不是杨永成个人的意思。李太后一听，什么？难道有人指使的？是。这功夫再看邱德用，那小脸儿呱嗒一下子溜下来了。可是首辅张居正根本没提他这个名儿。据臣所知，是礼部的王希烈，他指使杨永成这么办的。礼部这个王希烈，他是朝廷的命官，这朝中的钱怎么花，他应该比谁都明白。他这么做，臣觉得他另有企图。现在李太后听明白了，哦，是这么回事儿。

0: 张先生，你的意思呢？
1: 臣的意思是把这件东西退还给杨永成，杨永成把它变成现银，交到户部，然后两位太后需要什么东西，由内宫打出一个计划表，马上户部拨款照办。李太后听完点点头，是啊，是这么个理儿。可是邱德用心里不舒服，因为他想用这件事儿给张居正和太后拴个对儿。哎呀，就这么一件事儿，还这么脱裤子在放屁，费那二便士干什么呢？我看这件事儿就这么地，应该下不为例。张居正他在原则问题上是绝不含糊。邱公公，您这个观点可不对，这件事儿可千万不能开个先例啊。现在太后娘娘真有些为难了，这边是她的当朝宰相，那边是她最看得上的一个太监，这两个人看来今天有点敌火，他知道不能再争了。好了，这件事儿先放在这儿，张先生回去跟吕先生再论证一下，然后冯宝你和邱公公也议论一下，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妥善地解决好这件事儿。不管怎么说，咱们也得为朝廷着想。太后说完这番话，首辅张居正感觉到非常满意。这功夫啊，冯宝看出门道来了，他知道今天召见张居正其实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无非就是这位太后在心里边长时间的看不见这位美男子，他心里有些发痒，他找了个借口就撤了。可是这个邱德用死气白咧的，他不动地方，本来今天没你什么事儿，你来这儿干什么呢？李太后心里边多多少少的就产生点反感。他又和首辅张居正说了几句无关紧要的话，打听打听吕调阳入阁之后习不习惯了，他们两个配合的顺不顺手，这些话本来邱德用就不应该听，可是这个邱德用今天怪了，没脸没皮的，有的时候还搭上几句。李太后这时候就流露出一些反感。邱公公，那边有事儿，你先忙着去，过一会儿万岁要请教张先生几个问题。这回邱德用听明白了，他在这儿已经是多余的人了，赶紧下去了。邱德用下去之后，乾清宫里边就剩下万历小皇上、太后娘娘还有首辅张居正。这功夫万历小皇上客客气气地跟首辅张居正提了一个很新鲜的话题。张先生，我最近看了一本书，说是龙有九子，可是这龙的九子为什么都不是龙呢？他们怎么各有各的名字，各有各的模样呢？哎呦，这个当朝的大宰相做梦也没想到，皇上小小的年纪就提出这么复杂的问题。这时候啊，那个太后娘娘心里边也在琢磨这件事儿。哎呀，行啊，我儿子，呵，想事儿了。这个问题，太后娘娘她也不明白，为什么龙的儿子没有一条龙呢？按理说，龙生龙，凤生凤，耗子生来就会盗洞，谁的儿子就应该像谁呀？按现代的词儿，那叫基因遗传。可是龙的基因
0: 遗传到哪儿去了呢？
1: 他也想听一听这龙生九子，为什么这九子都不是龙？太后娘娘想到这儿啊，她笑了。
0: 今儿啊，你提出这个问题，是考一考张先生，还是你想长点学问呢？
1: 母后啊，我可不敢考张先生，我真是不明白，这龙九个儿子为什么都不属龙呢？好，万岁呀，太后娘娘，今天臣就给太后娘娘和万岁讲一讲，这龙生九子为什么这九子都不是龙的来历。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今天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父子》，请听第二集。
4: 怎么样，现在好点了没有？
5: 好点了。哎，电视机旁边是咱们家的全家福吧？
4: 嗯，
5: 小维满周岁的时候咱俩抱着他拍的。
4: 就是啊，儿子啊就喜欢这张照片，总放在显眼的地方，没事就看，没事就看。那给你看这个。
5: 这就是我的儿子。
4: 嗯，是小薇前年才找的。
5: 是我儿子。你看我儿子多英俊呐。 多英俊。
4: 你起来干什么呀？
5: 我儿子都这么大了，这么英俊，我不能害了他，我不能让他知道有一个杀人犯的爹。
4: 你看你又来了。
5: 梅梅，你再说什么我也不能回来了，我不能再躺着了，我该走了。
4: 你疯了
5: 啊？
4: 你回来就走？你别穿那件旧衣服，我给你买了新的了。
5: 哎，梅梅，那柜子上面是不是我儿子的衣服啊？
4: 是
5: 我儿子秋衣是吧？
4: 是。
5: 快快给我，
4: 过年前换下来的
5: 啊，
4: 我还等着给他洗呢。
5: 哎呀，快点给我，快点给我拿过来。
4: 哎，你穿儿子的旧衣服干什么？
5: 哎呀，我儿子的味道，我儿子上面有我儿子的味道。
4: 那衣服的胳膊肘都快坏了，我还没给他补呢。你别穿了。
5: 哎呀，这是我儿子的味道。妹妹妹妹，你不要补了，我就穿这个啊，快点。
4: 哎，好吧好吧，我拿给你。
5: 我儿子的衣服我都能穿了，我可不能害了我儿子。我想儿子都要想疯了。我穿了他儿子衣服就等于和儿子贴在一起了。行了行了行了，我满足了，我太满足了。
4: 好了好了，老周啊，我明天就把你的行李搬回来，然后啊再带你去医院查一查。老周，儿子迟早要知道这件事儿，早知道晚知道那不都一样吗？反正你不能再住在外边了，你是他爸，再说当年你也是为了他，你才……
5: 哎呀，梅梅，你别说了，你别把这事儿跟我儿子牵扯上。

0: 你这是要害了咱儿子怎么着啊？哎呀，咱们瞒了这么多年了，不就怕儿子受了影响吗？
1: 好好好，我不说了，不说了啊！你别着急。哎，老周啊，你抽烟吧，我给你买了盒烟，抽吧，想怎么抽就怎么抽。
0: 妹妹，
1: 来，
0: 过来。给您，这是我给儿子攒的11600块钱。
1: 啊，老周，
0: 这些年啊，我在金玉工厂干活，给儿子攒的。行了，我走了。我得给儿子多挣一点钱，上大学要许多钱呢。
1: 老周，
0: 这么多年都靠你一个人供着，那不行。我得走了。
1: 老周，我不让你走，你再住几天，我求你了。老周在家里住了3天，抽烟、喝茶、躺着看电视。他说他14年都没这么舒服过了。我就想让他舒服，就不想让他动，什么也不想让他做。可是到了星期五，老周不再听我的话，说什么也不听，因为小薇星期六就要回来了。老周一下子变得非常非常的倔，说什么也要马上离开这个家。我拗不过他，只好让他回木器厂了。
2: 妈，我回来了。
3: 哎，回来了。
2: 啊，我带了个同学回来。
4: 阿姨，
5: 哟，
4: 你好，我叫娇娇。
5: 啊，你好，你好。哎，快进屋吧。
4: 哎，
2: 哎，进去吧。
5: 外边冷吧？
4: 嗯。
5: 瞧你们脸冻得通红。
2: 哎，妈，娇娇家是湖南的，今天不是元宵节吗？我看她在学校里挺孤单的，就把她顺便带回来了。
5: 什么顺便带回来呀？来了就好，好，好，请都请不来。娇娇，
4: 嗯。
5: 阿姨去给你抱元宵啊！
4: 谢谢阿姨。
2: 妈，你别瞎想，娇娇就是我一同学。
5: 好好好，你陪同学看电视，妈妈去厨房。
2: 哎，娇娇，
4: 嗯，
2: 你自己看电视啊，我去厨房帮我妈妈。
5: 需要我吗？
2: 不需要，你看电视吧。
4: 好。
2: 希
4: 望和心愿呢，现在朋友们
2: 还是通过
5: 一种新的方式来表达。
2: 妈，
5: 哎呦，你上厨房干什么？陪娇娇看电视去吧。
2: 妈，我
5: 有事儿啊。
2: 我刚才看见电视背后有烟灰，而且全家福也挪了位置。
5: 哎，对了，我还想跟你说呢，那电视机你怎么还不还给人家？
2: 啊，人家不要了。现在谁还看黑白电视啊？
5: 小薇啊，你信不信，妈马上就能给你买一台彩色的电视机。
2: 马上？
5: 嗯。
2: 妈，那个人是不是来过了？
5: 小薇啊，你要是愿意，妈今天就能把他叫来，让你看看。
2: 还是那个不守信用的家伙？
5: 哎呀，那天他是有事儿。
2: 那人真没意思。
5: 行不行啊？我叫他来。
2: 他来过咱家几次？
5: 你查户口啊？
2: 告诉我，他喜欢不喜欢你？
5: 哎呀，都这么大岁数了，还什么喜欢不喜欢的？
2: 当然要喜欢，不喜欢怎么行？
5: 你怎么不问问你妈喜不喜欢他呀？
2: 妈，看你这样，我就不用问了。咱包烟消吧。
5: 好。这是豆沙馅的，那这是黑芝麻。
2: 我知道。
5: 哎，这面团啊，别搓那么大。
2: 嗨，我这一抓就没数了。哎呀，这糯米真粘呀。哎，妈，
5: 嗯，
2: 那个人没有假牙吧？别到时候把他的假牙给粘下来啊。
5: 你胡说什么？有那么老吗？对了，一会儿啊，他来了，你千万别跟他喝酒啊，人家不会喝酒。
2: 哦，
5: 我让他来呀，就是让我儿子看看他，看他能不能过关。
2: 嗯，好。
5: 行了行了，就包这儿吧，挺好的了。
2: 好吧。哎，
5: 行，我去接人了。
2: 嗯
5: 啊，你把手洗洗，换件衣服啊。
2: 换什么衣服啊？
5: 大年初一穿的那件红夹克衫呢？那件好看，就穿那件。
2: 妈，啊，我换衣服干嘛呀？人又不是来相我的。
5: 叫你换你就换，你听话啊。
2: 嗯。
5: 今天还算是过年呢。
2: 好，听你的。
5: 我走了啊。
2: 好，妈你慢点。
1: 哎呀，真想不到儿子会带个女同学回来，这个元宵节过得太好了。哎呀，这个家真是要有团圆了。我也想通了，老周的事儿还真不能告诉儿子，那要是说了，可不把儿子给害了。儿子的女朋友会问，不是说死了吗？怎么又活了？这么多年干什么去了？到时候啊，是怎么说也说不清。等见了面，就说老周是别人给介绍的对象。
5: 老池，老池，
3: 哎，嫂子，
5: 哎，
3: 你来了。
5: 我来接老周回家吃饭，你也一起去啊。
3: 哎呀，
5: 今天咱们一块儿回家过元宵节。
3: 哎呀，你看看这个老周，一声没吭就走了。
5: 走了？他去哪儿了？
3: 啊，他谁也没说。
5: 老池，你肯定知道。
3: 哎，他就是想让谁都找不到他。上次回来，老周就总念叨着要让儿子好好把大学读完，找个好工作，千万不能让儿子知道有一个杀人犯的爹。
5: 哎呀，这是干什么呀？真是。老池啊，你说他能去什么地方啊？
3: 哎，嫂子，你别哭。他呀，就是不想让他儿子知道他还活着，他这也是好意啊。哎，我们这种人，只能为家里做这么点贡献了。
5: 哎呀，你说他能去哪儿啊？这些天，他一直嚷嚷胃疼，而且越来越瘦。老池，你说，
3: 哎，嫂子，老周的胃病也不是一年两年了。
5: 怎么了？
3: 那年，老周往胃里吞了八只牙刷。
5: 吞牙刷？为什么？
3: 对呀，一个宿舍的牙刷都让他给吞了。弄得大出血，
5: 啊！
3: 他那个胃啊，我估计啊，都快成筛子了，一个洞一个洞的。
5: 吞牙刷？哪一年呢？
3: 就是你得肺炎那年。老周说他不想活了，老周什么都跟我说，我什么也都跟他说。我老婆跟我离婚，又嫁人了，老周啊，都知道。
5: 你是说我得肺炎那年住院那年？
3: 对，就那年你家人捎信来说你住院了。家里实在没钱了。老周在里边都要急疯了，他不想再脱离你们娘俩了。他说几次要离婚，让你重找个好人嫁了，你都不答应。他帮不上家里，他当时急得用头撞墙，半夜里他就吞了牙刷。后来管教和大伙为这件事捐了钱，虽说没多少，但是个心意啊。哎，我们这种人为家里做不了什么呀。
5: 捐钱的事我知道，可是这牙刷的事我不知道。
3: 嫂子，
2: 妈。
6: 哎，阿姨回来了。
5: 哎，哎呀，哎，你们坐呀。
6: 啊，
5: 哎呦，你们饿了吧？
6: 哎，不饿。
5: 我去厨房煮元宵啊，快坐吧，坐吧，娇娇。
2: 娇娇，你坐会儿，我去帮我妈啊。
6: 啊。
2: 妈，那个人呢？他又没来，他到底怎么回事啊？他真混蛋！
5: 不许你这么说。
2: 他有什么了不起啊？这么冷的天，你一次一次的去，他一次一次不来，他什么意思啊？
5: 他……哎，水开了，我下元宵了啊！
2: 妈，你以后不许再去找他。哼！
1: 元宵节，吃元宵。 老周突然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他能去什么地方呢？我是走着、站着、干着活，时时刻刻都在想他在什么地方，他在做什么，他的胃还疼吗？
0: 嫂子，嫂子，
1: 老池，你怎么来了？
0: 嫂子，我找了好几家医院才找到你。
1: 是不是老周有下落了？
0: 嫂子，那天我是在骗你。啊？其实，老周一直就在厂子里。
1: 你，
0: 哎，这回我不能不对你说了。
1: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0: 老周病了，是胃癌。
1: 啊！什么时候查出来的？
0: 前两天，老周疼得死去活来，我陪他去了医院，查出来的。
1: 那他自己知道吗？
0: 我没敢告诉他。
1: 他现在在哪儿？
0: 在厂子里。哎，嫂子，这回我不能再听老周的了，你得把他弄回家。他这两天啊，拉血拉得挺厉害的。嫂子，你把老周接回家，不管是吃一口喝一口，家里总要比宿舍好吧？哎，我们这种人，命就是一根狗尾巴草。也许他还有十年、二十年，也许只有几个月，也许……哎呀，你看，你看我这张嘴，
1: 老池
0: 啊。
1: 他真的是胃癌吗？
0: 是。
1: 老周真的不知道。
0: 真的不知道。
1: 我去告诉他，这次一定要让他回家。
0: 那你是说把真话告诉老周？
1: 老周是什么人你还不知道啊？不告诉他得了什么病，他是绝不会回家的。小维那儿就说给他找了个继父，这件事儿只要不让小维知道那就行了。
0: 好。

0: 老钟，嫂子来了。啊，
1: 老钟。
2: 哎呀，你。
1: 老周啊，胃还疼吗？
2: 那好多了。
1: 哎呀，你呀，老周，我可要跟你说一件重要的事儿。
2: 什么事儿？
1: 你知不知道你得的什么病？
2: 我知道。
1: 啊？
2: 是癌。
1: 你怎么知道的？
2: 我又不是傻子。老池啊。
0: 啊，
2: 就你那张脸啊，什么事儿都在你脸上摆着呢。
0: 不，
2: 那天啊，那天我就看出来了。
1: 你说你怎么就不回家呢？啊，
2: 妹妹，
1: 家里好赖有口热的。
0: 对呀，
1: 快起来啊！现在就跟我回家啊！
2: 这
1: 快起来吧。
2: 这就回，
0: 回去吧。
1: 回。我对小薇说呀。你就是他继父，行不行？
2: 继父？
1: 你别担心，他不会记起以前的事儿的。快起来吧。
0: 好，我回家。哦，对了，明天就是星期六了。明天我就能见到我儿子了。
1: 快回家吧，明天就能见着你儿子了。
0: 你听的，老周，干脆，咱们今天晚上就到饭店，我开车。把你儿子接过来，把郑管教、老白他们也喊来，咱们举行个仪式。
2: 仪式？
0: 怎么说也要有个仪式啊！要不你儿子也受不了。你让他回家就看到你，那太突然了。
2: 哦，
0: 咱们去饭店，

0: 咱们俩摆一桌，把话说开，就说你和他妈认识很长时间了，他娘的，要像回事儿。哦，
1: 对对对，老池说的对。
0: 啊，
1: 老周啊，咱就说呀，咱岁数都大了，不准备办喜事儿了，就让孩子认认继父，行不行？啊，
2: 好。
0: 对对对，把他们都叫上。哎，对了，到时候谁也不能说走漏了嘴。
2: 放心吧，就说举行个认继父礼，就这么说。哦，那就好。那今天晚上我就能见到我儿子了？
0: 啊，哎呀，我恨不得现在就能见着他。
2: 你瞧你那高兴劲儿，我看啊，就是把实话说了也没什么。
0: 啊，
2: 你儿子身上流的。
0: 还不是你的血，
2: 不能不能，要这样我就不去了啊！
0: 好，咱们就说认继父，行了吧？哎，老周啊，走，过去陪你理理发。对对对对对，理发，
2: 哎行，使得精神点儿，别叫儿子相不住。
0: 瞧你乐的。
3: 哎，这哎，你说老周，你终于能见着儿子了。
4: 老周，老白，哎，这都坐都坐。老周老白呀，这是在饭店，你看又不是啊。哎呀，我们习惯了，见着管教就起立。
3: 就是现在呀，我不是管教，我今天来呀，就是你们的朋友。
4: 哎，
3: 再说呀，你们都出来了，重新做人了。哎，老周啊，
4: 哎。
3: 我带来了两瓶白酒，祝贺你呀！
4: 哎，谢谢郑管教。哦，您上座。
3: 对对对，来来，您上座，坐坐坐。
4: 今天呐，你必须坐上座啊，你是主角啊。
3: 哎呀，今天呐，是你的好日子呀。 哎呀，对呀，老白。
4: 哎呀，郑管教，我不坐那儿，招眼，我怕自己一激动啊，再漏了马脚。
3: 哎，老周啊，你就放心吧，你家的事儿啊。 老池，跟我们都说了。哦，老周啊，这老池呢？哦，
4: 还有你爱人，哎，他们怎么没来？哎呀，老池开车接小维去了。
3: 老池啊，还是开那辆小白面包。
4: 是是，
3: 他走风漏气的，坐在这车里啊，比外边都冷啊。
4: 可不是嘛。
3: 哟，
4: 啊，
3: 有件事儿，你们给我出出主意
4: 啊。
3: 我儿子一会儿就来了，他知道我也姓周，怎么办啊？
4: 哎呀，这天下同姓的多着呢。哎，
3: 老周啊，你就放这个心吧啊。
4: 哎，不是，还有，到时候谁也不能说漏了嘴啊。
3: 哎，老周，你看你，哎，你放心吧。哎， 不是，到时候谁都别提白狐监狱的事儿。
4: 你就放心吧。
3: 不是，到时候
4: 你别到时候了。
3: 小维马上就要读大二了。
4: 再读三年，大学就毕业了，找了工作就无所谓了。到时候把过去的事情都告诉他也无所谓了，别坏他这一会儿。哎，老白，啊，待会儿啊，你可别喝多了啊，就乱说。
3: 老周，你这是怎么了？你颠来倒去的，你这……
4: 哎呀，郑管教，老白，嗯，咱商量商量，要不这样好不好？啊，就说呀，我姓侯，
3: 啊，
4: 侯和周啊，发音差不多。
3: 你们说呢？
4: 那你那身份证怎么办呢？万一儿子要是看你身份证怎么办呢？你呀，这是越弄越乱。
3: 算了算了，别说老周啊，姓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全家要团圆了。
4: 啊！哎呀，待会儿啊，千万千万求各位啊，别说走漏了嘴。
3: 又来了你！哎呀，
4: 谁也别说走漏嘴，可不能害了我儿子。
3: 哎呀，你这老周，真是。
4: 来了，哎，
5: 哎哎哎，哎呀，哎，老周啊，你坐好，
4: 放松放松，哎，别紧张。
3: 哎呀，我来捡，你别动了，
4: 真是。哎，哎，不是他们呢，哎，真是。
3: 哦，哎呀，哎，小心脚底下。哎，哦，哎，老周，坐坐坐，你看这是服务员。哎，
4: 哦，
3: 请问凉菜可以先上了吗？啊？哦，哎，上吧上。
0: 上吧，老周，我把他们接来了。
5: 小维，快进来，来。哟，郑管家，老白，你们都在这儿啊？

0: 小维啊，池叔叔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老周，你妈妈给你找的。老周，老周，老周，老周，你怎么了？
1: 你怎么了？
0: 老周，老周，老周，哎呀，你这是怎么了？
2: 一屋子的人都傻了，我的老周像触了电一样抖着，大声地哭着，哭得止也止不住。小维盯着老周的脸，像是中了魔。他看着看着，像是做了一个什么梦，突然醒了。
3: 你是爸，你是我爸，
4: 爸，儿子，爸，儿子。
2: 血缘是多么奇怪的东西啊，这父子俩就这样见面了。好啊，我什么也不用说了，什么也不用解释了，我们一家人团圆了。小维好像一下子小了十几岁，又变成了四五岁的孩子，又撒娇又任性，不依不饶的。他哭着抱住他的爸爸，就像是抱着一座山。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好，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我是主持人小哈，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我们的节目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一起来听到从新看热榜，花20000元高尊严追回前任，情感挽回课正在收割失恋的女孩们。说个心里话，因为现在的无能而开始后悔当初休学的决定，我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刚开始工作存钱真的很重要吗？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0: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的话题叫做花20000块高尊严啊，追回前任，情感挽回课正在收割失恋的女孩。不知道有没有人发现哈，最近身边出现了两种人，一种人呢是手捧着星座博主各种月份的运势啊，看到旧爱回归，红色暗星点亮感情宫位啊，等等等等这种说法的时候，心跳漏了一拍，截图发给闺蜜，配文就是，哎，我的那个他是不是要回来了？另一种人呢，是深夜刷着短视频，被一条分手后这样做，前任主动回头啊，这样的内容精准击中，第二天就加了某一个情感导师的微信，掏钱买下了一整套挽回方案，一个免费，一个付费，一个等缘分，一个买方法，但他们共同的点都是让你在旧爱啊，让你的旧爱变成别人的生意，让你的情感和情绪变成别人的生意。有媒体呢，最近有一个调查报告揭露了一个庞大且隐形的产业，就是那些打着情感挽回旗号的机构啊，正在收割很多在深夜里辗转反侧的失恋者。与此同时呢，像刚才提到的星座运势这种免费内容，则以另一种形式占据着同样的市场。根据调查显示，在18到35岁的人群当中，有超过70%的人会定期的去查看星座运势，而且近半数会在重要决策时参考这个所谓的星座建议。而在一个推崇女性独立的时代，承认自己想要挽回一段亲密关系，以及在关系里附带的一切来帮助应对现实压力，似乎显得有一些卑微和羞耻啊，所以很多女孩呢是并不感冒的。可是情感挽回机构里面，它提供的挽回术就是可以把人们难以直面的现实焦虑重新包装成一种感情问题，重新推给这些女孩。至少在付费的私密空间里，爱情仍然是一个正当理由。所以免费还是付费，命理还是科学，他们看似对立，实则共享同一套逻辑，就是把人的情感焦虑换算成了流量和现金流。那对这件事儿你是怎么看的？你身边或者你自己是不是有这样的人呢？有这样的感受呢？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6: 第21天了，今天万灵要发的微信朋友圈内容是出差返程飞机上的阅读图片，一本《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放在膝盖上， 他把早就准备好的文案和图片编辑好发送，接下来就等着今晚给前男友发一条微信重新建立联系。这是情感挽回机构导师的要求，先和前男友断联21天，其间隔3差5地发朋友圈，展示近期提升自我的结果，包括健身、户外运动、新发型、阅读，以及设计一段能独当一面的出差。导师说，这种方法是根据蔡格尼克效应形成的，让对方对于未完成或中断的事情记忆更深刻，执念更强。今年1月，相恋1年多的男朋友向万玲提出了分手，理由是随时被要求证明自己对感情的忠诚，相处起来太累。万玲很慌，虽然吵架时她偶尔会用分手作为威胁，但从未想过真的结束恋情。分手后的半个多月里，万玲给男友发过许多消息，有时是关心，有时是反省自己的错误，但对方的回应冷淡而疏远，她不知道还能做什么。一天深夜，他刷到一条分手后这样做，前任主动回头的视频，点进去。第二天，一个自称情感挽回机构的男性导师加了他的微信，和导师的第一次语音通话是免费的。长达90分钟的电话里，导师耐心听了万玲讲述恋爱经历，很快给出诊断。他是焦虑型依恋，前男友是回避型，分手不是因为不爱，而是他的安全感不足，让对方感到压力，两人陷入了追逃模式。导师还分析了万玲的安全感缺失，是因为在原生家庭中得不到足够的关爱，这让万玲一下子被戳中了心事。听起来，导师很有经验，也有信心，允诺如果万玲严格按方案执行，复合率可达90%。这套完整的挽回方案需要万玲支付3500元，就能在1个月里享受24小时的陪伴和指导。这对万玲来说不是个小数目，她在深圳一家贸易公司工作，1个月10000元出头的收入，扣除房租和生活费后剩不下多少。但她没有办法了，万一能成呢？交完钱，万玲被拉进一个专属服务群，群里除了她，还有导师、助理和一个督导。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花20000元高尊严追回前任，情感挽回课正在收割失恋女孩们。
5: 这个所谓的挽回术大致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导师要求他先断联21天啊，不能主动联系他的前男友。期间呢，通过发朋友圈向前男友去展示自己一切正在变好。恢复联系之后呢，导师就会帮他逐句的打磨发给前男友的微信，教他如何回应对方的冷淡，还能在聊天当中留下钩子，让对方忍不住想和你聊下去，进而约你再见面。那在这之前，导师也会指导万玲去改造他的形象，再教给他见面时要交谈的一些话题话术啊，让前男友感觉有新鲜感。同时，这个导师还推送了亲密关系课程的音频和相关书籍，内容呢涉及依恋类型、沟通技巧和情绪管理。其实啊，这一套标准化的挽回模板在情感市场里面已经用了至少10年了。啊，像陈黎，他就是深圳一所大学的副教授，长期关注亲密关系还有性别与文化。他攻读博士期间呢，曾经在一家头部的婚恋咨询公司做田野调查，他就发现啊，在公司所提供的所有的婚恋咨询的业务

0: 接触到的一些购买者里呢，花费比较少的也就几百块，那多呢就高达每个月3万块。陈黎在2016年田野调查期间还参加了公司内部对于导师的培训，和他同期参加培训的其他29个人，有心理学专业刚毕业的大学生，也有大专毕业没有心理学背景的人，所以你看这个成分是非常复杂的。不过没有关系，公司也开发出了一套万能模板，将客户的诉求分为脱离单身、自我提升、婚姻维系还有挽回前任这4大类，每一类都会对应一套标准化的流程。挽回前任这个操作方式和刚才提到万灵他拿到的方案就是一模一样的，先倾听你的经历啊，分析你的依恋类型，还有家庭原生家庭是怎么样的，提出一些问题，然后呢进入断联期啊，要求客户去健身、读书、发朋友圈啊，做这些事儿提升自我，然后再尝试重新连接。这套操作呢被陈黎称为流水线，但是情感导师本人会有不同的解释，比如说另一位小生，他在这个领域呢也从业将近10年了，在微博上也累积了400多万的粉丝，目前呢有一个10人的小团队。他就解释了自己的流程啊，他说大多数分手的案例就是因为女方所谓的作或者闹啊，第一次语音沟通之后，他就会判断客户在关系里存在哪些所谓的问题，是不会表达爱的需求，还是情绪化，容易用冷暴力的方式等等，或者不会处理危机啊，处理双方矛盾不当导致的误会。那小生就说呢，绝大多数来求助的人都是适用这3种场景的。分析完问题之后，他就和团队成员一字一句的教客户怎么去跟他的前男友聊天，比如说情绪化的人接下来要让对方看到啊，或者持续看到你的情绪稳定是怎么样的。那这种接近代聊天的方式到底有没有用呢？小生觉得这是一种以教代帮啊，他说这句话老师为什么这么回，让他们能够跟着老师的节奏慢慢察觉到问题，最终锤炼出自己的能力。其实啊，如果真的在一个正规的机构里能够教你一些所谓的方法，能够解决你的情感或者情绪问题，这绝对是好事儿。但是这个行业当中确实存在着这个模板呐、套路化呀，或者说乱收费这样的现象。也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在深夜为一个人辗转反侧过，有没有因为他的一句这个人可能会回来吧，反复打开某个聊天窗口，你有没有在免费这个运势或者是付费方案之间来回的徘徊犹豫过，你觉得这样的挽回课程会不会有效果呢？也都欢迎和我们聊一聊。
1: 如今在讲述分手过程，万灵已经平静了。他无数次回顾恋爱往事，觉得自己确实有许多做得不好的地方，比如随时要求对方报备行踪，用各种小办法试探男友是否在乎自己。他压得越紧，男友的配合度就越低，在提出分手之前，男友已经多次表达过这段恋情给他带来的压力，甚至故意不回复万灵的查岗信息。到后期，我自己都觉得这恋爱谈得没意思，每天都在内耗，猜测他在做什么，还爱不爱我。但刚分手时，他觉得自己心痛得快要受不了。坐在工位上，万灵常常对着电脑屏幕发呆，下班回到家就忍不住翻看聊天记录。他要求自己不给对方发消息，慢慢适应一个人的生活，又忍不住想和对方分享一切琐事。那几天，万灵常常刷短视频到凌晨，避免自己有时间胡思乱想。平台似乎懂得他的心思，恰到好处地把情感挽回机构推到了他面前，后来的一切水到渠成。分手后想要挽回，有时是大脑在驱使。罗格斯大学人类学家海伦·费雪做过一个实验，他找来15个刚刚被分手的人，让他们躺在功能性核磁共振扫描仪里，给他们看前任的照片，发现这些人的大脑中负责释放多巴胺的区域依然活跃。这意味着即使理智上知道已经分手了，大脑仍然把前任和快乐联系在一起。费雪还发现，被分手者的大脑中，福格和大脑中负责奖赏与情绪调节的关键神经核团和下丘脑释放催产素，产生依恋感也处于激活状态。所以人们在分手后会感到深度的依恋和痛苦，忍不住反复想念前任，甚至不顾一切地试图挽回。分手还会让人丧失一部分自我。心理学家阿瑟·阿伦提出的自我延伸理论认为，在深度亲密关系中，人会不自觉地把伴侣的特质、资源、生活方式融入自我认知，对方成了自我的一部分。于是

0: 手不仅意味着失去一段关系，更是失去了自我的一块拼图。万玲和男友有许多共同好友，男友又是个喜欢社交的艺人，恋爱时他们的周末大部分被聚会出游填满。现在万玲的周末完全空出来了，却对着手机屏幕翻来翻去，不知道该找谁，该去哪儿。我在想，会不会以前的丰富生活是个假象？我其实是个很贫瘠的人。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花20000元高尊严追回前任，情感挽回课正在收割失恋女孩们。
1: 为什么会针对这些女性啊，或者说大部分的客户啊，这个客户群体是针对女性，或者说为什么总有女孩在挽回感情呢？除了女性更擅长表达情绪和痛苦之外，其实父权制的系统对于两性的情感规训也是截然不同的。陈黎说，在我们东亚社会，强调女性的自我价值是建立在性缘关系之上的。女性从小到大被教导要重视家庭啊，做好妻子、好妈妈。那一旦关系出现问题，女性可能天然的会觉得修复和挽回是她的责任。但男性的价值认可大多不来自亲密关系啊，他们也不被期待承担情感劳动，甚至被要求去压抑和掩饰自己的情感。所以很多男性相信，只要我事业成功、有钱啊，这个爱情自然会来，这也是非常错误的。那一个更实际的原因，就是亲密关系的破灭对于女性意味着更高的风险和代价。陈黎呢就访谈过一位情感咨询师，接受过很多全职主妇的来访，他们的丈夫出轨啊，进退两难，想离婚又放不下孩子，自己也没有经济来源等等，社会支持体系覆盖不到的地方，比如说养老育儿全被压到了家庭内部，更多也落在了女性身上。那婚育的过程当中，女性付出的家务育儿的劳动几乎是无偿的，离婚之后这些付出也全部会归零，所以全职主妇想要重回劳动力市场难度是更大的。哪怕还没有进入婚姻，亲密关系也承载着远远超出爱情本身的考量。陈黎说，婚姻本质上就是制度性安排，与房产、医疗、教育等因素是高度绑定的，于是呢，所有的矛盾和焦虑都被钳制了啊，就是我能不能选到一个好的结婚对象这一点上，种种的因素叠加，女性是处在一个相对弱势的地位，所以她们对于是否要结束或者挽回一段亲密关系是显得更容易犹疑和犹豫的。像刚才提到这个万玲啊，她心里就有很多的现实考量。这个万玲呢，今年28岁，长相中等，父母呢是县城公务员，其实按理来说家庭条件是不错的，但是老家县城的相亲市场上，这个年龄就变成了一个劣势啊。趁着过年回家的时候，其实万玲相亲过几次，也发现那些和自己年龄相仿但仍然还单身的男性多少都会有硬伤，比如说他觉得个子太矮了，学历太低了，收入不稳定了等等，条件稍微好一点的男生早就会有对象了，根本也不会流通到相亲市场来。那这样对比下来，前男友的条件确实是不错啊，外形干净利落，收入也稳定，父母有退休金，家庭没有负担。万玲心里是很清楚的，如果自己再拖两年，未必能再找到更好的人了，所以他不喜欢把所有条件都摆出来的那种相亲啊，他依然还能期待能和对方谈一场美满的恋爱再进入婚姻，但是留给他去认识了解一个新人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这也是他自己的考量。最近的十几年，其实情感挽回市场是经历了一场大爆发的。小生在2015年从导游半路出家，转到了情感咨询的领域啊。当时呢，同行不多，市场需求却很大。他在微博上发情感相关的话题和观察的时候，总会有人在后台私信他咨询如何挽回前任啊，也有人发消息问他说，老师您收不收徒？到现在呢，社交平台上的导师和机构是肉眼可见的多了起来。数据也显示呢，2016年全国的心理咨询相关企业注册量达到了1.8万家，截止到2026年1月份，全国心理咨询相关企业的存量已经突破了16万家，乱象也就随之而来了。这也是我要在这里重点说的，在某一个投诉平台上搜索情感咨询这样的关键词，有3000多条投诉记录，大多都涉及到服务没有效果、不给退款、虚假宣传等等。一些机构呢，宣传的复合率高到不切实际，说情感挽回率会达到98%，最快一天、最慢10天就可以给你修复感情。你想想，这可能吗？你们两个都是人类呀，你们有这么复杂的情感，结果一个机构通过他的方式就可以让对方，这个98%的可能10天之内回头， 这听着就不靠谱。万玲说，她曾在一条挽回的短视频下面留言，收到了20几个热心网友的私信，最终全是向她推荐情感机构的。另一个受访者告诉这个媒体啊，在和导师语音沟通之后，他购买了1700块的挽回服务，得到的居然全是 AI 味儿很浓的话术。当他想退款的时候，却发现自己没有细看合同上早就规定了不予退费。媒体报道过不少这样的骗局，但是市场并没有因此萎缩。相比于正规的心理咨询，情感挽回机构所提供的服务恰好切中了那些在痛苦中的人，他们最迫切的需求。
0: 复旦大学社会心理学博士、心理咨询师曹学敏长期关注亲密关系，著有《分手心理学》《我们为什么不爱了》。在他接待的来访者中，有不少人是抱着挽回前任的目的来的。在他们的想象中，心理咨询师能够直接告诉他们，怎么跟前任聊天，要做什么事情才能挽回对方。曹学敏说，专业的心理咨询不会教授术，因为这可能会破坏人的自主和成长，不符合心理咨询的专业目标。万玲回忆，分手后她最需要的是一个随时能说话的人。她常常在深夜反复翻看前男友的社交媒体，猜测每条动态背后的含义。她想和朋友一起讨论脑海里的念头，但相熟的朋友已经被她反复倾诉了好几轮，有人委婉地让她想开点，有人不再及时回复，他也不好意思再开口。陈黎做田野调查时，一位咨询师曾告诉他，有时候第一次通话，客户能连续哭诉40分钟，他只需要把手机开成免提去干别的事情，对方都察觉不到。很多人的生活中本就缺少承接情绪的支持系统，情感挽回导师恰好顶了上来。他们24小时在线，承诺随时可以找我，给处在崩溃边缘的人一个宣泄的出口。曹学敏接待的来访者里，也有人曾经在情感挽回机构消费过，这些人的情绪往往已经平复，能理性冷静地和曹学敏交谈，情感挽回机构确实陪他们走过了最煎熬的那段日子。而且刚分手的人患得患失，处在高度不确定之中，希望抓住一个专业者来帮自己一锤定音。小声说，手把手地教客户回消息，是因为他们太害怕了，不知道怎么回复，总是不停地问老师，我这样发过去可以吗？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花20000元高尊严追回前任情感挽回课，正在收割失恋女孩们。
1: 就是因为刚分手的人患得患失，处在高度不确定之中，所以希望有一个专业者来帮自己一锤定音。那这个时候呢，一套被包装的严丝合缝的方案就显得非常的诱人了。情感挽回机构给出的每一步操作都是确定的，具体到发什么文字、配哪张图、导师的语气都非常的笃定啊，有的甚至直接承诺包复合的，你就相信我吧。消费主义时代，一切问题都可以被包装成一个可付费购买的解决方案，那情感就也变成了一种可以被评估、检查、协商、计算甚至是交易的实体。陈丽说，它更大的吸引力在于迎合了人们隐秘的心理需求。如果人的痛苦没有渠道解决，那会是更加难以面对的困境。现在有了一个商业方案，它导向了正面积极的方向，其他人也在付费买，那就说明不是我一个人的困境，专家可以解决我的问题，是吧？像另一位网友侯佳，她曾经花了20000块买了一个高尊严挽回方案。她和丈夫呢是初恋，26岁结婚，有一个3岁的女儿。婚后她就辞去工作，做起了全职主妇。家庭矛盾呢，在生活的琐碎里就堆积起来。比如说，丈夫在外做生意，除了定期给钱、给生活费，对她和孩子都谈不上关心。在家里呢，她和婆婆的冲突也不断，她觉得在那个家里过得太憋屈了。2024年就提出了离婚，那在律师的帮助之下啊，争取到了孩子的抚养权。刚离婚那段时间呢，他感到有一种解脱，甚至有一些自豪，他觉得自己做了一件特别勇敢的事儿。侯佳在社交媒体上刷到过很多所谓大女主的短视频啊，大家也都熟悉，强调女性独立，要赚钱，敢于离开不好的有毒的关系，要抚养一个高配得感的女儿，哪怕自己是单亲妈妈，也胜过有一个不好的伴侣。侯佳当时看完觉得很燃， 他主动提出了离婚啊，除了父母，身边的好友大多也都支持他。结果离婚一年之后，现实的压力让他有一点承受不住了。毕竟那些大女主的短视频只告诉你好处，并没有告诉你坏处。他在三线城市找了一份设计工作，每个月收入7000块啊，还不错。但是要覆盖孩子的幼儿园费用、日常开销，偶尔要补贴父母，所剩就无几了。工作早出晚归，女儿的幼儿园经常有亲子活动，也只能让外公外婆代劳。明确要求爸爸参加的活动，他也只能找亲戚临时顶替。孩子渐渐懂事了，有的时候就会闹着要爸爸啊。想了很久，他最终还是要找到一家情感挽回机构。面对朋友，他只敢说毕竟初恋的感情还在，给自己挽尊。而在素未谋面的导师面前，他才敢把自己的真实顾虑全部说出来。侯佳说自己最后的底线是希望机构设计一个高自尊的挽回方案，让对方能够主动低头回头找自己复合，这样呢，我对朋友也更好说出口，不会显得我太卑微。其实在当下的公共话语当中，女性独立是被简化成了一种可见的姿态啊，经济自足，情感洒脱，不为关系所困。这套叙事其实并非没有意义，但它制造了一个新的表达困境，就是女性不仅不敢承认自己需要一段关系来应对现实压力，连出于爱的角度想挽回一个人也变得我好像卑微了，我好像不体面了。情感挽回机构呢，给你提供了一个出口，他们不要求你直面现实去剖析自己，而是把经济压力、育儿负担、对未来的恐慌都重新编码成感情问题。导师就会问你说，放不下是因为爱吗？也是因为没有成为更好的自己吗？断联、提升、话术全部都围绕爱这个字展开。消费者不必担心来自朋友和社交媒体的异样眼光，至少在付费的私密空间里，爱还是一个正当的理由。侯佳也算是半挽回成功了，在机构的辅助之下，她和丈夫真的重新走到了一起，家里呢也有经济状况回到从前了，女儿也经常能见到爸爸了。但是她很清楚，这段关系里仍然是她在努力维系着，丈夫依然还是常常缺席，她也不愿透露机构的具体方案。对于朋友，她也严格保守着情感机构的一些秘密，说只是自己原谅了丈夫。所以许多女性和侯佳一样是身处矛盾之中的，是由于社会对于独立自主的理解是有所偏颇或者偏差的。很多关于独立自主的倡导讲的是形式啊，比如说 AA 制，不靠男人，不能回头。但心理学意义上的独立自主是有明确的价值观的，想清楚自己想要什么，然后去争取，这才是独立。从这个角度看，当一个人选择挽回伴侣，只要这个决定是自己深思熟虑之后做的决定，恰恰它就是独立自主的表现。但形式上是否潇洒，他们并不在意。强行的规训别人，要不要分手，该不该痛苦，就会造成二次伤害。羞耻感是所有情绪当中最容易让人封闭自我、丧失行动能力的，所以一定要留意自己身上到底有没有这种羞耻感，一定要知道自己想要的究竟是什么。不知道各位想过没有啊，当我们把感情主动的交给一个素未谋面的导师，按照他给的文案发给前任，按照他设计的朋友圈去假装精彩生活，这本身其实已经失去了尊严啊。但是情感挽回机构里最爱用的一个词儿就是叫高尊严挽回前任。一个家庭面临危机，一段亲密关系当中的痛苦和压力，很多时候真的不来自这两个人本身，可能也不来自情感或沟通方式，有的时候就是取决于经济周期。新自由主义制造了一个陷阱，就是把所有东西都解释为个体层面的问题，然后你就用自我优化心理治疗的方式，把所有根本不属于你的责任都揽进了怀里。所以你可以悲伤，也可以不舍，甚至偶尔可以翻一翻所谓的运势，但是请不要把这些当成唯一的救命稻草，更不要把情感机构当成最后的救命稻草。因为在导师眼里，可能你不是一个需要被理解的人，只是一个需要被持续收割的用户也说不定呢。以上各位收听到的就是上半段从新看热榜，花20000块高尊严追回前任，情感挽回课正在收割失恋的女孩们。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和半点报时，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我们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2: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讨论了花20000块高尊严追回前任，情感挽回课正在收割失恋的女孩们啊，这样一个话题，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怎么说。文科生他说，不要花冤枉钱了，喜欢你的人会为你驻留，顺其自然就好。内部空间说，分手之后要经历痛苦是自我重建的过程，比起挽回的艰辛，这种痛苦的剧烈让人忍不住逃避，那这可能也是别人能够有源源不断的客源的原因。我爱粉丝他说，目前大多数人已经可以接受去上怎样教育孩子的课啊，但是看看评论，有多少人对亲密关系的课是不屑一顾的。事实上居高不下的离婚率和情感关系匮乏的人比比皆是，说明很多人缺乏良好的家庭言传身教的影响，经营幸福的技能不够。情感机构的存在也是有意义的，也不应当看不起花高价买咨询服务的人，价值衡量是非常主观的啊，说得非常对。那其实花钱去买咨询服务，如果是在一个正规的平台啊，这还是值得倡导的，毕竟这也说明了这个人主动的关怀到了自己的情感和情绪。但是陷阱也是需要大家擦亮眼睛的。感谢大家的留言，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也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因为现在的无能而开始后悔当初休学的决定，我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刚开始工作存钱很重要吗？同时你依旧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2: 来看今天第一位朋友的提问，他说，我因为现在的无能而开始后悔当初休学的一个决定，我该怎么办呢？具体来听。
3: 我小学被同班的男同学骚扰，触碰身体敏感部位，他们会围在一起嘲笑我，拿橡皮筋弹我，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小学毕业。初中压力更大，我和同班同学相处不太好，曾经欺负我的男同学在隔壁班，下课时间经常来骚扰我，我因为这件事直接爆炸，导致了休学。但当时学校已经解决了问题，让那些男生给我道了歉。我休学一年后重回学校走读，但是还是没有办法适应学校的生活。过了一段时间就会开始觉得暴躁，消极逃避，也尝试过去就读职高，但还是一样的问题。我知道就算现在回到过去，我的行为也不会有任何改变，但是总是会想，当时要是逼自己一把，没准就能坚持下去。如果我没有那么怠惰的话，就能够正常的读书上学，能找到工作，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一直待在家里什么都不做。药一直在吃，但我并没有感觉更好，一停药就会非常失控，好像待在家里我的状态越来越差，但是又没有勇气面对外面的生活，无法承受一点点压力。我觉得我真的很没用，不如说是事实，我家里人已经给了我最大的包容，他们只希望我能自理，能克制情绪，但是我连这样的小事都做不到。我真的觉得也许当时我不休学就好了，逼自己一把就好了，不该任性的。所以我想问，我到底怎么样才能更好一点，能像正常人一样学习工作？现在的我做不到，我根本做不到，但我很想做到这些事情。
2: 嗯，
4: 听的还是蛮让人心疼的这个女孩的故事哈，因为从小被同学骚扰，导致了休学。但是她说家里人其实在给她最大的包容，因为我当时在想说这个时候家里人难道没有给她支持吗？其实也是给了的。但是现在造成了她没有办法正常的工作和学习了，那该怎么办呢，董老师？
5: 其实这也听出来就是有一点，这就像一个怎么说，就是说家庭啊，就是说给到他已经能给的那一部分，但是他本质性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掉，所以对于他来说，他也知道父母啊家庭对他是有照顾到的，但是他自身内在的那一个心结，他的痛苦的那个部分就一直都是存在的，所以这也是他的就是说会有一种就好像动力就出不来，既然没有动力能够去正常的我们说去工作去学习去交友，而是他只有用一种就是在家里面
4: 躲到家里面了，
5: 对，这种退缩的方式，这也是一种自我保护。我们不能说在家里待着就是坏事，那如果说你硬逼着自己出去面对的话，也许你会变得更严重，所以那现在对于你来说，在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之前，先让自己在家待着，也许对你来说它是安全的，至少你能够保证正常的日常的生活，比方说吃饭啊、睡觉啊、生活自理啊，你是可以的。可能不行的就是你不能参与社会性的活动，比方说挣钱或者是交友、工作玩耍，你做不到。那么想要跨出这一步的话呢，可能还是需要有一些就是从内去调整一些，就是我们说的就是去把过去的你提到的这一个点，就是这些创伤啊，慢慢的去梳理梳理。靠你自己梳理呢，我觉得是有些困难，毕竟时间久了，最好呢有可以的话呢，可以找心理咨询师去做这件事情。然后你也说你在长期吃药，其实药物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也是在帮你缓解你的这个情绪上的问题，就是这样可以让你至少每天心情舒畅，能够正常的去思考问题。但是心结没有打开，药物它只能说缓解了你的症状，但是它无法去打开你的心结，所以你现在缺的有一个部分就是去找人聊一聊，把你的心结去打开，然后有家庭对你的这样的包容啊，还有你自己对自己这样的一个就是清晰的认识，其实这已经是做得很好了。
4: 而且我觉得恢复社会功能它是一个很漫长的急不得的一个工作，
5: 从最小开始做，你哪怕就是说有的人呢，你先别说工作，出门都有困难，那么先从出门开始，每天让自己在觉得合适的时间出门散步10分钟，然后从10分钟再散步到半个小时，然后再从你那个人少的时间出门到逐渐有人的地方出门，再到去人稍微多的地方，一点一点的和社会链接，产生链接，打开自己内心的那一个安全的门，然后这个心结呢其实才是重要的，这个症结要先
4: 找到，把它处理好，
5: 先处理好，你才能克服。强硬的克服是没用的，就像身上有一块疤，如果说里面的下面的肉没长好，你要把那个疤给揭开的话，只会让这块肉继续溃烂。所以不要硬揭伤疤，不要硬逼着自己去做自己现在还做不了的事情。
4: 好的，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找到专业的机构或找到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来进行帮助和咨询哈，引导自己慢慢的回到生活的正轨上面。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他的留言，他说自己是一个研究生啊，目前呢科研的进度很慢，导师每次都会批评我，非常的害怕导师，该怎么办呢？
3: 研究生科研进展慢，自己闷头干活，导师每次都批评。其实我很尊敬老师，就是太过尊敬老师了才会这样，但是骂多了上厕所都不敢去，怕在走廊里头碰到。可是明天我们开项目会，我去帮忙又得见到，害怕的时候很多，比如他说你2个月把这篇文章写完，2个月了，我卡在了细节上不敢找他，类似的事情很多。我知道文章发不出来， 毕业等等是我自己要承担责任，可是现在每天一来都被这种恐惧裹挟，我该怎么办？发个消息和老师说没写完吗？想上厕所憋好久了，但是又在大办公室同学们面前装出自己很不紧张的样子，不紧张其实早都起来上厕所去了，该怎么办？这种情绪再持续两年，我怕自己抑郁，身体也憋出问题，因为有大半年了，以后到了单位见到领导也这样怎么办？
4: 以后到了单位见到领导也这样，我觉得他这个担忧还挺有理论依据的，因为他觉得好像就是对于权威都是有一种恐惧的，
5: 对，
4: 那该怎么办呢？
5: 先把先从当下开始啊，就是说当你在这个环境中你能够清晰地感受到自己的恐惧的时候，你要做一件事情，从我们说从认知上去做一个事情，就是说你去上厕所领导会批评你吗？领导是不会的，因为这是正常的，你要去做你自己生理上需求的事情。
4: 对，
5: 那么即便领导问你你要干嘛，你去做什么，你就说我上洗手间，这个所以说自己给自己不要去制造恐慌，因为恐惧有一部分是来自于我们自己内心的一个投射，就是说我内心里面投射出了外界是一个很恐怖的世界，其实这个恐怖的世界存在于我们自己内心里面，所以我们要先要消除内心的恐怖世界，就逐渐再去弱化内心的恐惧。那么在这个之后呢，你还要去做一件事情，就是不断地提醒自己，就是我现在是可以尝试去做这件事的，不是去让自己停留在这个位置，就是说不要让自己在恐惧里面被恐惧所控制住了，而是要走出自己的这个恐惧。因为我们长时间被恐惧所控制的时候，我们就会认定了一个部分，就我们的身体记忆里面就会有一个部分，就是外界确实就是很恐怖的，但实际上我们把自己锁在了一个恐惧的虚幻的世界里面，
4: 就我全都是想象，没有实质的这个真实情况。
5: 对，所以我们要将自己带入到现实中。另外你也可以和你周围的同事啊进行一些日常的多交流，哪怕是闲聊，去通过和他们的谈话的过程去感受他们的这一种，特别是很阳光的这样的同事，他们会传递很多开心快乐的情绪给你，去消淡你的这种恐惧的情绪，然后对于你来说的话呢，你不断的去制造的恐惧，在这个时候你自己也会提醒自己，其实并没有我想的那么可怕，然后对于领导或者是说导师他对你的批评，其实你要把这个部分就要分化出来，就是我们以前也提到，就是一种分化，就是他是不是在针对我来批评我，还是说他只是就这个事情在说事情上面他是有情绪的，如果说他是谈事情的时候带有情绪，那么你要允许对方是一个，他是一个有温度的人，他是有情绪在的，如果说他是针对你这个人，他不断的在贬低你，不断的在打压你，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去站出来替自己说一句话，就是我能做到的是哪些，我不能做到哪些，而是要让对方知道你行与不行，当你能够替自己说话的时候，这个时候对方也不会再去用情绪控制你，所以这两个部分就是说对方是有情绪的，因为他是有温度的，那么他的情绪是针对你的，还是只是他自己所带有情绪在生活中，所以如果当你能够去分开这一部分的时候，你就会把自己从这个里面分离出来了，就是说他不是对我的，我可以安全的和他去交流，他可以有情绪，带着情绪和我说话，那是他，跟我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恐惧的本身不是在于外界是恐惧的，而是你内在里面有一个很不安定的 这个小孩在里面，就是我们说这个就是后续的话呢，有时间有机会你可以也可以去做做心理咨询，让和咨询师一起探讨一下，看你内在的这个症结是什么，这个恐惧是什么，一定多半就是我们说是你过往的生活中点点滴滴积累出了很多不顺的事情，然后一点一点的压抑到现在，所以放大以后在工作中就呈现出来了。
4: 是的，希望这位朋友能够找到自己对于权威的恐惧的这个根本啊，根源是曾经的什么样的经历，然后去解决它。另外就是在生活当中不要自己去制造恐慌。我们再来看一看接下来这位朋友的提问哈，他说相亲被拒绝了，很痛苦，我放不下，满是困惑，为什么我会这么痛苦呢？具体的情况我们来听。
6: 去年12月底，我们通过中间人介绍认识，他离异，我未婚，见过三面，2周后他突然发来拒绝的消息，而我却陷在里面一直走不出来。我本习惯周末见面，中间人叔叔催着工作日见，可直到周 6也没动静。叔叔问了以后，当晚他约了第二天中午见面，开车接我时，我莫名感到安心踏实。饭后2天，叔叔转达他家很满意，想以结婚为目的交往，让我主动点，甚至想年前订婚。这个大家没当真，但是我以为他也中意我。然后又一个中间人加我，叮嘱我多跟他聊聊，说他不太爱说话。但是他很热情，微信频繁发消息给我，上班下班聚餐打游戏都要告诉我，跨年0点准时祝福。我约第二面，他欣然同意。元旦下午到晚上，看电影、吃饭、逛广场。崴脚摔倒时，他急忙来扶我，喜欢他的沉稳周到。第三面是我发了钱想跟他分享，我请客是用优惠券团了饭，他说可以再点，多出他付，我觉得他很好。饭后去公园转了一大圈，那时我还以为一切顺利，我以为双向喜欢，家庭满意那种。我喜欢他，所以我也认真投入了，可回去后他消息渐少，回得慢了。2天后我问在忙吗，他回2天我一直在考虑，你人挺好的，但没有擦出火花，非常抱歉。我强撑回复知道了，回家哭了2天，忍不住发小作文倾诉委屈，中间人传递的满意和订婚预期让我认真投入，却落空了。他回复对不起，我不想这样，你很好是我的原因。之前的热情让我觉得他的拒绝很冰冷，我很痛苦。后来我才发现端倪，他的某软件名叫你是我患得患失的梦，见第一面后 WX 头像换成自你应允走进我生命，发朋友圈当下就是未来。拒绝我那晚，他凌晨分享歌曲不如，歌词满是思念煎熬。我查了出处，是部叫《恋雪记》的短片，讲一段注定分开的相遇，当下就是未来是里面的对白。我慢慢清醒，他的高频消息只是报备，没有交心，可能迫于家庭压力。可如果不喜欢，为什么见了我换头像和发朋友圈？他拒绝我后发思念，思念，思念，又按计划去旅游，发游玩照片。他知道我难过，还发自己开心的朋友圈。某软件上找到他离婚后分享的我还想你，写着爱是自由意志的沉沦，我可以离开你，但是不能控制我仍然爱你。原来他还爱前妻啊。当时中间人说的是前妻不想生小孩才离婚的，而且他前妻不想离婚，给了很多钱才离婚了。我真的不理解，这么相爱为什么离婚，我放不下，满是困惑。所有人都放下了，只有我困在2周的回忆里，我不知道发什么了什么，我感觉他很好，但是我为什么这么痛苦。
4: 这也确实是非常纠结的一段故事哈、这个男生相亲的时候呢很热情啊，从热情到冷淡，他觉得有点不适应了。当这个女孩投入的时候，这个男孩反而抽身离去啊，然后他开始做了各种各样的像侦探一样的调查，发现自己得出一个结论，他还爱他前妻啊，但是他还是很痛苦，那怎么办呢？他这好像有很多情绪的问题。
5: 其实时间不久，但是很快就投入了，能够感受到你对这一段感情，就是或者说对感情的渴望，对婚姻的渴望是有这个。

0: 所以你对这个人真的了解吗？就是从这一篇你写的这一篇来信里面，我就是好像对这个人你并非真的很了解他，只是在不断的在捕捉他的一些信息。所以单方面来说的话，你更多的是在追求自己的一个需要，并没有真正的去和这个人产生。
1: 哦，明白了，他喜欢的是这个人给他带来的
0: 感觉。
1: 嗯，
0: 对，
1: 所以这个感觉消失的时候他就不知道怎么办。
0: 这个人消失了，这个感觉还在
1: 啊。对啊，
0: 但是这个感觉又附着在这个人身上，所以他需要抓住这个人。但是实际上如果我们假设一下，现在再换一个人出现，如果这个人现在有同样带来同样的感觉，你真的还会去和前面这个人去纠缠吗？你愿意去，就是我们可能理性告诉我不愿意再纠缠，我可能我会换一个，但是实际上我更多的纠缠是这种感觉。我想要的是他带给我的这种温暖细心，
1: 不停的去给他发消息，
0: 对，
1: 报备，
0: 对，就是这种感觉。
1: 所以需要区分爱一个人和爱一个人带给你的感觉这个事儿，听起来好像挺绕或者挺难的，但其实得做到。
0: 我们要去爱一个人，一定是先去了解这个人，了解他所有的他的生活背景，特别是到了一定年龄以后，他的生活他有发生过很多事情，一定是很复杂的。他走到今天，一定他背后有很多故事，都是我们需要去点点滴滴去了解的。
1: 对，而且我觉得反而会为你感到有一丝庆幸，虽然这位朋友说很痛苦哈，但我反而觉得有一丝庆幸，就是对方还是很坦诚的告诉他没有感觉，抽身离去呢。如果说对方他只是要完成一个结婚的任务，跟你真的走进婚姻了之后，你才发觉这个人不适合你，那该怎么办呢？
0: 其实就我们说的，他只是一个婚姻的幻想。
1: 对，
0: 它不是一个实质上的爱情的发生。
1: 没错，所以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再想一想，再思考一下，尽快的走出这个痛苦，然后去拥抱属于你的真正的好的感情。
0: 就总结上来说的话，下一段感情的开始一定是要给自己足够的时间去了解这个人，再投入足够的情感。
1: 没错，了解才是第一步。好了，以上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的内容了。再次的感谢董秋霞董老师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也欢迎大家继续向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来继续为您解答。那接下来呢，我们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刚开始工作存钱真的很重要吗？即将在我们的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大家继续往下收听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
2: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3: 毕业之后踏入职场，刚拿到工资的你都用来做什么？有人交了房租，有人请客吃饭，也有人为自己买了喜欢的东西。但职场新人收入单一，如果不懂得规划和节制，容易导致入不敷出，甚至成为月光族。特邀心理咨询师江燕提醒，对于刚开始工作的年轻人来说，懂得存钱是一项重要的心理能力，能帮助我们协调人际关系，顺利适应多变的环境，同时因为有了储蓄，才能在面对窘境时替自己多存几分底气。
4: 存钱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对于刚刚离开校园开始掌握经济大权的新人来说，生活压力逐渐地展现出来，也有很多十分强大的诱惑浮出水面，比如说日常开销可能会逐渐增加，人际交往圈也逐渐打开，还有个人生活质量提升等等，都会消耗我们来之不易的薪水。事实上这些消费都很正常，但是一定要有理性，盲目消费、过度消费、透支未来的行为绝对不要有。但是别说只是一个新人呢，就算职场老手也都有翻船的时候，所以 存钱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第二个，你存下的其实不只是钱。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一个特别有名的心理学概念，叫延迟满足。延迟满足它指的是为了更有价值的一个长远结果而心甘情愿地放弃我们当下的一些满足的感受。在这个等待的过程中呈现出来的是一种自我控制的能力，而这种自我控制能力的发展是我们在未来完成各种任务以及协调我们的人际关系，成功的去适应我们的环境所必备的一个条件。简单的说，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忍耐。为了追求更大的目标，获得更大的享受，可以克制自己当下的欲望，放弃眼前的诱惑。对于才开始工作的年轻人来说，存钱就是一种延迟满足的过程。因为有了储蓄，我们才能在将来未知的风险出现时不那么慌乱，才能在面对窘境时不那么落魄，替自己多存几分底气。在规划财务的同时，其实也增强了其他的很多能力。第三个，该花的地方还得花。我前面讲这些，可能很多年轻朋友会认为自己是不是要切断各种欲望和娱乐，消费似乎变得有一些罪恶感。在今天这个被欲望和诱惑包围的时代，存钱是个不小的挑战和考验。陈嘉庚先生就曾经说过，该花的钱千千万万都要花，不该花的钱一分一厘也要省。存钱不是舍不得花钱，也不是要我们做一个不折不扣的守财奴，而是要把钱花在刀刃上。比如学习未知的学问，锻炼欠缺的技能，见识陌生的世界，结识比我们更厉害的人。所以花钱有几个原则：投资未来的必须花，享受现在的选择花，单纯娱乐的少点花，浪费时间精力的不要花。攒钱不一定能够让我们的生活立竿见影的好起来，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系列的蝴蝶效应，会让我们收获很多比金钱更加宝贵的财富。总而言之，对于刚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来说，在花和存之间要学会规划，懂得取舍，保持自律的一种态度。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
0: 风湿骨病该如何治疗？
1: 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
1: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0: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通过这样的一个健康平台，每天啊和大家聊到的都是我们慢性病的健康话题，希望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健康广播，让大家都能够了解各种慢性疾病它发病的原因、疾病的走向以及慢性疾病治疗的好方法，让听众朋友能够在这里找到健康。好，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姐你好。
3: 哎，李安你好，收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也是通过广播这个最好的平台啊，让听众朋友在这里啊来获得健康。
2: 那节目当中我们向大家介绍的中医中药为代表的灵芝益寿胶囊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也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少花钱获得健康。目前灵芝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
3: 对，咱们全程几十个服务站呢，有的服务站呢都出现了临时断货的现象。
2: 是的，确实比较划算。你想买五个疗程35盒就可以送五个疗程，买10个疗程呢送10个疗程。
3: 对对对，这也是啊减轻咱们广大慢性疾病朋友的经济负担，
2: 是
3: 让大家呢能尽量少花钱的情况下来获得健康。灵芝益寿胶囊为什么大家都在抢购，最关键的还是它的功能功效。
2: 它的品质好，确确实实能够给咱老百姓解决实际的问题。
3: 另外呢还是大家都在口碑相传。很多老朋友啊服灵芝益寿胶囊，血压血糖稳定了，风湿骨病不疼痛了，心慌胸闷心绞痛的情况现在没有了，大家都在一拳十十拳百，
2: 对，
3: 百千千的千千万。这个口碑的力量啊非常大。
2: 对，
3: 现在慢性疾病呢也比较多。大家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方法，能让自己慢性疾病来获得健康的方法还是比较难找的。
2: 是的，
3: 在广播当中啊跟大家介绍的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个大处方的药。
2: 对，
3: 里面的药啊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药呢来针对于不同的疾病。
2: 对，
3: 你像我们灵芝益寿胶囊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灵芝啊它可以双向地调节血压，双向地调节血糖。
2: 对，
3: 并且呢它来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对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啊是一个很好的附近。
2: 对，
3: 灵芝啊并且还可以保肝护肝。
2: 哦，
3: 另外啊对于我们支气管炎、哮喘、咳痰喘的病人呢、反应力啊也是比较好的。
2: 对，
3: 另外灵芝多糖啊针对于我们体质差的、免疫力差的，反应力啊也是比较好的。灵芝的作用啊非常广泛。
2: 对，
3: 还有其他的一些中药，你像我们桑寄生阴阳藿，对于我们风湿骨病呢它可以起到祛风湿强筋骨。这个也是比较好的。
2: 是的，
3: 另外人参防其呢大补人体的元气。对于我们体质差的、元气亏虚的，这个也是比较好的。另外灵芝益寿胶囊当中啊还有丹参跟三七。
2: 对，
3: 净化血液、软化血管、活血化瘀，对于我们血脂高的以及高血压的病人啊服用啊反应也比较好的。在临床上啊还有一些中风偏瘫的病人，我们这里边呢有灵芝跟五味子搭配在一起啊修复大脑的神经，反应力也是比较好的。对于我们中风偏瘫的病人呢服用啊也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2: 是的，
3: 我们很多一些男性朋友啊出现前列腺问题、尿频尿急、验尿多的，咱们灵芝益寿胶囊当中啊有阴阳藿，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的朋友啊服用阴阳藿啊也是比较好的。
2: 是的，灵芝益寿胶囊是一个大组方的药品，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
3: 是的，灵芝益寿胶囊啊是个大组方的药，对于我们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呢、它是一个整体治疗、整体修复。
2: 对， 也希望这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大组方的药品啊，能够帮助到正在被各种慢性疾病所困扰的您。好，陈主任，热线上听众朋友已经是久等多时了，我们抓紧时间依次请进电话。
3: 好，接下来我们请进电话嘛。
2: 喂，你好。
3: 哎，你好，我陈主任呐。
4: 啊，好，你好，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哎，我现在是我的娘老，我的婆婆和我。这县里面的你，是我的嫂子介绍的，中凤岭介绍的，就是县里面的你自己是小长啊。
3: 啊。
4: 这个我的婆婆的贫血，基本上正常了，但是发热呐、心慌啊，正常了。
3: 啊。就是你屋里的，
4: 但是我的话的，心脏闷慌，闷啊，要慌啊。这一来这几回就像不木那个，就是骑的你自己是小狼的嘛。现在的话呢，身体恢复。
3: 你是心慌啊，胸闷呐、现在这个情况没有了，福林子医生、
4: 现在是蛮好的，现在基本上好了，我治烂就这几回嘛。
3: 哦，好好好，那个心慌胸闷呐、很多老年人呐、都是这种冠心病。现在福林子医生胶囊呢。它的进发血液、远发血管，知道吧？咱冠状动脉的血管通了，那种胸慌啊、胸闷的现象慢慢就没有了，
4: 就是我的婆婆的一个贫血了，这个也一打针是将几十百多块钱针，他打不好。我们大队的邓医生，他的医学蛮高的，他就是个，他那个是我搞好的，我就是写的名字一手摇篮，武汉寄过来的，他写的就是，他说已经正常的很了。我婆婆是感谢你们这个支持和方面的话，
3: 好，
4: 我们两个是蛮感谢你们。
3: 就是你老伴还有贫血的问题，现在服林子医送胶囊，生发他的气血，他现在贫血的情况现在没有了。
4: 贫血正常的嘛。
3: 好好好，
4: 我们经济上有困难，原来我们两个都到七十几了嘛，我是七十多七啊，我婆婆也七十五啊。
3: 哦，都七十几岁，马上就奔八的老人了，是不是啊？好，你婆婆贫血呀，她这个血压高情况怎么样啊？
4: 血压现在不高了，现在蛮好，正常了。
3: 你是哪里的朋友啊？听你口音。
4: 我是仁蒙县道桥镇莲花村莲花四周。
3: 哦，你贵姓啊，爹爹？
4: 姓彭，姓彭，叫彭三亭。
3: 好好好，彭老啊。你跟老伴儿服林子一受胶囊，现在比较好。你日老啊，还要坚持服用一段时间，好吧？
4: 好好好好好，我们表示感谢。
3: 好好好，彭爹爹，我想问一下，你对林子一受胶囊这个满不满意啊？
4: 满意满意，不是因为林子一受胶囊，我们俩老的身体不会健康。
3: 对对对，林子一受胶囊它是个大组方的药。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知道吧？
4: 对。
3: 好，那你代我也向婆婆问个好，好吧？
4: 好，感谢。
3: 好，不感谢，你个电话留给我，彭爹爹。
4: 我的电话就是133-299-4320。
3: 好，彭爹爹，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4: 好。
3: 你日
4: 老也关爱啊。
3: 好，你日老也保重身体啊。
4: 好，你好，
3: 就这么说，再见。
4: 好，再见。
2: 好，与孟县道桥镇的彭爹打来电话，感谢二老一体多病服灵芝益寿胶囊，贫血、心慌、高血压现在都恢复了比较好，祝贺彭爹二老。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陈主任呐。
5: 啊，那是陈主任啦。
3: 哎，对，咱们可以交流了，婆婆。
5: 这个高血压，

0: 的一活的话这好些。
1: 哦，你林子一瘦胶囊一服啊，你都有好转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你现在服了多少林子一瘦胶囊啊？
0: 我现在服了4个月。
1: 现在服了4个月，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
0: 我的血压因为我昨天是在那个是在大的那江的行啊抬好。
1: 现在你在那个村里诊所的量了之后血压抬好。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因为我这个你不像那个脑壳像那晕的。人呢你那脑壳晕的时候谁的现在看都看不了人呢。晕呢你脑子是晃晃是呢我这是好多的。我在这种心脏呢但有没有像那不运动很的。
1: 啊。
0: 但是我这个心脏病呢是这个瓣膜啊是这个瓣膜啊还是这个不是不像人家就是谁的那个心脏病呢我这有4年的。4年没做事。老太一到时候不好时候赶紧去医院看。但是你现在都管不过啊那么这活的就还是好些。
1: 好。
0: 反正用我这个的话这便秘啊但是我去活水我先一整年是不错啊
1: 嗯
0: 总是一脑子行呢但是赶小时候爬上啊下上啊下活水的睡不好啊老太子我这现在这都好些的。
1: 啊现在就是说那个头也不晕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头不晕了那就是血压降下来了婆婆。
0: 啊头也不晕的。我早上听了我前天在听了去的。
1: 哦。
0: 我早上安心的在听了。
1: 好你现在每天在听广播一个是听
0: 对对对对对
1: 第二个呢你选择了林子一瘦胶囊现在你一体多病了都恢复了很好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现在这个你又不晕的又不像的昏的。但是你走路你的腿子的劲大些了不是我腿子呢有的我圆呢有的血肿呢所以脑肿的还有深呢我自己找找一手肿的还有深呢你这个螺丝管的肿平呢现在不像是肿的
1: 好现在腿不肿呢这个就是你这个心脏引起的腿肿知道吧老人家
0: 啊
1: 你现在服用林子一瘦胶囊呢你这个心脏啊慢慢给你修复好了你这个心脏恢复的比较好你这个腿肿慢慢就消了知道吧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哎，咱们心脏啊，有的瓣膜，哎，
0: 对对对对对，
1: 二尖瓣、三尖瓣关闭不全，就造成了腿的浮肿，知道吧？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现在你这个心脏瓣膜给你修复的比较好，你这个腿肿啊慢慢就消，知道吧？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原来的话，这个心肌老烦呐呀，一搞就揉的很怕子啊，一老卡呀揉啊揉啊，我现在没这种感觉了。
1: 好现在没这个感觉就是心脏修复的比较好啊婆婆
0: 啊
1: 现在
0: 你脑上的甭啊甭脑之前感觉现在你之前感觉我肚子在烤啊烤啊烤现在就没这种感觉了
1: 好现在没这个感觉就心脏修复的很好你今年多大年龄呢婆婆
0: 我有66啊
1: 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婆婆
0: 我就是天门县的阳明办事处啊张老虎村的楼花村
1: 哦你是天门市杨林办事区的
0: 啊对对对对对张大口村
1: 好你全名叫什么啊婆婆
0: 我的全名叫龙新忠
1: 龙婆婆我想问一下你对林子一瘦胶囊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
0: 满意啊我跟他建议的效果满意啊好我都说我在整个病呢像我这脸上红光满面呢走路啊抬身呢我说我听你养活的话那你找不到的但是呢是总掉我是觉得我心呢但是只好吧现在这的话只好我们那个买车我这个买车呢我建议老婆啊一直一个我姐姐我还车子火这边去现在的小花车那确实有活过也是做风啊也是做几次啊我又可以跟他再传我还没有去厂里去了我去厂里去啊我又没有去赶厂了我去厂里去我还先进来还先进来
1: 好就是你服林子一瘦胶囊身体恢复得很好啊你的3亲6眷呢、
0: 啊、
1: 包括街坊邻居你介绍很多人都在服用林子一瘦胶囊
0: 对对对对我还现在结果跟他叫这个买去呀有的买的我这一直我们都买的去过疗程买的才孙子呢带进孙子落里去的
1: 哦你也是个热心人呐、啊、婆婆
0: 哎那这药好啊产品真的我跟他说他说的话呢做好事我合作是跟别人传达了我是他做好事的跟他
1: 是的呀龙婆婆咱们帮助别人让别人疾病呢、啊、获得健康咱这都是做好事做善事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对我就说我自己不好的话挺痛苦啊建议人家活好的还有身体好啊人也舒服又好赶紧的这个好产品
1: 好老人家你的感激也收到了你现在身体好了

0: 怎么样啊？现在
1: 小雨，我们在这农村的在这种些钱呢，那你的黄瓜呀，老是在生活都下子啊，再说是搞柴搞菜呀，我们还生活的。
0: 你现在一年能收益多少钱呢、啊、婆婆
1: 收益几万块钱呢、啊、
0: 哦，那在农村收益几万块钱够自己的开支呀，还能存一部分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俺们说啊，到学里的俺们说回来要钱呢、啊、拿计划搞的。
0: 哈，现在你们收益都比较好，你们都把身体照顾好啊，婆婆啊。
1: 好好，感谢那亲戚的，那也要做保住。
0: 好好好，
1: 为人民服务最好的。
0: 咱们都健健康康的啊。
1: 好好好
0: 啊，有时间打你电话，咱们再聊啊。
1: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
2: 好，天门市杨林办事处的龙婆婆啊，一体多病，服灵芝益寿胶囊，严重的心脏病恢复的比较好，腿部浮肿了，血压正常了，便秘失眠都恢复的比较好，特别打了电话感谢。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好，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陈春。
0: 哎，你好啊。
3: 你好你好你好。
0: 哎，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关键都在我家里着呢。
0: 啊，
3: 所以买我吃的药也不吃，我现在他现在都又是老萎缩。
0: 哦，老萎缩了。
3: 又是那个眼睛呗，背着长，他用我做手术，我也不想走，我现在。
0: 嗯。
3: 对，我停了这节目停了三个多月了，是因为是那个你们那个生意那边那个压力，那个背压力有那个声音，都是我在前两个月停了的，现在。
0: 哎。
3: 到大那天要再重新找。
0: 不
3: 是，这才查到你这个电话号码，现在。
0: 哦，你主要是怎么不好啊？
3: 主要是高血压。
0: 啊。
3: 导致白内障。
0: 高血压又有白内障。
3: 哎。
0: 血压高到什么状况啊？
3: 血压高的时候，一般个都是110到180。
0: 哦，180、190啊！你这个血压高了呀。
3: 人家中风的时候，那个时候是200。
0: 哦，220的时候人都中风了。
3: 哎。
0: 是你本人中风了呀？
3: 我本人。
0: 你中风能不能生活自理啊？
3: 对，我现在还不得劳动，我自理，走还走的是，他这说是那个脚手麻木，现在。
0: 哦，脚手麻木。
3: 对，我这次狠心买了5个疗程呢，我你婆婆呀是颈椎炎，她浑身疼痛。
0: 嗯。
3: 她有低血糖，现在一下子昏了，现在。
0: 哎呦。
3: 我就听你这个节目，我那天这边一下子打了那个湖北台，我压力消不好，我就把电话我打了一下，你跟你把电话要打通了，打通的时候我说哪里有，我是加入的，我是排着弯的。
0: 嗯。
3: 那个那天昨天跟我交流的，那他说他是心理医生，什么呢？
0: 对，我们工作人员李老师。
3: 他是告诉我，他是加入到了货了，我是到加入，我跟他打电话，打电话我是到加入去，我说205个疗程，等于我都切药了，我说那个时间那弄么呢？我吃了药了，那不行了很，那个吃个各种各样，我说这小就买，说那小买，还是不行。
0: 为了治这个中风偏瘫了，包括高血压中的很多方法。
3: 现在目前那是最严重的，说这个眼睛。
0: 哎。
3: 眼睛看人那是一塌糊涂，这听声音都觉得这个都是模模糊糊。
0: 我跟你讲的。
3: 哎。
0: 你这个白内障啊，跟你这个老萎缩、中风偏瘫了也有直接的关系，知道吧？
3: 是啊，我这在 CT 一查了，他说我脑萎缩。
0: 你大脑的供血不好了，你这个眼底的这个微循环不通，就造成那个晶状体发生浑浊了，知道吧？
3: 啊。
0: 如果说你的眼底不好的话，你现在去换个人工晶体做手术，他这个视力还是不行，知道吧？
3: 哎。
0: 我觉得你服灵芝益寿胶囊，观察一段时间，他这个视力啊会慢慢好转啊。
3: 啊。
0: 另外呢，你这个脑萎缩，包括你中风偏瘫、脚手麻木的。通过灵芝益寿胶囊半个月应该能见到效果，知道吧？
3: 好，感谢你啊。
0: 啊，不感谢，祝你早日康复。
3: 拜拜。
0: 好，再见。
3: 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外省的朋友想要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可以办理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 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4: 啊，我知道，我听到你生气了。
0: 哎，
4: 谢谢你啊，
0: 老人家。什么情况，老人家？
4: 我上回买的灵芝胶囊吃了有半月好转。
0: 哦，那好啊。
4: 低血压也升平衡了，是正常的了。
0: 哦，低血压现在升上来了，比较平衡了，是吧？
4: 对。
0: 是多少啊？现在血压你知道吗？
4: 78.1。

0: 101。
1: 那个比较好啊。
0: 对对对对，我的身体已经差不多还原了，我原来是125斤，我现在是122。
1: 哦，现在120多斤，那个体重也比较好，是吧？
0: 对对对对，我心里高兴了。
1: 那是的，值得高兴了。老年人最大的财富是什么呀？不是你有多少金钱，而是你身体好不好，是不是？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不错不错，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0: 67啊，
1: 马上都奔七的老人了。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好好好。
0: 67的。
1: 低血压，现在恢复的比较好，还有哪些方面比较好啊，爹爹？
0: 我的那个黄疸啊，黄疸可能是现在已经稳定了，黄疸肝炎。
1: 哦，黄疸肝炎是吧？
0: 已经稳定了。
1: 原来呀，那个肝脏不太好，是不是啊？
0: 原来我们那个建议啊，吃啊，一年吃一回，一年吃一回，吃两回院。
1: 嗯。
0: 现在基本上人家身体恢复起来了，而且把抵抗出来。
1: 对对对，因为咱那个灵芝益寿胶囊啊，是个大处方的药，里面的药比较多，比较难。
0: 我都听别人反映过，我也信任了他。
1: 是的，是的，你看他灵芝，它保肝护肝，对咱们那个肝脏的保护啊，在临床上啊，反应的都比较好，知道吧？
0: 对对对对对。我孙兰琴呐，我刚是吃个灵芝胶囊呐，我的毒啊，肚子这个毒啊，排了3个星期还是排完了，大便。
1: 哇，原来你这个排便也不太好，大便。
0: 它都是排的黑的，黑带无色系啊。
1: 那就好，那就跟你身体的毒素啊，都给它排出来，知道吗？
0: 对对对对对，我还有睡眠呐，睡眠比较好了。
1: 哇，现在睡眠睡觉比较好。
0: 对对对对对，最少都是6个小时。
1: 那对于67岁的老人，马上奔七的老人，一个晚上能睡6个小时，这个都比较好了啊。
0: 对对对对对对，是是是。
1: 原来
0: 这个还很舒服，睡了要要醒都不能醒了。
1: 对对对，因为灵芝呀，它镇静安神、抽筋睡眠，这个在临床上反应的都比较好，知道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你原来在服灵芝益寿胶囊之前，睡眠怎么样？
0: 原来睡了3-4个小时就老要翻去翻来。
1: 哦，就原来睡眠不行，睡眠质量不高。
0: 睡得这都闷呐，睡得不安神。
1: 好好好，那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就是你的一体多病啊，现在恢复的都比较好啊，弟弟。
0: 对对对对，我再一个我这个心脏啊，他原来笨的些，现在恢复的很好，高兴的很呐。
1: 好，
0: 还是吃了4个月还没满嘛。
1: 哦，现在只服了3个多月的灵芝益寿胶囊。
0: 是啊是啊，我准备服半年了，我的向总部打电话的，我也对对对的。
1: 好。那你要服个半年，那人恢复了就更好了，知道吧？
0: 啊，谢谢谢谢谢。
1: 哎，客气了，老人家，今天听到你的好消息 啊，我跟你心情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高兴跟激动，知道吧，老人家？
0: 我主要的我的身体已经长还原了，我高兴得很呐。
1: 是的，是的，现在咱一体多病，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身体都还了原，现在都正常了，那个喜悦的心情呐、啊。是溢于言表的，是不是？
0: 对对对，我人有劲了，浑身都有劲了。
1: 现在有劲就是身体的元气充盈了，知道吧，老人家？
0: 是是是是是。
1: 咱这里边有人参、防脾，大补人体的元气，知道吧？
0: 对对对对。
1: 你像我们《黄帝内经》当中有一句话就说得好：“元气充盈，百病不侵。”就是你元气充盈了，其他的疾病呢都侵害不了你，知道吧？
0: 对对对对对。
1: 你贵姓呢？
0: 我姓张呐。三四零，
1: 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
0: 我是建立农科所。
1: 哦，建立县农科所的。
0: 防护农场农科所的。
1: 你这个建立县防护农场农科所那个灵芝益寿胶囊的受益者非常多呀。
0: 我听到那个小姐的，我听到了，小姐的恢复得很好。
1: 对对对，都是你们建立防护农场的，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好好好。
0: 他是城科啊，我们是总科嘛。
1: 那你服的好啊，身边有一些老年同志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实话实说的讲一讲啊。
0: 我天天在宣传宣传，我说我身体搞坏原的是事实呢，他有些孩子犹豫啊。
1: 对，这个骗不了人呐、啊，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你个电话留给我张爹爹。
0: 好，199，7月6月，T 七幺八。
1: 好，张爹爹，你姥爷保重身体，好吧？
0: 啊，谢谢关心了啊。
1: 哎，好，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0: 好，谢谢谢谢。
1: 好，你老保重，再见。
0: 好，再见再见。
2: 好，健力荒芜农场67岁的张爹啊，服灵芝益寿胶囊，低血压正常了，78/110，还有这个黄疸肝炎，原来每年啊都要住2次院，现在不住院了。另外睡眠也比较好，一晚上能够睡6个小时。祝贺张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为了帮助我们更多的慢性病友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灵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特大好消息，大品牌灵芝益寿胶囊为回报湖北广大新老用户，让利于民，从即日起举行大型优惠活动，买3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2个疗程，买5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5个疗程，买10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10个疗程，优惠多多，真情让利，请灵芝益寿新老朋友相互转告，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希望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慢性病友也能够把握住活动的机会，咱们少花钱获得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请您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4: 喂，
1: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4: 哇，陈主任啊。
1: 哎，对，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哈哈哈哈。我天天晚上听到你音
1: 啊，每天在听我的广播啊，爹爹
4: 啊，爹爹，我喜欢听到你唱的好啊。
1: 哎呀，谢谢你老人家的鼓励啊。你是什么情况啊，爹爹？
4: 我是病情多得很的
1: 啊。
4: 我第一个是原来的是低血，
1: 哦，低血
4: 呀，低血的转成高血。
1: 嗯，
4: 我高血啊，原来是107呀。
1: 嗯，
4: 我后来个你们的教导啊，我蛮好的。
1: 哦，是咱的老朋友了，是不是啊？
4: 啊，对对对，啊，这是我那个2-3个疗程
1: 啊。
4: 那个陈经理说还送了我几个疗程呢。
1: 哦，你到底是高血压还是低血压的？
4: 低血压高，高血压的啦。
1: 哦，低血压低，高血压高。
4: 啊，对对对。
1: 那就蛮麻烦呐。
4: 是的。
1: 你这个吃西药，你这个高压往下降，低压也要往下降。
4: 啊，对对对，我现在呢是。颈椎病呐，肩周炎就全部都好了。
1: 哦，你有颈椎病，还有肩周炎。
4: 哎，我还有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夜尿多。
1: 嗯，
4: 现在都蛮好的。
1: 哦，前列腺反应的效果也不错。
4: 啊，不错不错。
1: 你前列腺当初什么那个状况呢？小便多还是怎么样啊？
4: 小便多，我觉得我是前列腺肥大了。
1: 那就是前列腺比较严重的疾病了。
4: 啊，是的。我原来的他下身长青了，下身的就肿啊，长啊，我腰可接手可能就接不出来。
1: 那是的，他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啊，他就造成这个排便困难，知道吗？
4: 是的，是的，是的。
1: 哎，你搞不好都要到医院去做手续，知道吧？排尿。
4: 哎，我去了不少的那个保健厅呐。
1: 嗯嗯。
4: 就想办法，一个气药打针的，看那个保健厅那个，什么都是挂的。
1: 好，老人家，你这个治病呢、啊、一定要对方，你这个有效对方的一口汤，你没有效、这个治病呢、啊、你这种全张这个药啊，他也治不好你的病，是不是？
4: 哎，对对对对，听了这个交流到你的胶囊啊，我就听着了、哎，我这个药啊，他可对着我的好嘞。
1: 嗯，
4: 就到厦门来了。
1: 啊，
4: 我去那个专卖店呐、啊，在哪里啊？
1: 嗯，
4: 电话号码是怎么搞起的？我就把它写起来。
1: 嗯、
4: 就到厦门买的了，
1: 嗯，
4: 就买头一次买的，记得1070块钱，
1: 嗯，
4: 买2个疗程送个疗程呐，
1: 嗯，
4: 活的活就有效的，
1: 哦，一活都有效果，
4: 啊，我颈椎的慢慢是一个消失，
1: 嗯，
4: 我腰椎半盘出，它也有疼，它消失，
1: 啊，
4: 我婆婆的有一个晕病，一个发晕的也是颈椎病的发晕的就倒在地下，
1: 哎呦，你这个颈椎病造成人发晕都倒地下去了，
4: 我这是我的婆婆。
1: 哦，你婆婆也在服从您这一手胶囊
4: 啊？我现在让着服的，我 这个开始买

0: 活了个月，就给咱俩活了一直活到现在。哦，你跟你就是说你现在跟老伴儿两个呀，婆婆两个都受益了。
1: 对对对对。
0: 那个颈椎病呢，这个是最麻烦的，知道吧？
1: 最麻烦的，他原来的头昏眼花，前屋这床上钻呐，底下这钻。
0: 对对对，就像你说的，看到周围的东西啊都在卷，你这个倒在地下的很危险的，年纪大的人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好好好，不错不错，现在头也不晕了。
1: 现在都皮是的，蛮好的。
0: 哦，我的孩子活，孩子活完，前三次那个又做手术了10个疗程了。好好好好好，现在颈椎病、肩周炎反应的都比较好了。
1: 是的。
0: 好，赶上去感染，还要买5个疗程。对对对对，买5个疗程送5个疗程，是不是？
1: 哦。
0: 我跟你讲噻，你那个颈椎病呢，跟那个肩周炎为什么好？因为咱这里头啊，都是通经活络的药。
1: 你看这个灵芝、丹参、三七，这都是通经活络的药，是不是？
0: 是的，是的。哎，金发血、远发血管的。另外啊，伤肌参、阴阳藿，这都是祛风湿、强筋骨的药，知道吧？
1: 是的。
0: 你现在前列腺排尿情况怎么样？
1: 蛮好的，我尿了7个6次。
0: 啊，
1: 现在只有2次。
0: 哦，现在夜晚起来个2次就行了。
1: 哎，那能行得了，我满意啊。
0: 哦，那不错不错，是吧？2次的夜尿等于老年同志啊，那就是正常的一个夜尿，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你一天晚上起6次，那就睡不好。
1: 我睡回去吃了，睡得好觉的。
0: 对对对，你睡得好啊，他就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加个水起来，他要我起来。
0: 这样最伤人，知道吧？
1: 是的。
0: 不错不错不错，你现在那个血压情况怎么样呢？
1: 血压稳定的，蛮好的。
0: 哦，现在血压也稳定了。
1: 啊，稳定的，他不晕了，脑瓜不疼的了。
0: 对对对，你血压降下来了，血压平稳了，他这个头也不晕，他这个头也不疼，是不是？
1: 是的，我80岁了的。
0: 你84岁了，爹爹？我80岁，我婆婆80，我们还在搞劳动嘛，种牛田的，我家里蛮困难呐。 你还在种田呢，80多岁？
1: 是吧？
0: 你种了有几亩田呢？
1: 哎呀，全部锻炼，全部练光自己起哈，有哈了。
0: 哦，那是的，是的。
1: 够自己的口粮是不是啊？
0: 对对对，你是农村的朋友是不是啊？
1: 是农村的，农村的。
0: 你是哪个地方的呀？我是，今本是沙洋县，十里铺镇。你是沙洋县十里铺镇的？
1: 哎，彭长春，八中。
0: 你叫什么呀，爹爹？
1: 我叫陈有德。
0: 今年已经84岁，还在种几亩田？
1: 对对对。
0: 我跟你讲啊，陈爹爹。 这个劳动力强度大的事情呢，你要请人让别人帮帮你，好不好？让子女搞一搞。
1: 哎，我时时搞了蛮的。
0: 不错不错不错，陈爹爹，对于你跟老伴儿啊，取得的效果，我们表示祝贺。沙洋一些街坊邻居啊，有些身体不好的，给他们讲讲哈。
1: 啊，你我欢迎你宣传了。
0: 好好好，不错不错不错。电话记不记得呀，陈爹爹？
1: 我的电话号码。
0: 嗯。
1: 54734。
0: 好好好。
2: 代我也向婆婆问个好啊！
3: 好好好，谢谢啊！
2: 好，不谢不谢，老人家你也保重身体啊！
3: 好好好，再见啊！
2: 再见再见。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一首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3734366，0273734366。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家住在武汉蔡甸区大集街农泉村71岁的袁希浩爹爹。爹爹呢，因为高血压发生了脑梗中风。 左半边身子不能动，生活自理的困难。同时啊，还有这个胃窦炎、支气管炎。婆婆呢，她的心脏不好，心慌，还脑咳。那通过服用灵芝一手胶囊，二老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他们的介绍。
4: 啊，你好，这门前种的橘子树啊，
5: 帮你的半天。
2: 我们今天过来就是来了解一下您用的一些情况。
5: 我就是做工的啥子？
2: 你什么？
5: 脑梗。
2: 啊，脑梗。
5: 哎，脑梗的这一早晨起来的时候。
2: 起来的时候头脑里头也倒的很了。哦，
5: 在想爬起来爬不起来。
2: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5: 17年8月13号。
2: 17年。
5: 哎，
2: 突然中了风，是吧？
5: 这风的莫得住，那两个星期礼拜天。嗯嗯。 我的两个儿子在屋里。
2: 哦。
5: 一下子把送到菜林医院的。
2: 啊。
5: 都住院室里头。
2: 嗯嗯。
5: 一想发现的时候，这个胯子的动都不能动。
2: 手脚都不能动了。
5: 这个左半身不能动。
2: 半边，左半边是不能动的。
5: 哎，不能动的，就是住院的时候，上厕所的时候，我的儿子媳妇搀到，都不晓得动。
2: 哦。
5: 晓得，头烂的。
0: 听说一头头那年跳得过去了，跳得过去年子这女都是讲名字里头叫人讲的，我都听了半个月，打到我有的半信半疑了，因为他的么子的听半个月，他有别个的方位的有地点，有人的姓名，有的他电话号码，那我这一下都下决心是买五个料子，送过来关两天，我又给买五个料子。你送五个料子，
1: 对对，你看到我们的节目啊，都是有名有姓有地点，就像您一样的啊，就是我们都是实地走访到我们用户的家里面，对吧？
0: 对，原来那种一下子买的这些，买这个的，就是我是哪个去年哪个买的，买哪个买的，那就过年的时候天天夸的，轮着走，我转的婆婆看，看这个爹爹简直。那个样这样的会走
1: 哦，没有想到是吧？
0: 没想到，我也没得想到。现在
1: 因为当时这个中风还是蛮厉害的，蛮严重的啊。
0: 蛮严重，不小的，这就动都不动，像你老爷子养的呢，眼睛都发花，现在不能养，现在养的一点问题没得。走路也就是现在走路跳个百把斤，我也不在乎了。
1: 哦，你还能跳百把斤的东西啊？
0: 对，不在乎，但是你脚步的我不走快，慢慢走，现在呢。
1: 您一般中了风的人呢，别说挑东西，就是一般走路都困难，你还挑东西。
0: 但是我的你看你这个药是有效，真的是有效。像我这个我是像支气管炎，我从小都有。
1: 哦，你还有支气管炎？
0: 对，从小我这个六周岁之前，我这个也有冬天都开。
1: 哦，从小就有。
0: 哎，
1: 您多大年纪啊？今年？
0: 今年71岁。
1: 71岁，那都是几十年的老毛病啊。
0: 我也比你。我多虚的都经常的，我都有的疼。
1: 哦，胃疼。
0: 我这是前30-40年以前你我检查过的，他检查做胃镜检查主要是胃窦炎。
1: 哦。
0: 胃窦炎你没得疼。疼的。
1: 一般是什么时候会发作呢？
0: 我都不得，我当过兵的。当过兵的就晓得这一个岁的时候活血，他是胃的酸。喝开水胃的酸。
1: 哦。
0: 没喝慢慢的像好了一些，现在把这个药吃的。基本上那个疼痛我们得了
1: 哦，这个胃疼没有了，
0: 没有了。像
1: 那
0: 我原来都像那抽夸子嘞，抽筋，抽筋的就是压成压是一抽，它的这个这个也拉得像刀口。
1: 哦，就像那个筋扯的疼是不是？
0: 是人，那不能动。现在没得，都没得那个现象了。
1: 哦，腿还有抽筋扯的疼啊，现在也没有了啊。
0: 基本上没得那个没得那个现象了。现在这走路我的你就急着我的这个什么都是。那个你我看你的精神蛮好，我有我的其他个邻居以后叫人。
1: 哦，你还村里人还在给他们介绍是吧？
0: 那个药我的就是基本都是长期吃。
1: 您中风啊是因为高血压中的风是吧？
0: 那可能高血压都我那个高压可能156啊170那个时候。
1: 高压156。
0: 那天都头来牛，起来的你要起来的穿衣裳，给他都往上面倒头。
1: 早上起来穿衣服的时候，突然就是
0: 衣服穿了，倒了下去了。
1: 哦，就一下子就没有知觉就倒了是吧？
0: 对，倒了再想爬起爬不起来。
1: 哦，那当时家里人还发现的及时。
0: 我的婆婆带头的，血都在。
1: 哦，
0: 就倒了。我的两个儿子带不了，一下都不能出来。
1: 你看，这还是不幸中的万幸是吧？
0: 现在血压是80/130。
1: 啊，
0: 基本上是我每次两周是这个血压了，
1: 就没有再中风过了是吧？
0: 没有，我就把你听到这个林子叫狼的，有的成分好，他会做各种病都会治。你想你现在就能，他能精神搞得好。
1: 你现在是不光是能够走，还能够挑东西是吧？
0: 挑百把斤我也不挑，
1: 挑百把斤都没有问题。还有心脏的问题。
0: 心脏的是原来的有的心啊黄的，现在我的心脏是挑68次，
1: 1分钟68次。就相当于心率也恢复得比较好。
0: 原来心里的有的都自己的有的慌，
1: 心里发慌
0: 的现象了。心脏没得那个现象了。
1: 你看你都是几十年的老毛病啊身上。
0: 我那个胃病的和那个支气管都是那是从小都有。
1: 现在支气管恢复得怎么样啊？
0: 现在支气管基本上原来的有的喉咙的它总是像有的疼。高起来，现在没得那个现象，
1: 也没有了啊。
0: 我外面的基本上像你们的这么的通过来，这个药确实是好，再少一些人，碗里都有积压，再这个偶尔也有积压，
1: 他们都是看到您的这种恢复的情况都知道是吧？这是骗不了人的，对不对啊？
0: 骗不了人。现在，
1: 爹爹也是不简单啊，中风了之后，然后半边身子不能动的啊，哎、现在你能够活动自如，还能够挑白把金的东西啊。
0: 哎，嗯，那你就挑白把金，这现在做的么事我不在乎。这园子搞好嘞，啊，烧火嘞，
1: 有菜园子，
0: 有的菜都要铺园子，要挑点粪呢，嗯，对不对？我先跟他们扶，我不要他们照顾，这我在那里。
1: 你说的特别对，特别好啊！我觉得，而且老人，我觉得您特别的朴实，就想着给孩子们多做点贡献，哎、也不想他们来、哎、来，
0: 我不嫌他照顾我。
1: 爹爹，您贵姓啊？
0: 我姓袁，叫袁希浩。
1: 袁希浩，哎，您老伴也在涪陵之益寿吧？
0: 他也是
1: 啊，老伴儿是什么情况啊？
0: 他也是心脏也不好啊，他也是爱咳哦。现在到我们他不咳不咳了啊，在原来学的夜晚总是咳，
1: 学到夜晚咳，
0: 夜晚咳，白天也都像那打牌的，总是咳，这他也不咳了
1: 啊。婆婆在打牌是吧？
0: 哎啊，我不给他，他这个
1: 他喜欢打牌是吧？
0: 喜欢打牌，现在。
1: 老伴儿看他精神也蛮好，每天还能够打打牌是吧？他经常是邀到邻居啊，
0: 他们是打点牌，
1: 打点牌啊，
0: 每天都打打牌。我都不得回来，就是你当小队搞队长，我得大的企业上搞。
1: 相当于你买这个灵芝益寿的钱是您自己的钱？
0: 我钱我拿我不拿我不愁，
1: 不愁。
0: 那我就钱我这样钱我的钱我不愁，我不弄我那个月投几十的，这样的。他不管是上十块钱，筹保险得十块钱，
1: 对对对，
0: 是不是？这些钱我舍得花。
1: 爹爹，您住的这块叫什么呀？
0: 叫三里区大街街，龙泉村，王湾，我是十六号，袁希浩。
1: 你看我们也是走到每一户的家里面，都是有名有姓有地点的，是不是啊？
0: 对。
1: 啊，还有电话都留得清清楚楚的，对不对啊？
0: 清清楚楚，我电话是0954252564。
1: 好，行，好，爹爹看到您现在恢复的这个样子，我们也都特别的放心了啊。嗯，每年这个橘子也长蛮多，都是自己吃的是吧？爹爹自己种的橘子摘给我们吃啊，谢谢谢谢。行，好，不送了不送了，我们走了，好好好。
2: 陈主任，哎，一听到这位袁希浩爹爹啊，就是一个勤劳善良的人啊。
3: 对，
2: 爹爹从这个部队退伍了之后呢，就回到地方当上了村里的村干部，到了晚年啊，还不想给子女添负担。
3: 对对对。非常有智慧的老人啊，能感受到啊，老人家非常勤劳。
2: 对，
3: 现在身体恢复的比较好啊，还在挑粪呐、挑担子啊，还在种菜。
2: 对对对，
3: 老人家呀，他的情况也是比较危险的。因为大清早啊，血压高到150、160的时候啊，都出现了突发性的脑梗中风了。
2: 是，
3: 好在呢，两个儿子啊都在家，及时的送到医院呢救急呢，命是保住了。
2: 对对对，
3: 但是呢。孩子出现了中风的后遗症。不过呢，在无意当中啊，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呀，选择了灵芝益寿胶囊。老人家啊，他说现在呀，身体恢复的比较好，血压呢是80/130。这个确实是比较好的，因为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个大处方的药，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灵芝它就是三项的调节血压，净化血液，软化血管，是不是？
2: 对。
3: 另外呢，灵芝和五味子搭配在一起，修复大脑的神经呢、这个反应也是比较好的。大脑神经激活修复了，咱这个肢体功能慢慢就恢复了。
2: 对对对，
3: 左手灵活了。另外啊，灵芝和丹参、三七这些药搭配在一起啊，净化血液，软化血管，活血化瘀。通经络，现在老人啊，左手都有劲了，是不是？
2: 对对，
3: 不但生活能自理啊。还做一些农活，种些菜，是不是啊？
2: 对，
3: 非常勤劳的老人，听到老人家那种健康故事啊，也为老人家呀感觉到高兴。另外啊，他这个胃窦炎呢、现在胃也不疼了，几十年的胃病，是不是啊？
2: 对对。
3: 另外呢，他这个支气管炎呢、现在也不咳嗽了。
2: 对对。
3: 老人家一体多病呢、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啊，恢复的都比较好。
2: 是。
3: 另外，婆婆心脏不好，咳嗽啊，现在也受益了，是不是啊？
2: 对对。
3: 原爹的呀，一个积极的选择，老人家身体啊恢复的都比较好。李安呐、一个积极的态度，他也决定了我们生命的精彩度和生命的长度。
2: 没错。
3: 我说此时此刻听广播的听众朋友，出现慢性疾病、一体多病的，像我们蔡店呐、袁希浩爹爹一样，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啊，也能帮助到你。
2: 对对。好，灵芝益寿胶囊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就是靠大家的口碑相传，它的品质和效果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可。那灵芝益寿胶囊 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获得健康。具体的活动内容是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个疗程送十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

0: 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呐。
2: 哎，陈军好呢。
1: 哎，你好，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2: 哎，好好，就是那个前列腺肥大呀，老骑车又骑摩托骑不好啊，我都是听你的收音机听的那个女司机说话蛮好啊，看来我这
1: 啊，
2: 买两个疗程，买两个疗程器还有蛮好啊。
1: 哦，氟了丁这一收胶囊有效果是不是啊？
2: 耶，
1: 你当初是前列腺是什么样的问题啊？是排尿尿频尿急还是尿不出来呀、
2: 尿频尿急尿不畅的，做鼻上话是不是前列腺肥大？
1: 哎呦，前列腺增生。前列腺肥大呀，到了后期啊，他这个小便呢都尿不出来了。
2: 对对对，就是这个事情呢，他也改不出来，蛮痛苦。
1: 关键那个小便呢排不出来。
2: 对对对，
1: 有的严重了，只要到医院去做手续，知道吧？
2: 对对对，我准备还买这个疗程呢，现在就是我的爱人他等于婆婆子，他有一个糖尿病呢，我等于现在跟他骑的还。
1: 好好好，老伴身体也不好是吧？有糖尿病是不是？
2: 对对对，
1: 好，老伴儿他这个身体不好啊，你给他让他早三粒晚三粒，这个反应力也不错啊。
2: 我就是听了那个反馈的倒蛮好啊，要求倒可以，我都那天子我都可以前我赶着现在给他那个买两个疗程。那因为我们来搞这个以后，我上台子当，是吧？我还不怕上当啊？
1: 以前走了弯路了，是不是？
2: 哎，我吃不少的药，吃的蛮好啊。下个月
1: 灵芝益寿胶囊，第一个是菌字号的药，第二个呢，它非常有针对性。你前列腺的问题，因为咱这个药里边有个营养货，营养货就是针对于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肥大的。
2: 现在我吃了这一锅的疗程，还两个疗程，那么七八碗，这人呢好的，我方面的改善了，都好了吗？
1: 哈哈哈哈。
2: 他刚开始我骑的时候啊，很上火，老没上火，经常上火，感冒上火的呢。包括呢，我把那个人质呢，上火人质一消了以后，又骑了以后，他们那个反应的。
1: 体质差，总是那个容易上火，是不是？
2: 一搞着上火就来感冒了，经常感冒。
1: 那就体质差嘛，免疫力差嘛，知道吧？
2: 我再骑了以后，他都没得这个事了，长好了。
1: 哈哈哈，因为他这个灵芝益寿胶囊，人参防疲，大补人体的元气的，就是提高免疫力啊，增强体质，知道吧？
2: 我知道，我听那的广播的，真是好，那听的多了梗了，每天听几遍，
1: 是不是？
2: 那我听，
1: 那你现在，我觉得你获得的健康、啊，跟你一个积极的行动所分不开的。
2: 这个药蛮好啊。
1: 对，灵芝益寿胶囊，第一个呢，你服了呢有效；第二个呢，比较安全，它是中药的，知道吧？
2: 我知道这个。我目的就是长期的这慢性病的，这治疗的药，这不是走几条弯路。因为一家人脑子搞这个慢性病，长期的我们就是在买药去。
1: 是的，就是你那个慢性病，你不用药，他这个病也好不了，是不是啊？
2: 是的。听着你的这个名字就说啊，他这个从源头上面呢，进去血管垃圾啊，进去的肠道垃圾啊，啊，这样蛮好。现在不吃了，他就有这个反应嘛，蛮好。跟他还准备介绍我们买这个药去，再建议跟他宣传的，跟他欢乐小孩子是吧？
1: 对，你辅导好的，也跟身边的朋友也在介绍灵芝益寿胶囊，是不是啊？
2: 是，因为我们有这个感受的话，我都是老是欢乐小孩子一说话都要去，因为我们要走弯的，像我们一样也都走弯的人不少，真的。
1: 对，有很多老年同志啊，他有慢性病，他找不到好药啊，有效的药，他也很着急，知道吧？
2: 是的，哥。
1: 好，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
2: 我们是仙桃西的火镇的呢，仙桃是西的火镇的。白果村。
1: 那你辅导好一个仙桃西的火镇的一些街坊邻居讲讲，好吧？
2: 是的，我们呢就按照武汉市认识到的吧，我们跟他的就按照他的就认识到的。
1: 那你就安心的扶正，扶过完业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2: 好，感谢。
1: 不感谢，你个电话留给我吧。
2: 我们是这个叫号码135啊，4594-2549。
1: 你叫什么呀，爹爹？
2: 我叫王守安呀。
1: 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再复活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2: 好，
1: 你日常保重，好吧？
2: 好，我们这很开心，因为我前面的等于我们在起玩，这还体力上面还蛮劳动啊，那我们这是干几个台，每天一人一两脖子呢，都蛮好啊，没怎么反应。
1: 你现在还在养鱼呢，是不是啊？
2: 我们养鱼，我们呢，我们在班子干了，更加搬了那网啊，在一楼抬一两百斤都不在乎，都蛮好，都那个体力上面相当重。
1: 现在就是说，你农村的一些事情呢，还特别忙，活还特别多，是不是啊？
2: 我们做主要的事情嘛，现在重劳的事。
1: 是的，你看你那个鱼，果说身体不好啊，你这个劳动力强度的事你根本做不了，是不是啊？
2: 晚上做的时间长，那脖子起来呀，没得办法，尽量做的起，跟那有气有力，二用不要紧。
1: 哦，就是今年你服灵芝益寿胶囊，体质增。

0: 强了，体质好了，干体力活啊，人都感觉到特别有劲儿，是不是？
1: 啊，精神充足的很呢，啊，
0: 精神充足的很，是不是？
1: 嗯，精神好多了，跟
0: 你自己还养了鱼塘啊，还打鱼，是不是？
1: 没啊，自己的鱼塘搞得不算说，还每天跟着赶工嘞。
0: 哦，还跟别人赶工，还赚一些外快，是不是？
1: 对对对，跟着搬了老腊鱼啊，跟着走，跟着搬着去做事。
0: 啊，不错不错，咱这通过自己的劳动啊，赚钱呐，啊，劳动啊，创造财富，是不是？
1: 对对对，要有一个好身体的价值，这个就是因为你这个体活的要把跟你本体身体搞好了以后才是那个劳动的了，是吧？
0: 是的是的，你这个身体不好，第一个不能赚钱，第二个人生活的没有尊严，没有品质，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不错不错，我觉得你还是很有思想的啊。
1: 因为我们呢，我从啊，这有我这个病呢，有还有这个胆囊啊，有一原则，就是说这个都缓解了。这个胆囊炎都有个三十年了。
0: 哦，你有20-30年的这个胆囊炎，现在服了也有好转。
1: 当然好转了，这个原则呢，现在垃圾站都搞得蛮好，现在了。
0: 对对对，因为您这一受胶囊啊，它是个大处方的药，知道吧？
1: 也还那个胆区位置，原来脑门有点隐痛，现在都不痛了。
0: 好好，它不痛啊，因为它对你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它是个整体治疗、整体修复，知道吧？
1: 对。
0: 另外灵芝呢，大家都知道，被称为啊百药之王，是不是？
1: 对，是一个。
0: 不错，不错，不错。你们也保重身体啊！
1: 啊，好，
0: 就这样哈。
1: 好，
0: 你老保重啊！
1: 好，你好。
0: 好，再见。
1: 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仙桃的朋友都可以到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来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热线02783743636，83743636。
3: 大品牌灵芝益寿胶囊，让血液干净，血管年轻，整体调节五脏六腑，身体元气充盈，从而让您吃得香，睡得好，排得畅，血压血糖平稳，一体多病的朋友身体健康，一身轻松。服灵芝益寿，让你健康长寿。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收音机前一体多病的慢性病友，服灵芝益寿胶囊同样也可以帮助到您。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俊仁呐。
4: 哎，陈俊仁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我等一下原来有胃病呐，这个慢性咽炎。
0: 嗯。
4: 现在吃这个灵芝益寿胶囊都好了呢。
0: 哇，原来你有胃病，还有咽喉炎，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都恢复正常了。
4: 对对对，这个腰肌劳损也好了。
0: 哦，还有腰肌劳损，现在恢复的也不错。
4: 对。
0: 你这个腰肌劳损是什么的情况？是疼的还是怎么样？
4: 我是有点疼的，原来是劳是这样劳伤了的，劳动伤了。
0: 劳累过度就形成了一个腰损伤，是不是？
4: 对对，他腰他这个坐骨神经这个有点疼，现在也好了。
0: 那个腰肌劳损呢，有的是坐骨神经疼呐。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呢，它来通筋活络，修复腰椎受损的一个组织，知道吧？祛风湿强筋骨。现在你服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呐，那个疼痛啊，慢慢它就不疼痛了，知道吧？
4: 哎，对对对。
0: 你现在腰肌劳损恢复了还比较好。你当初胃病是什么那个情况啊？
4: 我原来是浅表性胃炎呐，这个反流性食管炎有。
0: 哦，吃东西啊，就是消化不好。
4: 对对。
0: 疼痛是不是啊？
4: 嗯，现在都好了呢。
0: 哦，现在就是给你这个受损的胃黏膜修复了，你现在那个胃也不疼了。
4: 对，胃不疼的，它也不反酸的。
0: 好好好，它这个不反酸水就是你这个胃部的正常的功能恢复了，它能正常的消化，这个就比较好了啊。
4: 对。
0: 你多大年龄呢？
4: 我61的。
0: 哦，好，那年龄不是很大，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这个效果也是比较好的啊。
4: 对。
0: 你对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
4: 我也满意，这个效果很满意。
0: 很满意是吧？
4: 对。
0: 你服了多久啊？灵芝益寿胶囊？
4: 我服了15个疗程。
0: 好，那你还要坚持服用一段时间，好吧？
4: 好。
0: 你除了那个胃病呢，腰肌劳损恢复的好，还有哪些方面好啊？
4: 在那个企业先骑两次，一晚骑两次，现在不骑了。
0: 哎，那你现在一晚不骑来小便，咱那个睡眠也好了呀。
4: 对对对，睡眠睡得好，睡几个钟头可以睡。
0: 好，睡眠好，体质好，这个身体啊，就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啊。
4: 哎，对对对。
0: 好，不错不错不错，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4: 我们是韩川的，韩川马鞍。
0: 好，你贵姓呢？
4: 我姓龚的，不敢。
0: 好，咱们府林制医术胶囊恢复的好，咱们那个汉川市马鞍乡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林制医术胶囊，好吧？
4: 嗯，好好好。
0: 哎，好，龚师傅，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啊。
4: 好好，谢谢谢谢。
0: 哎，不客气。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4: 好好，谢谢谢谢。
2: 好，汉川市马鞍乡的龚爹爹啊，服灵芝益寿胶囊也受益了，胃病不反酸水了，腰肌劳损不疼了，晚上不起来小便了，还有这个睡眠啊也恢复的比较好，祝贺龚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2: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3: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中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2: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回书说到了，当朝的首辅在内宫里面要给太后娘娘和万岁小皇上讲一讲，这龙生九子，为什么这九子都不是龙的典故。关于龙有九子之说，这是一个流传很广的传说。今天我就给万岁爷您讲一讲这个传说。在传说当中说，前朝的刘伯温，他是玉皇大帝身前一位有名的天神战将。当时天下大乱，战火不断，老百姓叫苦连天，民不聊生。玉皇大帝就派刘伯温转世辅佐咱们的老祖先皇，以定天下，造福天下的苍生百姓。同时赐给刘伯温一把斩仙剑，刘伯温拿这把斩仙剑就可以号令四海的龙王。但是那年头龙王岁数也大了，身体又多病，再加上龙宫里面这些繁琐的事儿也特别多，就派自己九个儿子帮助咱们的先祖朱元璋争夺天下。再说龙这九个儿子一个比一个神通广大，他们跟着咱们的先皇征战多年，为咱们的先主打下了大明的江山，又帮助朱棣夺得了皇位。当龙的九个儿子功德圆满，准备返回龙宫的时候，咱们的成祖皇帝就想把这九个儿子留在自己的身边，好安邦定国，治理天下。然后他拿着刘伯温这把斩仙剑号令龙的九子，可是哪曾想，龙的这九个儿子一个个那本事啊谁也管不了，他们个个照样都能呼风唤雨，也就来火了，不想留在人间。朱棣一看拿着斩仙剑镇不住这九子，就想了一个计策。当时咱们的老先皇朱棣就对龙的这九个儿子七宗的老大毕细说了，说你毕细力大无穷，能驮万斤之物，如果你能驮走这块先祖的功德碑，我就放你们回到龙宫。毕细来到这个小石碑跟前一看，哦，原来是一块不大的小石碑，就毫不犹豫地把这石碑驮在自己身上。可是他万万没想到，当他驮起这个石碑是寸步难行。原来神功圣德碑记载着真龙天子生前一世所做的功德善事，功德那可是无量的，就是你没法量它有多重。再说又有两代帝王的玉玺印章，能镇四方的鬼神。龙的另外那八个儿子一看大哥被压在石碑底下一动不动，谁也不愿意离开了，就决定一块留在人间，同时发了誓永不现真身。就这样，咱们的老先皇朱棣虽然留住了龙的九个儿子，但是得到的仅仅是九个塑像般的神兽。这几个神兽老大称为毕细，就是我们常常听说那个王八驮石碑，指的就是老大毕细。 老二叫池稳，说这池稳能吞万物，专门负责看护房屋建筑的横脊，就是我们现在经常见到那吞脊兽，也就是古建筑屋顶两边的那个大兽。老三叫焦图，你看看瞪的大眼睛，他负责看守门户，就是我们现在看那古代建筑物那门上带大铁环的那个神兽。老四叫麒麟，说这麒麟不怕烈火，把它用作避火神兽，放在重要的建筑的门前。老五叫牙子，说这牙子能吞兵器，老五负责看护天下的兵器。过去不是有一句话吗？一犯以德必偿，睚眦之冤必报，要想报仇就得见血，所以睚眦就是刀剑上那个吞口兽。老六叫池首，说是老六能吞江吐雨，负责排去雨水，就是我们现在看到那排水兽。老七叫朝凤，说老七能飞檐走壁，负责警卫工作，用他把老七就留在古建筑那屋顶上翘角上的小兽。老八叫普劳，老八说话的声音非常洪亮，能传千万里，用老八来负责报时。所以现在我们见到那钟上的兽钮就是老八。老九叫囚牛，说是这囚牛能通万物的语言，辨别声音，因此就把老九放在乐器那个头顶部分，就是我们现在看到那些乐器的兽头。小皇上听到这儿听入迷了，张先生，这里边还有这么多的学问，别说他听入迷了，那位太后也听入迷了。今天他和他的儿子单独和这位美男子在一起，他感觉到心情特别的荡漾。这个时候，这位太后娘娘连自己儿子都觉得荡害了，然后他使了一个计策，要把小皇帝支走，单独和这位当朝的宰相再近乎近乎。君儿啊，你要听累了，你可以出去跟孙海和客用玩一会儿。要说小孩都爱玩，好吧，那我出去玩一会儿。小皇上高高兴兴跟那孙海和客用出去玩去了，屋子里边就剩下首辅和太后两个人了。这功夫，太后那漂亮的脸蛋儿慢慢的就红起来了，因为她从来没有单独和一位美男子在一起，这女人的心可就浮想联翩了。话茬还得由太后提起来。张先生，最近我听说到点事儿，不知可不可以当您的面儿问上几句。太后，有什么话您尽管说，臣知道什么回答什么。听说你在外边养了一朵鲜嫩的花。
1: 哎呦，
0: 一提到这件事儿，张居正听明白了，小玉娘的事儿这位太后已经知道了。臣这件事儿早就想跟皇上说，但是皇上太小，臣又不能看。

接着，张居正就把心里话跟太后娘娘讲了。自打那天晚上，他和玉娘同床共枕之后，他发现玉娘还是一位处女，这样一来，他对玉娘就更加格外的关爱了。这么说，张先生，你从心里边真的就喜爱上这个小玉娘了？回太后，臣确实应该对这个小玉娘尽点责任。那么，张先生，今天我冒昧的问一句，我和这位玉娘比起来，您喜爱哪一位呢？哎呀，太后，这小玉娘怎么能和您相比呢？您是万中挑一，她也就是百里数一。您是天底下最美的女人，玉娘她永远不能跟您相提并论。这位首辅说的是心里话，所以张居正对这位太后确实有好感。要说人都愿意听好话，张居正这么一说，李太后那漂亮的脸蛋儿更红了。看来这位首辅心里边还有我。要提起男女之间的关系，这里边有很多微妙的学问。要用本先生的观点认为，男女之间就是一部写不完的小说，演不完的戏剧，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完的话，唠不完的嗑。所以这男女之间都是为了两个字，一个是情，一个是爱。现在首辅张居正在这位太后娘娘的心目中确实是一位了不起的男性，可是尽管他非常依赖首辅，他可并不能把这位首辅当作唯一的靠山，因为太后这位女性，她和小玉娘不

0: 他在心里边既防备着首辅张居正，又离不开这位首辅张居正，所以在他心里边有的时候就会出现一种矛盾的心情。再说玉娘这个女性，一开始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高拱的身上，没想到高拱是非常的绝情。现在她才发现张居正是位真正的男人。这个小玉娘把所有的感情和希望都寄托在张居正的身上，也就是说玉娘把一切献给了首辅张居正。这两个女人的心思，首辅作为一个成熟的男性，他不能不理解，也不能看不出来。再说太后娘娘对他也怀有一定的情意呀。在这两个女人当中，首辅张居正要是比较一下，玉娘是一位非常纯情可爱的少女，太后娘娘呢是位成熟可爱可敬的女性。在两者期间，她应该把主要的精力放在玉娘的身上，可是她又禁不住这位成熟女性的魅力挑逗。在两个女人当中，可以说她是脚踏两只船，又想上江北，又想上江南。今天乾清宫里边就剩下他们两个人，首辅张居正他就无所顾忌了，把他的想法和太后互相之间做了一番交流。再说首辅平时也很难见到太后，今天就这个机会，首辅张居正要把自己心中想办的几件事跟太后交代一番。关于杨永成这两件礼物的问题，他想好了一个策略。两位太后已经把这个金佛和菩萨供奉起来了，这位首辅心里边非常明白，这并不是一件坏事，无形之中把金佛和纯金菩萨的价值抬起来了。如果这两件宝物现在要是拿出去，那就是无价之宝了。把这两件物品拿到秋葵府公开拍卖，也就是说谁出钱多卖给谁，就可以卖出一大笔的价钱。要说这个首辅这脑袋可真不简单呐，当他想到这儿的时候啊，他就跟太后讲了：太后娘娘，臣有一件事儿想征求太后的意见。张先生，今天就咱们两个，你呀，有什么你就说什么。好，太后啊，您可知道，杨永成买的那个金佛，还有纯金打造的菩萨，经过两位太后娘娘的供奉，那就不是一般的金佛和菩萨了，这身价就抬起来了。哦，首辅啊，你的意思是？
1: 臣的意思是，把这两样经过太后娘娘供奉的金佛和菩萨拿到秋葵府去叫拍。我想这一叫拍，这身价就会成倍的往上翻。这样一来呀，就能为太后、内宫和朝廷换来一批银两。然后，内宫再打造一个工程计划表，然后让工部再核准。朝廷再从这里边拿出一大批银两，为太后重新做两样相同的贡品，这样一来，朝中既得了利益，

0: 两位太后又没受到损失，杨用成的睡银里边又如数的完成了他的任务，这不是三全其美吗？哎呀，你这个宰相脑袋瓜可真灵活，好，就这么办。你看看，就这么一件非常复杂的事儿。 经过这个当朝的大宰相这么一变通，这件事就变成了好事了。李太后听完非常高兴，紧接着又说了一句：“张先生，您当首辅有些屈才了。如果您不做这个首府，要是经商的话，您就可以富可敌国。”这番话。 太后说的是心里话，虽然有些过，但是说明这位当朝的宰相，不管干什么，都是一位特殊的奇才。这位首辅受到太后的夸奖，心里边更高兴了。前一段时间，小皇上下了一道终旨给户部，这件事在朝廷当中就传开了，有的人说。 现在小皇上和李太后已经不得已首辅了，现在已经给他出难题了。这个风一出来，首辅张居正当时可不是这么想的，他知道李太后这么做，并不是动摇了对他的信任，李太后想的是在国与家两者之间寻求一种平衡。 所有朝廷的大政，只要不触动这些皇亲国戚的根本利益，余下的事情还是听内阁的。虽然皇上下旨免去王侯寻妻的胡椒苏木折俸，而不是要推翻首辅张居正进行的经察改革，所以从内心深处来讲，张居正。 完全理解李太后这么做的真实目的。现在朝廷当中最关键的人物就是这位李太后，尤其是朝中张大郎被赐死了，李太后身边还有一个邱德用，这个邱德用在张居正眼里，这可是一个绊脚石，必须想办法把他搬掉。 当首辅张居正要离开乾清宫的时候，李太后还真就有点舍不得。可是这乾清宫也不是张居正久留之地。当他往出送张居正的时候，这位太后娘娘还说了一句跳情的话：“张先生，不管什么事情，我们要经常的沟通。还有。” 你这位护花使者，把主要精力不光全放在爱护你那棵鲜嫩的野花，平时抽出功夫，也要浇灌浇灌我这棵老花了。哎呀，太后，在我张居正眼里，你永远是一朵最鲜艳美丽的花。
1: 再说首辅张居正回到内阁，这脑袋一点也没闲着。张大郎的死涉及到王松的儿子王岩，如果这件事儿要是邱德用在背后使坏，王岩的命就保不住了。必须想办法把邱德用搬掉。如果想办法保住王岩的命，我就等于征服了。 朝中官员的心，这功夫他就想起冯宝来了，应该赶快跟冯公公取得联系。他马上派人把冯公公请到了内阁。现在冯公公到内阁，可以说是名正言顺，没有人监视了。再说两个人一直配合得很默契，当冯宝来了之后。 张居正就把自己的想法跟冯宝从头至尾讲了一遍。冯宝听完了，
0: 哎呦，他感觉到这个宰相厉害呀。这个招一般的人想都想不出来呀，高，实在是高。首府啊，这件事儿只有这么办。要想知道用什么方法除掉这个邱德用，咱们且听下回书。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一四零四 ，FM 89.1，天门 FM 95.1，仙桃 FM 98.2，潜江 FM 87.4，荆门 FM 93.5 ，AM 1566，钟祥 FM 107，金山 FM 104.4。FM 104.1，监利 FM 95.8，松滋 FM 87.7，洪湖 FM 89.9，石首 AM 1521 ，FM 88，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1404 ，FM 95.4，孝感 AM 1098，应城 FM 89，大悟 FM 91.3。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 News Radio。
2: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海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九十点一，福泉山 FM 九十六点一，云县 FM 八十七点七，云溪 FM 九十四点八，竹溪 FM 一零一点二，丹江口 AM 一零零八 ，FM 九十点四，恩施地区，恩施 AM 七七四。天池山 FM 九十六，利川 AM 七四七 ，FM 九十三点六，咸丰 FM 一零七点三，来凤 FM 一零四点九，鹤峰 FM 八十七点一，宣恩 FM 一零七点六，建始 FM 八十七点八，巴东 FM 一零七点五 ，FM 八十七点六，神农架地区松柏。FM 九十点二，木鱼 FM 一零零点五，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早安湖北，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两位穷酸书生前后毙命，究竟是谁向他们暗下毒手？一枚传说中的皇家玉珠又引来怎样的一场血雨腥风？画人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河神娘娘下凡指证，危机关头抓获真凶。且听阿龙话说天下玉珠案第一集。

薄暮时分，江面上的风微微的有些寒意了，可是这气氛却热烈欢快，笑声歌声在江面上飘荡，所有船上都点起彩灯，宁静的江面倒映出一幅绚丽的光彩，这景致恍若仙境一般。这个时候狄仁杰没有心思看景，他整个心思都在手里这一副牌上。狄仁杰很喜欢玩麻将，只要不赌，这麻将里边有很多可研究的奥妙，的确很有意思。眼下牌桌上没翻开的牌所剩无几，正是一决胜负的关键时刻。正房夫人把一张牌拿在手里，左右摆弄，最后他一出手一捅。狄仁杰刚要去摸牌，这个时候老管家进来了，老爷，卞先生跟柯先生求见。狄仁杰无奈的一笑，把自己的牌扣下来，吩咐夫人们来，先都把牌扣好了，他们两个待不长，等人走了咱们接着玩，我这把赢定了。这卞先生和柯先生是负责筹备这次龙舟赛的，这次正是要向狄仁杰汇报一些准备事宜。卞先生名叫卞家，是濮阳城的名医，开着城里最大的药铺子。这柯先生柯元良是一位出了名的古董商。三位夫人闻听此言，齐刷刷的把牌啊扣在桌上了，依次转到屏风后的躲避。大夫人临走了还不忘了嘱咐狄仁杰，你可不许耍诈，你自己可别偷着换牌。狄仁杰笑了笑点头答应了。安顿好了夫人，狄仁杰叫老管家把客人请进来。这二位一本正经，穿着绸缎长袍，头上戴着黑纱帽。狄仁杰开门见山，二位先生请坐，你们是来禀报龙舟赛事的吧？想必这准备工作都安排妥当了。这卞家一拱手，老爷，我们正是为此事而来，九条龙舟已经在起点准备妥当，每条船上有12名划桨手，柯先生的二号船呼声最高，他们发誓今天一定要夺冠不可。柯元良瞅瞅卞家，卞大夫，您的九号船也不错呀，船身轻快，我那船毕竟还是太沉。狄仁杰淡淡一笑，这古往今来普天之下，但凡有江河之水的地方，就有着赛龙舟的风俗，老百姓也在这一天尽情玩乐。卞家接过话茬，老爷，本州的百姓只知道赛龙舟能让河神娘娘开恩，河神娘娘一开恩，这一年自然就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了。柯元良皱了皱眉头，前朝这龙舟赛就走进了魔道，比赛之后拿活人祭祀，在河神娘娘庙里杀一个年轻的后生，披红挂绿的，说是给白娘娘的新官人。这可怜的后生，他们家人还把这个事儿当成风光之事，四处炫耀。狄仁杰看看灯火辉煌的江面，是啊，不知有多少后生葬身这江底呀。好在开朝初期就废除了这条违背人情的祭祀。卞家忽然变得神秘兮兮的，祭祀是废除了，但是这白娘娘之说可没消停过，至今还有老百姓供奉她的神像，河神庙里也是香火不断。我记得4年前赛船的时候，有条船翻了，淹死了一个桨手，老百姓沸沸扬扬，都说这是好兆头，说这一年一定是五谷丰登，人畜兴旺。柯元良不安地看了看卞家，他放下茶杯站起身来，狄老爷告辞了，我们还要去看看这礼品准备好了没有。卞大夫只好跟着起身告辞了。等他们走了，三位夫人又打屏风后的走出来，坐在牌桌上。二夫人急切地叫道，快都坐好了，最后一圈了。四个人专心致志地打起了牌，狄仁杰捋着胡子算计着招式，他这牌胡三筒或者白板，这三筒已经出齐了，还有一张白板飘到外头。这白板呢，会玩麻将的都知道，这属于疯子牌，一般拿到手里没什么用，更何况四张白板出了2张，还有一张在狄仁杰手上，别的玩家摸到这一张白板更没用了，肯定随手摸就随手出了。狄仁杰盘算着自己的胜算很大，
他得意的等待最后胡牌的时刻。这个时候啊，正房夫人犹豫了一下，然后往桌上打了一张四条。三夫人兴奋地叫起来，哎，我胡了，我胡了。狄仁杰刚才这满心的希望顿时化为了失望，个人把牌都推倒了。狄仁杰不甘心地在桌面上翻，可是始终没看到最后那张白板。狄仁杰皱着眉头，真是怪了，我就等这张白板等了多少圈了，愣是没出来，这桌面上也没有。哎，你们谁把白板藏起来了？三位夫人也在桌面上找，果然这白板只有三张。大夫人低头寻找，会不会是掉到桌子底下了？都找找，都找找。大伙一块儿往四周寻找，依然不见这白板的影子。狄仁杰更纳闷了，这麻将牌拿出来的时候，狄仁杰数过，一张不差，怎么没打几圈就丢了一张呢？突然，船外头咚着一声，一个巨大的烟火像一朵娇艳的鲜花在夜空就展开了。龙舟赛马上要开始了，夫人们被焰火吸引着，都走出船舱欣赏美景，周围爆竹声连成一片，烟火从四面八方腾空而起，人群爆发出了阵阵喝彩。这个时候竞赛的龙舟启动了，狄仁杰的兴致也调动起来了，他看看夫人们，怎么样，咱们也不妨赌一局，今天晚上就是再穷的小民也要为龙舟押宝啊。二夫人拍手叫好，好，我猜三号船能赢，我赌50个铜子。大夫人也兴致勃勃的，好，我说卞大夫的船9号船能赢。狄仁杰一捋胡子，那我把这宝押在柯先生的2号船上。忽然两岸人群齐声呐喊，声音越来越大，运河转弯的地方，但见赛船马上就要最后冲刺了。狄仁杰带着夫人站在船栏杆里边，周围是一片紧张的气氛。两叶扁舟转过弯来，人群沸腾起来了。9号船率先冲过来，船上两排桨手拼命的划呀，船尾一个大汉袒露上身，疯了似的擂鼓助威。大夫人情不自禁的鼓起掌来了，是卞先生的9号船，我赢了。忽然2号船的船头撵上来了，狄仁杰来了精神了，夫人别高兴得太早，你看这2号船正使劲追呢。人群的呼声更高了，震耳欲聋。2号船步步紧逼，突然这9号船的鼓手动作停下来了，转眼间整个人扑到鼓上了。这桨手都愣住了，没鼓点儿就不齐了，这桨开始打架。就在这个时候，2号船超过9号船，第一个冲过终点，两岸人群呼声雷动，群情激昂，也有不少人为9号船惋惜。狄仁杰觉得很纳闷，难道说这鼓手体力不支累倒下了？这个时候一条小船朝狄仁杰划过来了，狄仁杰知道这是接他去颁奖去的。他下了官船，坐上小船来到码头，柯元良和卞家正在码头候着呢。狄仁杰一拱手，卞大夫啊，您这输的可太可惜了，这鼓手是不是病了？卞家眨巴眨巴眼睛，老爷，我这就去看看去，按理说不至于啊，这也是条汉子呀。柯元良在一边没吭声，心神不安地捋着胡子，双眉紧锁。狄仁杰登上彩台，这陶杆呢正在临时搭建的休息室里等他呢。狄仁杰进屋换上官袍，转头问陶杆，衙门里没事吧？陶杆点点头，没事，除了几个值班的，剩下的我都给他们放假了。狄仁杰戴上乌纱帽，你一会儿看看这9号船的鼓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收拾妥当之后，狄仁杰走到彩台之上，宣布2号船为冠军。这桨手鼓手一个个走上彩台，个个兴高采烈。狄仁杰鼓励了他们几句，发了奖品。末了，狄仁杰祝愿益州百姓都交鸿运，发财致富。一时间人群爆发出阵阵掌声，喝彩不断。致辞完毕，狄仁杰回到休息室，但见陶杆脸色凝重，他小声汇报，老爷，那鼓手死了，仵作说是被人下毒给毒死的。
事情在一瞬间可就变了性质了。狄仁杰连忙看过去，但见仵作正在给尸首做检验呢。柯元良和卞家站在一边，这卞家看了一眼狄仁杰，老爷，依我看，这是心病猝发导致的死亡。

手指尖脚趾尖都发紫，而且他舌头肿大，上面也有紫斑。我是南方人，我们那边山里人能调制一种慢性毒药，毒发之后的迹象就是这样。依我看，死者中的正是这种毒药啊。卞家闻听紫言弯下腰，这仵作用一根银棒把死者的嘴撬开给他看。卞家是边看边点头，老爷，仵作说的对，是我判断错了。我记得某本医书上曾经记录过这么一种毒药，如果这个人呢是空着肚子服药，一刻钟以内就会毒发身亡，但如果是吃完饭之后中的毒，这毒药啊见效就慢，大概得一个时辰之后才会发作。狄仁杰问卞家，卞大夫，这是您船上的鼓手，想必是您雇来的。卞家连忙回答，老爷，这个人叫董梅，我铺子里忙的时候啊，他就过来帮忙打杂，我跟他可不熟啊。狄仁杰接着问，这董梅是本地人吗？啊，不是本地的，前些年呢，董梅的父母在城外买了一所宅子，后来他父亲做生意亏本了，把整个家业都败了，他们家宅子也卖了，董老父亲回老家了，只留下董梅一个人在这边自己养活自己。柯元良在一边接下话茬，老爷，这董梅留下原本是要完成学业的，可他这个人呢就好交朋友，平常舞刀弄棒的挺来劲，一说念书就没精神了。但是您别看他这样，这董梅对古董玉器却小有研究，很有眼力。这一点倒是出乎狄仁杰的意料，没想到董梅这大块头还是一位行家。柯先生，那您又是跟董梅怎么认识的？柯元良一笑，嗨，他好玩个古董，经常能弄了一些瓷瓶子之类的玩意儿给我，开价呢也还算是公道。狄仁杰点点头，卞大夫，就您所知，这董梅有什么仇人没有啊？卞家迟疑地看了一眼柯元良，老爷，这个我可就不清楚了。这董梅结交的朋友三教九流都有，平常又跟无赖一块练拳，谁知道他们之间有什么恩怨呢？这卞家脸色苍白，神情紧张，好像董梅的死让他十分的惊愕。狄仁杰接着问，董梅现在住在哪儿啊？卞家摇摇头，我听说他最近在东头租了一间房，但具体在哪儿我不知道。不过老爷，您可以问问夏光，这夏光是个外来的书生，闲来没事儿也倒腾一点古董字画，他跟董梅合租了一个院。狄仁杰命令道，把夏光带来见我。这卞家慌忙回答道，老爷，这夏光回城了，我来的时候在南门碰上他了。狄仁杰一听，那只好算了，他让陶干送柯元良和卞家出去，临走的时候嘱咐他们明天衙门升堂问案，还请两位到堂作证。柯元良卞家满口答应，之后拱手告辞。狄仁杰又安排人把董梅的尸首抬回衙门，陶干回来伺候狄仁杰把官袍换了。狄仁杰说道，幸亏这仵作精于医术，今天要是听了那个卞大夫的诊断，可就误了大事儿了。陶干，你说谁会谋杀一个穷酸书生呢？没等陶干开口，一个低沉的嗓音突然在门口出现了，怎么会是谋杀呢？我听说是心脏猝发而死的呀。狄仁杰猛然转过身来，但见对面站着的是昌德古董铺掌柜的杨康年。这狄仁杰经常光顾这家古董店，跟杨掌柜的也算是很熟了。狄仁杰缓和了口气，啊，原来是杨掌柜的，这件事情您千万不要声张，别让外人知道。杨康年挑了挑眉毛一笑，啊，这个不用老爷费心，不过河面上的渔夫都说这是让白娘娘给收了去了。狄仁杰有些恼怒了，此话怎讲？杨康年慢条斯理的，这里的百姓就是这么信奉的，龙舟赛后死了后生，白娘娘得了供奉，人人日子都会好过。狄仁杰冷冷地说道，杨掌柜的，这些话您还是留着自己享用吧。我有句话问您，这董梅经常做一些古董生意，您跟他可有过接触啊？
这杨康年用

0: 手挠挠脸，我听说过这个名儿，但是没跟他见过面。干我们这一行呢，都是独角戏，风里来雨里去，整天骑着马专门去寻访挖到宝贝的人家，有时候两三个月都不见得能碰上。狄仁杰听他越说越离谱，连忙把话题往回转。这董梅跟一个叫夏光的合租一个院子，这个人您见过没有？杨掌柜的皱皱眉头，夏光，没听说过，听着也似乎有点耳熟，但是我真记不起来了。对了，老爷，那天我在东城弄了一幅古画，您肯定感兴趣，我敢说我出的价格也公道。狄仁杰这个时候哪有心思管什么古画啊，他看看杨庚年，好了，掌柜的，改天我自会去您铺子里挑选，眼下我正忙着，马上就要回衙门了，恕不奉陪。杨康年大失所望，只好躬身告辞。杨康年一走，狄仁杰转脸对陶干说，陶干，你看这杨掌柜的，这都什么时候了，还过来兜售古董呢，真是的。现在我先去一趟白玉桥镇，很显然凶手就是在晚饭里给董梅下的毒，你跟着他们把尸首运回衙门，然后去孔庙县学拜访一下教书先生。陶干点点头，老爷，我也正有此意，跟教书先生询问一下董梅和夏光的为人操守。可惜马蓉这两天不在，乔太也回家探亲去了，只剩我们孤军奋战了。狄仁杰拍拍陶干的肩膀，咱们两个尚且还能兵分两路呢，无非就是辛苦点嘛，去吧。陶干领命而去。一个穷酸书生的惨死，这究竟隐藏着怎样的阴谋呢？咱们下回接着说《玉珠案》第二集。天下之大，无奇不有，阿龙和您话说天下。
1: 经典时刻，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和大家准时相会在同一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8月23号啊，过了今天就正式出伏了，三伏天就结束了。那么，我们第22届冬病夏治的系列优惠活动呢，也是截止到今天最后一天的时间了。那么刚好今天呢，也是24节气当中的处暑啊，两个呢刚好叠在一起。我觉得首先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啊，就是处暑以后啊，就像我们讲，现在从节气上来讲，早就立秋了啊。处暑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那么我们就应该从养生的角度来讲，叫养收，就是收敛、收藏、收敛神气。安宁意志，顺应秋收的趋势。但是呢，我们要认识到余热未尽，秋气凉降不足。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热气、热邪或者说高温的天气还没有完全结束，秋天的凉气这个温度呢降得并不是很快。所以呢，我们还是啊要做好一个防暑降温，另外呢要顺应高温阳气盛的特点来培补人的正气，促进人体气血循环的运转。所以冬病夏治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啊，那就希望大家呢在今天吧赶紧行动，不管临时到我们的专营店现场去，还是要求邮寄或者

0: 要求送货上门服务，赶紧行动啊！特别是记住02787338911，邮寄的、送货的要打电话提前预定。好，那么多的我就不讲了啊，希望朋友们相互转告。今天是我们今年第22届冬病夏治优惠活动的最后一天啊，机会一定要把握住。喂，你好，这朋友。
1: 哎，你好，你好。
0: 哎，你好，您电话接通了。
1: 庞主任啊。
0: 哎，是我是我。
1: 你的声音呢？
0: 哦。
1: 你为患者带来福音呢。
0: 哎呦，不客气不客气啊，哎、欢迎你。
1: 我父亲呢？我父亲。
0: 啊。
1: 他老年慢性病很多啊，高血压啊。
0: 嗯。
1: 那个脑梗呢、啊？
0: 哦。
1: 那个原来那个支气管慢性支气管炎呢、啊？
0: 嗯。
1: 你这个免疫力抵抗力都不行。
0: 嗯。
1: 别人这介绍那个有黄金吃了以后效果蛮好的，抵抗力增强的
0: 哦、
1: 那个支气管炎呢、啊、
0: 嗯，
1: 那个慢性病呢、啊、抵抗力整个身体的抵抗力的调节都增强了，
0: 好，
1: 增强了
0: 哦，就是抗病能力增强了、
1: 一直在吃、嗯、有效果，我们就是我让他坚持用那个产品吧。
0: 好好好，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1: 我是齐春的。
0: 您父亲多大年纪啊？今年
1: 70多了。
0: 等于说您刚说是
1: 73
0: 啊，等于说是别人介绍以后用上原黄金啊、是您帮他买的还是他自己去买的？
1: 我买呀、
0: 啊。哦，您帮他买、
1: 一般都是我买。
0: 确实，应该说有一个事情呢，必须
1: 买他舍不得。
0: 这个确实有
1: 效果是无所谓啊，只要有效果。
0: 对，这您这个说，您这个说的很实在啊，就是说关键是要有作用。
1: 哎，有作用，
0: 有作用这很关键。当然，
1: 确实蛮。这个对那个免疫力啊，
0: 嗯，
1: 体质老人那个体弱的、体质的老年人呢、啊，有提高，有益处的东西。
0: 对，
1: 这产品蛮好。
0: 这也是我们原黄金的一个特点，就是抓源头滋养骨髓，从源头上提高免疫力。
1: 哎、金杯银杯不如口碑，这个看效果，效果还是蛮好。
0: 所以您是通过口碑相传知道的。那我们在这里也希望您把这个好的口碑呢，您看今天通过电波了，也告诉给周围的朋友们呢、在生活当中也跟周围的朋友们都分享一下。
1: 可以。
0: 您怎么称呼呢？
1: 姓顾啊。
0: 好，那代我向您的父亲问好。
1: 啊，谢谢。
0: 哎、也祝他老人家身体更加健康。
1: 好，
0: 再见啊。
1: 谢谢。
0: 喂，你好，这朋友。
2: 哦，唐真吗？
0: 是我，你好。
2: 你好，我叫啊。
0: 哦，鄂州的是吧？
2: 哎，我姓文，我用了8年了已经。
0: 好的，欢迎你啊。
2: 哎，原来我是大问题的，现在都稳定了。
0: 就说一直很稳定，很正常。
2: 哎，对，一个呢就是在这个经济增长啊、抵抗力上面的话呢、那确实是稳定的蛮好的。
0: 那就好。
2: 哎，也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这个肠胃软了，有个慢性性的胃炎跟慢性性的食管炎，现在也比较稳定了。
0: 那就是说吃东西都还好啊。
2: 哎，吃东西还可以，管那么东西的话呢，还是能够吃的。
0: 平时这个肚子也不胀也不疼吧？
2: 哎，也不胀也不疼了。不软来的话呢，有那么子一气子烧啊，拉到一点的话，或者昨天来的有那么子打嗝呀、反酸了，现在这个情况都没有了。
0: 那就好，因为您有反流性的食道炎，那是很难受的啊。
2: 哎，对。
0: 那个反流啊，那这个烧心呐、或者是有那种想呕吐、想恶心的感觉，很难受的。
2: 对。
0: 嗯。
2: 这是第二个问题的话呢，现在是基本上是稳定的。
0: 稳定
2: 的。这很多年罢了。没有那个情况了。
0: 好，那就好、
2: 再一个呢，就是那个我原来有个气管炎的话呢，不舒服，那现在这个情况的话呢，好多了。
0: 是怎么的？是疼啊，还是胀啊，还是怎么了？
2: 疼啊，他原来有时间么是滑膜炎，有时间是骨刺。
0: 哦。
2: 原来么是小针刀东西，还走过那还是管得一下的话呢，他跳个臂他又缓得软。
0: 那个。
2: 现在这个情况的话呢，基本上没那么事。
0: 那就好，就不影响走路。
2: 对。
0: 哎，这个很关键。
2: 再一个的话呢，原来是大了的，但是在医院检查的话，他理解是陈旧性的骨折，在那里好是好不了的，只能软的话能够动就不错了。
0: 那就说也不影响生活了。
2: 对，我现在的话，因为我的俺们都个人的话，他们有他们的家。
0: 是的。
2: 单独生活。
0: 哦，等于说您是一个人生活是吧？哎呦，那还真是。
2: 今年的话，就马上就是这两天的话，已经满了87了。
0: 哎呦，那真不容易啊啊！所以刚才您说的很好，就是很稳定，这个很关键，是吧？
2: 对。
0: 哎，咱们老年人呐、我总说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身体肯定是走下坡路的。
2: 对，你说的是实事求是。
0: 哎，如果您去不好好的保养的话，就像个机器零件，您不定期的保养，它肯定会出问题。
2: 对。
0: 当然我们定期的保养一下，它就不会出问题啊。
2: 对，
0: 这就很好。
2: 个生活吧，一个保养也好。

0: 吃火锅的肉质量一点的话，那还是
1: 是的，
0: 好一点。面增加的话，那熬的负担，就一点不舒服。
1: 对，您看您这87岁了，走路不受影响，吃饭
0: 的
1: 也还行。
0: 就是个腰，的话，走烂就不行，走个么泥巴路问题不大。
1: 泥巴路很不错了，您最起码出出进进都很方便呐。
0: 是的吧？是的，我觉得市中心的买购物东西很方便。
1: 那就方便了。您平时这个血压方面怎么样呢？
0: 血压还好。原来那个在40岁的时候的话呢，我有个血压有点不稳定。但是的话呢，如果要受点刺激啊，或者是说有点么影响啊，它是有点高。但是的话呢，一停下来它就没那么事。但一般现在呢，一般的都是140左右，低的话呢，但是90左右。
1: 那还行啊。
0: 哎。
1: 这个血压最起码您不会头晕，也不会心慌啊，是不是？
0: 对，
1: 可以。那您那个像吃饭还行啊？
0: 一餐的话呢，我2-3碗，那油2碗
1: 那
0: 都
1: 那还
0: 吃多了不行。
1: 反正到这个年纪，确实也吃不了多少了。
0: 再过来的话，现在的条件好了，菜蔬菜东西要多一点了。
1: 对，
0: 青菜呀。
1: 是的，这个好多吃点蔬菜呀。然后呢，适当的吃点水果啦，有时候再吃点小零食啊，也可以。毕竟不像过去只有吃饭。
0: 对。
1: 那个睡觉的还行吧？
0: 啊，睡觉可以，我睡觉一直是蛮好的，
1: 一直蛮好。
0: 那我就上床就睡着了，睡个5-6个小时，6-7个小时的，差不多了，是好一点。
1: 那可以了，5-6个小时，6-7个小时很不错了啊。大小便呢？
0: 大小便那是蛮正常的。
1: 可以，您
0: 那个原来的话也可以，现在的话那米店吃那蛮规律的，
1: 那就都还是很稳定吧。
0: 所以现在的话，就像实事求是的话，像我们这个年纪的，真正的来走了不要紧，就是他的话磨。这个说法，所以来的话你来提一个东西的话呢，能够保证那至少是能够自理的话呢就行了。
1: 其实就是我们说的一句话，叫无病一身轻。
0: 对，
1: 您没有病才一身轻松。您要是整天不是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再就是这里疼那里疼，走也走不了，吃也吃不了。您说个别见外的话，您活到100岁也没意义了。
0: 那是的。
1: 您看您现在多好啊！虽然说一个人生活啊，但是身体好，自己能把自己照顾好就行。
0: 对，
1: 可以啊！
0: 谢谢你啊！
1: 您客气啊！
0: 谢谢
1: 您自己。
0: 我感觉来的话，讲来的是实事求是啊，也不是说学的话呢，我总是这样想的话的，不管么东西是你讲的那话，就是来的话呢，学的好不好，你自己试了来学好就是好，自己试了学不好就是不好。
1: 是的，就您自己当裁判。
0: 对，我天天在听
1: 啊，自己也保重好，这个坚持巩固，现在还在坚持用吧。
0: 我这坚持用过前昨天买的了，昨天我又买了10小瓶两大盒。
1: 2个浮尘，您这一直用的我们哪几个产品呢？现在
0: 一个是软黄英和的自然宝，给你轻松过滤烟。
1: 可以，那文爹爹祝您老人家健康长寿，幸福永远啊！
0: 好，感谢。
1: 好了，保重啊！
0: 好。
2: 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的超大型活动，只剩下今天最后一天的时间了，请收音机旁的朋友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3: 啊，你好，陶老师，我听你听讲啊，你听讲的是干嘛的？
1: 您现在在用我们的产品是吧？
3: 哎，我在用你一个产品啊，天哪，怎么天然过来人用上刀马了我？
1: 两个都在用。
3: 天然过来人吧，5盒。
1: 再买5盒，就是一个浮尘轻松过滤剂。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3: 我是大冶的。
1: 大冶的，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5岁了。
1: 您当时服用的话，身体主要是有什么病呢？
3: 我晒的春房痛，门房痛。脚痛也不能在高关节活动，我说你那个心眼的好的，
1: 手啊脚啊这些关节都疼，
3: 都疼，这路一走了就不能走了，走了不能走了。
1: 膝关节肿不肿呢？
3: 不肿，我现在我回来整吧，到那个轻松过来点，我好多了。
1: 好多了啊。
3: 哎，
1: 现在用了有多长时间呢？
3: 我用了要1年2年了。
1: 一直在坚持用。
3: 哎，我是这里是邮寄的。
1: 您关节不好有多长时间呢？
3: 关节不好有1年多2年了。
1: 等于说主要就是腿呀、手啊。
3: 腰椎呀痛，有颈椎。
1: 基本上身上的几个主要关节都有问题了。
3: 我那个背部那个拐弯，手那个胯是骨跌的，总不痛。
1: 哎呦，那您这

0: 还真是浑身的关节都不好。
1: 浑身的不好，我做好了事，我太做多了，我歇了，我自己太做多了。
0: 是的，劳伤过度。
1: 劳伤过度，我不是不好，现在好吗？休息，我是要做卫生，跟着的路来捡卫生。
0: 哦，那还真是。所以您看，长期劳累劳损啊，这个关节一定要把它好好的休养。就像我们说的，补充关节滑液，它才有营养。修复软骨了，这个关节才能够活动自如。您现在通过服用以后啊，尤其把活力滋养宝和轻松固力健结合起来就非常好。那现在等于说疼痛啊得到很好的恢复了。
1: 哎，得到好了恢复了。
0: 像现在捡花生啊，或者在地里勾腰啊，都怎么样呢？
1: 可以做，原来不能做，现在可以做了哈。
0: 可以做了。
1: 那个，哎，现在做了多，
0: 好，
1: 做素美的。
0: 哎呦，那还真不简单。
1: 哎，好生活关注。
0: 祝贺您啊！
1: 那都是好产品呐、
0: 啊。好产品，您还得好好用啊！您用得好，选择的好，您才能好啊。
1: 我听了多年时间了，每一次问清楚，我感受了几家人，我的妈的。
0: 对，多帮助大家、哎、特别像农村的朋友啊，骨关节疾病呢、啊啊、都特别多，一旦发病以后、哎、对生活影响也很大，这样呢大家能够相互的介绍一个好方法。
1: 好、
0: 啊、行，那我谢谢您，您贵姓呢？
1: 我姓李。
0: 好，那您这次还是准备在邮寄了是吧？
1: 哎，这是好的邮寄。
0: 好的好的，那到时候我让常旺老师跟您具体联系办理。
1: 啊，好，我是买五瓶。
0: 嗯，好，那您保重好身体啊。
1: 好。
0: 哎，好的，再见。喂，你好，老人家。
2: 我，呀，常兄好。
0: 哎，你好，欢迎您啊。
2: 我是马湾头坑。
0: 马湾
2: 村的。
0: 马湾属于哪个地方啊？
2: 马湾天门呢。
0: 哦，天门，天门马湾。哦，您老贵姓呢？
2: 我姓刘啊。
0: 文刀刘。
2: 嗯。
0: 好，在用我们的健康产品是吧？
2: 对啊，我老伴呢，等于是那个心脏病。
0: 心脏病。
2: 那心脏病一直就是吸这个的话，吸洋黄金。
0: 哦，洋黄金。
2: 洋黄金的效果还比较好。
0: 哦，洋黄金用得很好。
2: 前段时间你老爷、一口是昏倒。
0: 到底是什么心脏病呢？
2: 他就是属于那个一块冠心病。
0: 还属于冠心病。
2: 嗯。到武汉去搞支架，结果他呢，他不肯去。
0: 哦，
2: 不肯去，我说就去这的话，但是这远房近呢，对心脏病呢，那有特殊疗效。
0: 是的。
2: 结果就到那些村拿一年的远房近，拿远房近去了，养生去打，放着有半个月。
0: 哦，半个月。
2: 对啊，去了半个月之后，实际上产生的效果，但是我这个人精神好些。
0: 哦，半个月就精神好了。
2: 嗯，
0: 那就能感觉有劲了。
2: 那能感觉有劲了。
0: 嗯，
2: 这一直有几年，这去了一两年了没花。
0: 就这原黄金到现在有一两年的时间了，吃了。
2: 那去两年，两年没有的话，昏倒啊，没有像那样。
0: 哦，那好，那好。等于说原来每次心脏发病人都昏倒了。
2: 那昏倒那头发都一会到了昏倒以后倒下去以后自觉那头发都整个一直去了。
0: 哦，那真是。
2: 现在去了这个远房近的时候一直去了这两年。
0: 嗯，
2: 现在这两年没发没昏倒了。
0: 那就好，那就好。
2: 那个效果还比较好。
0: 那还真是不错啊！您这一昏倒啊，那就很危险的，是不是？
2: 是的，有一次吃饭了，就我和他一起才来做这个吃饭呢。他抖开车一抖下，那人车失去了知觉，往下打或者哎倒下去的，我就把他扶起来。
0: 哎呦！
2: 扶起来以后，
0: 嗯，
2: 以后还是发。
0: 还是话
2: 我是慢着我看他如果是这远房近呢对心脏病呢这个效果比较好。
0: 对
2: 最好呢我是最好就拿远房近拿远房近去确实效果好。
0: 那您婆婆原来就是心脏病老发晕然后就昏倒了，然后她那个像什么血压啦血脂啦这些方面都怎么样呢？
2: 那血脂血压都还可以。
0: 哦，都还可以，但就是老发这个心脏这个突然晕倒。
2: 对，
0: 原来到医院检查过吗？有没有什么脑梗啦、啊、或者说您刚才说要还要到武汉装支架，那当时心脏做了哪些检查没有呢？
2: 心脏的检查你是走三区。
0: 哦，都要走三个地方。
2: 到三个地方需要去到武汉亚心医院里去搞啊，他是我挺大年纪的，他天门都不搞，他说你那左近了到武汉去，
0: 那看来
2: 天门都不接受嘛，
0: 那看来还是蛮厉害的啊。
2: 没有，所以说一次去了这两年你都还可以。
0: 那就好，那就好，因为确实啊，您这说的很严重啊，这个发病发得很突然，说发就发了，而且每次发得很厉害，晕倒了，人是不醒了。再一个呢，到医院检查也确实很严重，三处堵塞，还要装支架，这确实很危险。这说个真心话啊，您老伴能够过来就已经很不错了，而且现在的话就是基本上都稳定了。
2: 现在基本上稳定，他是医院检查是房颤。
0: 哦，还有房颤。
2: 我前几年的话，年年没得去，年年没得去。
0: 哦。
2: 现在两年没去去啊。
0: 那就说自从用了原黄金以后，心脏平稳，这两年都没有发病，再没有住院了。
2: 呀，没住院。
0: 平时老伴像这个吃饭呐、消化功能呐、都怎么样啊？
2: 他吃还吃的，在如果呢，我在医那里就是我那一年，我一年呢，他医那就是一个年。
0: 那就说您自己，您自己也在用。
2: 我去国立自愿保，他去原黄金呢，我是去国立自愿保。我这一直到现在都没看嘛。
0: 哦，您自己是有哪些问题呢？
2: 人呢，我年纪比较大，也是七八岁上。我现在身体还可以，那个简直我还中十几亩田呢。
0: 哎呦，
2: 你看，我这上那也不能帮着搞维护啊。
0: 一个人搞。
2: 我是瞎子啊。
0: 哦。
2: 还打工啊，我身体还可以。
0: 那您这还真是蛮扎实的啊，爹爹，真是、等于说您这么多年一直在坚持用我们的产品。
2: 那一直都在坚持用，那我的心脏没了太大问题啊。是保持我的身体。
0: 对，可以啊。
2: 到现在都吃这个药，这个药还是比较好。
0: 那行，等于说您今年也差不多。
2: 那就是要长期。
0: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年龄衰老的一个必要的要求。
2: 前几年我身体也是不是太好，不太好呢，有经济条件不行呢，我说你搞断断续续，断断续续吃，但效果没这好。所以我现在我老伴呢，就经常都采用，
0: 叫做坚持用，效果就更好了。可以，
2: 坚持要坚持。
0: 好，我就祝贺你们了啊！
2: 啊，
0: 爹爹婆婆都保重好啊，身体好，做事啊，种地啊，咱们能做就做，但是呢，也别累了，尤其到这个年纪了，还是要注意休息好。
2: 好，谢谢。
0: 好，祝你们更加健康幸福啊！
2: 谢谢，
0: 再见啊！
2: 好，谢。
3: 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抓住时机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4: 哥您好，我是您的老用户。
0: 哦，您好，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是湖北天门的，但我在金山做早餐。
0: 哦，那就说现在在金山。
4: 哦，我就是那个有心脏有问题，有高血压，有糖尿病，三高里我都在吃。我前年去医院跟医生叫我做支架。
0: 哦，
4: 我不想做，我就不听到别人说做支架不好，我都不想做。后头我有一个大姐，我一个大姐74岁了，去原黄金吃了30年去了，她就叫我，她说吃这个有效，就叫我吃，我就吃了2年去了，还是还有效果。我就没做支架，现在心脏都还可以。
0: 哦，等于说您姐姐跟您介绍的。
4: 对呀、
0: 您当时心脏怎么不好了，还要装支架了？
4: 他说我血管狭窄，我就是胸闷心慌。
0: 胸闷心慌，然后检查就是血管狭窄，冠脉有点堵塞了。
4: 对，冠脉阻样硬化，就血管狭窄，就是就以太多年，有大几年前就是这个样子，都后头的，这有4-5年前就是那个胸闷心慌。就从2年前开始的胸前就蹦蹦的那个太不舒服，我就去医院跟医生去叫我装支架，但是我又听到很多人说装支架不好，不好我就稍微试一试，抬头我姐去叫我吃这个药试看看，结果我就吃还可以。
0: 现在等于说用了有2年了。
4: 啊，2年了，快2年了。
0: 我看啊，照您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之前的4-5年前呢，就心脏不舒服了，是不是？
4: 对呀、
0: 但是当时呢好像还不算很严重。
4: 啊，对，
0: 后来就是严重了，就到医院去，医生就要您装支架。
4: 啊，对。
0: 您当时有没有做造影呢？
4: 我16年做过造影，他说我不需要装支架。
0: 哦，16年的时候还没有到那个程度。
4: 啊，对呀、
0: 然后后来叫您装支架是哪一年呢？
4: 是2021年吧，更严重了。
0: 那现在等于说现在通过坚持服用原黄金，现在能跟以前比较起来怎么样呢？
4: 好些，你好呀。要是不好，我在做早餐的话，你不能坚持呀。 我现在在做早餐。
0: 哦，就是做早点。
4: 对呀，我现在在做早点。

0: 好的话，我肯定就坚持不了这两年的呀。
1: 是的，是的，是的。那就是从您的这个过程来讲啊，就确实很多病都是这样，刚开始呢症状不算很严重，人还受得了，然后慢慢的就发展越来越重，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总是强调，就是任何病呢还是早防早治，当然治一定要找到一个好方法。其实作为冠心病呢，装支架呢现在也不算什么很复杂的手术，看情况，如果有的时候确确实实堵得很严重了，要装支架咱们还是装，但是呢还是看检查的结果啊。那现在等于说呼吸啊、心跳啊都还正常啊？
0: 啊，正常，
1: 都正常啊。每天做早点，那不要起得很早啊？
0: 是啊，三点半就起床了。
1: 哎呦，三点半就起床，长期这样的话身体还受得了吧？
0: 还可以，
1: 还可以，
0: 还可以。
1: 哦，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0: 58岁。
1: 哦，还不到60岁。
0: 对呀、啊。
1: 平时血压啦、血脂啦这些都正常吗？血糖
0: 还可以。
1: 产生冠心病肯定是有原因的，不会无缘无故的得冠心病。像您这三高症把它控制好了，心脏呢现在也平稳了，人呢就轻松了。当然您本身做的这个工作呢也是很辛苦啊，起得那么早，因为这个我是深有体会，起早呢白天呢还是要尽量的还是要休息好。
0: 是啊。
1: 您贵姓呢？
0: 我姓刘。
1: 好的，这样啊，刚才我也说了，您的工作也是很辛苦啊，每天那么早、啊、白天呢还是要尽量还是休息好，还是要多睡一会，好不好？
0: 嗯，好的。
1: 哎，那就坚持巩固。我们这次活动去参加了没有呢？
0: 我昨天就去买药去。
1: 哦，昨天又去买了。
0: 啊，今晚我就再去买一次呢。
1: 好的，好的，那这样我就祝贺您啊。
0: 好嘞。
1: 好，坚持巩固，以后呢有更好的收获多交流。
0: 好的。
1: 好好好，再见啊。
0: 好，再见。
1: 喂，你好，这朋友。
2: 我这个活力症吧，我马上要痛买，这痛有。
1: 哦，你马上要去痛海口。可以呢，那您就抓紧时间，我们冬病夏治的活动只有今天最后一天的时间了，您就抓紧时间啊。
2: 你讲的，你们讲的早一点的早，我听到的。哦。我不喊买呀。
1: 好好好。您老贵姓了，爹爹？
2: 我姓蔡呀。
1: 姓蔡。
2: 我买的是，我有15年了的，我开始就活力症吧。冒气凭黄金
1: 哦，一直在坚持用。
2: 我已吃15年了。
1: 今年多大年纪了？
2: 我87。
1: 87岁了。
2: 对对对。
1: 哦，那您这么多年用下来，身体维护的怎么样呢？
2: 比以前好了些，我的这个血压好了些。
1: 原来是高血压。
2: 原来是18呀，16啊，现在是140几了。
1: 哦，那就降到正常了嘛。现在腿脚走路怎么样呢？
2: 还好。
1: 自己能去吗？能到我们专营店去吗？
2: 我骑自行车这里。
1: 哦，您还能骑自行车了？
2: 我爸爸在15年了，在中国。
1: 那还是要注意安全啊！这87岁高龄了。
2: 我你讲天天讲货，天天就是天的呀。
1: 天天听。
2: 嗯。哎。
1: 那领导。
2: 谢谢啊。
1: 好，那领导就直接去参加活动就行了。
2: 好好，谢谢谢谢。
1: 好好好。
3: 好的，今天是23号，也是三伏天的最后一天。今天呢，也是活动的最后一天。23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蔡店。蔡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请收音机旁还没有来得及行动的朋友，赶紧的抓紧时间，及时行动，养五脏，去病邪，给您自己一个重获健康的机会。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轻松固力健，三伏天补软骨护关节，强身体壮筋骨。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买5瓶送礼品轻松固力健6份，总优惠346元；买10瓶送礼品轻松固力健15份。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943元；买20瓶送礼品轻松固力健36份，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2230元。
5: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6: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 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7: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6: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4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齐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
8: 团丰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
6: 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节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3: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4: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5: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4: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5: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6: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7: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6: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7: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6: 咱们给退休生活
7: 打个样。
6: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7: 陪您乐享
4: 多彩夕阳。
3: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我是李曼。78岁的厉老伯呢，是生活

0: 在山东的日照市，那在几年之前他花费了19万从别人手里面是购买了一幅油画。那他收藏这幅油画呢，原本是想等到一个合适的时机再卖出去，但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买入这幅画之后不久，一位从事艺术工作的朋友到他家里来做客，发现这幅画可能有问题。那于是呢，他就赶紧拿着画到专业机构鉴定，结果呢确认这是一幅赝品。那感觉到受骗的李老伯呢立刻向警方报了案。而随着警方调查的深入，一个更加令人心惊胆战的事实浮出了水面。我们来一起听这个案例。
1: 民警赶到李老伯家中，李老伯家的情况让民警有些意外。李老伯家的客厅里、卧室里随处摆放着大大小小的字画，竟有几十幅之多。看到这么多的字画，民警以为李老伯对字画颇有研究，但李老伯却说自己其实并不懂字画，也不是书画爱好者，买这些画最初是抱着赚钱的心态。李老伯回忆，自己第一次购买字画是在6年前的一天。那天有熟人向李老伯推荐，说日照某商场里新开了一家收藏品公司，在那里买画，公司以后可以高价回购，购买者能以此赚取差价。李老伯决定去看看。销售人员向李老伯介绍说，公司专门发掘有潜力的艺术家，在这些艺术家的作品价格还未上涨时提前入手，等到艺术家的市场认可度提高后，再将他的作品加价卖出。在他们的劝说下，李老伯花了1000多元买了一幅名为《黄河之魂》的画。一个多月后，公司以2700元的价格将这幅作品回收，李老伯一下就赚了1500多块钱。第一次投资就如此顺利，李老伯十分开心，觉得自己找到了一个赚钱的门路。而李老伯觉得自己收获的还不只是钱财，更有一段令他倍感温暖的忘年交。公司的销售人员小郑对李老伯格外殷勤，常常邀请他到公司里来娱乐消遣，一老一少一起打牌喝酒，玩上一整天后，小郑还会把老人送回家。随着双方联系的深入，李老伯对小郑建立了深厚的信任，小郑也开始不断地给李老伯推荐可以收藏的画作。李老伯言听计从，小郑推荐什么他就买什么。李老伯告诉警察，小郑让他买的最多的是一位张姓画家的作品。
2: 说这个赵某的是，因为他是赵某可能患有某种疾病，可能不久于人世，这然后他这个画就会成为绝版，就会成为孤品，未来的是价格会翻倍。
1: 在销售人员的反复游说下，李老伯开始不断地购买张姓画家的作品，单幅画作的价格也从几万元到几十万元不等。李老伯面前摆着的就是张姓画家的四幅画，销售人员说这四幅画是一套作品，如果能凑齐5大套，这批作品未来的市场价格就会翻倍。李老伯信以为真，开始频繁地购买张姓画家的作品。家人知道以后加以劝阻，但李老伯当时完全听不进去，还和家人产生了不小的矛盾。当李老伯终于凑齐了5大套想要出手变现时，这家公司却不再提回购的事，而是用字画留存越久涨价越高等各种理由推脱。李老伯花了100多万手握几十幅字画，却一分钱也拿不回来，心中十分着急。就在这时，李老伯接到了一个自称来自北京某收藏品公司的工作人员小鱼的电话，
2: 就跟李老伯说，我是收藏品公司的，如果你凑齐这个5大套再外加一幅1:2的破毛画之后，我们这个市场价值可能会再进行翻倍。
1: 小鱼在电话中得知李老伯收藏了张姓画家的5大套，便告诉李老伯说，如果能再收一幅张姓画家1:2的泼墨画，他就愿意将5大套和1:2作品一起收购，整套收购价格在300万左右。李老伯于是又去找日照这家公司的销售人员，让他们帮忙找1:2的泼墨画。很快，销售人员说，公司确实有张姓画家1:2的泼墨画，价格28万元。
3: 我手中没有那么多钱了，带了也是10万块钱，投了28万，就买这幅画。
1: 李老伯四处借钱凑够了28万，买回这幅画后，那个小鱼再次打来电话，说如果李老伯能再找上一幅另一个姓戴的画家的话，公司才愿意将这些画作一并回收。急于拿回钱财的李老伯再次找到那家公司，以19万元的价格买下了节目开头提到的那幅画。 直到朋友发现异常，经鉴定，厉老伯才发现买的只是一幅复制品。三年多的时间，厉老伯买画花了230余万元。刚买的这幅画是赝品，那么厉老伯收藏的其他作品情况是什么样的呢？民警将厉老伯收藏的张姓画家的作品拿到鉴定中心鉴定，鉴定结果显示，虽然画作是真迹，但市场价格与厉老伯购买的价格相差甚远。
2: 鉴定结果显示，厉老伯几万元购买的这个字画，市场价格在几百元到1000元左右不等，销售价格跟这个实际价值悬殊特别大。
0: 那警方在深入调查之后发现呢，像厉老伯这样被骗的人还有很多。一位57岁的尹大姐，她呢是不仅仅买了字画，而且还因此欠下了一大堆的债。
1: 尹大姐今年57岁，2019年的一天，有人在街上发传单说可以免费领礼品，于是尹大姐被人带进了一家公司。和厉老伯的经历一样，她在这家公司买了画，2个月后公司加价回收，让她赚了几百元。此后，销售人员推荐尹大姐一次性多买几套，随着画作的不断升值，再分批次出手，公司会回购。尹大姐相信了他们的话，陆陆续续买了几十万元的字画。此时她的积蓄已经花光，但销售人员告诉她还有一些画作马上要涨价，催她赶紧再买，用信用卡先买，等回购了再还上。听起来似乎没有风险，尹大姐开始刷信用卡，额度不够了就办新卡，前前后后办了20多张卡。3年时间里，他在这些字画上投入了60多万元，信用卡欠款滚到了40多万元。如今尹大姐每天都会接到银行的电话催他还款，一边是银行催他还款，一边是公司承诺的回购也迟迟不能兑现，尹大姐焦虑万分。后来销售人员又说，公司可以组织拍卖会帮尹大姐把画卖出去，但画作要上拍卖会的话，需要先给作品进行评级，尹大姐需要把评级费、拍卖费用交上才能参加。尹大姐一心想着只要画作拍卖出去就能把钱拿回来还账，于是再次相信了他们，又办了信用卡。尹大姐再次刷信用卡把钱交了，可她期待的拍卖会却迟迟不来，尹大姐急了，找到公司要求退款。可是当他再去到那里的时候，发现公司已经关门了。此时的尹大姐陷入深深的绝望。尹大姐的丈夫很早就劝过她，叫她不要再去买字画，可她没听。尹大姐和丈夫吵过架，最终离了婚。尹大姐如今寄住在朋友家。尹大姐的遭遇令人扼腕，而另外一个被害人马老伯的境遇同样令人惋惜。马老伯今年78岁，马老伯也是因为在那家公司买字画被骗走了近300万元，背上了100多万元的信用卡贷款。为了还贷款，他卖了老家的房子，去了另一个城市做清洁工还债。
2: 马老伯之前是有一份稳定的工作，然后退休工资在1万元左右，经过购买字画之后欠了一屁股债，现在迫于无奈之下，马老伯去干了环卫工，每天早上需要4、5点钟起床，然后去干环卫工。他的老伴儿也是为了切补家用，去大街上去捡垃圾瓶。
1: 另外一名被害人李阿姨也是在这个公司买了字画，花光了家里的积蓄，后来老伴儿生病了也没钱医治，最后李阿姨的老伴儿因为医药费短缺没有得到很好的医治病逝了。
0: 总共呢是231万的养老钱化成了泡影，这是厉老伯的经历。而尹大姐呢是刷爆了20多张信用卡，欠了40多万的债，而且最终呢是婚姻破裂，这个呢是尹大姐的代价。而我们刚刚也听到了，有年近八旬还变卖房产为了还债，背井离乡去当清洁工的马老伯，更有甚者是连老伴儿的救命钱都被套进去了，就像刚刚我们听到的李阿姨。因为一场骗局，这些人的生活呢是变得风雨飘摇。那这个团伙究竟是用什么样的手段让被害人甘愿拿出这么多的钱呢？
1: 民警立即展开了侦查。这家公司名叫金源国藏文化交流日照有限公司，企业登记信息显示法定代表人是李某森，另外还有一名股东是李某普。民警随即调取了两人的户籍照片，组织被害人进行辨认。
4: 这个李某普是我们山东日照莒县人，居住在山东莒县，今年37岁。这个李某森是河北人，现在居住在河北，是32岁。经过我们这个核查完这两个人的信息， 把他的照片让这些被害人进行辨认，很快就辨认出了这两名。

0: 和钱的数额，一共被诈骗的老年人有80余名，诈骗的金额有1500多万。
1: 嫌疑人到案后，警方核实，2019年，李某普和李某森在山东日照注册成立了金源公司，专门以销售字画为名实施诈骗。他们低价收购一些不知名画家的作品，包装成具有巨大升值潜力的收藏品，高价卖给消费者。为了招揽客户，公司安排客服每天拨打大量电话，还派人到商场、菜市场等人流量大的地方发放传单，以免费赠送小礼品为诱饵，吸引中老年人。犯罪嫌疑人朱某就是当时的一名销售人员。
2: 然后过来还有礼品啊，可能有一些贪图这个小便宜的，或者说真正有需要的，他们就会过来瞅一瞅看一看。
1: 客户到店后，嫌疑人会从中筛选出有退休金、鉴别能力较差的中老年人，再由专门的销售人员一对一跟进。销售人员的核心工作就是想方设法拉近和这些人的感情。
0: 因为都是老年人啊，有一些相关爱好，喜欢打牌的，喜欢喝茶的，喜欢聊天的，还是喜欢喝酒的，这些犯罪嫌疑人就会陪着这个被害人去做这些事。这个被害人如果在这个生活上有任何的这个困难啊，他甚至这个都不会联系自己的儿子，甚至都联系这些犯罪嫌疑人，让他们帮着这个自己解决一些事情。
1: 等到感情建立起来，公司就开始推销字画。曾经做过公司销售人员，如今已被取保候审的王某交代，客户第一次购买字画后，公司一定会加价回购，让他们尝到甜头。
3: 这个当时公司判定是这个客户比较有消费能力的话，我们过一段时间会以这个高出一些这个购买价的价格再收回来，征集回来，购买回来，就是让他达到一个涨钱了的目的，投资盈利的目的，引诱他再次进行二次消费。
1: 尝到甜头的老人对公司的承诺深信不疑，在销售人员的推荐下，通常会继续购买字画。而此时嫌疑人开始用话术诱骗老人不断追加投入，
3: 不断的利用这个规则的漏洞，就是说引诱你，告诉你增值了，投资了，你再买更多会这个增值的更多，然后你现在出手不好卖，行情不好，如果说你再买多一点配成全套的话，出手行情会更好，就不断的利用这些话术让他们不断的去回购。
1: 曾给李老伯打电话，自称是北京某收藏公司的小鱼，其实是嫌疑人的同伙。小鱼通过制造字画有高价出手机会的假象，来引诱这些老人继续买画，但这样的模式不可接续，很多人着急想要出手字画变现，所以公司纠纷不断。这时他们就想出了另一个办法，成立一家专门负责拍卖的公司。
4: 这些还手里还有很多客户，这两个老板，然后还有小郑、小朱，然后四个人成立一家叫润泰洋行。然后润泰洋行主要的业务就是说帮助客户拍卖字画。
1: 嫌疑人把被害人引流到这家公司继续行骗，他们劝说被害人这些字画上拍卖会才能卖出高价，并以此为由继续收钱。为了让老人相信手里的字画真能拍出好价钱，犯罪嫌疑人还在所谓的拍卖过程中动起了手脚。
0: 他们就在一些拍卖的 APP 上通过自己去送拍，然后联系自己人去购买，把这个画炒到了几万甚至十几万甚至几百万的这个样子让这些被害人他们看到网上这些照片包括就挂了一个价格数字，他们就会轻信了。
1: 以嫌疑人主推的某画家的作品为例，嫌疑人在拍卖软件上自己挂拍，自己买入，将该画家的画作炒到几万甚至几十万元的高价，可实际上该画家的作品在网络平台报价只有几百元一幅，
3: 毫无升值空间。因为他这个就是物以稀为贵，他太广泛了，就是他3-5天就可以画出来一幅，就是有价无市，故意的哄抬物价，但是是没有市场的。
1: 字画砸在手里，公司拖着不回购，花钱上了拍卖会又卖不出去，一些被害人等不及了，回来找公司讨说法，要求退款，可公司的态度却十分强硬，不仅不退钱，还诱骗他们加大投入。
2: 因为我们老板就是教了一句话，我到现在记着，就是说客户一直找你，一直找你，找你麻烦的时候，就是你就相当于是你必须得找他要钱，你要了钱他就不找你麻烦了。
1: 就这样，在嫌疑人的不断

0: 诱导下，很多被害人越陷越深。像尹大姐这样拿不出钱的，销售人员就教唆他们去办信用卡借钱。可谎言终究撑不了太久，这样的模式持续三年后，因为承诺无法兑现，纠纷不断，犯罪嫌疑人选择悄悄跑路，给80多名被害人留下了无尽的伤害，
1: 造成了老年人的财产损失，甚至影响到了家庭的和谐，也对我们的社会管理秩序造成了冲击。有的老年人上当受骗后养老钱、救命钱受到了损失，也有的因为家庭困难和生活拮据被迫打工，影响了原本幸福的晚年生活。公安机关针对此类诈骗案件呢，坚决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守护老年人的钱袋子。
0: 目前李某普、李某森等4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被批准逮捕，另外有4名犯罪嫌疑人被取保候审，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中。
2: 那在这个案件当中，我们看到被害人买到的这些画，除了最开始我们提到的这个厉老伯的那幅它是一个赝品之外，另外一些它并不是假的，只是说呢他的这个作品啊，这个作者他在绘画领域不是那么知名的一些人士他们的真实的作品。但是最后我们听到嫌疑人的行为还是被认定为叫涉嫌诈骗，所以呢评价一个行为到底是不是构成诈骗，它的主要依据有哪些呢？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政法大学的鲍文强老师的一个专业的解读。
3: 评价一个行为是不是构成诈骗呢，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进行审查。一方面呢，是要看这个行为人是不是基于一个非法占有的目的，通过隐瞒事实、虚构事实这样一种欺骗行为来进行诈骗。另一方面呢，要看被害人是不是因此而产生了对应的错误认识，进而遭受了实质上的财务上的损失。那么具体到本案当中来看，尽管这个所谓的画作是真迹，但是这些受害人购买字画的目的不是为了欣赏，而是为了投资。那么这些中老年的受害人之所以会产生投资这些字画就会产生稳定收益的错误认识，是因为嫌疑人实施了一系列的欺骗行为，比如说他虚构了这些画作有巨大的增值空间的这样一种假象，比如说虚假的做出了将来会回购这些画作的这样一种承诺，导致被害人的这个财产遭到了损失。那么从嫌疑人的主观方面来看，他们在成立公司之初就没有一个真实的经营意图，而是一开始就处心积虑选择特定的群体来实施这样一种诈骗的行为。那么这些行为呢，实际上就构成了我们说非法占有目的在客观方面的典型表现。第一个呢，就是这些受害中老年人他们的这样一种心理需求，嫌疑人用一种超过了正常人际交往的这样一种亲密行为来骗取他们的信任，比如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嘘寒问暖呀，主动的为他们做家务、送礼物，甚至直接称呼他们老爹老妈等等。那么第二个层面上的原因呢，是因为这些受害者往往都还怀有一种暴富梦，那么一方面他们有一定的可以供他们自己来支配的退休金，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呢，他们通过工作来获取更大收入的这样一种能力和机会实际上是在日渐减少的，那么他们就幻想着能够通过这样一种所谓的投资来使自己有限的资金实现无限的增值。第三呢，是说当他们发现这些行为可能有问题的时候，在心理上是不愿意去承认和接受这样一种事实的，那么他怀有一种侥幸的心理，他们宁愿去幻想再投入一次以后就可以真正实现所谓的那样一种兑付，进而呢一而再再而三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那么从防范这类骗局的角度来看，家人呢一旦发现我们身边的这个中老年群体可能在面对这样一些骗局的时候，一方面不要一味的去指责或者去埋怨，而是要通过这样一种情感的交流让他们能够放下戒备，进而呢去获取更多的这个信息。另一方面呢，要及时的协助这些中老年人去及时止损。
4: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多项科技成果，从金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细胞营养素，
5: 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4: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5: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 老年天地节目。
7: 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8: 人口老龄化是21世纪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课题，也是我国的基本国情。
9: 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事关国家发展大局，事关亿万百姓福祉。
8: 湖北省民政厅、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推出《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
9: 为老龄化国情教育发声，为健康中国行动助力。
10: 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特邀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梨园医院老年病科主任、主任医师柳湘杰为大家介绍有关老年病防治的5大误区。我想请问一下刘主任，老年病科它的核心职能是什么？
11: 我们的核心呢，就是立足老年综合评估，从老年的这个整体出发，我们呢不仅是去看病，我们是关爱我们的患者，个体化的去评估每一个病人。
10: 刘主任，我知道您的专业背景啊，是这个呼吸与危重症救治这一块有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您觉得您接触的一些老年朋友当中，他们有哪些误区？
11: 就在我的临床工作中呢，就发现其实老年朋友他常见的误区呢，还是有以下几个。一个呢，就是老年人啊，他可能把咳嗽啊、气短啊当成正常的一个衰老，就拖。拖得看不下去了，喘得受不了了，才来看病
10: 啊，就一直觉得这不是事儿。
11: 对，第二个呢，就是他咳嗽稍微有点好转，他就把药停了。第三呢，就是有的老人呢，他一咳嗽他就去吃抗生素啊。还有呢，就是老年人呢，他因为怕咳、怕喘，他都静养不动。其实呢，就是咳喘，它可能是呼吸系统的疾病，也可能是这个心血管的疾病。最近这个流感啊，还有新冠的病毒呢，感染的有抬头的趋势。那么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我们的建议，一个呢就是最近这段时间不要到人多的地方去。如果你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呢，我们建议老人佩戴口罩，
10: 做好防护。
11: 对，还有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这个要在这个流感爆发和这个肺炎爆发季节之前呢，我们去接种2种疫苗，一个是流感疫苗，一个是肺炎疫苗。
10: 您刚才谈到了生活当中有很多老人可能经常是凭自己的感觉自行的加药或者加倍服药，比如说我今天好像血压有点高，那我把这个血压的药这个多加一点，我的这个血脂最近好像正常了，那我的他汀停了。实际上这从您的这个危重症抢救经验来看，这些相对来讲比较极端的用药行为，实际上它后果还是挺严重的，对不对？
11: 其实老年朋友他自行停用药物或者是随意加药，风险是非常大的。比如像我们管理的慢阻肺的这样的患者，呼吸道疾病，他如果症状缓解，我们的有一些吸入的制剂呢是可以减量，但是不建议停的。如果停呢，它短期内可能会出现慢阻肺的加重，会出现一个呼吸的衰竭。还有就是像高血压、糖尿病这样的患者，他比如说冬季和这个夏季他的血压是有变化，然后你饮食不同，你的血糖是有波动，但是呢不要去骤然的加药或者停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或者严密的监测的情况下来加减或停用药。因为一旦停药，比如高血压一旦停药，或者糖尿病一旦停药，会引起糖尿病的酮症啊，高血压停药可能会诱发这个中风啊、心肌梗死啊。另外呢，就是我们加倍的去服药，可能不一定能够带来明显的临床的疗效，但是会加重我们肝肾的负担。还有就是抗骨质疏松的药物，如果我们停用的话，也可能会导致骨质疏松加重，那么骨折的风险呢，也会悄悄增加的。其实在很多老年朋友里面呢，他都有多种疾病嘛，他肯定有多重用药，那么药物本身呢，其实它都有一些相互作用的，所以呢 老年朋友不要说根据自己的感觉呀、去调这个药物的剂量，最好呢到我们老年病科，让我们的医生来管理管理你的这个药。
10: 生活中有些老人啊，经常跟自己的老同事、老街坊有分享。哎，我的高血压，我吃什么药挺好的。哎，其他说，哎，你吃那个挺好，我好像这个药对我来说有一定的这个耐药性了，我能不能换这个药？自行换药，或者相互之间啊去借鉴、学习、分享，实际上这个也挺危险的，对不对？
11: 这个不主张，因为每个人就像高血压，它发病的机制不一样，然后靶细胞的损害的这个不太一样，可能医生会根据你的这个个体差异来选用对你适合，但是对别人未必适合的药物，不建议把药去和朋友、家人分享。
10: 好，您刚才谈到非常重要，就是遇到这种情况，如果说要在用药这块有变动、有调整的话，前提是到这个老年病科或者其他的专科进行一个综合的这个评估。有的老人可能习惯于把这个保健品啊过于神化了，结合您的临床观察哈，这种误区是不是会加重我们脏器的负担？
11: 在我的这个临床工作中，我们也有很多老人，他把我们医生给他开的药全部停了
10: 啊，
11: 去吃所有的保健品，
10: 哦，吃保健品把药停了，
11: 最后就造成了严重的肝脏或者肾脏的损害。其实保健品呢，作为医生来说，我们不反对去用，它肯定是有一定的这个辅助的药理作用的。但是对于一些治疗性的用药来说，希望呢还是在医院里面通过医生的处方来治疗你的慢性病。特别是老年朋友，你把我们的这个正规治疗的药物停了，去盲目的使用这个保健品来控制病情，疾病呢是很可能这个悄悄恶化的。如果你出现严重的并发症，在就医的时候呢，可能有时候我们说连抢救的机会都不能给我们了。所以我们呢也提醒大家，就是保健品呢它不能替代药品，所以慢病的管理呢，我们要遵从专科医生的方案，不要本末倒置，得不偿失。
10: 我们的建议就是说，老人啊，如果到医院里边去像跟专家、跟老年病科的医生在聊自己的病情的时候，实际上有的时候可以跟对方反映一下，哎，我在吃某一种药，同时呢我在吃哪些保健品，
11: 对，
10: 您看我这样吃行吗？听医生的，然后做一权衡，一个取舍吧，这一点非常关键哈。刚才我们谈到了很多老年人都面临同一个问题，就是多病共存、多药同服。您刚才也提到了临床当中实际上重点评估各种药物之间的相互的作用的，我们做减法啊，或者说两害相权取其轻，说起来很容易，但这本身有很多关键点我们还不太熟悉，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哎，老年人在这方面的误区有哪些，从专家的角度来讲会遵循一个什么样的原则？
11: 其实哈，就是多病共存和多重用药就是我们老年病的一个特点
10: 常态。
11: 那么很多老年人呢，他有一些误区，比如他觉得用药用得越多越好，治疗效果就越好，所以呢他就会说我之前说的，他可能在每个专科辗转在各个专科开药，那么可能会出现一些重复的用药。第二个呢，就是有的老年人呢，他可能就有个误区，就是他只关注一种病的药，那么其他药呢他不去关注。还有呢，就是有的药物呢它之间有相互作用，可能他不明白，他也没有去关注这个问题。另外呢，就是还有的就是刚刚我们说的，他只服用保健品或者是辅助的药品，他把那些治疗性的用药的停掉了。另外呢，就是自己根据自己的情况去增药或者减药，这个其实都是不对的。就是我们老年科的医生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管理我们的这个多重用药。在老年科呢，我们的医生呢会在临床开展这个药物的评估，我们是给药物做一个减法。我们做的减法呢，不是简单的去停某个药物或者是减量，我们会梳理你所有的用药，那么会根据这个患者，比如他的年龄，还有他的预期的生存的寿命，他的生活质量，那么我们会决定哪些药该用，哪些药不需要用。那么重点呢是要去筛出那些就是药物相互作用会相互影响的这样的药物。那么底线呢，我们就是要优先预防，比如我们的这个跌倒，还有脏器的一个损害，认知损害，这些呢就是风险程度比较高的这个药物。另外就是建议呢，就是多种疾病， 多重用药的老年人呢，要定期开展这个用药的一个重诊。就是你六十岁时候吃的药，其实和八十岁、九十岁吃的药，在我们老年科来说，我们一定会跟你进行一个这个筛选的，优先选。

0: 选择呢，就是到老年科来进行一个综合评估。那么其中有一个呢，就是怎么去合理的去使用你的药物。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老年天地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2026年8月23号周日的三通健康乐园，今天呢是处暑节气，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意味着呀暑热渐渐消退，但是秋老虎的余威还在呀。所以这个时候的养生啊，在于防秋燥、护脾胃、调作息、保护好心脏，要继续用三通三宝维护好健康，呵护好心脑血管健康。大家现在别来收听参与三通健康的人，三通三宝用起来，三高仪记得早晚佩戴。87岁的汉川老爹和老伴啊，2011年就用上了三通三宝，治疗二老的心脏的问题，还有前列腺的问题。多年过去了，老爹如今已经87岁了，但是身体状况还非常好，这就是常年和三通三宝相伴的结果。现在购买三通三宝有多种优惠买赠，购买三高仪也有优惠和买赠活动，三通专线大家随时拨打吧，83624785。蒋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是处暑了，暑热消退，秋意渐生，这个时候啊昼夜温差大，我们人呢就开始容易感冒了，睡不好觉了，开始血压忽高忽低了。所以这个季节我们推荐大家坚持喝三通三宝，从美国原装进口的 CMB 矿物生命元素，调节免疫，预防像呼吸道啊、心脑血管疾病啊、肠胃不好啊这些季节性常见的慢性疾病。 CMB 矿物生命元素呢，它其中含有丰富的镁元素，可以镇静助眠，调节由于神经性问题引起的像失眠多梦啊、心慌心悸啊、潮热盗汗啊等等。 CMB 矿物生命元素当中呢，还含有一种非常特殊的元素叫硒元素，它能够预防啊我们基因突变，预防我们身上长包块、长结节、长囊肿。而长期坚持喝 CMB 矿物生命元素做免疫调节和抗氧化，则能够让我们比同龄人更年轻，帮助我们延年益寿。
1: 所以啊 CMB 矿物生命元素早晚服用起来吧。来接听大电话。喂你好。
3: 哎，
2: 早上好，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老师，你好。
3: 啊，我是你的忠实用户嘛啦，我是自个的原先养员嘛，就是不能说上村呐，我就老长期，我搞你4个月包去了，5天的。
2: 您是三通三宝的用户对吗？
3: 是的。
2: 用三通都治了哪些病？
3: 这个我算是腰疼呢，你腿子他都疼的，腰就蛮突出啊。
2: 啊，
3: 像我这体会的腰也疼，把它扶好，它第一就不疼的。
2: 嗯，
3: 像我所谓的这个帮帮啊，我70几了，我帮帮。帮帮了，我是搞牛顿吃了，我是喝的有肩膀呢是有的疼，然后把它扶的好的，这自己几个月会搞的。他这个腰疼，我觉得顿起来搞的。我说我还是感觉三通之一，我建议你买三通之一的，行的话呢。
2: 等于您用三通治腰椎间盘突出，当时是什么症状啊？
3: 当时这个走路啊，这个腿子他都走不得，腿疼的，腰疼的。
2: 腿疼腰疼。
3: 有时候这个肩上疼，肩子也疼。就是还肩的
2: 啊，肩膀也疼。
3: 我主要是用意的是这个三号药包。
2: 三号药包管腰椎间盘突出，管肩膀疼，有效果。
3: 啊，有效果，有效果，
2: 有效果。
3: 呀，我五一的身体，我搞包嘛，别人说那还是狠呐，腰不疼了呢。我说我也老干三顿苦呢，就那这那有的是腰疼腿疼的，就这样买。我们隔壁那个姓李的叫李鹏的
2: 啊，
3: 他的干孙子人呢。他的这个肩膀疼呢，他受伤了，是医生呢，他刚在那搞，我建议他买的过，他嘛好，把他扶好，身上没好一划的。
2: 等于您自己用三通治好了，您还帮助亲戚朋友邻居用三通，也治腰疼，也治好了。
3: 啊，对，
2: 嗯，
3: 他就说就是有点划的，就是赶紧把他扶好，他第二天就不疼的。
2: 咱们用三通啊，治腰疼，治腿疼，治好了以后呢，不能劳累。如果太劳累了，它就容易发。
3: 开始有点疼，你就把它再扶它，赶着扶它也不疼的。
2: 等于就是腰疼不怕，咱们用三通再扶了就好了，是吗？但还是要注意劳逸结合啊。
3: 长期搞保养的。
2: 好，人家你用三通，除了治腰疼，还治了哪些病？
3: 抓水的还有咸子盐，要是咸棒藤，或者就把它糊上的。
2: 啊，
3: 我的主要是管腰疼，腰疼呢，有个那个细的吧，医生检查是骨质增生啊，它是有点疼呢，我就把它还绑着糊上的，它是有好处的。
2: 好的，好，人家祝贺您，等于你用三通呢保住了自己的劳动力，你还用三通呢帮助你村子里的人，对吧？
3: 对，我七十几了，我能搬包，能扛包啊，
2: 这么了不起呀、啊！人家还是要注意量力而为。
3: 落实的，落实的。
2: 好的，好，人家，您叫什么名字啊？
3: 陈立全。
2: 哦，陈立全。
3: 啊，对。
2: 是哪里人？住什么地方啊？
3: 仙岛市朝阳口镇石人村。
2: 好，人家留个电话给我，电话是多少？
3: 13135。
2: 啊，135。
3: 9745。
2: 9745。
3: 4671。
2: 4671。好，人家祝贺您用三通，70多岁了，能干活能赚钱，了不起啊！
3: 啊，
2: 好，祝您呢越来越好，祝您长命百岁。
3: 啊，
2: 好，再见啊！
3: 好好好，
2: 再见。
1: 好，解决骨关节的问题，向先头的这位陈老爹学习。喂，你好。
2: 你好。
4: 你好了。
2: 哎，早上好，欢迎您。
4: 赶紧就上到公司的。
2: 怎么了呀？
4: 我的儿子是有青年的。
2: 啊。
4: 我的屋里老板他太小了，他到做啥的，我的用的一个传统的药包袋，服的有好转的、哦、很有好转。
2: 很有好转哈，有效果是吧？
4: 哦，有效果。
2: 是老伴摔伤了、啊、是吗？
4: 哦，对，是的。
2: 摔到哪里了呀？
4: 那个大腿
2: 摔到腿上了。
4: 哦，对。
2: 他摔了之后怎么了？是疼啊还是不能走啊？
4: 他一伤肯定疼了，肯定不能走。
2: 疼不能走。
4: 哦，疼好一些的。
2: 就是您跟他买的三通是吗？
4: 哦，对，买的三通吧，尽量的。
2: 就是三通是老用户，买了好多年了，老伴这回摔伤了，你跟他买的药包、
4: 哦、
2: 是这个意思是吗？
4: 哦，买的药。我们随州的陈主任，他跟我打电话叫他给我送药包了，他送了几次。
2: 咱们服务很到位啊。
4: 哦，打电话的他都给我送的呢，这个服务态度都还可以。感谢你们三通公司的，感谢你们三通真的医院，
2: 好的，
4: 好药包。
2: 就是老伴这回摔伤了、哦、腿疼，你跟他买的三通的药包，他治了之后呢腿疼好多了。
4: 哦，真下的。对，
2: 那这个三通原来是谁在用啊？
4: 还有我自己在用。
2: 你自己用，你怎么不好啊？用它治什么病啊？
4: 我是治的这个前列腺增生，排不出来尿。
2: 排不出尿来。
4: 哦，对，
2: 前列腺增生啊，因为你腺体啊增生以后把尿道给堵住了，所以尿不出来。你说痛不痛苦啊？
4: 肯定痛苦的。
2: 你原来最大的痛苦是什么？是晚上起夜吗？
4: 光是晚上起夜是一回事，他这是排不出来。
2: 就是尿不出来，是不是？
4: 哦，是的，他们吃尿呢，也有时一晚上，那一江杯吃尿说的。

0: 次，
1: 晚上起夜六七次。你这晚上起夜次数这么多，睡不好觉很容易血压升高啊。
0: 哦，是的，
1: 这个危险很大。
0: 这最后真的这夜晚上只有三次了。
1: 那好多了。
0: 哦，是的。
1: 那你用了三通，大概多长时间能排尿了？晚上起夜就少了？
0: 有两个多月。
1: 两个多月以后自己能排尿了是吗？
0: 哦，是的。
1: 那你解除了好大的痛苦啊。
0: 哦，是的。
1: 哎，
0: 感谢你们山东公司的，感谢你们这个山东这点雨。
1: 啊，人家您是哪里人呐？
0: 我是惠州的。
1: 你以后啊，再不痛苦了。你有三通，只要排尿有问题，你去买药包回来，婚姻一做就好了。
0: 我眼睛看不到，我是个盲人。我虽然用的打这个惠州的县城电话，给我送的呢。
1: 好，人家，你跟老伴儿啊，因为你们行动不方便啊，老伴儿又摔伤了。你家里有三通呢，很方便，你们就在家里治疗。你治前列腺，老伴儿呢治腿摔伤了，你们两老都有效果。
0: 哦，是。
1: 所以这个三通对你来讲呢，就是家庭医生，他有八种不同类型的药包药剂。你有什么病不舒服了，你就给服务站打电话，他给你送对应的药包，就在家治疗，很方便。
0: 哦，是是是。
1: 人家祝您跟老伴儿 平平安安的。
0: 好，感谢您，郑老师。
1: 好了，我听到你康复，我高兴。
0: 好，感谢您，谢谢您啊，郑老师。
1: 哎，好嘞，再见。
0: 好，
1: 哎，再见。好。
2: 随州老爹用三通仪治疗前列腺的问题的经验，大家学起来。喂，你好。
1: 哎，你好。
3: 我原来有那个骨质关节炎。骨质关节炎呢，我在2019年我就买了那个三通。
1: 哦。
3: 2019年就买了三通。
1: 手机信号不太好啊。
3: 2019年我就买了三通
1: 啊，
3: 2010年就买的三高
1: 啊，2009年买的三通，2010年买的三高
3: 啊，对，
1: 嗯，
3: 我三不离
1: 啊，
3: 我每年还10天
1: 三通三宝你都有了
3: 啊，对，
1: 嗯，
3: 因为我这个人的现金宽裕，我现金宽裕呢就在那个新加坡。
1: 你用三通三宝都治什么病啊？原来什么症状？
3: 一个胃病。一个关节，一个冠心病的脑震荡的问题，我用一号药，用一号药和二号药，一个在治胃，一个在治后脑上。
1: 你用的一号药包和二号药包？
3: 三号药我用两个药包，是那个打针的打肌肉的那个地方
1: 啊，环跳穴
3: 啊，对，环跳穴。
1: 治了以后怎么样啊？
3: 身体很好啊，现在我像花呀，生意又大呀。
1: 就我活的啊，就是现在身体好，中气足是吧？
3: 啊，对，我在三高的原因就是我血压偏低，血压偏低六十的
1: 哦，
3: 现在一般量的都是70/5/70/100/120
1: 哦，现在血压高压100/120左右，那现在血压正常了。
3: 对，
1: 好。
3: 我跟别人喝酒啊，
1: 酒还是要少喝呀。
3: 啊，那血压关心。
1: 您多大年纪了？
3: 65了。
1: 我问你啊，你的风湿原来什么症状？
3: 就是腿子
1: 就是原来关节疼腿疼是吗？
3: 对，现在个吃那个吧，走啊也不用打也不练的吧，我的走路走得舒舒服服。
1: 走路舒舒服服是吧？
3: 对，
1: 因为三通啊，它通经活路。
3: 那个三高三通 CMD 我都在用。我每天现在搞保健，一天上午10楼梯啊，下午10楼梯，32滴。
1: CMD 也在喝。
3: 对，我每天在那个都在用的。
1: 人家，你是哪里人呐？
3: 荆州的吗？
1: 啊，荆州的是吧？
3: 啊，
1: 人家，虽然这个电话信号不是很好啊，但是我已经感受到了，您是一个身体特别健康的人。
3: 对。
1: 希望你啊，再接再厉。
3: 好。
1: 好嘞，再见。
3: 好，感谢您的祝福，谢谢，
2: 哎，
3: 再见，
1: 再见。喂，你好，早上好。
4: 喂，
1: 哎，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老师，您好。
4: 哎呀，郑老师你好。
1: 啊，您电话接通了，欢迎您啊。
4: 好。我是城关的，汉泉城关的。
1: 哦。
4: 我叫周正居。
1: 欢迎您。
4: 我66岁。
1: 哦。
4: 我这个三通的有几台，三高也有几台。
1: 哦。
4: 我这个三通，我2009年左右3台。这个三高的，我跟我的姊妹的都买的，二小高都是。

0: 遗传心理。
1: 哦，
0: 都买，
1: 全家都用，
0: 买三四台这个三高都有好处
1: 啊。
0: 我的那个预防病人都脱落，哎呀，把我吓死，把我吓死了，媳妇脱落，我就敷那个六号包。
1: 嗯，
0: 六号包的敷呢，敷三个包不到十个，它就消了，慢慢的就好了。确实感谢山东，确实实实在在说实话，真是好。
1: 嗯，
0: 我的娘，四个包就检测了。
1: 你当时这个包块有多大呀？到医院他说是什么东西啊？
0: 不敢去检查，比那个都是比那个猪头差不多大，很有点大了。
1: 比什么大呀？
0: 比那个花生要大一点。
1: 比花生大一点，那应该有三四个公分呢。
0: 我不敢检查，我吓死了。
1: 你等于用三通的六号药，敷了几个药包，它就没有啦？
0: 四个，
1: 四个药包就消散啦？
0: 全部消散了。
1: 那你开心呐？
0: 哎呀，我气死了！感谢三通。
1: 咱们六号药呢，它是准字号的，是专门治疗增生包块结节囊肿的。
0: 嗯，
1: 兰家祝贺您、嗯、啊，没有担惊受怕了。
0: 这个脑壳的这个颈椎盲痕，颈椎盲痕也敷好了，
1: 也是用的三通，
0: 也敷好了。
1: 哦，
0: 头昏了严重，不得了哎，要住院的，我没有去，我每天我都敷，我一直到现在还是敷。我零九年是买这个三通，
1: 零九年买的，
0: 很早很早，我是雄军的，那是第一批的老车长那里，我的嘎是买的，浑身的病我现在都好了，
1: 嗯，
0: 我是好，感谢感谢，我还坚持用下去呀，
1: 要继续用下去，
0: 那个、血
1: 位
0: 的喝，
1: 嗯，
0: 那个穴位的喝蛮好
1: ，CMD
0: 介绍别人很多，
1: 嗯，
0: 我是这个安全城管的，
1: 嗯，
0: 对，都是用三通，都是。用你这个包和你这个血，
1: 我听懂了、啊、等于您用三通的药包带激光、嗯、喝的 CMD 的水、嗯、
0: 都有，三包我都有。
1: 好的，
0: 是好是好。我原来是血压高蛮严重、嗯、我的血压高现在只有105的高压，105的低压72、
1: 嗯、
0: 心脏都是60几，蛮好了，
1: 心率挺好啊。
0: 嗯，真的、嗯，
1: 这个心脏啊，跳动啊，好与不好，跟我们生命的长短是有关系的。我们带激光呢，它可以激发动脉且正常放电。
0: 这个激光我有几台，我自己都有两台，旧的换新的。
1: 享受了咱们以旧换新的时候的服务。
0: 我姊妹大几个，我都跟他们买过的，
1: 哦，
0: 都跟他们讲过买过，他们都在外地，广州、深圳啊、加拿大，他们都带走了，
1: 还带到国外去了，
0: 带到国外去了。
1: 好、
0: 啊，嗯，我是个最小的，他们都比我大。
1: 哦、好，人家你留个电话给我，电话是多少？
0: 我是155，
1: 嗯，
0: 752，
1: 嗯，
0: 7788。
1: 好的，人家，您是住在什么地方啊？
0: 我这个潘川大街湘江南苑101号，
1: 这您门牌号是吧？
0: 嗯，
1: 所以人家您说的都是真话，都是实话，
0: 是真话，肯定是真话呀。
1: 好，
0: 我们都是退休人员的，
1: 说的都是真话、嗯、实话，实实在在的人，对吧？
0: 实实在在的人，对对对对。
1: 嗯、好，老人家再见。
0: 好，再见，感谢、
1: 哎、再见、
0: 啊、再见再见。
2: 好，治疗增生类的疾病，可以向汉川的这位周婆婆学习。
3: 老人家用三通治疗仪啊，乳腺腺管畅通了，乳腺增生啊散结了，不用担心今后的复发，这心病解除了。其实乳腺增生啊，对女性来讲，它是典型的气血不通引起的。那么用三通呢，专病专治的六号药包就是准字号软件散结的，见效是很快的。人家用四个药包包块消失了。咱们收集前呢，其他的女性朋友一样有乳腺的附近有包块的话，您不妨啊也用一用六号药。
2: 总之啊，三通三宝用起来，帮助我们晚年有健康幸福的生活。
3: 待会儿7点到8点，我还给大家付一个小时，02783624785，咱们7点钟再见。
4: 冬病夏治，三通三宝现真情，大型优惠活动通知。为了满足广大病患者冬病夏治的需要，三通公司从即日起，把最时尚、最实惠、大家最渴望拥有的三通健康大礼送给全省人民。一，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六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即可交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二，买三通治疗仪一台， 送电子针灸一对，另外送220元治疗的药物。三，买两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电子针灸一副，买三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30元的治疗药包，买五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一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四，买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优惠现金100元。另外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一大瓶，总优惠328元。五，买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三大瓶送2小瓶，五大瓶送4小瓶，10大瓶送10小瓶，多买多送，送完为止。疾病无情，三通有情，冬病夏治，事半功倍。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吉祥平安，幸福快乐。美好的世界
5: 在我们的心。腰腿痛用三通，
6: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5: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6: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
7: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这个时间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那听众朋友们，今天呢就是8月23号了啊。最近我们一再强调啊，今年的三伏天呢，8月23号就是最后一天了，那么就正式要出伏了，三伏天就要结束了，那么也就意味着我们从三伏天开始的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的优惠活动呢就要截止了。所以今天是我们第22届冬病夏治系列优惠活动的最后的一天啊！从第一期工程到第二期工程，整个的跨度的时间还是比较长，就是希望能够让所有的朋友能够认识到，在夏天阳气旺盛的气候特点下，如何通过原黄金活力资源宝的服用来滋养骨髓，扶助正气，去除邪气，养好五脏，维护好自己的身体健康。另外呢，通过我们轻松固力健的服用啊，能够让您的关节得到修复，得到保养，尤其是提高骨密度，让您的骨骼更坚固。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呢能够真正的把握住这个机会啊！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最近呢，通过我们节目的收听，大家也听到了，活动是异常的火爆，尤其是到尾声，很多新老朋友有的是直接到我们的专营店，到我们的专家义诊的现场去参加活动，也有很多老人家呢纷纷打来电话，要求送货，要求邮寄。所以呢，我希望大家能够真正的把握住机会吧。就像往年我一再强调的啊，咱们湖北应该说和北方什么华北呀、东北呀那不一样，他们这些地区啊，真正过了立秋以后，这个温度呢就开始变得凉爽了。但是我们湖北呢，到目前为止温度还是很高，而且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处暑，就说即便是过了处。

0: 无暑以后再往后温度也不会降得很低，还是比较炎热，所以呢我们还是可以把人体的阳气好好的培补，就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时间啊，就像我们总说打仗一样，要有一个高的战略上的一个设计，但是最终呢我们还是要有一个科学先进的武器来完成这个战争的最终胜利。所以我希望大家第一个在战略上认识到冬病夏治的重要性，第二个在我们的实践当中能够通过我们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还有千里眼明目眼贴这些高科技产品的应用啊，来最终战胜疾病，收获健康。希望大家抓紧最后一天的时间赶紧行动。
1: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2: 哎，韩主任，你好。
0: 你好，你好。
2: 哎呀，对，感谢那的产品呐、
0: 啊。哎呦，不客气啊，您这一说也是我们的受益者了，是吧？
2: 我是田间鲤鱼啊。
0: 好好好好好。听您说话了，声音就很洪亮啊，感觉精神很好啊。
2: 我是去的那个火焰镇吧，元黄金固力健，这吃了蛮好。
0: 嗯，
2: 原来高血压、头昏呐，
0: 哦，
2: 各种关节疼痛啊，
0: 就是身上的关节也不好。
2: 原来肯定厉害呢，这好多了。
0: 就说原来总是疼，现在都好多了。
2: 好多了，好多了。
0: 原来高血压高到多少啊？
2: 189啊。
0: 哎呦，您这一说189那就很危险了啊。
2: 嗯，现在就是新来的产品啦、啊、还吃一点高血压的药啊。
0: 对，
2: 现在保证血压还蛮稳定。
0: 这一般量是多少呢？
2: 103呢，85啊，调的比较好啊。
0: 您自己感觉呢？
2: 原来不是有血糖了哈。也是配合吃血糖的药，现在比较好，没有发生什么变化症啦、啊，也不去痒啊、口干啊、食潮啊，都蛮好。
0: 您等于说还有糖尿病？
2: 嗯，糖尿病啦、啊，高血压啦，我在吃这个元黄金活炎症吧。
0: 量过血糖吗？现在是多少啊？
2: 血糖蛮稳定，餐前呢5.几啊，有时候量是6点。
0: 哦，那可以，正常的啊。
2: 医生大叫我不限量餐后的，他说你从前可以就可以了。
0: 啊，那就放心了。
2: 就说不吃你的产品的话呀、原来就是比高血压、血糖的药呢，它都不稳定，它可以把它保持到稳定了啦。
0: 是的，是的，是的，这就很关键啊！因为很多人一边吃着药，血糖、血压还是不稳定，最后甚至搞成脑中风了，就麻烦了。
2: 对对对。
0: 您刚才说血压原来高到180-190，那都是很危险的了。
2: 现在呀，真是好产品呐。
0: 等于说原来的话经常头疼头晕，
2: 是、精神不好的，
0: 精神也不好，所以血压一高啊，浑身都不自在，甚至走路都没劲。
2: 走路没有劲了、
0: 走路没劲，
2: 冰凉的。开始是就是用的活炎症吧，又吃的元黄金，
0: 就是说通过坚持，还是一个坚持用以后，现在都稳定下来了。
2: 我的老公他当时有心脏病的，元黄金他一直用到现在。
0: 嗯，
2: 我们都是用到现在。
0: 就是自己第一个要感觉好，头也不晕了，腿也关节也不疼了，然后身上也没有这里痛那里痒，现在都很好。另外呢，经常把血压啦、血糖啊多量一量，指标要正常。
2: 都蛮好，没得没有问题啊，有个头昏啊、感冒也还蛮少啊，又不是用老感冒、都没有你上医院去。
0: 那就好，那就好，您这还真是应了我们经常说的啊，咱们不是单一的治疗哪个病，而是把您这个人的体质得到全面的调养。
2: 原来老那骨子的、那现在那肚子又好些了，我去3年嘛。
0: 所以您这坚持的好啊。反正实话实说啊，在经济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坚持巩固对身体绝对是好的啊。
2: 我也就是呢，我们在全家买的时候，到县里挨着我们才的新沟，我们都是在那边买。
0: 哦，到建立新沟方便。
2: 都是一样的啦。
0: 是，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行，您贵姓呢？
2: 我姓孙。
0: 行，那今天呢，很高兴听到您的健康分享啊。我高兴的不光是您这么好的收获，高兴的是您那么高的血压没有中风，这是最高兴的。好多人呐、血压高了中风了、不是瘫了就是没了，那就很危险了。所以咱们一定呢要有这个健康意识，不要等到中风了才想到去找方法，那就晚了，那人也遭罪了。那祝您更加健康啊，孙婆婆啊。
2: 感谢了，感谢了。
0: 好好，您自己注意保重啊。
2: 哇，谢谢谢谢谢谢。
0: 喂，您好，老人家。
3: 啊，谢谢，大哥好。
0: 您贵姓哪婆婆？
3: 我姓吴，口天吴。
0: 啊，口天吴姓吴。
3: 啊，对，哎，人呢复杂很，这现在谁们还好了，一句打八下。
0: 您这说话听得出来啊，这精神很好。
3: 声音好，
0: 声音也洪亮。
3: 感谢那么说的。
0: 那您给我具体讲一讲，原来到底怎么不好啊？您说的好像原来是一身病的感觉了。
3: 原来高血压、腿子头晕、腰酸背痛、腰疼，原来腰疼出疯子，这现在太好了。
0: 哦，腰疼的直不起来了。
3: 对。
0: 腿抽筋，然后血压高。
3: 对。
0: 原来血压有多高啊？
3: 哎，我高的不等的。
0: 哦，就是也波动也蛮大。
3: 对。
0: 那您老原来肠胃呀这方面都怎么样呢？
3: 肠胃好得很。
0: 啊，肠胃还好。
3: 嗯。
0: 哦，那就主要就是关节的问题比较多了。
3: 对。
0: 多大年纪啊今年？
3: 不敢当，58年的。
0: 58年，那就是68了。
3: 68。
0: 啊，58年的嘛。
3: 嗯，对，68。
0: 现在用了我们产品以后，现在情况怎么样呢？
3: 好得很，反正呢，我这现在有换气的。
0: 嗯，
3: 有瞌睡的，有拍打的，玩的，就的，
0: 吃也吃，
3: 这一切都好，
0: 吃也吃的，玩也玩的，坐也坐的啊，打牌也打得很轻松。
3: 对，
0: 那不错啊，那不错，您这基本上就没什么问题了嘛。
3: 没问题了，感谢那么多。
0: 可以，用了多长时间呢？
3: 不多，
0: 不到
3: 2把多月。
0: 哦，用了2把。
3: 嗯，
0: 您老用的我们哪个产品呢？
3: 轻松固力活力自然宝，再生元活金。
0: 哦，轻松固力健，活力自然宝，元黄金。
3: 对。
0: 那就说现在是腿脚关节也灵活了，腰也好了，血压子也正常了。都好了。好，都好。
3: 有换气的，有施咒的。
0: 行，那您呢尽量的巩固一下。
3: 感谢那么多哈。
0: 您是哪里啊吴婆婆？
3: 我是洪湖。
0: 洪湖哪个地方？
3: 我的虹口的。
0: 啊，洪湖风口。
3: 对，虹口。
0: 好的，那就祝你。
3: 反正我老头子他把我引进去买，反正我也不买。
0: 哦，都是爹爹去买。
3: 嗯，都靠爹爹去买。
0: 好了，那就祝您跟爹爹更加健康了。
3: 好，谢谢啊。
0: 好了，再见啊。
3: 好，再见。
1: 三伏天人体阳气旺盛，肌理疏松，经络气血流通，非常有利于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年明目眼贴多种精华成分的吸收和利用，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抓住天时的好机会，从而获得事半功倍的好效果。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4: 哦，
0: 喂，
4: 你好。
0: 啊，你好。
4: 啊，你好，我去了这5-6年嘛，现在5-6年以后啊，基本上还可以。
0: 当时主要是
4: 怎么可以呢？就是不感冒啊，没有去医院里去。
0: 哦，就那你意思就是原来一感冒就要到医院去。
4: 嗯，
0: 多大年纪了？
4: 我80。
0: 哦，也80了啊。
4: 嗯，
0: 那您当时买我们产品就是为了感冒吗？
4: 不是，我当时是血压偏低。
0: 哦，偏低。
4: 心跳过缓了。
0: 哎呦，那还是有问题啊。
4: 心跳低于60。
0: 就是心跳低于60，心动过缓。
4: 血压也是比较低，血压有时候低的到50啊，这样。
0: 哦，那是低了啊！您这血压也低，心跳也慢，那您整个人那就感觉没劲了，是不是？
4: 是。
0: 那就是因为低血压和心动过缓，然后就选择我们的产品了。
4: 是。不是说、这个轻松固力健呢，能够对这个血压家伙都有好处吧？
0: 轻松固力健，
4: 所以都用上了。
0: 轻松固力健不是对血压，轻松固力健是对骨关节啊。
4: 我说的是活力资源宝。
0: 哎，对，那你
4: 我说错了。
0: 我是说了，活力资源宝，对，活力资源宝啊，元黄金呐、滋养骨髓嘛。
4: 反正年纪也是70-80岁的。
0: 是的。
4: 这一般的没什么病了。
0: 哎，那
4: 血压呢？也这个低的也过60啊。高的也1:1啊，
0: 那可以呢，
4: 管他经理，说得好，
0: 对，正常了，心跳呢？
4: 对，心跳我也记下了，也是60以上
0: 啊，60以上也正常了，
4: 嗯， 咳得哈你。
0: 咳得哈。
4: 嗯，
0: 行。其实您刚才说了一句话特别好，就是反正现在没有病了。
4: 那个那个。
0: 哎，这个就是最关键，咱们能
4: 吃饭还靠胃口，还有胃口。
0: 吃饭也行。
4: 吃饭有胃口。
0: 嗯。
4: 每天坚持这个改大便呢、啊，这还可以。
0: 哦，就是排泄也畅通。
4: 我一直坚持了那五六年嘛。嗯、
0: 是、那您平时走路啊、腿脚啊都怎么样呢？
4: 腿脚还可以，还可以，
0: 还可以、啊。

0: 血压啦、心跳过缓啦这些问题，自然就能够提上来。提上来以后呢，人就感觉有精神。你看，整个的脾胃啊、运化啦、排泄啦都很畅通，腿脚走路也行。
1: 我原来一搞都感冒了。
0: 是啊，那就是您的正气太虚了嘛。
1: 感冒的有时候还引起咳嗽啊，
0: 咳嗽，
1: 打针呐、啊。
0: 是的，老年人
1: 现在确实的，感冒了。
0: 老年人都是这样，
1: 风寒打这个喷嚏，就过来了，
0: 就过去了。很好，很好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一再强调啊，咱们活力滋养宝也好，包括现在原黄金也好啊，滋养骨髓呀、啊。增加骨髓的造血功能，增加人体干细胞的再生能力，对我们免疫细胞的数量的提高、战斗力的提升效果非常好。从您来讲，说简单点啊，就是正气更足了，身体基础打牢固了，所以现在才能有这种无病一身轻的这样一个感受啊。
1: 再一个，这个亲属骨里边呢，我是这样想的，比钙片呢好些。
0: 那肯定的，
1: 比单纯的钙片好些。
0: 是的，是的，
1: 它有肝糖原不是是不是啊？
0: 对，
1: 它能够对骨头有好处，是不是啊？
0: 是的，是的，既能够修复软骨，又能够补充硬骨，所以您能够认识到这点很好。就它的这个综合效应呢、啊，不光是对我们的关节有好处啊，对我们老年人有时候腿脚酸软呐、啊，或者是骨质疏松导致的弯腰驼背呀、啊。这些效果也蛮好。
1: 我之所以啊，去亲属骨里就怕说骨质疏松啊，一疏松的不就搞着骨折的。
0: 对，骨质疏松了，这个骨头就变脆了嘛。很好，很好啊。那您80整80了是吧？
1: 79.8
0: 的。可以，可以，保持这个状态，坚持巩固了啊。
1: 我前几天去买的活力滋养宝的，
0: 就是参加我们这个活动了是吧？
1: 买了10瓶呢，
0: 十瓶两个浮沉的活力滋养宝。
1: 我打算呢还买亲属骨里边的。
0: 可以，我们活动了今天呢是最后一天，您就抓紧一点。
1: 为他们呢。
0: 好，那就坚持用了啊。
1: 谢谢妈，谢谢妈。
0: 好好好，再见啊。
1: 好，再见。
2: 特别提醒，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
0: 喂，您好，这朋友，
3: 这是唐军的哥，你好。
0: 哎，是我，是我，您好啊。
3: 哎，你好，你好，你好。
0: 哎，好好好，
3: 好好。这时间的时候，我前天在大学买了我的滋养宝。这第一点就是我的婆婆用的亲属骨的烟
0: 啊，
3: 用亲属骨的烟，她最开始到去医院都看过，看了都不理想。
0: 哦，
3: 不行不行，之后想着没得法，没得法之后。有时候我就听到你的讲座，听到你的讲座之后呢，我是像唐主任讲的那个亲属骨的烟，我去买，我想管它有效无效，我买一个疗程要试还是怎
0: 么？对对对，试一试，
3: 都买了一个疗程，已经需要将近1个月，都有效。
0: 那您婆婆具体是什么病呢？
3: 他是这脚趾头区开始疼的，不能上火，都不能高，
0: 那是没办法，
3: 没得法之后，再去买个呢，不能做事呢，
0: 那是那是，那什么都不能干，那就很麻烦了啊，
3: 高了之后，慢慢慢慢的给消失之后呢，就需要就两个疗程往后走，慢慢就好了，
0: 好，
3: 现在好了之后，他这个针线还毛有复发了，还
0: 就很稳定。
3: 毛有复发，毛有复发的，我还要来买的。我梦想不是现在这么好的养的，梦什么都能搞，能走又不疼，是不是啊？
0: 是的，
3: 现在已经能走，去了的这个劳动都没有问题了。对原来我的婆婆的这个病情医好了，我又去买了一头去切个疗程的这个活力滋养宝，现在我又买一个疗程的活力滋养宝。我买这个活力滋养宝是没买买的，因为我看到我的婆婆体力好，所以我这样的我这又跑的去买的这个活力滋养宝。等一下我的周围人他都想，你怎么既有机有神呢、啊？

0: 吃不点，你听着他要。
1: 哦，
0: 哎，
1: 嗯，
0: 我在想，我你们舍不舍得钱子？
1: 嗯，
0: 我你们舍得钱，那就骑了个火力赛吧。
1: 嗯，
0: 我去接一下。哦，一下之后，我和两个人都跑去买阿里。
1: 是吧？您看。啊，
0: 买这个火力赛吧。
1: 嗯，那就说您自己在用火力资源宝是吧？
0: 我自己本人
1: 啊，您本人在用啊，
0: 没有病都没有。你妈讲的问题啊，
1: 嗯，
0: 我听见了。
1: 对，
0: 健康转源头的话呢，
1: 是的。
0: 对呀，这个我源头我控制住，对呀，我身体就好了，任何病他都没有。是不是
1: 啷个说的？对的，对的，就是这个道理。只有把骨髓这个源头抓住了，咱们老年人呐、啊，这个老年人才能够延缓衰老。
0: 听清了，我还有我这要求的火力赛吧。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我这农村的，我只有像谁这么说，我都是我原来还像一个年轻人，那别人都看着的嘛。
1: 啊，那干得很轻松啊。好。
0: 谁说么事都不去学？我说四十毛钱呐。
1: 那您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0: 我77呀、
1: 啊。77了啊，真不错，真不错。祝贺您，确实通过您的讲解啊，您听广播听得很仔细，
0: 对，
1: 而且呢，充分理解了我们这个科学的道理，这个很重要。
0: 对对对对对。
1: 哎，这个很重要，再加上您的老伴，老伴呢实打实的用轻松固力键用得好，您也放心了。
0: 对对对对，
1: 哎，真不错。
0: 哎，就这个道理，所以我是要买的火力赛吧。自己不能行。
1: 好的，祝贺您啊，老人家，您是哪里啊？
0: 我是寒山马鞍山。
1: 哦，好，那您呢和老伴呢好好用。您贵姓呢？
0: 我姓谢了呢。
1: 哦，姓谢啊。
0: 哎，
1: 好的，那今天我们就交流到这里，谢谢您，祝您和老伴呢更加健康了啊，好不好？
0: 很好。哦，好好好
1: 好。好，哎，好，再见啊，谢谢的啊，好。
0: 您好。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和轻松固力键的完美组合，使您由内到外重获健康，恢复年轻态。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喂，您好，这朋友。
3: 哎，唐老师你好。
1: 您好。
3: 嗯，你辛苦辛苦辛苦。
1: 哎呦，您客气了啊。
3: 哎，我看你这晚上也讲，早上也讲啊。
1: 对啊，我们早晚都有节目啊。您老贵姓呢？
3: 我姓黄。
1: 哦，是哪里啊，黄爹爹？
3: 我是荆州的。
1: 荆州的。
3: 哎，我是荆州城区的一位老退休老师。
1: 哦，荆州市内。
3: 啊，对对对，我现在住在乡下的。
1: 哦，现在回乡下住。
3: 而且我老伴是乡下的人，我就。
1: 哦，
3: 乡下好一些，
1: 那是
3: 谢谢。
1: 退休了就回乡下住了更好一些。
3: 是的，是的，是的。
1: 您也是我们的老用户吗？
3: 我用了几年了，我跟你说了。
1: 嗯，
3: 我去年用的是活力资源宝。
1: 嗯，
3: 听你们讲那个原黄金是对心脏的作用要大一些吧？
1: 对，是的。
3: 我今天就用那个原黄金，我没有什么其他的毛病，我就是心脏上有点事。
1: 哦，就心脏本身就不好，
3: 叫黄餐。
1: 哟，那也是个问题啊。
3: 就是主要是搞不好这个事，吃什么药都不行，但是心都过缓。
1: 过缓。
3: 一分钟只有40，只跳40下，30几下，40几下。
1: 哎呦，那
3: 50下都蛮难。
1: 那太慢了。
3: 现在的情况很好。一般都是60、70、80。
1: 哦，就是心跳能达到60、70、80。您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83了。
1: 哦，83了啊。这个心脏原来怎么不舒服了？就您自己怎么不舒服啊？就是心里闷啊还是慌啊？
3: 在10年那个时候呢，是比较问题比较突出的。
1: 哦，
3: 不能躺下去睡，不能睡平，
1: 不能平躺，
3: 半坐半睡，那才能够接得起气来。
1: 哎呦，那就晚上睡觉那就很难了。
3: 有点严重
1: 啊。
3: 我跑去住了一段时间。那一年我就连续做了2次。
1: 哦，
3: 那也就没做了。
1: 那这说起来都10几年了。
3: 他要跟我做手术，要我换瓣膜。
1: 就是那个心脏的瓣膜。
3: 对对对对。我没有做，我就在搞那个保守治疗。
1: 哦，
3: 现在我跟你说，唐主任了。
1: 嗯，
3: 心脏病的药我没有吃了，我已经停了好多年了。
1: 哦，都停了好多年。
3: 就是吃利尿的药。就是吃个利尿的药。
1: 利尿的药。
3: 其他的药都不吃了。
1: 您其他的血压血脂都正常吗？
3: 哎，现在我前7月1号，
1: 嗯，
3: 我们在荆州医院搞体检
1: 啊。体检
3: 那一天我们有将近30个人吧。
1: 哦，
3: 那个医生检查以后结果他说 您是我们今天检查当中的效果最好的货。
1: 你看，那还真是。
3: 血压好得很。
1: 血压好得很。
3: 血脂正常。
1: 那就很好了，您这80多了。
3: 嗯，现在蛮好啊。
1: 现在蛮好。
3: 吃的喝的。
1: 可以可以可以，总体来讲您这精神状况也不错。
3: 我向90岁奋斗啊。
1: 行，那就坚持巩固，好好用就行了。
3: 我每天听你们这个你的讲课啊，这个评价都好得很了。
1: 谢谢您，谢谢您。
3: 你这个评价是相当好的。
1: 关键还是大家真实的感受很好，就像您现在自己感觉也是非常健康啊。行，
3: 我跟你说，唐总，我给你点赞。
1: 好，谢谢您，谢谢您啊，黄爹爹。领导自己也保重好啊。
3: 好嘞好嘞。
1: 好，再见啊。
3: 好，再见再见。
2: 好的，山西旁的听众朋友，今天23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蔡甸。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收音机旁还没有来得及参与活动的朋友，赶紧的抓紧时间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节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四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
5: 嘉宇在西政街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4: 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
6: 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4: 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7: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早晨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7到35度。明天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7到36度。后天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6到36度。湖北省今天白天鄂东南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大雨单点暴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 今天晚上，十堰、宜昌、襄阳、江汉平原南部、鄂东南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鄂西南35到38度，其他地区33到36度，最低气温24到28度。明天，荆州西部、宜昌、襄阳、十堰东部阵雨转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2到36度，最低气温24到28度。后天全省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3到37度，最低气温23到2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处暑。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让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
0: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闭幕，会议通过公报，李希讲话。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机器人百米成绩超人类世界纪录。
0: 多家银行落实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将单人在同一银行贴息上限提升到5000元。
1: 河南周口受洪灾影响企业陆续恢复生产，村民返乡重启生活。
0: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15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4: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3: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5: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3: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

0: 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1: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0: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 25%， 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2: 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0: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3: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0: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4: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0: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5: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昨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号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

0: 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开幕，上千台机器人集体亮相，上演千机同频的科技大秀。在开幕式前的100米预赛中，机器人跑出9秒39的成绩，打破人类纪录。总台记者韩萌、张永鹏报道。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昨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滨丝带举行，开幕式表演在数十个人形机器人乐手与人类管弦乐队的合奏序曲中拉开帷幕。
3: 四方能量交融激荡，聚力升腾，请点亮。
2: 在全球观众的共同见证下，驾乘机器马的机器人引箭射击成功点亮制新装置，象征着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式启动。金属四棱基座镶嵌蓝色晶体芯片，在舞台中央熠熠生辉，也承载着智能、创新与共生的核心理念。
3: 首先登场的是桑巴舞，节奏热烈奔放，舞步摇曳灵动。
2: 开幕式上，人形机器人与本届运动会体育舞蹈的裁判员联袂上演人机共舞，桑巴、斗牛等体育舞蹈轮番呈现，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了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视觉盛宴。
4: 发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哇，最先冲线的是他的成绩是9秒39。
2: 开幕式前100米预赛火热上演，天卓队以一个身位的优势率先过线，跑出9秒39的成绩，不仅刷新了上届赛会记录，也超越了9秒58的人类百米记录。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
5: 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2: 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
6: 机器人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大赛筹办工作已进入全面冲刺阶段，相关的主题活动正在世界技能博物馆举行。 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7: 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四楼，新推出的教育项目微赛场把部分试赛项目搬到观众身边。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体验区，小朋友们手持工具对临时牙进行支撑杆去除、打磨抛光和上釉。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教师汪顺说，
8: 它是我们这届试赛的一个新增项目，今天主要是面向我们十岁左右的一个小朋友设计的一个体验环节。
7: 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试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9: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
7: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试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1: 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本月中旬河南周口出现连续强降雨天气，堤防出现溃口，城区内涝，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转移受灾群众，开展防汛排涝处置。目前主要河道水位已回落到警戒水位以下，受灾群众从安置点陆续返回家中，企业逐步恢复生产运营，灾后消杀防疫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王永琪报道。
7: 在周口市高新区一家仓储物流园里，物流车辆往来穿梭，一派繁忙。就在几天前，地势低洼的园区还泡在半米深的积水里，整个物流园被迫按下暂停键，政府救援和企业自救迅速展开。物流园管理人员庞四伟，
10: 园区一共投入了12台排水泵，分布6个排水点，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排水。同时呢，咱们这个管委会也出动了3台大型的排水泵，来协助咱们园区包括企业进行排水。
7: 庞四伟介绍，由于预警及时，园区内的货物并未受到大的损失，目前园区内各企业已全部复工复产。在西华县大王庄镇刘老家村，强降雨导致村内道路积水深达 1.6 米，经过排涝抢险作业，积水已基本退去，300多户村民已从安置点返回家中，目前全村已经恢复了供电和供水。在川汇区城北街道的高庄村，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第4次消杀。承担消杀作业的企业负责人李小伟表示，此次作业重点聚焦蚊虫等病媒生物的传播途径控制。
11: 我们都是进行入户消毒，消杀过后，由疾控部门或者这个卫健委他们组织专业的团队，对咱消杀过后的蚊蝇密度，还有现场这个环境进行勘查。
7: 目前，川汇区共组织消杀人员650多人，出动大型消杀器械350多台。对830多个居民小区、楼院和下水道、沟渠、公厕等区域开展消毒作业，实现全区无死角、全覆盖。
0: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近日联合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推动解决查询逝者金融资产信息面临的难点、堵点问题，进一步优化群众办事体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12: 近期，山东青岛市民王先生刚为亲人办完丧事，他通过手机上民政部门专门的小程序，就办理了社保、医保、公积金等多个身后事项。
13: 我们是直接在线上办理了，需要带什么材料，需要去哪个地方办，他都写得很明白、很清楚。
12: 长期以来，家属在办理逝者金融资产查询时面临两大困境。一方面，由于不完全掌握逝者在各金融机构的资产分布，继承纠纷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多头奔波，重复提交材料，让本就承受丧亲之痛的家属更加心力交瘁。针对这一痛点，青岛市依托当地政务系统，搭建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平台，完善跨部门联办机制。青岛市民政局工作人员玉恒介绍，
14: 现在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些数据全部结合起来，推到手机上，让他们直接就可以通过手机就可以办。
12: 浙江省也依托浙里办地方政务服务平台，由公安、民政、司法、行政、数据管理、金融监管等部门共同建设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机制，实现集成化服务。基于两地试点经验，通知鼓励政务数据共享机制健全，跨部门协同能力较强的地区率先复制推广，推动复制推广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并取得实效。
14: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你的样子平凡而伟大。
1: 五年前，浙江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的员工李志杰突发疾病离世，在湖南生活的妻儿陷入困境。五年间，这家企业设立专项基金，同事们伸出援手资助孩子读书，帮助他们度过最艰难的日子。前不久，李志杰的儿子考上了心仪的大学。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嘉兴台记者沈玉晓报道。
15: 时隔五年，母子二人重回李志杰申请工作的厂区，这面印着体恤家属、真情相助、助学护幼、厚德留芳的锦旗，是母子俩最想说的心里话。李志杰妻子易敏玲：
16: 当时我们就是感觉天都塌了，公司安排人接我们，然后一直到医院，然后一直陪同我们。
15: 2011年，李志杰从湖南来到浙江，入职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在仪表工程师的岗位上干了整整10年。2021年，一场急性疾病让他突然离世。李志杰同事孙成军：
17: 当时他是坐火车从老家过来嘛，快下车之前就感觉不好，急诊之后当时诊断就是已经脑出血了。
15: 家里的顶梁柱倒了，留下远在湖南的妻子和刚上初中的儿子。看着这对母子，同事们坐不住了，接家属、办后事、组织全员捐款，想帮这个家撑过最难的时候。这份自发的心意延续了整整五年。
16: 经理就跟我讲，他说这边的话有助学的一个基金，我儿子可以参加这个助学基金，一直到高中啊。
15: 这个最初专门为李志杰家庭设立的基金，慢慢做成了厂里的常态。董事长每年自掏10000块放进池子里，高管们2000、3000的添，普通员工也时常往里凑。截至目前，37万的基金池已经累计支出14万，帮了好几个遭遇变故的职工家庭。五年守候终有回响，上个月好消息传来，李志杰的儿子李奥斌考上了长沙工业学院，学的是机器人工程专业。公司特意把母子俩接到浙江嘉兴，公司创始人朱德全：
18: 员工是公司最大的财富，机器设备、原材料那些都是花钱可以买来的，唯有员工啊，不能用简单的绩效来衡量的，有福同享，有难更要同当。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6大银行了解到，各家银行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这5000元的贴息额度可以用于个人消费贷款或信用卡分期业务。
0: 中国海油昨天表示，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惠州196平台主体结构完成封顶，平台建成后将应用于珠江口盆地大型一吨级整装油田开发生产，为油田高效开发和国家能源保供提供支撑。
1: 清晨5点，位于太平洋上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继续向东海方向移动，第19号台风紫檀在距离广西北海西偏南方向约165公里处，第20号台风简拉维位于距离台湾台北市东北方向约115公里处。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很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预计，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广西水文中心今天0点发布洪水红色预警，预计岷江水位将全线超警。
1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针对美国的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二

0: 12号称，伊朗收到了许多邻国的信息，希望在该地区内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卡利巴夫说，美国为了维护以色列的利益，以霸凌和完全无视盟友利益的方式，严重危及其每个盟友的安全，以至于他们一度感到自身生存都受到了威胁。我们需要一个真正能够为地区带来和平与安全的本土独立秩序。另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表示，过去一年来，伊朗武器和国防装备的产量翻了一番，部分战时优先列装的战略装备的产量甚至增长了三倍以上。这与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一度声称伊朗国防生产将陷入停滞的说法截然相反。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说，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
1: 拉脱维亚22号晚间遭遇强风暴，大量树木或树枝被折断，配电网络遭到严重破坏，全国超过18万用户停电。
0: 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南部三府纳拉提瓦、野拉和北大年22号晚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已造成至少两人受伤。纳拉提瓦府发生至少11起恶性事件，其中一起汽车爆炸造成两人受伤。隶属军方的特遣部队宣布，纳拉提瓦全府从22号晚上10:15起宵禁到23号6点。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处暑生凉，以鸭清燥。辽宁省博物馆藏北燕鸭形玻璃柱，通体淡绿澄澈，素野鸭静卧之态。水满则翻，无水则清，半水方稳。其物性暗合古人幼作之气及今天座右铭的文脉渊源。1600多年前，此处寻草原丝路东来，古罗马琉璃工艺与华夏修身守正哲思邂逅，尽显古今相通、兼容并蓄之美。
2: 处，止也，暑气至此渐收。处暑三候，阴乃祭鸟，天地始肃，和乃登。新秋自此入佳境，天地间枣红绵白，牛翅桃香，金河竹浪，人们喜新凉，赏巧云，奉新米祭祖，念四时耕耘，听渔歌唱晚，后千帆归航，万物敛尽炎夏锋芒，暗蕴岁岁丰登之望。
4: 处暑时节，昼夜温差拉大，我们东北地区的玉米、水稻等作物进入灌浆充足的关键期。
5: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上饶玉山啊进入了一个晚稻管护的关键期。眼下我们重点推广绿色管控的方式啊，保障稻穗穗粒饱满。
6: 处暑到了，今年我们搞茶，雨水多，草长得也挺好。这些天我们抓紧打草，让牛羊安全过冬。
7: 处暑前后正是咱们天津盐水虾首获的季节，咱们的盐水虾采用坑塘与海水共生的养殖模式，肉质呢自带鲜甜，让大家尝尝鲜。
8: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贵州安龙县招娣的推出簸箕荷花宴，有荷叶鱼、荷叶鸡、油炸荷花瓣，还有凉拌荷叶煎，龙纹里融合，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美了。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勇、张永鹏，主播程亚、忠诚。
9: 妈妈我饿了，
10: 妈我饿了，
11: 妈我饿了，
12: 妈
13: 我饿了，
14: 我饿了，
15: 我饿了，
11: 妈，
16: 妈您饿了吗？

0: 我给您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2: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3: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4: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3: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4: 没事，吃不下就放冰箱。
2: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4: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2: 直到被丢弃。
3: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呢？算了，不吃了。
2: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5: 北京时间7:00。

0: 声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104.6 AM774 湖北新闻。
1: 关志欧会见光谷梧桐树计划企业家。
2: 人工量子二维材料湖北省重点实验室成立，力求在下一代半导体材料领域取得原创性突破。
1: 系列报道《企业创新说》，今天关注湖北老牌酒企劲牌公司如何用技术加创意圈粉年轻群体。
2: 荆州菜篮子公交运行25年，连接田间地头与城市餐桌，见证城乡烟火温情。
1: 武汉各大影院打出硬核硬件加跨界服务的组合拳，影院变身夏日游乐场。
2: 聚焦夜市餐饮、旅游景区餐饮和农村集体聚餐三大领域，湖北持续开展夏季餐饮食品安全护航行动。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天，农历7月11，我是周田。
2: 我是孟源，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7到35度。湖北省今天白天鄂东南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大雨，单点暴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十堰、襄阳、宜昌、江汉平原南部、鄂东南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鄂西南35到38度，其他地区33到36度，最低气温24到28度。
1: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昨天，省委书记关志欧在武汉会见参与光谷梧桐树计划的企业家一行。关志欧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各位企业家表示欢迎，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湖北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说，近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湖北经济社会发展呈现稳中有进、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为各类企业在鄂发展创造了广阔空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区位、科教、产业、人才等比较优势，奋力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促进武汉都市圈协同融合发展，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希望各位企业家扎根湖北、深耕湖北，持续扩大在鄂投资布局，带动更多上下游企业来鄂投资兴业，共同构建全链条协同共生的良好产业生态，推动集成电路产业集群做大做强。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完善创新创业生态，让广大企业在湖北放心投资、安心经营、舒心发展。长存控股董事长兼总裁陈南翔、中威公司资深副总裁丛海、华海青科董事长王同庆、中科飞策董事长陈鲁、科马科技董事长刘先兵、珍宝科技董事长王兵、神州半导体董事长朱培文、威纳核心董事长叶乐、九天瑞芯董事长刘洪杰等企业家对湖北经济社会发展和营商环境建设成效给予高度评价，感谢省委省政府对企业在鄂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坚定看好湖北发展前景，将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全力支持和参与梧桐树计划，推动更多资源要素在鄂聚集，助推集成电路产业高质量发展，为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省领导张文兵、盛月春、彭勇参加会见。
2: 芯片是电子设备的心脏， 传统硅基芯片的性能却正在逼近物理极限。21号，人工量子二维材料湖北省重点实验室在湖北工业大学正式成立，向这一世界级难题发起挑战。湖北台记者祝如月、程德明、田思鹏报道。
3: 8月21号，人工量子二维材料湖北省重点实验室在湖北工业大学成立。碳纳米管发现者范岛城南等6位海内外院士，全球46位顶尖专家学者齐聚武汉。实验室由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李永熙领衔，总建筑面积达16000平方米。从材料生长、微纳器件加工到结构表征、物性测试，科研人员不出大楼就能完成从新材料合成到器件验证的全流程研究，力求在下一代半导体材料领域取得原创性突破。湖北工业大学校长宋小春：
4: 主要是围绕晶圆机、单晶石墨烯的制备、二维材料相变调控、热载流子、场效应晶体管等方向开展原创性的一些基础研究。这个平台的涉及到我们的材化学院、我们理学院、计算机学院等等我们相关的一些工科的一些学院，促进这些学科的交叉融合，更好的服务湖北产业的创新。
3: 量子材料是湖北省打造现代产业集群、抢占光电子及新材料赛道的核心引擎。此次省级重点实验室落户湖北工业大学，将依托学校多学科交叉的科研积淀，力求突破传统硅基芯片物理极限，推动我国半导体产业从追赶式发展迈向引领式创新。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韩国科学技术翰林院院士李永熙：我们的目标是实现一站式研究，利用湖北实验室这个平台，从基础科学研究一直延伸到后续的技术突破。我们的基本思路是依托实验室的配套设备来培养这些本科生，让他们在科研初期就能上手开展工作，之后我们会推动他们继续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最后甚至出国从事博士后研究，让他们充分施展自身科研才能。
1: 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湖北分赛文旅体赛道决赛21号在孝感举行。至此，今年湖北分赛的15个赛道的决赛全部完毕。湖北台记者夏小青、陈凯歌报道。
3: 决赛现场包括智慧体育课堂、政企协作的数据治理体系、红色旅游算法模型等20个参赛项目集中亮相。其中，省博物馆深挖馆藏资源，基于 70TB 的文物、考古文献及游客行为数据，推动 AI 智能导览、文创 IP 转化、VR 互动体验三大场景落地。VR 项目《穿越青铜记》已在馆内投用。湖北省博物馆数据产业化项目负责人杨轩：
5: 我们通过数据

0: 要素加AI加5G核心技术，沉淀了3万多个文物的模型，235个人物，1700多个器物等一批高质量的数据资产，实现了文博数据资源化向资产化的跨越，带动了关联产业的协同征收。
1: 2026年数据要素成大赛湖北分赛6月启动以来，在医疗健康、智能制造、乡村振兴、商贸流通等15个赛道，共征集项目1133个，数量比去年增加1成。湖北将在300个晋级决赛的项目中遴选34个参加全国比赛，获奖项目可在投资申报、场景对接、金融支持等方面或重点倾斜。眼下，
2: 白酒行业正处于存量竞争加结构升级的深度调整期，湖北一家老牌酒企却圈粉上千万年轻人。系列报道企业创新说，今天关注劲牌公司如何用技术加创意圈粉年轻群体。湖北台记者李坤田畅报道。
3: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这样一句广告语，想必您一定听过。33年前，正是凭借着这样一句朗朗上口的宣传语，
3: 劲牌走进了千家万户。33年过去了，结合最新的用户画像发现，截至今年7月，品牌18到30岁的年轻用户累计就达到了1462万。
2: 这瓶原本扎根父辈圈层、大众印象里的经典养生品，如今如何成了年轻消费群体的新宠呢？
1: 在年轻人常光顾的街边便利店，125毫升小瓶装劲酒被摆在酒品区的显眼位置。
4: 小规格好入口的产品路线，让劲酒成为都市青年下班解压、好友小聚的优选。劲牌有限公司劲牌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刘胜华：
5: 这种小瓶的2.2万，低度，而且这种价格正好是一个心理接受的区间，适当的口感的优化，就是刚好能满足了这种少量多次微醺的这些这种饮用的这种场景，
1: 并且华丽酒盒推动酒品低度化、风味化创新。 劲牌以年轻态拥抱新消费群体，去年实现整体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0.8%。在短视频平台，劲酒神仙水话题播放量超8000万，年轻人自发解锁上百种创意喝法，老品牌正收获新受众。与此同时，大健康的定位也成为企业在白酒市场突围的关键。在劲牌研发实验室，人参、当归、枸杞等中药材琳琅满目。近年来， 企业建立起54个品种道地药材职工基地，率先将中药指纹图谱和科学提取技术应用于生产。就在上个月，企业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这是劲牌10年内第2次获得这个荣誉。刘胜华，
4: 专门成立了一个生物医药公司，做中药草本的这个精华这种提取。我们给它制定一个指纹图谱，把它作为一个标准的一个尺子。它是一个合格的一个药材的身份证，通过跟北京大学教授团队合作啊，打通了
1: 这个肉松融从资源开发到后端的推广应用的这个全产业链，达到了生态效益，然后经济效益和我们品质效益3提升。更懂用户，更懂健康，成为这家老牌酒企穿越行业周期的核心底气。劲牌的创新或许证明了一条路：与其在存量市场里卷价格，不如在用户价值上做增量。只要找准方向，终将有所收获。在荆州， 有一趟运行了25年的菜篮子公交专线，沿线村民靠着它把自家吃不完的果蔬卖到城里补贴家用，车轮往返城乡，连接起田间地头与城市餐桌，也见证了城乡烟火相融的温情。湖北台记者何进、温少海报道。
6: 天还没亮，荆州市沙市区观音荡镇四场村公交站已经很热闹，满篮满筐的新鲜蔬菜，
7: 还有早早等候的大爷大妈们，老人们的子女常年在外务工，种菜卖菜既能增加一份收入，也能让日子多一份寄托。
8: 这是像河里的野生的，是豆角，这都是选摘的。
9: 莲子都是我们自己种的，昨天晚上丢的，今天早上剥的，都新鲜的。像这个芋头，
1: 都是昨天晚上拔出来的，这土地拔到早上些就选拔，用刨的把它刨这么干净。清晨5:20，36路公交车慢慢驶进站台，驾驶员走下车帮老人们搬运菜篓。辣椒、豆角、韭菜、莲蓬，大大小小的菜篓摆满车厢过道。在观音荡镇客运站，一些村民就地摆摊售卖，另一些村民则换乘7路公交。

0: 方便摆放各类农具菜筐，常年跑这条线路的驾驶员和菜农熟得像邻里，打把手搬货、搀扶老人，多等候片刻早已成为不成文的习惯。
1: 上车师傅给我们上，下车师傅给我们下。老魏他们都蛮好，对我们有些老人特别老的，要嘛能给嘛扶着到，有过些什么我们打得到，给我们也打上来。
2: 因为搬东西的话，
3: 有些老年人身体不好，搬不动，我们作为驾驶员肯定要搭一把手，对不对？
4: 时间一长的话，人与人之间它会产生感情。
3: 25年风雨兼程，这条专线累计发班240万班，安全行驶2000万公里，运送农产品超过100万吨。在荆州，像这样精准对接乡村物产的助农公交专线一共有13条，覆盖全市重点果蔬生产乡镇。
5: 荆州公交集团四分公司党支部书记经理周选华，
6: 比如说我们的三只老虎，原来就主要是靠这个仓库，它就主要是运鱼、虾、蟹，比如说我们的齐鲁这一块的，我们就主要是用这个果蔬，主要是为了便捷它们为才能来服务。
5: 截至目前，今年全国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10亿元，暑期档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
3: 武汉各大影院在这个夏天打出了一套硬核硬件加跨界服务的组合拳。湖北台记者方宇航、彭汉报道。热浪之下，武汉各大影院迎来客流高峰。影片《奥德赛》上映后，票房迅速突破3亿元。《现实题材力作》《欢迎来龙餐馆》上映9天，总票房超10亿元，跃居今年暑期档票房榜第4名。
7: 与此同时，暂居榜首的《功夫女足》与位列第二的《国漫力作八仙》同样表现抢眼，持续绞热市场。喜剧、动画、现实题材齐头并进，让这个夏天的影厅热力不减。武汉市民戴女士，《
8: 功夫女足》，然后还有《八仙》，都看了，都挺好看的。
7: 今年真的是看不过来，都挺好看的。
3: 市场热度背后既有内容驱动，也有硬件加持。 武商梦时代摩尔影城集结二代激光IMAX与黑LED巨幕等硬核配置，14个影厅2700多座全线运转，屡次冲进全国单日票房前列。其中能呈现 1.90:1黄金画幅的二代激光IMAX影厅，更成为江城影迷抢票的热门首选。武汉市民蔡先生，
9: 提前几天买了，巨幕很爽。 而且我研究了很久，这个厅好像用的设备最牛，给人的这个视听感觉跟普通的还是不一样。在武汉，
3: 顶配影厅的热潮正在从单体影院向全城蔓延。万达影城汉街店拥有全市最大的二代激光 IMAX 银幕，《奥德赛》上映以来，每日排片45场，上座率持续超 80%， 同时穿插放映《欢迎来龙餐馆》 IMAX 版。 目前，武汉共有21家 IMAX 影院，其中8家为激光 IMAX， 让影迷在家门口即可享受顶配视听体验。学生曹先生，
9: 他的硬件设备很好吧？很舒服。除了拼硬件抢大片，武汉本地影院也在探索差异化服务。万达汉街店打造宠物友好专场，配备
3: DTS 环景音影厅，观众席可灵活伸缩，还能举办粉丝见面会，吸引不少年轻人和亲子家庭专程体验。 目前，武汉已布局23条院线、192家影院， 2025年观影人次达2453万，票房突破 9.7亿元，
10: 位列全国城市第8。入夏以来持续高温，湖北各大漂流景点陆续开漂，在差异化和体验感上做文章，激活夏日消费新活力。湖北台记者刘谦、胡文超、张然报道。
3: 入伏以来，全省持续高温。 黄冈英山毕生大峡谷漂流景区却以22摄氏度的平均气温成为武汉都市圈热门避暑胜地。除了落差200多米的勇士漂流，今年景区还全新推出了大别山水精灵亲子漂河道，两条河道并行，一条留给追求刺激的年轻人，一条留给孩子和老人。亲子漂区域里，七彩滑道、彩虹喷泉、平缓水面上的水枪大战，
11: 3岁到70岁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游客崔艳红，以前觉得漂流很刺激，不敢带孩子来玩，但是这一次呢，把孩子们带来亲子漂，水流也很好，孩子们玩的也非常的开心，很安全。同样是漂流，随州西游记漂流则主打文化
3: IP 的沉浸式体验。景区所在的桐柏山正是西游记的创作原型地之一。 今年景区投入300多万元，软硬兼施，提档升级，全新推出西游主题 NPC。

0: 沉浸式互动项目，蟠桃园、高老庄、水帘洞、西游地标一路铺开，配合声光物电等技术手段，游客仿佛真的跟着师徒四人过了一关又一关。今年开票以来，景区已累计接待游客超3万人次。实验游客叶小竹，
1: 还有 NPC 跟我互动，我觉得很有意思，玩得很开心，很刺激。
0: 随州市随县随投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佩，
2: 持续深挖西游文化 IP 价值，换新主题场景打造，丰富文旅体验及沉浸式互动演绎内容。
0: 立足自身资源错位发展，各地不断细分游玩场景，延伸产业链条。荆门荆山绿林山风景区凭借鸳鸯溪清凉漂流升级玩水配套，迎来客流高峰。黄冈罗田进士河漂流景区推出咬溪亲子戏水、家庭农场露营休闲等配套项目，联动果蔬采摘、农耕研学等业态，构建多元化全龄段夏日文旅消费场景。
3: 一枚玉凤带火一座小镇，在天门石家河，距今5000年的史前遗址，因为这个暑假开门迎客，成了远近闻名的热门打卡地。湖北台记者姚涛、刘丽报道。
0: 临近中午，天门石家河镇沿街餐馆座无虚席。餐馆老板倪文霞：
4: 以前中午的话，那个生意都不行，相对来说的话，我们中午的生意要好。一般游客来之后，他上午就游遗址博物馆，下午就看演出，中午要来这吃饭。
0: 吸引游客慕名而来的是石家河遗址出土的玉凤，它是距今约5000年史前文明的代表性玉器，被誉为中华第一凤。这个暑假，不少游客专程来到石家河遗址公园一睹玉凤珍品。而以石家河先民生活为蓝本，再现玉凤制作、祭祀等史前场景的实景剧，更是让历史变得可触摸、可参与。上海小学生桑新晨：
5: 我来自上海，看完这个我觉得就是非常的震撼，做的就是非常真实，边走边看，这种形式就是很新颖。
0: 深圳游客陈潇：
6: 以前了解是通过网上的片段的视频，这次利用假期专程带父母来感受我们石家河遗址的这种史前文明的魅力，感觉到非常的震撼。
0: 为丰富游玩业态，石家河文旅运营方持续创新升级。NPC 博物馆巡游中，工作人员身着创意服饰与游客互动。三房湾渔耕农事体验让游客亲手参与插秧捕鱼，感受5000年前的农耕生活。特色陶土研学课程也同步推出。天门市石家河玉凤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朱丽莎：
7: 通过这些做法呢，留住游客，盘活产业，让石家河的千年文脉真正转化为地方发展的文旅红利。
0: 自5月19日开放以来，石家河遗址公园累计接待游客超19万人次，单日最高突破7000人次。
8: 孩子放暑假没人带怎么办？湖北工会把托管班办进了生产车间，带孩子们感受课堂之外的精彩。湖北台记者黄玉、陈晕、赵龙文报道。
9: 我们坐的地铁还有高铁的一些隧道，就是用这个大家伙来挖的。
0: 走进中铁科工生产车间，在重达600吨的盾构机前，一场特别的研学课堂正在开讲。全国劳模陈汉龙、湖北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连永昌等工匠导师，把设备研发制造背后的故事讲得生动形象，让孩子们在实景中感受中国制造的魅力。中铁科工封小宝爱心托管班学生杨妙元：
10: 我爸爸就是在这个车间工作的，今天近距离的观看了，知道他是怎么运作的，对我爸爸的工作也更了解了。
0: 全国劳模、中国中铁工业科工集团轨道公司机家车间班长陈汉龙：
11: 让大家培养对大国重器的兴趣，在心里面种下了一颗好好学习，将来能够为社会做出更大贡献的一个种子。
0: 不只是车间研学，封小宝托管班还为孩子们搭建了多元化的成长平台，防溺水安全宣讲、国安教育基地研学等特色活动轮番开展。托管班面向周边产业园职工和社区居民子女免费开放。中国中铁工业科工集团轨道公司工会主席童彪：
12: 我们今年的首期托管班一共有58名托管学生，其中社区群众子女有33人，占比57%，尽可能汇集更多的周边群众，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
0: 今年湖北省总工会将职工子女托管服务继续列入服务职工实践实事，并重点向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子女倾斜。截至目前，全省工会系统共开办暑期托管

0: 班2616个，用暖心服务为职工家庭缓解后顾之忧。
1: 入夏以来，湖北聚焦夜市餐饮、旅游景区餐饮和农村集体聚餐三大领域，持续开展夏季餐饮食品安全护航行动，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湖北台记者黄玉、李莫愁、周倩报道。
2: 这个鸡是有冷柜的是吧？
3: 对，
2: 在哪边？这夏天温度高，要把它温度控制好。
0: 夜晚，武汉市金银湖清宫大时光夜市烟火升腾，摊位前市场监管执法人员仔细查看食材储存条件、进货台账，对冷藏设备运转、防尘防蝇设施一一检查。武汉市东西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赵家航：
2: 一些商户的话，食品安全意识不是特别的高。今天晚上我们就发现部分商家，他的私人物品存放在冰柜中，跟他正在销售的食品进行了混放。我们要求他及时进行了划区存放。
0: 武汉市民马乐乐：
4: 平常的话也会在这边吃宵夜啊，他们对这种食品安全这么上心，我们消费者吃的也安心。
0: 除了线下巡查，湖北还将9.9万多家餐饮经营主体接入互联网加明厨亮灶，并通过鄂市安智慧监管系统进行24小时监管。如果有有害生物侵入或者操作流程违规的现象 ，AI 可以智能识别并自动抓拍。临近中午，在襄阳市襄州区这家餐厅后厨，切配、烹饪、出餐各环节都在云监控下有序运转。襄阳市襄州区张湾街道民发商圈某商户负责人徐小印：
5: 自从接入了互联网明厨亮灶，顾客看得见后厨，吃得也放心，我们都非常的省心。
0: 自7月中旬开展餐饮食品安全护航行动以来，湖北市场监管部门已检查重点餐饮经营主体15698家，发现并督促整改问题5869个，查处违法案件188件，安全护航行动将持续至9月中旬。湖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处一级主任科员朱小玲：
6: 将加大夜间错峰检查频次，深化智慧监管应用，坚持刚性监管与柔性服务相结合，常态化排查整治各类食品安全隐患，全力守护群众夏日舌尖上的安全。
7: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8: 一组短消息，21号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湖北早稻实现面积总产单产三增，其中面积189.34万亩，同比增加1.14万亩，增长0.6%；总产15.68亿斤，同比增加0.17亿斤，增长1.1%。每亩单产414.15公斤，同比增加2.19公斤，增长0.5%。
1: 近日，湖北省人民政府正式印发《湖北省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实施方案》，方案提出两步走目标：到2027年，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细颗粒物年均浓度降至每立方米34微克，地表水优良水体比例达到国家要求，碳排放强度持续下降。到2030年，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改善，碳达峰目标如期实现，长江中游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稳固，省域美丽中国先行区基本建成。
8: 近日，长江设计集团水环院牵头主编的《富营养化浅水湖泊水生植被修复技术指南》由中国水利学会正式发布，这是我国首部系统规范富营养化浅水湖泊水生植被修复的指导性文件。
1: 长飞光纤21号发布半年报，上半年营业总收入98.09亿元，同比增长53.64%，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9.25亿元，同比增长888.88%。
8: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彭瑞、彭兰香、郑辉、许愿，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北京时间7: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5: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6: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啊？
0: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7: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5: 啊，马上回去了啊，今天加班。
0: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8: 早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
9: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10: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天，农历7月11。各位早上好，我是小乔。
9: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旭。今天的焦点时刻将为您关注逐浪戏水享清凉，暑假期间湖北漂流花样上新。
10: 西石高铁带货实验游，高铁票秒变全程消费券。
9: 一辆公交一城烟火，金门菜篮子专线温暖菜农进城路。
10: 武汉各大影院打出硬核硬件加跨界服务组合拳，影院变身夏日游乐场。
9: 假扮在校生冒充辅导员，开学季多所高校发布声明警惕假冒新生群组。
10: 铁路部门回应旅客买票占座放临时事件，购票后未检票上车视为放弃席位使用权。
9: 消费者55元捡漏买下1.41万元项链，同意取消订单或5元补偿，会议称同为打工人，理解店家的不容易。
10: 国际方面，日本2027财年防卫预算获达10万亿日元，再创新高。
9: 竞赛罚款限制主场观众，国际足联重罚阿根廷，阿根廷足协称将会上诉。
10: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
11: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暑期游。入夏以来持续高温，湖北各大漂流景点陆续开漂，在差异化和体验感上做文章，激活夏日消费新活力。来听湖北台综合报道。
12: 我现在是在黄冈市阴山县碧生大峡谷漂流景区，入伏以来全省持续高温，这里却以22度的平均气温成为武汉都市圈热门避暑胜地。
13: 除了落差200多米的勇士漂漂流，今年景区还全新推出了大别山水精灵亲子漂河道。两条河道并行，一条留给追求刺激的年轻人，一条留给孩子和老人。亲子漂区域里，七彩滑道、彩虹喷泉、平缓水面上的水枪大战，3岁到70岁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
14: 以前我觉得漂流很刺激，不敢带孩子来玩，但是这一次呢，把孩子们带来亲子漂，水流也很好，孩子们玩得也非常的开心，很安全。
13: 同样是漂流，随州西游记漂流则主打文化 IP 的沉浸式体验。景区所在的桐柏山正是西游记的创作原型地之一。今年景区投入300多万元，软硬兼施提档升级，全新推出西游主题 NPC 沉浸式互动项目。蟠桃园、高老庄、水帘洞，西游地标一路铺开， 配合声光雾电等技术手段，游客仿佛真的跟着

0: 师徒四人过了一关又一关。今年开漂以来，景区已累计接待游客超3万人次，
1: 还有 NPC 跟我互动，我觉得很有意思，玩得很开心，很刺激。
2: 持续深挖西游文化 IP 价值，换新主题场景打造，丰富文旅体验及沉浸式互动演绎内容。
0: 立足自身资源错位发展，各地不断细分游玩场景，延伸产业链条。京山绿林山风景区凭借鸳鸯溪清凉漂流升级玩水配套，迎来客流高峰。黄冈罗田进士河漂流景区推出瑶溪亲子戏水、家庭农场露营休闲等配套项目，联动果蔬采摘、农耕研学等业态，构建多元化全龄段夏日文旅消费场景。
3: 随着西石高铁正式通车，西北五省客流正加速涌入十堰，奔赴武当。依托便捷的交通优势，十堰创新推出了高铁票根全域惠民举措，以小小票根为纽带，串联起景区游览、商超购物、食宿休闲多元消费场景，让山城文旅消费焕发出全新的活力。来听报道。
4: 我现在正在武当山西站，随着西石高铁的开通，从西北五省前来的游客正源源不断地抵达武当山。大家手中的这张电子票根用途不仅仅是乘车，凭这张电子票根就可以在十堰享受景区门票优惠、酒店住宿折扣等一系列游玩福利。一张小小的票根串联起吃住行游购娱消费链条。
5: 在武当山景区售票大厅，专为西北五省游客设立的专属窗口高效运转，精准贴心的专属服务让跨省游客的登山之旅开局即暖心。实打实的惠民政策，超高的游玩性价比，成为吸引西北游客奔赴武当的核心亮点。
1: 158的门票，来了之后还能玩3天，对我们西北五省给了很大的优惠。我觉得这个政策能让我充分地了解咱们这个世界文化遗产武当山。
6: 这一次呢，我带了十几位的家人们，从全票，然后到老年票、学生票，就给予了非常大的优惠。十几位家人省了好几千块钱。
5: 为持续放大高铁文旅红利，十堰精准出台阶段性专属惠民举措，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西北游客。今年6月30号至12月31号期间，西北五省游客凭5日内抵达十堰的西石高铁有效票根，可享受景区门票、索道双重专属让利。优惠政策线上线下同步落地，灵活的游玩规则，全方位的费用减免，大幅提升了游客的出行体验与游玩自由度。
2: 西石高铁开通1个半月以来，西北五省游客同比增长40%以上。西石高铁的开通也为武当山开拓西北中亚客源市场打通了文旅廊道，下一步我们将以更优的生态、更美的场景、更好的服务，让中外游客游玩的更有获得感。
5: 文旅活力不只局限于山间景区，全域消费市场正同步借力高铁风口加速升温。十堰市商务部门精准对接客流需求，以票根惠民政策为抓手，全面激活吃住行游购娱全产业链消费潜力，持续提升城市消费承接能力，推动游客从单一登山打卡向全域深度体验转变。各大核心商圈抢抓机遇，推出专属让利活动，吸引大批西北游客驻足消费。
7: 我是从咱们陕西过来旅游的，本来想去武当山逛的嘛，然后顺便就在网上有看到咱们商场的话是有针对咱们陕西过来旅游的游客凭我们的车票是有打折的一个活动，哎，感觉还挺不错的，就过来逛一下。然后商场的环境呀也都还挺舒适的，感觉很不错。
5: 从景区到商圈，从城区到县域，十堰全域联动搭建惠民消费平台。目前全市上线票根联盟线上系统，近300家商户抱团参与惠民活动，实现全域业态全覆盖。
0: 再来关注一下荆门的菜篮子专线，当地的菜篮子专线已经开通1年多了，通过专线成交的菜农进城卖菜更便利了。我们来听一下湖北台帮女郎记者的报道。
8: 清晨5点半，在荆门漳河旅游码头站，一辆四路公交车在站台旁静静等候，前来赶车的大多部分是来自漳河沿线各村的菜农们，手中的竹篮里装着他们一日的生计。
9: 那我点的手把儿、扛肚儿、西瓜儿、瘸儿、脚儿都有。

0: 6点，公交准时发车，车厢里新鲜蔬果携着泥土清香，菜农相互间拉着家常，满心期待着早市的好生意。这趟四路菜篮子专线全线23公里，菜农们免费乘车，仅收1元的货票。车辆满员后途经站，不停靠载客，越早到达菜场，菜农们的菜就能卖出好价钱。
1: 年货还可以，小鱼还可以，可以卖500块钱，肉点可好卖一些。
2: 这个车是最早的时候我们都装过，基本卖这个，卖的都要卖完，一天呢可以卖个100到70块钱吧。
0: 不到7点，穿行城乡的四路车抵达南台菜场站，菜农们纷纷带着自己的蔬菜下车，大家相互照应，传递菜篮，当班驾驶员总会热心的搭把手。
3: 你要跑这么多年的，这卖菜的基本上个个都认得，只要他们菜农菜全部卖完的，钱都活不来，心里高兴的回回去就行了。
0: 过去村镇菜农进城卖菜，辗转换乘十分辛苦。为了解决菜农进城难题，荆门市在2025年初开通菜篮子专线7条，公交集团选用大空间车辆，以方便放置菜农的背篓、果蔬筐。专线辐射牌楼、团林铺、紫菱铺等城郊片区，方便菜农到达城区菜场，全年服务菜农近85万人次。
4: 就是我们下一步的话，是吧？就是在这些线路上面，第一个是班次可能会适当进行加密，第二个时间会进行按照我们的菜农时间进行一个动态调整。今年是吧？可能会在上个片区会再增加一条，我们从双井到客运南站，可能这条线路可能会新开，到时候我们就是有8条线路覆盖我们周边的一个5个组团，让我们的菜农进城更加方便，返程更加便捷。
5: 入夏以来，湖北聚焦夜市餐饮、旅游景区餐饮和农村集体聚餐三大领域，持续开展夏季餐饮食品安全护航行动，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来听湖北台综合报道。
6: 这个鸡是有冷柜的是吧？
7: 对，
6: 在哪边？这夏天温度高，要把它温度控制好。
8: 夜晚，武汉市金银湖清宫大时光夜市烟火升腾。摊位前，市场监管执法人员仔细查看食材储存条件、进货台账，对冷藏设备运转、防尘防蝇设施一一检查。武汉市东西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赵家航。
6: 一些商户的话，食品安全意识不是特别的高。今天晚上我们就发现部分商家，他的私人物品存放在冰柜中，跟他正在销售的食品进行了混放。我们要求他及时进行了划区存放。
8: 武汉市民马乐乐，
9: 平常的话也会在这边吃宵夜啊。他们对这种食品安全这么上心，我们消费者吃的也安心。
8: 除了线下巡查，湖北还将9.9万多家餐饮经营主体接入互联网加明厨亮灶。并通过鄂食安智慧监管系统进行24小时监管，如果有有害生物侵入或者操作流程违规的现象 ，AI 可以智能识别并自动抓拍。临近中午，在襄阳市襄州区这家餐厅后厨，切配、烹饪、出餐各环节都在云监控下有序运转。襄阳市襄州区张家湾街道民发商圈某商户负责人徐小印，
10: 自从接入了互联网明厨亮灶，顾客看得见后厨，吃得也放心，我们都非常的省心。
8: 自7月中旬开展餐饮食品安全护航行动以来，湖北市场监管部门已检查重点餐饮经营主体15698家，发现并督促整改问题5869个，查处违法案件188件。安全护航行动将持续至9月中旬。湖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处一级主任科员朱小玲，
11: 将加大夜间错峰检查频次，深化智慧监管应用，坚持刚性监管与柔性服务相结合，常态化排查整治各类食品安全隐患，全力守护群众夏日舌尖上的安全。
12: 暑假已经进入到倒计时了，而铁路部门也即将迎来大学新生的出行高峰。那么新生的优惠票怎么购买呢？铁路12306上新了新功能，我们一起来了解。
13: 为方便新学期学生购票出行，12306手机客户端在常态化提供学生预约购票服务的基础上，今年专门为2026级新生开设了绿色通道。
7: 8月1日至30日，12366 APP 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新增了新生入学板块。符合条件的新生填写信息后，可以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7天预约8月17日至9月14日的一次单程车票。
13: 新生如果需要通过铁路12306手机 APP 线上购票，可使用本人身份信息注册账户，进入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新生入学板块，预约学生优惠票即可。需要注意的是，预约订单中所选择的发站和到站需与已通过核验的学校所在地和家庭所在地保持一致。
14: 去远一点的地方的优惠力度还是非常大的。
7: 新生最多可为包含本人在内的3名旅客预约。学生优惠票优惠范围：普通旅客列车硬座、硬卧、动车组列车二等座、二等包座、多功能座、一等座和动车组卧铺各级别。
13: 铁路部门将持续加大学生旅客出行服务保障力度，在学生集中出行的地区和时段增加运力投放，做好站车服务引导，助力学生旅客平安有序温馨出行。
15: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
16: 真的是这样吗？好想出去看看。
17: 游客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天安门广场。
18: 不囿于书本，不滞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的奥秘。
17: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皂荚树，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鲁迅笔下的百草园。
19: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20: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5: 欢迎继续收听焦点时刻。马上就要开学了，最近武汉一中学接到通知，要求组织学生家长扫码观看暑期安全教育直播。没想到啊，家长看着看着发现，这所谓的安全教育说着说着就变了味儿，怎么一回事呢？我们来听湖北台帮女郎记者的报道。
21: 填完之后立即报名，最后扫一扫老师的二维码就可以了，好吧？啊，我说清楚了啊，来，助理老师321帮我弹链接。
0: 这就是安全教育课的直播内容。这场直播开始的前2-3分钟确实有防溺水等安全宣防内容，但是之后的1个多小时全部都是某教育培训机构的网课推销广告。有家长扫码购买了网课后，却发现课程质量堪忧，与宣传严重不符。
22: 学校收到家长的反馈后，就积极地向上级部门来进行一个核实，结果发现相关单位根本没有相关的一些业务安排，没有宣传教育的一个安排，更没有推销网课的安排，完全是一个虚假的宣传。
0: 警方调查发现，直播当天上午，有人冒充上级主管部门领导，添加了中学校长的微信，然后发送安全课直播通知，并附上二维码，要求转发到各班级群，组织学生家长观看。暑期安全教育确实很重要，校长没有多想，立即按要求转发了通知。根据校方提供的线索，民警展开深度研判，发现此事背后存在一个组织严密、分工明确的作案团伙。他们冒充相关单位工作人员招摇撞骗，为教培机构非法引流。全国已经有多所初高中学校中了招。
23: 他们为了家长点进直播间之后不立马退出来，他们就在前5分钟，是实际上是进行了校园安全教育啊等防溺水教育啊等一系列的安全教育，但是5分钟过后就跳转到了麦克的，就相当于麦克的直播间吧，里面有链接可以进行购买课程。
0: 充分掌握证据后，武汉江岸警方组织20多名警力赶往广州市，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在广州市黄浦区某产业园将团伙成员谢某等人控制，现场扣押作案手机40部、电脑7台。经审讯，嫌疑人交代，他们开始是在学校门口散发传单卖课，但是家长普遍比较抵触，转化效果极差。为了快速牟利，他们冒充相关单位工作人员联系学校，以落实校园安全宣传任务为由，要求校方组织家长观看他们的麦克直播， 达到引流的目的。
1: 提醒我们的广大学校，在接到相关部门的这种网络的课程的推广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与相关部门进行核实，防止上当受骗。
0: 目前，谢某等9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招摇

0: 撞骗罪，被武汉江岸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1: 九十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2: 进入到八月下旬，各地高校陆续开展迎新工作，但是一批打着官方新生群、班级通知群旗号的微信群、 QQ 群也在不断的出现。这些群里啊，由辅导员发通知，学长学姐答疑解惑，乍一看啊，似乎没什么问题，
3: 但是呢，这非常有可能是离轨群。这些群未经学校的授权，由校外人员或者不法分子私自建立，冒用高校名称、校徽等标识，伪装成官方新生交流群的群组。那一旦新生扫码入群，按所谓的通知转账，那这些钱就极有可能打了水漂。我们来听一下报道。
4: 不法分子通常先在 QQ、微信等平台搜索某某大学2026新生等关键词，找到真正的官方新生群后，以新生身份申请入群。混入群后，他们会在群里发布新官方群已建立，请大家扫码转移，辅导员要求统一加入新群等消息，附上自己建的群二维码或链接。不少新生对校园规则尚不熟悉，看到官方、辅导员等字眼就稀里糊涂扫码进了假群。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有不少博主发帖拆解此类离轨群的陷阱逻辑。实际上，进了离轨群并不等于立刻被骗，不法分子通常会先经营一段时间，有人回答开学时间，有人分享在校经验等等，让群里看起来一切正常，等新生放下戒备心，真正的套路才开始上演。
5: QQ 群以同届学生、优秀学长的身份诱导你买被子呀、电话卡呀。我其实就是加了我大学的群，然后呢，一分钟以内就有三个人加我，主动加你和找你聊天的热心学长，大部分都是有目的的。他们的目的有可能只是单纯的想向你推销一个东西，或者是把你拉入一个兼职群或者家教群挣差价，或者骗那个保证金。还有一个是比较难辨别的，就是首先跟你成为朋友，骗取你的信任，然后再推销。第一个，你要想他为什么会加你，你加了这个学长，这个学长一个星期内是否要你花钱，不管是以什么原因。第二个，要学会拒绝别人。
4: 记者了解到，离轨群的骗局中最常见也最容易得手的套路，就是冒充老师发通知，用私人收款码收费用。骗子在群里把昵称和头像改成辅导员某老师、代班某学长，模仿老师的语气发布通知，内容往往是教材费、保险费、宿舍押金等开学季确实可能涉及的项目。几个月前，兰州市公安局城关分局就破获了一起类似案件。兰州市公安局城关分局武泉派出所办案人员张海鹏介绍，吴女士在家中刷手机时，看到孩子所在的 QQ 群内出现一条老师收取相关费用的通知，未加多想，便通过对方提供的微信支付二维码转了钱。
6: 群里面有一个 QQ 号，冒充的是他们这个学校这个课外培训美术的老师，在群里发了一个每个学生需要交99块钱的这个材料费。家长们就看这个头像呀、QQ 名字都是这个老师嘛，在没有进核实的情况，就13个家长通过群里就转了99块钱。后面这个美术培训老师在群里才发现了，发现以后他们就退群了，老师让这个家长到所里来报的警。
7: 案值达不到刑事立案的标准，对抓获的两名违法行为人分别处以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
2: 近期多所高校集中通过了官方网站、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发布辟谣声明。黑龙江工商学院、长治医学院、赣东学院、贵州中医药大学等院校均发现有机构和个人冒用学校的名义注册非官方账号，组建山寨新生群，诱导新生办理电话卡、购买生活用品，甚至实施电信诈骗。南京审计大学则点名保录取、内部指标等虚假招生承诺，强调学校没有特殊通道。
3: 多所高校也提示考生和家长要妥善地保管身份证号、准考证号、考生号、高考报名信息、录取信息、联系方式以及家庭住址等个人敏感的信息，不在短视频平台、社交平台或者是非官方的群组当中随意公开录取通知书的内页以及身份资料。凡是涉及缴费、退款、账户验证、助学贷款及奖助学金发放等事项，务必要通过学校的官方渠道核实。
2: 而专家表示，面对新生开学季离轨群的骗局，仅靠学校辟谣还不够，提高新生和家长自身的防范意识同样关键。

0: 工业和信息化智慧法治工信部重点实验室执行主任赵金武认为，仅靠学校辟谣还不够，要警惕此类李鬼群陷阱，提高新生和家长自身的防范意识同样关键。
1: 学生要明确，就是学校建立新生群是为了方便通知相关的这些入学手续啊、流程信息，具体做到一方面要确认联系人的真实身份啊，可以通过电话、官网信息核验等方式呢，明确对方的身份信息，优先选择官方媒体的信息渠道啊，比如说优先选择录取通知书一并邮寄联系方式啊，学院的这些官方微信公众号等，任何涉及到群缴纳费用啊、资料费啊、还有书本费这类费用呢不管对方怎么样催促，一定要优先电话联系学校负责老师确认相关信息，不能轻易泄露自己的个人信息。那我们都知道，学校在录取学生的时候呢，其实已经获得了相关信息，不可能再主动私下要求学生提供相关的个人信息。
0: 赵金武建议，一旦发现被骗，要第一时间保留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证据，拨打报警电话，并向学校保卫部门报告，以便及时止损和追查。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3: 我们再来关注电影方面，截至目前，今年全国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12亿元，暑期档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记者探访发现，武汉的各大影院在这个夏天都打出了一套硬核硬件加跨界服务的组合拳。来听一下湖北台记者方宇航的报道。
4: 热浪之下，武汉各大影院迎来客流高峰，影片《奥德赛》上映后，票房迅速突破3亿元。现实题材力作《欢迎来龙餐馆》上映9天，总票房超10亿元，跃居今年暑期档票房榜第4名。与此同时，暂居榜首的《功夫女足》与位列第二的国漫力作《八仙》同样表现抢眼，持续搅热市场。喜剧、动画、现实题材齐头并进，让这个夏天的影厅热力不减。武汉市民戴女士：
5: 刚开始来看的时候以为是喜剧，然后看着看就是眼泪止不住的，有一点，尤其到后面救孩子那个片段的时候，功夫女足，然后还有八仙，都看了，都挺好看的。今年真的是看不过来，都挺好看的。
4: 市场热度背后既有内容驱动，也有硬件加持。武商梦时代摩尔影城集结2代激光 IMAX 与黑 LED 巨幕等硬核配置，14个影厅，2700多座全线运转，屡次冲进全国单日票房前列。其中能呈现1.90:1黄金画幅的2代激光 IMAX 影厅，更成为江城影迷抢票的热门首选。武汉市民蔡先生：
6: 提前几天买了，巨幕很爽，而且我研究了很久，这个厅好像用的设备最牛，给人的这个视听感觉跟普通还是不一样。
4: 在武汉，顶配影厅的热潮正在从单体影院向全城蔓延。万达影城汉街店拥有全市最大的2代激光 IMAX 银幕，奥德赛上映以来每日排片4至5场，上座率持续超80%，同时穿插放映欢迎来龙餐馆 IMAX 版。目前武汉共有21家 IMAX 影院，其中8家为激光 IMAX， 让影迷在家门口即可享受顶配视听体验。学生曹先生：
7: 他的硬件设备很好吧，很舒服。
4: 除了拼硬件抢大片，武汉本地影院也在探索差异化服务。万达汉街店打造宠物友好专场，配备 DTS 环景音影厅，观众席可灵活伸缩，还能举办粉丝见面会，吸引不少年轻人和亲子家庭专程体验。目前武汉已布局23条院线，192家影院，2025年观影人次达2453万，票房突破9.7亿元，位列全国城市第8。
8: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4级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9: 小时候，爷爷总说，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0: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3: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4: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13: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4: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13: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4: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1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健康平台，能够让我们收音机前更多一体多病的一些中老年朋友能够了解中医中药，从而啊选择科学对症的方法解决自己的一些慢性疾病。那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电波中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16: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也是通过广播这个最好的平台呀，跟大家说到都是一些健康的话题。
15: 嗯，
16: 也是把目前呢国内外比较前沿治病的一些好方法啊介绍给大家。
15: 对，
16: 让出现慢性疾病的朋友啊能通过我们这个健康广播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啊来获得健康。
15: 对，每天我们在栏目当中呢也会听到很多的一些老朋友啊，哎，他们的高血压、糖尿病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身体都恢复得比较好。那陈主任，
16: 哎，
15: 那此时收音机前正在听我们广播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如果出现了高血压、糖尿病，他们该如何的来进行防治？能不能给我们一些指导建议呢？
16: 你这个问题是比较好的，特别是现在随着这些年来呀，我们经济条件的富裕啊，很多中老年朋友都出现一些高血压的、糖尿病的，甚至出现心脑血管意外的。在这里啊我跟大家提个醒，
15: 嗯，
16: 特别是同时出现高血压的并且伴随着糖尿病的，最容易出现一个是心梗儿。心梗儿最容易什么时间发作呢？
15: 嗯，
16: 就是半夜。
15: 哦，
16: 所以这个时候啊大家出现冠心病一定要早点防早点治。
15: 嗯，
16: 特别是又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最容易出现冠心病。
15: 嗯，
16: 还有呢最容易出现呢脑梗的。
15: 嗯，
16: 有的呢出现脑溢血了，脑血管破裂了。
15: 哦，
16: 所以说啊有很多一些人对血压不重视，有的血压高了167、178，有的甚至高到200多呢。
15: 嗯，
16: 血管破的，有的脑梗那里，重者呢致命。
15: 嗯，
16: 轻者呢致残。
15: 是，
16: 还有一些病人高血压糖尿病出现活病症了。
15: 嗯，
16: 肾功能出现衰竭，刚开始肾功能衰竭1级、2级的时候啊，他这个身体出现变化就是浮肿的。
15: 嗯，
16: 到了4级、5级的时候啊，他这个肾功能都不工作了。
15: 哦，
16: 就要靠透析，
15: 嗯，
16: 就是我们所说的尿毒症那一步了。
15: 嗯，
16: 这个后果是非常可怕的。
15: 对，
16: 就危机啊，生命。
15: 嗯，
16: 所以我们这个健康广播呀，也是给大家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
15: 嗯。好，这里是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呢我们都会和大家来谈到健康的话题，也会和大家来介绍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它的一些功能功效。好，陈主任，现在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我们热线电话，久等多时了，那就灵芝益寿胶囊的功能功效我们边接听电话边再给大家做指导。
16: 好，接下来我们请接电话吧。
15: 有请电话。喂你好。
16: 哎，你好，我陈主任啊。
17: 啊，我是陈的
16: 啊
17: 我有胆结石。
16: 嗯，
17: 有双肾结石。
16: 哎呦，
17: 我的心脏1分钟只跳56号。
16: 那你这个属于一个心衰呀，心跳慢了呀。
17: 心慢了，我吃了你这个灵芝益寿效果蛮好啊。
16: 效果蛮好。
17: 我们是一个低收入群体的。
16: 哎呦，
17: 我买了你灵芝益寿已经买了 现在我们呀，还是您的，该说我们。